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
0: 听出广播温度。
1: 加藤丽染水晶姐姐近期好盘推荐，列治文山黄金地段真正零管理费镇屋 Ivy Towns Leslie 和十九街，三分钟到 Costco 和高速404，1800至2400平方尺，四房四厕，前后私家花园，真正零管理费，仅94.9万起，限时送您高达116000升级优惠。本周末李婷、张志文、洛西轮流直播，列治文山二号 Russell Wise Avenue， 马上打给水晶姐姐看示范单位416-557-8329。冬季又准备出外旅游，网络一定要稳定，随时随地一 click 就要找到所有资料，到处观光或叫车才可以保护你随行。
2: 那就要快点转用 Bell 纯光纤网络合换新电话了，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GB， 电话不会总是断，上网快好多，查资料又快又顺，最重要是有特别优惠。
1: 那记得这个星期六要去 Matthew Mall 二楼临近 Tim Hortons 的 Bell 专门店了解详情了，小英和志宏现场直播。
3: The Break 的午夜疯狂大清销只限这周五，营业时间延长，从下午5点到半夜12点，优惠多多。下午五点开始，每间分店首25位客人会获赠100元，店内任何商品都能用。只限这7个小时，消费满499元或以上享免费本地送货，还有买任何电视或家电送50元回馈，可用于家具、摆设或床垫，使用 Flexity 信用卡享免息分期，长达5年，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The Break 为你省更多。
4: 听说你看中列治文山 Bond 这个新楼盘，
1: 央街和 King Road 出入好方便。
4: 那家附近有什么玩呀？
1: Lake Wilcox Bond Lake 湖边散步，走 trail 就在门口。
4: 儿子上学呢？
1: 附近几间小学、中学，搭车好方便呢。
4: 那么好的环境一定很贵啦。
1: 全新 townhouse 69.9万起。
4: 69.9万，我也要看。
1: 这个星期六日 AM1430 在1080 Elgin Mills East Sunny Communities 销售中心直播推荐。
5: 当你认为你一定赢的时候，你已经踏进了非理性赌博的第一步。运气不由你控制，但你的行为可由你做主。自制、自省、自控，成为一位真正的赢家。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请理性赌博，量力而为，适可而止。
6: 依家怀疑你哋超载？
7: 冇啊 ，Sir。
6: 咩名啊？你哋
8: 讲潮流，追时尚，我系 Fashion Monster Veronica 梁协恩。
9: 宠物资讯无所不谈，我系 Pets Mama Mel 卢希义。
10: 兴啲乜讲啲乜，哔哩吧啦 get set go， 我系英伟哥 Joyce。
11: High Tech 科技逐个 tech，Alex 刘志涛一齐同你 tick tack toe。
6: 咁你呢？
12: 我揸车嘅咋，我系所罗门王嘅。
6: 去边啊？
12: 我哋赶住去
13: AM1430 星期日晚7至8，一期一会。
14: 八点养生活，
15: 八点养生活，生活样样都精彩。
16: 欢迎收听《样生活》，我是节目主持人伊娃冠奇。最近啊，其实不是最近，应该是说，近几年来总是有一个抗糖化这个概念，而且这个概念已经慢慢的深入人心了，尤其是常被一些爱美人士挂在嘴边，听起来这像是继抗氧化呀，什么补充胶原蛋白呀，还有是什么抑制黑色素生成等护肤秘籍之后出现的某种所谓的延缓衰老的高科技方法啊。为了迎合这种需求呢，市场上的很多商家也就顺势推出了各种各样的号称能抗糖化的产品，有的什么口服的保健品啊，还有一些外用的，像是洗面奶呀、乳液呀、面膜呀等等化妆品，甚至还有人把抗糖化延伸理解成戒糖或者是断碳水饮食，以追求更全面彻底的抗糖化效果。首先呢，我们要说一下什么是糖化。糖化反应呢，也就是通常我们说的糖化，是指还原糖，比方说葡萄糖啊，与蛋白质、脂质或者是核酸之间的非酶促化学反应。这个概念看似有一些难懂啊，但它这个现象呢，在生活中是非常常见的。比方说，你就是在这个烤面包啊、烤馒头片等高温烹饪过程中，食物产生颜色 褐变啊和诱人香气的化学原理。这个现象呢，其实最早是在法国啊，法国的一名化学家叫做美拉德，在1912年发现的。因此，这个化学反应过程呢，也被称为美拉德反应。那、啊、很多人也许会问啊，如果这就是糖化，那糖化很好啊，有了糖化，食物更香、更好吃了呀。但是我们之前讲过啊，糖化反应是一种非酶促化学反应，要特别注意非酶促这个条件。就是正常情况下，生物体内本就能在特定酶的催化下使糖与蛋白质有序结合，进行蛋白质的这个糖基化修饰，生成生命活动所必需的这种功能更为丰富的糖蛋白，这属于有酶参与的糖基化修饰作用，是好事儿。而我们所说的糖化是没有酶参与的，所以呢是坏事儿。糖化反应不仅会在高温烹饪时快速发生，也会在体内的体温条件下缓慢进行，存在于血液、组织液中和细胞内的葡萄糖跟蛋白质等分子经过一系列的复杂的化学反应，最终生成了一大类被称作晚期糖基化终末产物，也就是经常你在一些科学报告上看到的所谓的 AGES 的物质啊。晚期糖基化终末产物这个名词听起来陌生，但不是无名之辈，因为最早发现这类物质就是糖尿病患者体内的糖化血红蛋白。研究表明啊，晚期糖基化终末产物是多种慢性疾病的发病机制之一，比方说糖尿病及其并发症啊，像是动脉粥样硬化、骨质疏松，还有这个阿尔兹海默病等。它在组织中广泛累积，越是更新周期长的蛋白质中积累的越多，例如骨骼和皮肤中的胶原蛋白，而后会影响蛋白质的正常生理功能，如导致机械支撑强度下降。另外啊，它不仅因其本身的生物学特性直接产生危害，还能够通过与细胞表面特定受体结合产生调节信号，也就是意味什么呀，就是持续促进炎症发生，或者是诱导氧化应激，间接发挥有害作用。其实在人的体内呢，晚期糖基化终末产物时刻都在生成，并且主要随着糖化蛋白质的降解而经肾脏排出体外，客观上呢保持着动态平衡。当人体衰老或者是患糖尿病的时候，它的排出呢会减慢，或者是这个生成会加快，进而在体内逐渐累积。科学研究表明啊，作为晚期糖基化终末产物之一的糖化胶原蛋白，一般在20岁时首次被观察到，并以每年约3.7%的速度累积，在80岁时增长幅度可达30%到50%。而相对于其他内脏器官组织，皮肤更容易观察，所以人们普遍关注皮肤问题与糖化反应的之间的关系。研究也证明，无论是衰老还是糖尿病因素，皮肤中的晚期糖基化终末产物含量都出现了明显升高。换句话说，皮肤中晚期糖基化终末产物的积累啊，是皮肤衰老的一个典型特征。你当皮肤中的这个产物积累增加后，一方面能够导致细胞间的胶原蛋白和弹性蛋白等功能障碍，比方说韧性啊，或者是所谓的弹性降低；另一方面呢，能够减少真皮细胞的增殖，并促进其凋亡。其诱导角质形成细胞过早衰老，结果就是皮肤变得更加的暗淡和比较粗糙啊。不过虽然晚期糖基末产物的累积与皮肤衰老有关联，但目前尚未证明其中的因果关系。你事实上啊，日晒啊、吸烟啊、饮食啊等等因素都可能通过氧化应激或者是炎症等机制参与到糖化反应与皮肤衰老的相关性之中。日光中的紫外线主要通过促进炎症、细胞凋亡、氧化损伤等机制损害皮肤。有研究指出啊，在年轻人中，皮肤做防晒保护时并未观察到明显的这个晚期糖基化终末产物累积，而暴露在阳光下的皮肤区域显示出明显的沉积增加，这表明 紫外线照射可促进体内的这个产物的形成。当然了，吸烟是皮肤衰老的典型加重因素，吸烟能加速皮肤中晚期的这个糖基化终末产物的形成，并增加其在包括皮肤在内的各种组织的沉积。衰老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当然就是饮食了，你这个食品中的这个晚期糖基末化中产物的含量是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加工方法，比方说你这个烹调时间还有温度。一般来说呢，像是油炸食品当然是比水煮或者是蒸制食品含有更多的这个产物。研究也表明啊，从食物中摄入的这个晚期糖基化终末产物呢，大约有10%-30%啊被这个人体吸收后进入血液循环。啊，从抗糖化的机制来看呢，减少这个终末产物的生成或者是促进其降解呢，或者是拮抗晚期的这个受体，都是值得非常探索的这个干预方向。但无论是受限于有效性啊或者是安全性，目前都没有临床研究证据充分的特效药可用。不过在营养方面，我们有一些可能有效的抗糖化思路，主要通过抗氧化或者是抗炎来间接实行啊。所以呢，有没有说相对可行又少花冤枉钱的抗糖化方法呢？首先要理解所谓的戒糖是指这个戒游离糖，比方说我们平常市面上吃的白砂糖啊、葡萄糖啊、果糖啊等等，饮食中要尽量减少食用添加糖，也就是少吃甜食或者是少喝含糖的饮料等啊。像是拿中国居民膳食指南的这个作为 example 吧，它的是建议日常易限制添加糖的数量，每天不超过50克，最好在25克以内。有些人为了减少体内葡萄糖，采取低碳水饮食，甚至是断碳水饮食，这个呢其实是有很大健康危险的啊。人体每日能量需要的一半以上其实都是由碳水化合物提供的，而且相对于蛋白质和脂肪，碳水化合物代谢中产生的废物其实更少，给肝脏和肾脏带来的代谢负担更轻。如果我们吃的这个食物中几乎没有碳水化合物，那么细胞，你这个皮肤细胞不仅面临能量不足而导致胶原蛋白更新变慢，还会因为体内的酮体胺等有害代谢产物过多而更易凋亡，可能折腾一通后啊，你这个皮肤还反倒更差了。所以呢，就是建议大家更加合适的这个碳水化合物用这个全谷物啊、粗杂粮或者是薯类啊等主食代替大米白面等精致谷物主食，通过稳定血糖波动来减少晚期糖基化终末产物的产生。其次呢，尽量采用健康的烹饪或者是食物加工方式，避免像是煎啊、炸呀、高温的烤呀，而选择像是蒸、煮、炖等，这样子一来呢，既能减少食物中的这个晚期糖基化终末产物，又能减少高温产生的某些有害物质，有助于由内而外延缓衰老，守护健康。当然了，还要注意一些，比方说防晒呀、避免吸烟呐、或者是二手烟呐、保持充足睡眠，还有健康的体重啊等等，这些都有利于降低体内晚期糖基化终末产物的水平。虽然我们都希望衰老能来得更慢一些啊，但是科学的讲，衰老是个自然的过程。目前呢，还是没有什么特别的灵丹妙药。况且为此过度忧愁焦虑，反倒可能加速衰老，你说是不是？
7: 要置业部署好紧要，要识揾有实力嘅家庭地产水晶姐姐帮你啦。
17: 水晶姐姐笋盘位于 Leslie 甲19街零管理费制屋 iFilly Towns， 仅94,900起，地点无敌，交通方便，仲有限时升级优惠。
7: 要把握机会，今个周末一定要嚟列治文山2号 Russell Wise Avenue iFilly Towns 展销中心，即刻打俾家庭地产水晶姐姐睇示范单位416-557-8329，李婷、张志文、乐希轮流直播。
18: 万锦市人流畅旺地段 ，IB7 万锦广场 Home Depot 侧嘅 Winco 福耀超市
19: 本周特价，
18: 韩国情王7.98元一磅，
20: 陈太上海苗1.68元一磅，
18: 西洋菜2.88元两扎，
20: 油水鲈鱼11.88元一磅，
19: 新鲜金钱剪9.91元，
20: 越南开贝老虎虾12.88元，
19: 如意牌红糙米5.91元。
21: Winco 福耀超市，你的精明之选。
22: 冬季又准备出外旅游，网络一定要稳定，随时随地一 click 就要找到所有资料，到处观光或叫车才可以保护你随行。
2: 那就要快点转用贝尔纯光纤网络和换新电话了，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GB， 电话不会总是断，上网快好多，查资料又快又顺，最重要是有特别优惠。
22: 那记得这个星期六要去 Matthew Mall 二楼临近 Tim Hortons 的贝尔专门店了解详情了，小英和志宏现场直播。
23: 至尊假期隆重推出重庆成都双城10天游，带你畅游重庆著名的解放碑、夜游洪崖洞、体验轻轨穿高楼及盘旋18层的天桥奇景，体验大都市重庆的魅力，继而畅游人间仙境九寨沟，游乐山大发，登峨眉山欣赏功夫 show， 探访熊猫乐园，品尝四川火锅、熊猫宴及多种美食，住嘅当然系5星级豪华大酒店啦。全程10天包食包住包玩，只系199元起咋。详情请电至尊假期416-639-8839，正在加回味，尽在至尊假期。
24: 想要接近大自然又要上班方便，想要足够私人空间又要一家人住在一起，想要负担得起又不想搬离成熟社区， Sunny Communities 精心策划 Bond， 在 Richmond Hill 央街和 King 街有3种 Townhouse 给你选择，只是由69.9万起，总有一款适合你。诚邀您来到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即是 Bayview 和 Elgin Mills Sunny Communities 销售中心参观选购，查询438-488-8888。这个周末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场直播，
25: 追踪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候选佳丽的最新动向，就在城市串吧 MCPP in Focus 环节。从拍摄官方宣传片、接受各样专业训练的幕后花絮，到竞选前的记者会等参选历程， MCPP in Focus 都为你一一呈现。想见证个候选佳丽如何突破自我，写下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请留意城市电视逢星期六播出的城市串吧。
15: 8点养生活，生活样样都精彩。
16: 欢迎收听样生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伊瓦冠奇。近些年呢，大家都特别喜欢这个复古啊、怀旧啊等等等等等，不单只是欧美文化是这样子啊，我们的亚洲尤其是香港怀旧饮食文化也是所谓的重磅回归啊，大批量的冰室啊重现街头。我记得小的时候去香港的时候呢，总是喜欢去啊、某某冰室，在香港啊喝这个红豆冰，红豆，对，红豆冰，它就是底下是红豆沙，然后上面是牛奶，然后甜甜的，然后有一些冰块，就特别特别的好喝啊。然后在香港街头不是有很多冰室啊，而且都是用非常比较老旧一点的这个字牌上写着。那冰室它的起源到底是什么呢？如何演变成的呢？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时候啊，当时英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帝国，其殖民地遍布全球，那殖民者拓殖海外之时呢，难免将固有的家乡文化一同带到殖民地，而其中在维多利亚时代颇为流行的咖啡或茶厅，诶，就是一例。维多利亚时代英格兰式啊，英式咖啡或者是茶厅呢，除了是品茗红茶、咖啡及沙龙之用外，亦会提供一些轻食啊，比方说蛋糕啊等等，来和茶一起来喝吃着啊。英式咖啡呢，或者是茶厅，随着大英帝国扩张而落户到各州殖民地。那最初呢，只是为了殖民者的一些中上层的阶级服务，规格与特色上与英国本部没有太大的区别。但是慢慢的，因为是适应当地的水土嘛，就会出现不同程度上已经不同模式的本地化的改变，在各个殖民地之间出现变体。但通常直到此阶段呢，本地化的英式咖啡或者是茶厅呢，还算是高消费的场所，仅属于殖民者就是比较有钱比较有权的人来享受之用。非中上层的殖民者呢，以致累积一定的财富或者是地位的本地人，会因为想要磨

是咖啡或者是茶厅文化，也就是在那个时候比较自然的引入到了日本。那早期呢，也如同殖民地经历一样，是与英国本土的模式没有太大的差别。但是经过日本的在地化，然后英式慢慢转变成了日式，在大正浪漫时代，代表日本模式品名咖啡红茶的店铺，终于以吃茶店为名，广泛流行于日本各地，当然呢也包括日本殖民地啊。而日本的殖民地也会出现进一步的本地化，形成一种有别于日本本国吃茶店的吃茶店。因此啊，本质上冰室与吃茶店皆为相同，只是一个是香港以粤人方式在地化的英国产品，另一个是日本以荷人方式在地化的英国产品。而既然现在啊，不会有人谎称日本吃茶店为中国产物，再回看指冰室及港式西饼为中国产物的说法，就显得比较矛盾哈。虽然香港冰室构成主要部分为英式咖啡或者是茶厅，但是香港冰室其实是由三个部分所合流而成的，而另外两部分则为雪糕店以及粤，就是广东民族传统文化下的茶室。前者而言啊，香港湿热气候造就了社会对雪糕啊、冰品啊以及冻饮需求极大，因此呢，雪糕店广泛在二十世纪初在香港各地开业，攻克消暑。而后者呢，粤式的茶室为东亚传统文化之一，而同为粤文化圈内的香港自然也是有这样子的文化啊。茶室特色为品茶，文人雅士交流质地，同时茶室饮食多以一盅两件为主啊，一壶靓茶啊，加上两份精致的点心，对吧？这种文化使英式咖啡或者是茶厅呢，在香港本地化时方便不少。很快，香港人便将同一模式但不同的饮食以近似词语形容，到茶室品名为探茶，到冰室时为探西茶。而最早期的冰室啊，都沿用茶室一名，如战前极有名的先施百货的天台茶室，名为茶室，实际为炭西茶的冰室。刚不是说香港天气热吗？其实，香港一年中有差不多90个月都是挺热的。冬季寒流来袭，即使早晚气温跌到10多度，然后但是如果太阳出来之后，温度马上又回到了20多度。每年的惊蛰过后呢，香港天气从冬季的干爽骤然转为那种潮湿，炎热再加潮湿，基本上是这个香港的恒常的状态。香港三月到九月的平均湿度啊超过80%，其余月份呢也是在70%上下。最潮湿的日子，大气湿度可达90%以上，你就是洗完的衣服啊，晾几天也不会干那样子，然后也会有那种墙啊，我们的那个墙身因为湿气而发霉。基于此呢，家家户户必备的家电中一定少不了这个空调啊、抽湿机还有风扇。有港人家庭啊，从三月开始就使用冷气机啊、空调，一直用到11月。他们不单只是说制冷啊，还很多是这个抽湿的模式。也有港人家庭在盛夏时节，空调和风扇一起用。但是早在冷气机啊、空调还未出现的年代，老一代的港人是如何避暑的呢？据一位老香港回忆啊，1950年代后，香港出现了冰室。他印象中的冰室是高楼低、有吊扇、马赛克地砖、卖冷饮的地方。有文章介绍啊，早期的香港冰室是因应西方饮食文化兴起而出现的，为大众提供价钱相宜的西式饮食，比方说各类的冷饮、咖啡、山文字啊等等轻食。其中呢，又以消暑的冰饮，比如说红豆冰、菠萝冰、杂果冰等做卖点，故得以冰室之名。提起冰室啊，不得不提位于中环的雪场街，这个街的英文名叫做 Ice House Street 啊。如今的雪场街呢，已经是成为高楼大厦林立的地方，世界顶级的奢侈品大牌进驻的光鲜之地。但是在1845年及其后的数十年间啊，香港唯一的冰块冷藏库，也就是他们所谓的雪场啊，就建置于

并且是运作于此。1845年工艺来港的冰块呢，你可没想到都是来自于美国。当年货轮将美国大湖还有河流冬季所要产生的冰块运到香港，经过防融化的处理后，然后放进雪场待用。雪场位于在海边嘛，方便运冰船卸货入仓。而今香港中环经过多次填海啊，雪场已经是远离海岸线很远了。雪场每天出冰两次，一次为清晨5点到7点，还有一次就是下午的2点到4点，每日出冰量大约是700磅。当年美国冰一度独占香港冷藏市场，一直到1866年前后，苏格兰的工程师，这位叫做 John Kyle 的人啊，这个工程师在香港研发出第一台制冰机，并设厂自制冰块。自此啊，冰块可以终于在香港工业化的大量生产，这对当年在港生活的英国人来说是一大喜讯。英国地处西欧，一年四季天气干爽，气温适宜，相比之下香港湿热到那种令人窒息那种天气，让这些殖民者难耐。在没有空调的年代，冰就成为了他们的消暑良方。那随着冰的大量生产，冰室呢也随之出现，并成为香港人的日常饮食文化。那这里有一个小插曲啊，香港在1941年到1945年的时候被日本占领，直至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英国皇家海军舰队在8月30日抵达香港，然后才结束了香港日战时期。英国呢再次恢复了管制香港，这也被称为香港重光。香港重光后呢，数十万来自中国大陆内地的劳工呢陆续返港。1950至1960年代，冰室啊开始遍布香港大街小巷，冰室呢为这些劳工们提供休息和吃饭的场所。那除了供应消暑冷饮外呢，还提供非常实惠的港式轻食西餐呢，比方说三文治啊、牛油多呀、蛋挞呀、菠萝包等等。菠萝包其实也没有菠萝啊，就是它主要是烤了之后，它的外形的上面的图案和菠萝相似，因而得名。香港主要有两种十四牌照，一种是小十十四牌照，业内简称细牌，还有是普通十四牌照，也就是叫做大牌。当然了，还有这个非十四牌照，包括外卖热食、食品工厂、烧味卤味等，还有这个鱼生寿司店等等。早期大部分冰室基本上都是持有细牌，就是小十十四牌照，只能售卖饮品、三文治、糕饼等这些之类的。厨房呢不能制作比方说像是炒饭啊、小菜这些主食。之后呢，不少冰室他就改申请为大牌，就是普通十四牌照，转型为茶餐厅。随着空调的发明啊，早年那种以冻饮为卖点的冰室已经消失了。虽然很多餐厅啊以某某冰室命名，但是实际上呢已经和普通茶餐厅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了。不过时至今日啊，不少新开张的餐厅呢还是以冰室啊这种怀旧情怀来吸引人啊。因为对于香港人来说，冰室是一个集体的回忆，尤其是那些由冰室饮食文化而衍生出的港式美食，比方说菠萝油、红豆冰、蛋挞等等，已经成为港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也是最具代表性的食品。

0: 标之业部署好紧要，要识揾有实力嘅家庭地产水晶姐姐帮你啦。
1: 水晶姐姐笋盘位于 Leslie 甲十九街零管理费镇屋 Ivy Towns， 仅94,900起，地点无敌，交通方便，仲有限时升级优惠。
0: 要把握机会，今个周末一定要嚟列治文山二号 Russell Wise Avenue Ivy Towns 展销中心，即刻打俾家庭地产水晶姐姐睇示范单位，416-557-8329，李婷、张志文、乐希轮流直播。
2: Kenny Wan 温建业特许会计师可以帮到你，无论是公司注册、会计年结及税务、新移民海外资产申报、家庭信托及财产转移、投资移民及枫叶卡申请，都可以安排妥当，令你安枕无忧。
3: Kenny Wan 是工商管理硕士、加拿大税务学会会员、荣获新力求学院移民法文凭，经验丰富，忠实可靠，请致电905-305-8089 905-305-8089查询。
2: 温建业特许会计师可以帮到你。
4: 每一日清晨，城市慢慢天光，有人赶住去翻工，有人送小朋友翻学，你我佢各自忙碌，但总有啲味道系大家默契嘅开始。每一个早上，默默陪你出发。皇后明粥，西肴每一碗靓粥，用心不变。每日天利光，我哋已经喺度。粥系心嘅味道，皇后明粥。
5: 考考你，列治文山全新 townhouse， 猜一下多少钱？
6: 150万。那120万？
5: 是 bond by Sunny Communities， 69.9万起。
6: 69.9万在哪儿看呢？
5: 这个星期六日 AM 1430直播推荐1080 Elgin Muse East Bayview 和 Elgin Muse Sunny Communities 销售中心。
6: bond 只是由69.9万起。这次啊，我真的是要做到新屋大赢家了。
7: 您觉得人生是不是充满劳苦愁烦？但其中必有希望。您想知道什么是现代人的福音吗？请您收听史丹利博士主持的《与神同行》福音广播节目，为你讲解幸福人生的真理。从周一到周五，每天早上6点，在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特用国语播出，敬请密切留意收听 AM 1430了。
8: 清晨为你送上第一声祝福，
9: 清晨跟你分享全方位国语资讯。
10: 阳光早安多伦多，
8: 周一至周五清晨唤醒你的正能量之音，
9: 奏响你生活的第一乐章。
8: AM 1430周一至周五
9: 早晨6点半到7点半，
10: 一民伴你神清气爽，全力出发。
11: 8点养生活，生活样样都精彩。
12: 欢迎回来，今晚8点养生活，我是子君。网上都说金毛眼里头没有一个坏人，要不是亲眼所见，丹特估计也会觉得这只是一个网络段子。丹特生活在美国圣地亚哥，前段时间他住的地方遭遇热浪袭击，丹特就和未婚妻一起远行，出门度了个假。过了几天，圣地亚哥的温度回落了，丹特和未婚妻便坐上飞机回家。结果就在飞机上，他们收到了家里摄像头的警报，家里进陌生人了。两个人赶紧打开手机 APP， 然后在10000米的高空之上，就看到了一幅让人哭笑不得的画面。丹特家里确实遭贼了。根据事后审问，小偷名叫约翰，57岁。约翰从丹特家的篱笆处翻了进来，先在屋后的工具棚里找了把梯子，然后爬到2楼，找到了一扇没有锁上的窗户，从窗户翻进了丹特家。进屋之后的约翰看起来相当的放松，他脱掉了鞋子和上衣，坐在门厅的长凳上，从冰箱里拿了酸奶、火鸡和奶酪吃，一边吃还一边自言自语，最后甚至还打了个盹儿。他在屋里待了大约30分钟到一个小时，没有翻钱，看起来主要就是避暑和吃东西。看到这一幕，丹特也没有特别的慌，毕竟他还养了看门狗呢。丹特家养了3只狗，约翰闯入时有2只在家，分别是一只长毛腊肠犬 Ollie， 还有一只4岁大40公斤重的金毛狗狗 Nash。 然后 这两只毛孩子的操作就让丹特都看不懂了。看见屋里进了生人，奥利直接就从狗门里溜出去了，跑了。至于那时就更离谱了，客观来说，那时好像确实有看门的意识，每当有生人接近门口，他都会跳着脚对着门口大叫，但是一旦人进了屋子，他就会立刻转变态度，邀请对方和自己玩游戏。大概的思路就是，既然进了我的家，就一定是家里人了。丹特在家里的监控中至少看到了三次入侵者约翰站在门口向外望风，而纳什嘴里叼着玩具，摇着尾巴邀请约翰玩耍，但是约翰压根就没理他。自己家的两个毛孩子是指望不上了，丹特就通过 APP 联系了当地警方，还把摄像头权限分享给了警察，警察大约五分钟就赶到现场。他们先派无人机进屋搜了一圈，随后一群持枪警察冲进了屋里。约翰这时候从一楼浴室的窗户逃到了后院，然后就被逮捕了。至于 Nash， 金毛狗狗看到警察进屋之后又叼着玩具热情地找他们去玩了。根据事后的调查，除了吃掉一些食物以及逃跑时弄坏了一些户外的花盆之外，丹特家里倒也没什么损失。丹特也挺大度的，他觉得约翰可能只是因为太热了，想来他们家避一避，希望他在受到惩罚之后能够得到帮助。至于 Nash， 丹特开玩笑说他已经被关禁闭了，因为这看门狗当的太不称职。当然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儿，这种性格就是金毛的特点，他们早就已经被培育成了友好、对人热情的犬种，而热情几乎就是他们的标配，以至于这类的故事时不时总会冒出几例。最离谱的一例是在2023年，当时一名小偷闯入一户人家的车库，准备去偷一辆价值约1300美元的自行车，结果金毛看到家里来人了，立刻跑出来迎接。小偷把车放下，蹲下来摸了摸狗头，又揉了揉狗肚皮，还对狗狗说，嘿，你是我见过最酷的狗， I love you too， 你真是个甜心。一人一狗肉麻了半天之后，狗狗目送着小偷把主人的自行车骑走，一声都没吭。后来警方抓到了小偷，还特意夸了一句，狗狗可真是个非常乖的好男孩。虽然是好话，但是怎么感觉有点阴阳怪气呢？2025年，金毛 Messi 的主人也发了个视频吐槽他家狗子。主人说他当时不在家，预约的修理工来到家里，结果6岁的 Messi 完全没有任何警惕，反而兴奋地叼着玩具过去邀请对方玩，尾巴摇得飞起，修理工甚至两次被打断了工作，不得不跟狗狗一起玩了半天。主人发完视频之后笑着说，我每年都得拿这个视频提醒自己一次， Messi 绝对不会保护这个家。视频在抖音上爆红，大家边笑边感叹，这就是典型的金毛反应。金毛不是看门狗，而是迎宾员，他会直接把小偷领到保险箱的前面。其实啊，除了金毛之外，不少热情的小狗也都会犯类似的错误。2018年在马萨诸塞州，一名男子从后门溜进了一栋空房子，结果家里的狗不但不叫，反而全程摇着尾巴跟着小偷在家里四处转悠，就好像在给他介绍家里的布局一样。后来小偷发现了家里装有摄像头，就赶紧遮着脸离开了。不过他还挺够意思的，临走前特意把已经跑出门的小狗给喊回屋里，重新关上了门。2016年，佛罗里达一户人家遭到两名男子破门而入，结果家里的两只狗非但没有叫或者攻击，反而是兴奋地摇着尾巴冲了上去，好像在欢迎老朋友一样跟着小偷乱转，其中一个小偷还摸了摸狗，最后小偷偷走了包括一把枪在内的不少财物。主人看到 也是感到无奈又搞笑。反正狗没事儿，就已经是不幸中的万幸。狗指望不上，在家里只能多装点摄像头了。相比这些狗子，有时候猫反而能够帮上忙。2020年，在英国西布里奇福德，一名小偷趴在地上偷偷接近一栋房子时，被屋子里的猫透过玻璃门死死盯着。小偷被猫盯毛了，直接逃跑，然后被捕。喵喵才能立大功啊！咋说呢，狗子们虽然不会看家护院，但是他们足够可爱，谁又忍心批评他们呢？好吧，其实呢，这也引出了一个千古难题，那就是猫和狗到底谁更聪明。好吧，2026年，科学杂志给出了一个最新答案。先说结论，这个问题本身问错了，并不是谁更聪明，而是猫猫狗狗聪明在完全不同的地方，而且这两个地方几乎是你死我活般的相反。国际顶级期刊科学发表了一项研究，研究团队就发现，一小群词汇量特别大的狗能像18个月大的人类婴儿一样，通过偷听主人和别人的互动学会新的物品名称。更狠的是，即使标签和物品没有同时出现，这些狗狗也能建立对应关系。18个月大的孩子能做到这件事儿，学界并不意外，但这是第一次在非人类物种身上证明同样的学习能力存在着。换句话说，咱们家的狗可能在我们以为它没有在听的时候啊，一直都在听。第二项硬件对比，狗狗的处理器确实更强。2017年一项跨物种神经元技术研究就给出了硬数据，大脑皮层神经元数量，以金毛为例的大型犬是 6.23 亿个，小型犬 4.29 亿个，而猫咪则约 2.5 亿个。大脑皮层神经元负责复杂的思维、计划还有决策，所以狗狗大概是猫的两倍多，这是硬性指标，没什么好争。而且狗的词汇量也确实更强，普通狗平均能够理解100个以上的人类词汇，边境牧羊犬等天才个体可以超过200个。但是猫咪在一个项目上却赢得很干净，那就是记忆力。2017年日本一项实验分别用了49只和58只猫，就发现猫在只经历一次完全没有训练的情况下，15分钟之后依然记得哪个容器里有什么食物，食物在哪里。而2024年，匈牙利和奥地利研究者测试了5只天才边境牧羊犬，让他们回忆12个两年没见过的玩具名字，结果5只里有4只表现高于随机水平，记住了3到9个。听清楚这个对比啊，猫是一次经历记住食物位置，狗是专门训练过2年后记住3到9个。研究者就认为这和演化有关，猫是独居猎手，必须记住猎物在哪，路线怎么走，所以在记忆这一项上猫赢。那么来到第四项对比，狗真正碾压的地方在于它懂人类，而这才是狗最可怕的能力，也是它跟了人类几万年的原因。科学家有一个经典实验叫无法解决的任务，先让动物学会从容器里取食物，然后把容器锁死，食物拿不到了，看动物怎么办。狗的反应是回头看人，在人和容器之间来回看，这是指认行为的犬类版本，等同于人类婴儿的指指点点。如果现场有主人和陌生人，有的研究里狗只看主人，还有研究发现狗会分辨谁负责开容器，谁负责装食物，然后去找对的人。而猫咪的反应，大多数猫都不求助，他们会继续自己鼓捣那个容器。 而另一项研究是日本在2024年做出的，他们给了猫咪一个台阶儿，当容器完全打不开的时候，猫在人容器之间来回看的眼神稍微增多，而且猫知道你有没有在注意它，所以人家猫不是不懂，它是不屑。
13: 八点养生活，
11: 八点养生活，生活样样都精彩。
12: 欢迎回来，我是子君。回到猫猫和狗狗谁更聪明这个话题啊，来到了第四项对比，就是镜子测试的反转。经典镜子测试就是在动物身上做标记，看它会不会照镜子去弄掉。在这个实验里，猫猫和狗狗都失败了，但是生物学家设计了一个嗅觉版镜子测试，在健康狗狗的尿液样本里加入了一只生病死亡狗的脾脏的气味，结果狗闻自己那一份的时间明显更长，也就是说狗认出了自己的气味被改动过，所以嗅觉版的镜子测试狗是过了。猫呢，这个实验没做，猫可以松一口气。第六个比较，一个被长期误解的行为，猫中途放弃了。在实验室里，猫做谜题常常做到一半就走开，很多人把这个当作猫咪比较笨的证据，而研究者并不这么认为。他们分析之后指出，猫中途放弃很可能是一种成本核算，奖励不值得这个力气就不干了，这不是不能，是不想。所以一句很损但是很准的总结是，狗在实验室里拼命表现是为了让人类满意，猫在实验室里看着人类表演是决定值不值得配合。所以最后说一句公道话啊，也就是严谨的研究者们会告诉我们的同一句话，这项研究衡量的是像人一样的聪明，而猫从来都没打算像人。狗的胜利是把几万年演化都压在了理解人类这件事儿上，它赢了，代价是它离不开人类。而猫的胜利呢，是保留了完整的独立判断力，它输掉了所有的比赛，但是它从未需要人类。话说前一段时间网上出现了一个帖子，就讲述了两位单身妈妈，他们同居合作养三个孩子的事情。那么两个女性一起组建家庭养娃合适吗？伯尼和安娜贝尔最开始也不确定这个问题的答案，但是在尝试之后，两个人一致同意建立一个妈妈互助家庭比想象中还要快乐得多。38岁的伯尼是两个孩子的母亲，她和39岁的安娜贝尔一样都是单身妈妈，也都是一所女子学校的老师。独自抚养孩子长大的过程中，两个人都遇到了很多困难，最显而易见的是经济问题。如果想给孩子一个良好的生长环境，那么每月租房的钱必不可少。而在纽约这样的大都市，一旦租房上花了太多钱，日常消费就会捉襟见肘。因此，最开始俩人琢磨着合租的时候，最简单的想法无非就是可以省钱，彼此间还能有个照应。当时伯尼的婚姻刚刚破裂，而他相识多年的好朋友安娜贝尔早就已经离婚，住在一间单身公寓里。两个人打电话聊起来，商量着能不能搬到一起住。大约三个月后，安娜贝尔就带着孩子搬到了纽约。起初这只是一个临时的解决办法，后来却演变成两个人共同决定彻底同居，一起寻找新的住处。伯尼就聊到和其他女性共同生活一直都是他长久以来的梦想，这个想法始于我十几岁的时候，后来我在研究母系社会，他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成为母亲之后这个想法才真正坚定起来。而之所以会产生这种想法，是因为伯尼很小的时候就看到了传统家庭不幸福的一面。13岁那年，伯尼的意大利裔父亲抛弃了家庭，留下他在美国出生的母亲和五个孩子。从那时起，伯尼就开始质疑传统核心家庭的美好模式。 他们一家原本在威尼斯过着幸福的生活，父亲是家里的经济支柱，母亲则在家照顾孩子。后来却搬到了巴尔的摩的一家酒店居住，他亲眼见证了母亲27岁就要独自带5个孩子。母亲从未工作过，高中都没毕业，过着相当艰难的生活，而父亲却跟另外一个女人在外面快活。我眼睁睁地看着我妈为了生存不得不在独立和恋爱之间挣扎，我永远不想做这样的选择。女人需要支持，孩子也一样，妈妈互助的方式并非传统家庭的对立面，它更像是传统家庭的延伸。他觉得从一个大人带着2个孩子的状态变成一个5口之家确实是个相当大的转变，但为人母者的重担却立刻卸了下来，感觉就像是每天晚上都和最好的朋友一起过夜。虽然那段时间两个人都过得很艰难，但在适应过程中却感到了一种轻松和喜悦。以朋友的身份，两个人可以很坦诚地进行沟通，没有了恋爱中的各种抓马和隔阂。虽然在育儿问题和如何处理孩子争吵等问题上，他们各自有不同的见解，但在对话之后，往往能够一起想出解决方法。如今，他们把自己当作是一个普通的5口之家，从平时做饭到各种家庭日常活动，所有事情都是以整个家庭为重。在新生活安排下，两位妈妈也注意到了孩子们都发生的变化，每个孩子都能够好好成长发展，并且在这种环境下依然保持着童真，不会有一些单亲家庭的缺爱症状出现。伯尼希望3个孩子能够记住母亲幸福的模样，希望他们能亲眼见证母亲们如何在家中感受到支持、安全和重视，成为完整而独立的个体。而在安娜贝尔看来，以前做单身母亲的生活要求自己要像一个战士一样生存，而和伯尼搬到一起之后，他感觉精力充沛，注意力也更加集中，甚至还在工作中获得了晋升，每个月能存下的钱也增加到了1300多美元。两个人一致觉得共同生活的经历让他们感觉像是一种恩赐，就像是中了彩票找到了育儿的终极秘诀。而在汇集了经济物质和情感资源后，孩子们也得到了更大的空间，更充足的爱。孩子们自称儿童村，他们的卧室里有足够的空间摆放芭比娃娃的梦想屋和摔跤擂台模型。当被问及最喜欢这个大家庭的哪一点时，最小的孩子说，所有人可以一起玩。如今再回顾同居的选择，伯尼相当感慨，我的直觉告诉我，女性会保护女性，姐妹情谊是真实存在的，我们并不孤单，我们也不必独自面对一切。是的，每个人都有不一样的性格，不一样的人生选择。对于伯尼和安娜贝尔来说，能够找到这样一种理想的生活方式，确实是值得庆贺了。好了，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子君和您空中再见，拜拜。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九点，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书广播温度。
2: 要置业部署好紧要，要识揾有实力嘅家庭地产水晶姐姐帮你啦。
3: 水晶姐姐笋盘位于 Leslie 甲十九街零管理费制屋 I Philly Towns， 仅94,900起，地点无敌，交通方便，仲有限时升级优惠。
2: 要把握机会，今个周末一定要嚟列治文山二号 Russell Wise Avenue I Philly Towns 展销中心，即刻打俾家庭地产水晶姐姐睇示范单位416-557-8329，李婷、张志文、乐希轮流直播。
4: The Break 的午夜疯狂大清销只限这周五，营业时间延长，从下午5点到半夜12点，优惠多多。下午5点开始，每间分店首25位客人会获赠100元，店内任何商品都能用。只限这7个小时，消费满499元或以上，享免费本地送货，还有买任何电视或家电送50元回馈，可用于家具、摆设或床垫。使用 Flexity 信用卡，享免息分期，长达5年，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The Break 为你省更多。
5: 听说你看中列治文山 Bond 这个新楼盘，
6: 央街和 King Road 出入好方便。
5: 那家附近有什么玩呀？
6: Lake Wilcox Bond Lake， 湖边散步走 trail 就在门口。
5: 儿子上学呢？
6: 附近几间小学、中学，搭车好方便呢。
5: 那么好的环境一定很贵啦。
6: 全新 townhouse 69万9起。
5: 69万9，我也要看。
6: 这个星期六日 AM 1430在1080 Elgin Mills East Sunny Communities 销售中心直播推荐。
7: 追踪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候选佳丽的最新动向，就在城市串吧 MCPP 并 Focus 环节。从拍摄官方宣传片、接受各样专业训练的幕后花絮，到竞选前的记者会等参选历程， MCPP in Focus 都为你一一呈现。想见证个候选佳丽如何突破自我，写下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请留意城市电视逢星期六播出的城市串吧。
8: 听见财富，看见生活，我是主持人雨薇，欢迎收听今天的财富生活。
9: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星期四10月8号，感谢大家呢每天在这里早晚在电台的这个空间里面9点相会。我们同时在这里呢博览财富见闻和世界去进步，从这个物质上精神上呢我们得到呢更多的这个提升啊。今天的这个节目开始，我来讲讲啊这个我们加拿大呢这个其实和北极呢挺有关系的。而且有一个论点最近说这个地球上不止只有一个北极，怎么说呢？我们一般呢，这马上圣诞节快来了，我们肯定会不断的听到这个圣诞老人是来自这个北极嘛 ，North Pole 那里哈，那是一片的冰封世界，然后圣诞节的这一个欢乐气氛之下呢，让我们有更多的这个向往哈。但是实际上呢，这个你知道，北极呢并不是一个很容易界定的一个概念。而且啊，这个北极呢还不止一个。按照有一位的英国探险家兼气候学家Felicity 他的这个说法，说地球上啊可以有很多个北极啊。最近他在一档的播客节目中说呢，无论以任何定义来看，两个绝对称得上北极的地方，就是这个磁北极和地理北极。好，我们一起来看看啊，这个磁北极和地理北极。那地理上的北极呢，这位的探险家和气候学家说呢，就是我们想到谈到北极的时候又是哪个地方。想象地球是一个略微倾斜的球体，再想象有一根的棍子从上到下穿过它的这个中心，然后这根想象中的棍子就是地球的自转轴，然后这个地理北极就是这根想象中的棍子和地球表面相交的这个位置啊。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它位于北冰洋不断移动的海水和冰层之上，然后这个南极就位于同一轴线的另一端啊，也就是这个南极洲啊。然后这位的这个探险家解释说呢，地理北极呢位于我们星球的顶端，北纬90度的那个地方，所有经线都在此汇聚，它是一个固定点，不会改变，不像磁北极那样。 好了，什么是这个磁场北极？磁北极呢？然后地球呢被一个磁场包围，这个磁场啊是由这个地球熔这个地球的这个熔融外核中的电流所产生的，然后它也有助于保护我们免受太阳光和辐射的这个影响哈。和一般的这个磁铁一样呢，地球也有两个磁极，一个位于顶端，一个位于底端。那地球周围磁力线的形状即用来显示磁场方向和强度的视觉化工具，也和条形磁铁周围所绘出的磁力线相似。那磁北极是地球上磁场垂直向下指向的位置，它可以透过指南针的测量，而指南针会指向磁北极。但是由于这个地球外核中的这个熔融金属啊是不断的在流动，那地球的磁场也会随之移动，所以呢他认为这意味着磁北极会随时间推移而飘离。然后他在他的这个论点里面呢，长久以来这一个磁北极呢就在我们加拿大北部的 Queen Elizabeth Island 的这个群岛，伊丽莎白女王群岛，以及我们的这个西北地区哈，我们的 Northwest Territories， 还有呢另外的一个呢原住民的一个特区哈，努纳武特哈 Nunavut 这一带的漂移。但在过去的这个十年间呢他说这个磁极开始真正的加速移动。根据这个欧洲的太空总署的资料，在2019年的时候呢，它每年呢是移动这个50到60公里。然后他说如今呢，磁北极距离西伯利亚的海岸比距离加拿大更近。他认为北极和南极甚至有时候会对调位置啊，这种现象称为地磁逆转。古地磁的这个逆转的记录显示，在过去的 1.6 亿年间啊，这个情况曾经发生数百次哦。最近的一次约在78万年前，我看清楚啊，这个78年前还是78万年前。所以其实我们人在这个世界上这么一趟哈、啊，当然我们不知道我们这一趟我们也没办法呢就是定义我们出生在什么样的家庭，出生在什么样的地域啊，出生在什么时代，都是一个偶然的这个出生。然后我们也不知道我们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呢我们离开这个世界哈、啊。所以其实这一趟的旅程啊，如果说你把我们每个人这个真的当个旅程的话，你跟这个78万年前比啊，那现在真是偶然的偶然偶然，非常非常非常，这扎一秒的时间就已经过了你的这个一秒万年了。好，那其他的北极呢，它是北极的其他定义比较少的使用，而且其中一些比磁北极或地理北极呢更具争议哈。所以他解释说呢，就是他自己的论点里面可能有这样的一些在北极上的不同的 definition 哈，他说可能还有北韩的极点，就是世界上最寒冷的有人居住的地方，这个北韩极点也可以是北极，一般认为是位于西伯利亚东北部的一个奥伊米亚康村哈。然后呢还有是这个北南极极啊，这个是指北冰洋中距离陆地最远，从各个方向都最难抵达的这个地点哈。此外还有天球的这个北极，天文学家会使用这个概念，它是北方天空中的一个假想点，也就是呢这个地球自转轴如果向外延伸到太空所指向的位置，它位于地理北极正上方的天空中，十分接近这个北极星哈。不管有那么多的这个不同定义的北极但是呢就是理论上要确定他们的位置还是相对呢这个比较容易哈。然后这位的探险家呢说呢有时候你要确定呢这个北极你要导航其实有很多的方法， GPS 也是哈。然后还有一些的这个你最后得把一些其他的方法呢，指南针也是哈，就是全部拿出来混合使用。当你去探险的时候，他说所有这些前往北极的导航的方法都有它的缺点， 因此最后你往往得把各种的方法呢混合起来使用啊。这个比较有趣的一个关于北极的一点点的小的这一个知识哈。好，一会儿回来之后呢，我们会和大家来分享一下最近我们看到华纳兄弟和派拉蒙啊，这是一起合并了，成为一家公司了。他们合并对于普通人来讲啊，我们有什么样的这个影响呢？一会儿来跟大家分享一下。然后这个 AI 的这个时代呢，有一条的职业的路径呢，黄仁勋呢最近在一个采访里面跟大家提出来，也许你有兴趣听听看是哪一个职业的路径呢。然后马斯克前段时间不是说呢，未来金钱可能不再重要了吗？哈，就是这个世界首富说钱不重要，你听听看就算了。但是他建议 Z 时代呢学习这些的专业，所以我也想说，其实如果我们还有机会不断的学习的话呢，多学习一点总不是坏事，对吧？哈，好，今年的这个诺贝尔文学奖哈，在我们多伦多出生的 Anne Carson 的这个身上，其实前天的节目当中有一篇的这个根据当时的预测榜的专栏文章就提到了他得奖的这个可能性哈。然后我们今天的文化智库栏目就来重点讲讲呢这个 Anne Carson 他获得诺贝尔奖以及他对语言有怎么样的一个深层次的认识。好，我们先休息一会儿。
0: 现在的电台节目不只可以听还可以看，你只要在 YouTube 订阅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的频道 Fairchild Radio Tour， 就可以在听觉享受之外增添

0: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年度制作、节日特备节目、筹款直播、现场访问等，你都可以透过我们的 YouTube 频道看到，而且还可以跟我们即时互动，错过了还可以重温。马上去 YouTube 做这三个动作吧，订阅、喜爱和分享，记得按下提示中标志，你就不会错过任何精彩内容。陪着大家，陪着大家，
1: 博览财富见闻，和世界一起进步。
2: 好，听众朋友，那么最近啊，这个派拉蒙合并华纳兄弟哈，这个最终的交易金额是1100亿美元。这笔交易将两家老牌好莱坞巨头合为一体，把 Harry Potter 和《权力的游戏》等系列作品也聚在一起，组成一个天空之舞 Skydance 的娱乐巨头。然后呢，在这笔交易背后，普通人在英国、在北美、在世界上，可能其他能看到这两个流媒体大平台的地方呢，你所观看的电影、电视节目和新闻，可能有些的这个会受到影响。首先，流媒体的价格呢可能上涨，因为华纳兄弟旗下它拥有 HBO Max。其中还有很多呢热门的电视剧哈，将 HBO Max 和 Paramount Plus 合并为单一平台或捆绑套餐，长远来看呢还是挺有垄断性，可能会挤压订阅用户的这个钱包哈。然后呢还有可能是更多电影的上映。作为曾反对这宗合并的美国各州达成和解协议的一部分呢，派拉蒙天空之舞已同意在未来5年内每年发行固定数量的电影。在头2年该数字是每年30部电影，其余年份则需每年发行32部电影。总计是156部的电影，其中大多数呢必须是大规模的上映，就必须在影院呢上它的影院的这个放映里面，放映系统不可能是流媒体里面放哈，其实现在各自都有版权。在大影院放的时候，各种的这个受众面会更广一些。合并后的影视公司还必须呢每年至少发行4部的独立的这个电影。好，第三个就是好莱坞的工作有可能受到影响。对于幕后从业者来讲呢，这两家历史悠久的影视公司的合并被业内人士形容为一场的灾难，所以才一直在英国，一直在这个北美这边呢有不少的这个反对的人。演员和编剧最近聚集在 LA 的派拉蒙影业外反对这宗交易，指责监管机构未能保护行业的生计哈。然后现在这个就是其中的一个呢隐形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可以说带来的很大的影响。尽管和解协议设立了劳动力培训基金用于帮助失业工人转型，但是律师们说呢，协议并不阻止裁员，协议里面也没有任何条款限制裁员。好，第四点呢，是 CNN 和 CBS 可能会改变。为应对外界对 CNN 和 CBS 新闻独立性的担忧，和解协议设立了一个新闻编辑独立委员会，由派拉蒙直接任命。这一宗1100亿美元的交易将美国两大电视新闻机构置于同一个企业的屋檐下。交易之前呢，派拉蒙是拥有 CBS， 华纳兄弟拥有 CNN， 两家电视网都面临巨大的政治压力，不是被特朗普禁止进入白宫吗？所以说呢，同时也在这次的行业整合的大潮里面经历领导层的这个变动了哈。好吧，现在呢，员工也很担心这次合并呢导致 CNN 和 CBS 呢大幅的这个裁员，同时更有一个潜在的隐患，就是除了潜在的裁员之外，媒体倡导者和法律专家还是感到就是他们确保新闻编辑部的自由的这个自由度呢可能会有所的这个收紧哈。好的，我们再密切看看这个大的新闻会如何影响娱乐业，影响美国的这几个电视台，影响我们的流媒体的平台。好，我们来听首歌曲，稍微休息一会儿。

0: 降临管理费仅94.9万起，限时送您高达116,000升级优惠。本周末李婷、张志文、洛西轮流直播，励志文山二号 Russell Wise Avenue， 马上打给水晶姐姐看示范单位416-557-8329。冬季又准备出外旅游，网络一定要稳定，随时随地一 click 就要找到所有资料，到处观光或叫车才可以保护你随行。
1: 那就要快点转用 Bell 纯光纤网络和换新电话了，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GB， 电话不会总是断，上网快好多，查资料又快又顺，最重要是有特别优惠。
0: 那记得这个星期六要去 Matthew Mall 二楼临近 Tim Hortons 的 Bell 专门店了解详情了，小英和志宏现场直播。
2: 十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谢霆锋活跃娱乐圈多年，成为香港首位金像奖演技奖大满贯得主，以作品将最好的带给全世界。加上谢时代电视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饮食集团旗下酒家世家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及列治文山市迎福公馆，另有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er、 Markville Mall、 Fairview Mall、 世家堡新之美中心、 Scarborough Town Center、 Hillcrest Mall、 Upper Canada Mall 分店、 Omomo Japan Living、 万金广场同北约客分店、 Downtown 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世家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 Bridalwood Mall、 Woodside Square、 万锦王府井、密室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3: 博览财富见闻，和世界一起进步。
4: 我们经常在节目里啊分享到，就是 AI 时代哪些的行业，哪些的这个职场，我们该如何面对哈？其实这个每天节目里面都在讲啊。也许其实我是认为，我自己也需要进步，我自己也需要与时并进。那我和你一起分享这个世界上的这些，我们看世界里的各种的新闻资讯，提升我们的财富，我们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这个水准哈。那我今天分享到就是这个黄仁勋最近他接受一系列的这个采访。如果说对未来工作形态的影响呢，恐怕无人能出黄仁勋的其右。因为毕竟他早年的经历是许多追逐美国梦的移民的这个缩影啊。他从15岁开始就开始打零工送报纸，在餐厅洗盘子给院子除草，到最后他进入俄勒冈州立大学攻读电气工程的专业，在那儿哈，他开始亲身感受技术对未来的深远影响。所以说呢，其实他自己最近的一个新的这个对 AI 时代的愿景的阐述，他说这将是一个充满颠覆但也蕴含巨大机遇的时代。我们现在已经深刻地意识到，这项被称为智能的通用技术是创造新产业、推升全新岗位的机会。当然它也会重塑每一个工作岗位，有些岗位将不再被需要，同时也会诞生许多我们今天难以想象的新职业。这个跟我昨天分享到的也是，有这个投行就说，我们有时候过于的恐惧了这个 AI 将一些的岗位所代替，因为在每一个这个变革的时代，其实也都诞生了很多的这个新的这个职场的需求。他说呢，与以往历次工业革命一样，有一条职业的路径在未来几年也尤为关键，那就是工程师。工程师最终会将一项的发明不断的推进，让其变得安全，对人类有益，并最终掀起社会变革。就如工程师在历次工业革命中所做到的那样，他说 AI 领域的工程师就必将推动这项技术的发展，让它服务于全人类更美好的这个未来。他对此呢是充满信心的。那许多这个现在入门级的岗位人员就面临重重的压力哈。其实也有数据显示，工程师群体呢他们也担心自己啊，但是呢工程师群体或许真的还能够避免最严重的这个。根据美国劳工统计局的数据呢，包括电子电气工程和计算机硬件在内的工程类的岗位就业预计将以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速度增长。而随着退休潮、移民政策收紧以及 AI、 能源和国防领域需求的急增等多重的因素叠加，在未来几年，这个领域对美国本土工程师而言，薪资的前景可能啊尤为可观。像英伟达目前就拥有数千名的工程师，

并计划在未来的10年哈，还会将员工的规模翻倍到75000人。所以，说实在的，就是你的孩子也面临他来学什么、读什么专业的这个一个一个面对的一个分水岭吧。那我昨天晚上还有一位租客哈，我帮他找到房子，从国内来的，就是他也找我，阿姨你帮我递一下这个简历，他就是读这个电子工程系的，而且还是很优秀的学生，但是他说呢，即便学校有这个帮他们找读这个电子工程系的，而且还是很优秀的学生，但是他说呢，即便学校有这个帮他们找工作的一个 portal 哈，但是他递了20份的简历，他才递20份，因为其实这个孩子比较内向哈，递了20份的简历，他说目前没有收到任何的一个呢，有面试，但是有些同学收到了，我就说你递了20个，你如果不去 follow up， 你不努力去争取，你等着别人来找你，你也不主动问候的话呢，基本上这20个也是会。还其实有很多人可能递了200个也都没有一个面试的机会，所以我觉得不管你是做什么样的这个职业，未来的选择哈，我们都要这个人他的这个综合的素质都要比较高，就是你既能够是有工程上的专业知识，而也不能够是这个就是死板的读书，你可能还要有更多的这些的这个通识方面的这个知识哈，所以一会儿还会讲到一个呢。就是要读什么样的一些具体的这个内容哈。那黄仁勋说呢，他说这个工程学深刻地影响了他这个个人的这个生活，然后他认为说呢 ，AI 正在扩大而非缩小人类工作的范畴，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的这个忙碌哈。所以呢，我们有了更多想要去追求的这个想法，而 AI 呢可以让这些想法呢是成为这个现实。好了，那听众朋友，我们先休息一会儿啊，我们在回来之后的文章里面来分享一下呢 ，Z 时代呢要学习这些的专业。马斯克说以后金钱可能不再重要，但是哪些专业你还是要脚踏实地去学好呢？而且你也能够在这个黄仁勋说的工程师以后将来会有很大的这个前景哈。那么其实有一些的这个专业我们也可能从中呢要专注这些方面的知识，我们要成为能够掌控机器人和机器人对话的一个专业人士，我们稍后见。

0: 博览财富见闻，和世界一起进步。
1: 刚才提到黄仁勋讲哈、就是给年轻人什么样的建议，帮助他们在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找到属于自己的成功路径呢？黄仁勋说呢，我们现在正处在新工业革命的开端， AI 已经重塑了科学和工程领域，在很多方面其实所有人都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昔日被认为无解的问题如今触手可及，只要保持好奇心，学会使用 AI， 并且坚持不懈地向前迈进，他认为说呢，你终将找到自己的用武之地。那我再来加持一下哈，就是在 AI 重塑职场之际呢，马斯克以及很多的这些商业和技术领袖们，他们在强调广泛学习的这个价值哈。他设想了一个物质充裕的时代，人形机器人承担大量的工作，生产的产品和服务最终远超人类的消费需求。他说在那个世界里面，就是机器人可以承担从育儿教学到照顾年迈父母的一切工作，全天候的运转，不受人类劳动力的这个限制。所以说呢，机器人的这个技术显然就是它的核心，然后成千上万机器人遍布的世界可能还需要数年，所以他为准备进入未来职场的年轻人提出建议，就是不要过早的把学习范围收窄，要搭建广泛的知识体系，尽可能接受广泛的教育，包括艺术和科学、工程，掌握大量综合性的知识。所以他说随着技术越来越强大，那能否用好一定程度上取决于清楚知道你想让技术完成什么任务。就好像我们跟 AI 对话，有些人的 AI 他的这个回复呢就特别的详尽，那有些人的 AI 呢，哎，总感觉呢没有回答到点子上面。哎，那我就在想了，你问到点子上了没有呢？实际上呢，你如何的这个问问题直接影响啊这个问题的答案的质量。所以要知道该向机器人呢要求什么，要问什么，把问题提出来，拥有尽可能广泛的通识知识，就能够更好的表述问题，也就是人们说的这个提示工程。所以你的这个表述请求的方式会影响 AI 模型回应的质量和实用性。听起来比较疯狂哈，马斯克就说呢，就是他学过很多的历史，还有人类关于未来讲述的各种的这个故事哈，就告诉这个 Z 时代不要只学基础性或死记硬背的这个编程，整合多种学科的综合与分析性思维的学位价值会越来越高。首席科学家微软的这个 Hedy Tiwan 他也认为呢，人工智能时代传统上与文科相关的广泛跨学科技能是日益重要，就是原认知能力将非常重要，包括灵活性、适应性、试验精神、批判性思考以及敢于质疑，而且要培养批判性思维呢，这个需要摩擦，要做困难的事情，进行深度的思考，所以大家要学好各种的知识，更有好奇心，更广泛的去进步吧。好，听众朋友，以上结束我们今天和大家分享消费民生机，我们来听一首歌曲，好，我们一会儿在文化智库栏目我们再会。

0: 考考你，列治文山全新 townhouse， 猜一下多少钱？
1: 150万。那120万？
0: 是 bond by Sunny Communities， 69万9起。
1: 69万9在哪儿看呢？
0: 这个星期六日 AM1430。

0: 直播推荐1080 Elgin Muse East Bayview 和 Elgin Muse Sunny Communities 销售中心。
1: Bond 只是由69.9万起，这次啊，我真的是要做到新屋大赢家了。
2: 一年四季无论是什么喜庆节日，都一定要有新鲜味的西点面包，世界烘焙名师制饼技巧屡获国际奖项，绝对有信心保证。多款精致新鲜的蛋糕，还有一试难忘的双烤杏仁牛角包。快点去 Murphy Mall Scarborough Town Center Hillcrest Mall Fairfield Mall Upper Canada Mall Mussey Square One Eaton Center 或新鲜味中心工场店购买精美包点，到 SaintJermainBakery.com 订蛋糕更可获8%优惠。清新之作，清新之美，新之美饼店。
3: 要置业部署好紧要，要识揾有实力嘅家庭地产水晶姐姐帮你啦。
4: 水晶姐姐笋盘位于 Leslie 甲19街零管理费制屋 Ivy Towns， 仅94.9万起，地点无敌，交通方便，仲有限时升级优惠。
3: 要把握机会，今个周末一定要嚟列治文山2号 Russell Wise Avenue Ivy Towns 展销中心，即刻打俾家庭地产水晶姐姐睇示范单位416-557-8329。李婷、张志文、乐希轮流直播。
5: 各位亲爱的听众，我是三星十二的钟安妮。由三月份开始，我的节目将会在每一个星期六晚上7:30至8:30同大家闲话家常。我好想去认识一班不同时段的新朋友。不过星期日的听众，你都依然可以在重温节目听到我同你倾偈的。咁大家记住啦，喺星期六嘅晚上7:30至8:30，有我钟安妮同你心声细语，约定你啦。
6: 文化智库，过有质量的生活。
7: 在前天的节目当中呢，文化智库栏目那个时候探讨呢，在今天早晨会公布的诺贝尔文学奖啊，根据这个当时的预测榜上哈，如果考虑到诺奖轮到北美地区和英语作家的可能性哈，当时这篇的分析文章里面提到 Anne Carson以及呢这个乔伊斯·欧茨是两个值得提到的名字。在赔率榜当中呢，两个人位居前列多年，尽管都已经来到高龄，两位女作家仍然活跃在当下的创作的场景和公共领域里面。而且当时文章里面还提到呢， Carson 将于明年出版一本和疾病以及手写相关的新书，取材于他自己患帕金森病的这个经历。然后呢，里面还谈到呢，今年文化领域的创作趋势还有一条新的路径，就是奥德赛的现象级的走红，将全世界读者阅读古典文学的热情重新点燃，或许启示着将诺奖长期以来注重的表彰文学正典与更具当下性的时代语境呢相结合。在这个脉络之下呢， Carson就有过深入的创作和这个探索。 Carson 以英语写作，却不断让古典作者进入当代的生活，古代神话在其中与现代经验和艺术产生新的连接。说如果瑞典学院希望表彰一种能够重新定义文学类型，同时沟通古典传统和当代感受的写作， Carson 几乎是最完美的候选人之一。这个预测非常的准确吧，结果果不其然哈，那这个 Carson 就获得了今年的诺贝尔奖。 Carson 女士呢，在被获奖的颁奖词里面是说，以其大胆而富于创造力的创作，在与古典传统的游戏性对话里面，为当代文学创造了新的形式。这位出生在我们多伦多的 Anne Carson 呢哈，她1950年出生，其实2022年她和丈夫一起获得了冰岛公民的身份。获奖的消息的时候呢，她身在冰岛，她形容自己是 listening to the wind， 正在聆听风的声音。那 Anne Carson 的这个家境呢，他父亲是一位的银行家，高中的时候偶然认识了一位拉丁文的老师，对方同意利用午休的时间来教他古希腊语，这个就开启了他对古典和希腊文学的一个热情吧。尽管呢，他曾经两次的这个辍学，最终在多大完成了从本科到博士的古典学的这个训练啊。此后他也在这个McGill大学 纽约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在内的多所学校任教。他的这个写作生涯开始于有一本的文集叫《爱欲苦甜》，本文是他博士论文的修订版。卡尔森女士在书中探讨了这个爱欲作为一种同时体验快乐与痛苦的状态，然后她将爱欲视为心灵的引擎，苦甜参半，以三角形态存在，爱者、被爱者和阻碍在他们中间的事物。这个三角当中呢，人不移动，欲望在动。这本书奠定了卡尔森以古希腊文学为创作模式的风格。其实他更擅长写诗，就是我看过他一些呢，比较这个广为人知的这个诗集，但是可能这一次哈，那就更加让人从他的这个过去以诗歌的文体写成的短篇，或是一些的以文学的文体、小说的文体写成的长篇的哈。然后可能之后，我觉得他的书应该就会在本来多伦多的可能 Indigo 里面。今天去找他的书的人会很多吧，他是比较擅长将文学史和小说人物的内心世界精巧的交织在了一起啊。他出版了蛮多本诗体小说啊，这个诗体小说里面，其中呢有一个叫做《红的自传》，取材于希腊神话里面这个赫拉克勒斯猎杀怪物格利翁的一个故事，然后他把这个故事呢置于现代，两个人物以青少年的这个形象出现，所以他才会被今年视为大热，就是 Odyssey 的这一个创作的赛道里面呢，他是非常属于世界顶尖的，有展现能力的，将古典文学传统重新化为当代文学现实的非凡能力。那创作之外呢，他还翻译了共十部古希腊的悲剧，比如说呢，包括这个阿伽门农、安提戈涅、厄勒克特拉以及奥里皮德斯的七部的作品。在对古典文学的研究里面呢，他尤其专精于古希腊抒情诗，所以他经常就是工作到深夜。我看到对他的采访里面，通过整理、翻译和解读，重新的诠释哈这些古典作家他们是如何去写作的，他们写作里面这些抒情诗里面到底表现了什么样的一种心境哈。当然他也出版过这个文学素描式的写作，曾经有一本的叫《夜》的这个作品是以词条的形式展开他对他的这个亡兄 Michael 生平和死亡的一个回溯，融合家书、老照片、速写画、词条和散文诗，构建出一部物质性与文本性交织的这个记忆档案。就好像有很多的人会说，哎，很有趣哈，这个获得这个Lottery 大奖的，有时候很多都是老人哈，这个在各种的奖项里面，其实他们因为也需要漫长的时间去证明他们的诺贝尔奖在颁发里面那个领域，你化学也好、物理也好、甚至文学也好，就要花蛮长的时间证明你在这一个领域里面的深根。和的确你在今年有时候它也是一种的运气和轮回。那我刚才提到有时候它可能之前全是西语的，然后现在要英语的这个作家要开始到这个圈了，然后可能以前都是什么葡萄牙的、什么西班牙的，那现在可能到这个北美的这个作家的这个一个圈圈了。所以说呢，你可能这么等下去12年、20几年、30几年，等下去76岁，卡尔森女士还活跃在当代文学的创作场景里面，终于等到了。那还有很多很多的人是不是其实没有等到呢？他自己呢明年会出版这一本的有一个书籍呢，就是叫做当心那个字迹如风中芦苇般摇摆的人啊，这个有点长。 Beware the man whose handwriting sways like a reed in the wind， 取材于他自己换帕金森病的这个经历。他前年的时候在伦敦书评发表一篇的文章，首次公开自己患上这个病了，他的右臂和右手出现震动，然后他说这个书写的清晰度显著下降， 然后他就开始参加一些非对抗性的拳击课来进行治疗。通过写作，卡萨女士将疾病的经验跳脱出私人生活的范畴，把它转化为呢重新讨论刑事问题的入口。因为我相信到了一定的年龄，患上这样的病很多，就是它会让这些疾病的这个患者们有更多的这种感同身受。当然其实他缺不缺这个诺奖我觉得不一定哈，因为他已经得到众多奖项的认可，但谁又会去和奖项结仇呢？多一个奖项那也很多的一个认可，对吧？我相信他还是就像他在冰岛的时候听到这个诺贝尔文学奖的这个主办方给他打电话，我们以前不听过一些打电话的时候没有接到，以为是诈骗电话，对吧？所以最近呢你要是接到类似的来自瑞典的这个地区号的号码，你留意一下哈。那卡尔森女士就说啊，我听到这个电话，我正在聆听风的这个声音，还是这个年龄还活跃在文学的创作的这个场景，拿过那么多奖哈，艾略特奖、古根海姆奖、麦克阿瑟奖，其实他好多的作品哈，像他这个红的自传在出版之初没人问津，你放在 Indigo 没人看，只是被一些的行内人士偶尔提到，然后赢得魁北克省可能一项的诗歌奖，引起广泛的关注，对吧？所以其实他说实在的，这些作家们他们都很孤单的，他们在写作的过程里面要熬很多很多年，孤独的这个熬很多很多年才能够在行业内开始被认可，所以才会有啊他可能到了一定的年龄段的时候，那个时候获奖的呼声更高，获奖的作品终于呢被人看到，然后相信这之后呢又会有很多他的诗歌哈，其实他的一些诗歌还非常的这个写得很精简，他的诗歌他的任何的文学作品慢慢慢慢的就会在至少在我们这个多伦多，我们很多的人也许你说哎呀，我对文学没什么兴趣哈，那他是我们多伦多人，当一个多伦多的这个居民获得什么什么奖的时候，我们还是会深感倍感骄傲和自豪。好，这是我今天和大家的分享。

0: 文化智库，过有质量的生活。
1: 好，听众朋友，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我们祝贺 Anne Carson， 来自我们加拿大的作家，获得了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明天的早晚九点，继续空中相会。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十点，娱乐
1: 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
0: 听出广播温度。Union Village 最新一期正在热销中，由著名开发商 Minto 及 Metropia 联手打造 Union Village， 位于万景市 Kennedy Road 和16街交汇处。这个备受追捧的大型综合规划社区将推出全新的独立屋和政务系列，整个社区毗邻名校，让您尽享精心设计的居所、优美宽阔的公园、便利的生活设施以及近在咫尺的各项社区配套。 Union Village 汇聚精彩生活，请立即前往销售中心参观全新设计和装饰的样板房，或登录 unionvillage.com 了解详情。
2: 至尊假期又一惊人创举，独家推出海上丝绸之路古航道17天豪华游，乘坐最新即将喺11月下水嘅中国制造世界级豪华游轮爱达花城号，航线横跨4国，畅游中国、文莱、马来西亚及越南，尽享异地风情。船上有米芝莲星级大厨主理粤菜餐厅及各项豪华智能设施。而家报名只需598咋，头100位仲有买一送一大优惠。详情请电416-639-8839。精彩加回味，尽在至尊假期。
3: 听说你看中列治文山 Bond 这个新楼盘，
4: 央街和 King Road 出入好方便。
3: 那家附近有什么玩呀
4: ？Lake Wilcox Bond Lake， 湖边散步走 trail 就在门口。
3: 儿子上学呢？
4: 附近几间小学、中学，搭车好方便呢。
3: 那么好的环境一定很贵啦。
4: 全新 townhouse 69.9万起，
3: 69.9万，我也要看。
4: 这个星期六日 ，AM 1430在1080 Elgin Mills East Sunny Communities 销售中心直播推荐。
5: 中国人的房字是由家家户户的户字和方字两个字组合而成，买楼的时候需要有方又有力，从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嚟噶。
6: 所以我 Christopher 高智威每个星期都会同你寻找嘉宾，寻找方法，务求同你一起跟上一层楼。
5: 星期日下午1点到2点，有专人着手帮你度身订造一个令你心满意足、住得舒服的私人空间。Christopher 高智威，心满意屋。
0: 音乐家李兰。

有时候听一首歌会突然想到一个人。这几年我们也越来越容易从新闻里面听到一些熟悉的歌手因为疾病突然暂停了原本的人生，比如加拿大歌手 Celine Dion， 2022年他公开自己被诊断出一种非常罕见的神经系统疾病僵人综合症 Stiff Person Syndrome。这个消息出来的时候，很多人第一次意识到，原来一个那么辉煌站在世界性舞台上的歌手也可能因为身体的变化而不得不停下脚步。而最近呢，我又看到了一条让我也是很难接受的消息，台湾音乐人前自然卷乐队的奇哥蔡坤奇公开说自己确诊了渐冻症，也就是 ALS。其实我起初呢是看到他要售卖乐器还有录音设备的这个消息，哎，我就奇怪了，一个音乐人居然要售卖乐器和录音设备了，这是咋了？一查，原来他是自曝确诊渐冻症。那售卖乐器和录音设备是为了卖钱嘛，来治疗疾病。其实最开始看到这条新闻的时候，我的第一反应就是，不会吧，是不是假消息啊？因为就在今年年初的时候，奇哥还出现在魏如萱的演唱会上，两人在台北小巨蛋重新合体。那时候看起来呢，他只是瘦了一点，精神状态呢也还不错。谁能想到几个月以后再看到他的消息，竟然已经是这样的内容。直到再后来看到奇哥他自己在社交媒体上写下的说明，我才不得不接受这件事儿。最真实的感觉其实特别简单，就是奇哥怎么会得这种病呢？这也太突然了吧，甚至有一点不讲道理。但是冷静下来，其实心里面也明白，面对人生无常，这歌手明星跟我们普通人也没有什么区别。这个世界有着太多太多的憋屈事情，都不是我们人力所能解决的，所能决定的。命运喜欢开玩笑，虽然残酷，却一视同仁。所以呢，今天是10月8号，距离奇哥9月1号公开他自己确诊渐冻症，已经过去一个多月了。这件事情的新闻热度当然也已经过去了，可是我呢，却一直记着那条新闻。因为看到他的时候，我脑子里面即刻就冒出来这首歌，就是自然卷的《30岁以后》。这首歌其实很早呢，我也想跟大家分享过，但是以前呢，有一点舍不得。喜欢音乐的人啊，我相信你可能会懂我这种感觉，就是有的时候听到一首你特别喜欢的音乐的时候，你希望它被更多人听见，可是也有一些歌是不一样的，因为它太像自己的心事儿了，你当然希望有人听见，却有那么一点害怕，因为一旦呢你把它推荐给别人，好像等于把自己藏起来的那一点心情暴露给别人看一样。那30岁以后，我觉得就是这样一首歌。歌里面奇哥他很简单地唱着，从来没这样想过，30岁以后的我，时间不同的转动，我期待有一点不同。

其实这歌词呢，真的可以说非常简单，可就是这么几句简单的话，就把一个人走过了30岁以后那种对于未来的期待、犹豫，还有一点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感觉，唱得特别真实。2006年12月，自然卷的专辑发行，那这首《30岁以后》就在这张专辑里。那一年，齐哥34岁，而在那个阶段，自然卷已经发生了变化，因为魏如萱离开自然卷之后，齐哥呢就开始更多的主导自己的音乐。当然也是在差不多那个时候，我第一次听到了这首歌《30岁以后》，因为那时候的我刚好就在这个30岁的这个上下。那听这首歌的时候，多少有一点就是给自己加戏，好像年轻的时候呀，就特别容易因为这几个字儿，就是30岁以后这几个字儿，而多了一些感伤，或者说提前感伤吧，觉得未来一定要发生很多事儿一样，觉得30岁以后的人生好像应该完全不一样一样。可是等到真正走过30岁以后，再偶尔听到这首歌，感觉就完全不一样了。那时候才突然明白，原来齐哥唱的根本不只是30岁，他唱的是一个人走到人生的某个阶段以后，对未来依然没有答案。就是你知道时间是一直往前走的，可是你不知道自己会变成什么样。当然了，你心里面是期待有一点不同的，但是你也不知道这个不同具体到是什么呢，究竟是什么呢。所以这首歌呢，我一直觉得很特别，它没有刻意的煽情，也不讲大道理，就是齐哥一个人弹着吉他，把自己对于未来的一点点的疑惑漫不经心地唱出来。可是到现在再听这首歌，心情又完全不一样了，因为2026年的齐哥53岁，而他现在面对的是一个他自己也没有办法预料的人生转弯。齐哥公开说他自己确诊渐冻症，并且表示他身体的状况已经影响到声带了，声音变得沙哑。为了应付接下来的治疗还有照护费用，他决定出售自己收藏多年的乐器和录音设备。他说的这句话让我印象特别深，他说，我会努力活下去的。这句话多简单啊，但是放在这样的处境里面，你听就觉得特别的重。因为我们不知道一个人真正面对这种消息的时候心里究竟在想什么。我猜也许有害怕，也许有不甘心，也许有很多很多没有来得及完成的事儿。但至少齐哥选择把自己的情况说出来，选择面对接下来的生活。他还特别提醒年轻的音乐人啊，要趁年轻一定要替自己的未来做好规划，哪怕只是一点点也好，这样才能走得更长更远。然后呢，他还很有意思的吧，只能说有意思的补了这么一句啊，他说，耍帅不能当饭吃，除非你真的很帅。看到这儿，你看我说的时候都是笑着说的，就是看到这句话的时候忍不住笑了一下。其实齐哥当然不是大众传统标准上的那种帅哥哈，可是当一个人抱着吉他认真做音乐的时候，真的可以很帅哎，尤其是那种完全沉浸在自己音乐里的状态。20年前的齐哥是这样，现在的齐哥依然是这样，只是时间把人生带到了完全不同的位置。说了这么多，如果你还不知道自然卷的话，对不起，怪我疏忽没有介绍哈。有些人认识齐哥蔡坤奇是因为自然卷，自然卷呢是当年齐哥和魏如萱的一个组合，自然卷也是因为他们的那首坐在巷口的那对男女，也许是因为魏如萱吧。但如果你真的去听齐哥他这些年的音乐，你会发现他其实一直都在做着自己的事情，不一定站在最热闹的地方，也不一定很多人知道，
可是他一直在写歌，一直在做音乐，一直在认真地过自己的生活。所以我有时候会觉得齐哥这一次突然被很多人重新认识，多少有一点残酷。以前没有那么多人关注他，现在大家突然知道这个音乐人，却是因为他生病了，因为他确诊渐冻症，因为他不得不出售自己珍爱的乐器还有那些录音设备。这当然让更多人重新认识了齐哥，可是这样的一种被看见，其实我想啊，不是他想要的方式。这大概也是这件事最让人难过的地方。我们总是习惯说等到一个人发生了什么，才重新回过头去看他的作品，你才发现原来这个人写过这么多歌啊，原来他的音乐陪伴过这么多人啊，原来那些我们曾经听过却没有认真记住的声音，也曾经认认真真地陪过一个人走过一段路。所以今天我反而呢，就特别想把他的这首《三十岁以后》再次和您分享，不是因为说他突然成了一首所谓的这个加引号的应景的歌，而是因为20年前齐哥唱这首歌的时候，他也许只是一个34岁的男人对于未来的想象。

20年以后我们再听，却突然发现人生真的就是你没有办法喊停。20岁以后再想30岁，30岁以后再想40岁，到了50多岁又会面对完全没有预料过的事情。我们永远不知道下一站是什么，但也正因为不知道，所以才要更加珍惜现在。珍惜还能唱歌的时候，珍惜还能和喜欢的人见面的时候，珍惜我们身体还健康的时候，也珍惜那些看起来是平平常常，其实一点都不普通的日子。其实我们都能够有机会把还没有唱完的歌唱完，把还没有走完的路走完。这个世界有很多事情我们真的没有办法去主动的你去决定去主导，但是至少现在我们还可以好好生活，起码你还可以听着我的节目健康的活着就已经很好了。再来跟您分享齐哥的这首歌，名字叫做《水开了没》。

0: 人最爱的好玩、好食、
1: 好睇、好听同最潮的话题，
0: 绝对是最终极的男人、哦。大家星期日记住要黐住 Fairchild Radio AM 1430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啦。
2: 冬季又准备出外旅游，网络一定要稳定，随时随地一 click 就要找到所有资料，到处观光或叫车才可以保护你随行。
3: 那就要快点转用 Bell 纯光纤网络和换新电话了，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GB， 电话不会总是断，上网快好多，查资料又快又顺，最重要是有特别优惠。
2: 那记得这个星期六要去 Matthew Mall 二楼临近 Tim Hortons 的 Bell 专门店了解详情了，小英和志宏现场直播。
4: 张畅充满生机和生气，张畅充满活力和激情。当畅加拿大最新的保时捷代理中心现已开幕，我们位于多伦多湖滨 Cherry Street 190号，快点来体验一下北美最先进的保时捷中心啦。
2: Porsche Center Downtown Toronto 总裁 Helen Chinquisher 欢迎您光临全新陈列室参观选购。
5: 要置业部署好紧要，要识揾有实力嘅家庭地产水晶姐姐帮你啦。
6: 水晶姐姐笋盘位于 Leslie 甲19街零管理费制屋 I Philly Towns， 仅94.9万起，地点无敌，交通方便，仲有限时升级优惠。
5: 要把握机会，今个周末一定要嚟列治文山2号 Russell Wise Avenue I Philly Towns 展销中心，即刻打俾家庭地产水晶姐姐睇示范单位，416-557-8329，李婷、张志文、乐希轮流直播。
7: 追踪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候选佳丽的最新动向，就在城市串吧 MCPP in Focus 环节。从拍摄官方宣传片、接受各样专业训练的幕后花絮，到竞选前的记者会等参选历程， MCPP in Focus 都为你一一呈现。想见证个候选佳丽如何突破自我，写下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请留意城市电视逢星期六播出的城市串吧。
8: 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 WeChat 微信公众号正式开通啦，内容丰富，精心打造，与你紧贴本地及国际新闻时事、娱乐八卦、城中热话、各地趣闻，一一有齐。当然唔少得为你报道电台最新动态，每日更新，一 click 搞定。
6: 快啲打开你嘅 WeChat， 搜寻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加入关注，就系咁简单。
8: 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微信专页，一 click 能知天下事。
9: 音乐家李兰。
10: 小时候的我们并不知道那就是我们一生中最无忧无虑的时光，但总有一天我们会突然意识到这个事实，虽然我们已经不记得具体是哪一天的哪一个瞬间。有一种神话中的鸟，它的名字叫 Halcyon， 这种鸟呢，它有能力平息汹涌的海浪。那 Halcyon Days就是被用来形容一段美好、宁静又幸福的时光。我们来欣赏 Blue Eyes 所演唱的这首《Halcyon》。

这首歌会让你想起某一段美好时光吗？演唱者 Blue Eyes， 他的本名呢是叫做 Katie Stump， 是来自于美国加利福尼亚，现居洛杉矶，是一位独立流行唱作人、制作人和多乐器演奏者。他的这个艺名 Blue Eyes 就源自于蓝眼睛对光线更加敏感这种生理特点，其实当中代表的意义就是音乐中脆弱而真实的情感质地。接下来呢，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名叫做《郊狼》 Coyotes， 但是歌声中有荒野的苍凉，更有时代的惆怅。月亮越过山脊，旧世界沉入夜色，只有郊狼还在歌唱。

您听到的是 Don Edwards 所演唱的这首 Coyotes。 时代一定是会翻页的，可是在翻页的那一瞬间，要记得回头看一眼，那些消失在风里的人和事儿，并没有真正离开，他们只是化成了我们记忆深处那一声不肯散去的回响。而这些你有的时候甚至觉得，哎呀，这是一场梦啊，你甚至分不清到底是梦还是现实。而接下来的这首就像是一场温柔而又神秘的梦境，法国唱作人 Elsa Koff 的这首，名字叫做 Days and Moons。

最深沉的在意往往是没有声音的，就像屋檐不言不语，却替你挡了一生的风雨。淡淡的吉他演奏配上 Elsa Koff 独特梦幻的嗓音，整体感觉呢是孤独的。那这首歌也是韩剧《我的美丽新娘》的主题曲，很是贴合剧里面男主角他去寻找失踪未婚妻时候的那种深情又煎熬的心境。那演唱者 Elsa Koff 他出生于法国斯特拉斯堡，父亲是德国人，母亲是法国人，他自己是一位独立民谣唱作人。他呢能够以英语、法语、西班牙语乃至于德语自如地进行创作和演唱。好，那接下来我们将听到一首意大利文的歌曲，歌名呢翻译成中文就是致你 To you。 我们就借用一首歌的时间来说出我们的感谢，致所有让我们的生命比来时更丰盈的人。

0: 考考你，列治文山全新 townhouse， 猜一下多少钱？
1: 150万。那120万？
0: 是 bond by Sunny Communities， 69万9起。
1: 69万9在哪儿看呢？
0: 这个星期六日 AM1430 直播推介，1080 Elgin Mills East Bayview 和 Elgin Mills Sunny Communities 销售中心。
1: Bond 只是由69万9起，这次啊，我真的是要做到新屋大赢家了。
2: The Break 的午夜疯狂大清销只限这周五，营业时间延长，从下午5点到半夜12点，优惠多多。下午5点开始，每间分店首25位客人会获赠100元，店内任何商品都能用，只限这7个小时，消费满499元或以上享免费本地送货，还有买任何电视或家电送50元回馈，可用于家具、摆设或床垫，使用 Flexity 信用卡享免息分期，长达5年，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 The Break 为你省更多。
3: 要置业部署好紧要，要识揾有实力嘅家庭地产水晶姐姐帮你啦。
4: 水晶姐姐笋盘位于 Leslie 甲19街零管理费镇屋 Ivy Towns， 仅94万9起，地点无敌，交通方便，仲有限时升级优惠。
3: 要把握机会，今个周末一定要嚟列治文山2号 Russell Wise Avenue Ivy Towns 展销中心，即刻打俾家庭地产水晶姐姐睇示范单位，416-557-8329。李婷、张志文、乐希轮流直播。
5: OTT 方圆国际金融集团是加拿大首屈一指的特许外汇交易商，加拿大银行监督委员会注册机构安省证券业协会 IROC 及加拿大投资者保障基金 CIPF 会员。OTT 方圆国际提供极具市场竞争力的汇率结算交易和便捷优质的北美股票买卖投资服务。OTT 方圆国际总部地址1123 Leslie Street， 电话416-512-1878。
6: 音乐家李兰。
7: 广告之前我们听到的那一支意大利文的歌曲呢，翻译过来的名字就是 To You， 致你。我相信用最真挚的情感才能写出这样一支动人的作品。今天晚上呢，其实是由自然卷的齐哥他患病这件事情说起。那节目的最后 callback 吧，来一首这个晚安。这首歌曲呢是自然卷重组之后首张专辑破茧而出的最后一首歌，2008年发行的，词曲都是齐哥写的。听这个名字晚安哈，是一首哄人入睡的歌，也是齐哥这种很典型的无赖式温柔。无赖式温柔，这谁总结的太好了。歌词的场景是很日常的，握着你的手倒数3秒，墙角的壁虎在发抖，外面依然轰隆隆，数着你的呼吸就睡着了，然后用6种语言说晚安，英文、德文、日文、韩文、法文、马来文，就像哄小孩一样啊，一个一个来，笨拙到来了，但是很用心。有乐评就说，说魏如萱离开后的自然卷儿，齐哥的这首晚安呢，倒像是哄孩子睡觉的老男人疯了。当然也有评论批评这首歌，说录音减分太多，但是他的气质恰恰就是那种不精致的地下室里面的温暖。那放在齐哥确诊渐冻症的当下，我们听这首歌，你会觉得它像是一封很早就写好的信。它轻轻握着你的手，数着你的呼吸，伴你笑着入睡。说晚安的人，其实是在说，你要好好的。

夜色漫过窗棂，心绪涌上心头，就像粼粼水波轻轻漾开。这个时候没有喧嚣来骚扰你了，没有焦虑缠心了，就剩下满室的温柔和一身轻盈。我们就用轻柔的旋律为这美好的一天收个尾吧。最后送上的是 Ray Bonnefield 的一首歌 Gust of Wind， 结束今晚的音乐家。感谢你的收听，我是你的朋友李兰，明晚同一时间空中再会。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十一点，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我又准备出外旅游啦，网络一定要稳定，随时随地一 click 就要揾到所有资料，到处观光或者 call 车咧，先至可以保护你随行噶嘛。
2: 咁就要嗱嗱声转用 Bell 纯光纤网络同换新电话啦，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 Gigabits， 电话唔会断下断下，上网快好多，查资料又快又顺，最紧要系有特别优惠。
1: 咁记得今个星期六就要去 Mark Field Mall 二楼邻近 Tim Hortons 嘅 Bell 专门店了解详情啦。小英仲有何志宏现场直播。
3: 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道觉。
4: 不离世间觉，即是说佛法可以应用在日常生活中了噃。
3: 当然啦。
4: 不过我听讲佛法博大精深，浩瀚无边，真的可以随时应用咩？
3: 你想知道点样应用，就要留意收听逢星期日晚9点到9点半播出，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提供的佛学节目《演扬妙法》啦。
5: 要置业部署好紧要，要识揾有实力嘅家庭地产水晶姐姐帮你啦。
6: 水晶姐姐笋盘位于 Leslie 甲19街零管理费镇屋 Ivy Towns， 仅94.9万起，地点无敌，交通方便，仲有限时升级优惠。
5: 要把握机会，今个周末一定要嚟列治文山2号 Russell Wise Avenue Ivy Towns 展销中心，即刻打俾家庭地产水晶姐姐睇示范单位416-557-8329，李婷、张志文、乐希轮流直播。
7: 取悦你的耳朵，
8: 取悦你的耳朵，
9: 触动你的心窝，
10: 触动你的心窝。
11: 音乐爱不停，
12: 音乐爱不停，
13: 焕然一新的音乐爱不停。逢星期日下午12点到1点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郭展能、多乐飞，每个礼拜日准时同你哋一齐听好歌，
14: 听好歌，梗系听音乐爱不停啦。
15: 以下属 AM 1430节目重温时段，多谢收听。
16: Larry 卢永亨，岁月流星。
17: 头唱片，勾起回忆一转。
18: 岁月流星第233集咧，即将开始啦。首先咧，同各位朋友打个招呼先。多伦多、温哥华、卡加里，甚至乎美国咧，同埋各地用互联网收听呢个节目嘅朋友，你哋好。嗱，今日嘅节目咧，上半部仍然咧系有 disco 狂热。听众的 Francis 和 Rosa 点了一首很经典的 disco 的歌曲，由这一对 A Taste of Honey 演唱的 Oogie Oogie Oogie， 年份是1978年的。跟着一个环节是香港留声机，今天帮大家介绍一套邵氏的当然很出名的电影，是一部黄梅调的经典戏《江山美人》。而听众阿红是想听其中一首插曲《扮皇帝》，演唱这首歌的当然就是郑婷和江宏。而跟住一首歌呢，亦都同样嚟自呢部《江山美人》里面嘅插曲，叫做《江南好》。喺民谣精选呢个环节，温哥华呢位听众 Benny Kwan， 佢想听 Detroit City 呢首歌呢，流行嘅版本就係 Tom Jones 主唱嘅，而 Benny 呢係想听 Bobby Bear 原装嘅版本，年份係1963年嘅。跟住首经典嘅田园歌曲 By the time I get to Phoenix， Glen Campbell， 年份1967年，呢位听众嘅 Grace 播出。至于上半部最后一个环节金曲大搜集，听众 Jenny 她点了一首罗大佑的作品，来自这部《天若有情》的电影主题曲《天若有情》，演唱这首歌的就是袁凤英，年份是1990年的。至于上半部最后一首歌呢，就要为这位听众 Jerry Kwok， 这位听众点的歌曲呢，年份比较久远，甚至乎有些还未是找到的。其中一首呢，他是想听英国的这位歌手 Gracie Fields 任何一首歌。本来今天想帮你揀嚟 Gracie Fields 演唱的 One Day When We Were Young， 但后来发觉呢一首歌的声音的质素非常之曳，所以呢为你选播另外一首 Wish Me Luck As You Wave Me Goodbye， 这首歌都不错的，希望你喜欢。 Let's do it! Let's do it! Disco 狂热、

听众 Francis 同埋 Rosa 咧点咗好多首都系 disco 嘅歌曲，其中呢一首咧 Boogie Woogie Woogie 亦都系一首经典嘅 disco 名曲。由呢对乐队 A Taste of Honey 喺1978年灌录嘅。呢一对 A Taste of Honey 咧系成立于1971年，嚟自美国罗省。佢哋有两首咧好出名、好流行嘅歌曲，其中一首就系 Boogie Woogie Woogie， 而另外一首咧风格系完全唔同嘅。嗰首咧就系佢改编自日本呢位名歌手版本九 Kyo Sakamoto 嘅 Suki Yaki， 佢哋用英文唱出。大概喺1971年嘅时候咧，呢对乐队嘅创办人之一，既系歌手亦系吉他手，佢玩 bass 嘅呢位叫做 Janice Marie Johnson， 佢同另外一朋友咧玩 keyboard 嘅叫做 Perry Kimball。咁有一次咧，佢哋喺游船开嘅时候参加咗一个歌唱比赛。咁促使咗佢哋咧立心组队，但佢哋改个乐队嘅名叫做 A Taste of Honey， 原因咧这个名其实就是一首歌嚟嘅。咁由于佢哋好中意呢首歌，咁索性咧就将呢首歌作为佢哋嘅队名啦。其后咧呢队乐队加入咗几个成员，咁开始咧咁就喺南加州嘅啲酒吧同埋啲海军俱乐部里面咧巡回演唱。咁冇几耐，佢哋嘅主音歌手 Greg Walker 离开咗佢哋，走咗 join 另外一队乐队，好出名嘅呢队乐队就系 Santana。唔好几耐咧，辗转之间 ，A Taste of Honey 呢对乐队就签约咗 Capitol 唱片公司，就喺1978年咧就发行咗呢一只佢哋嘅第一只 single《Boogie Woogie Woogie》。嗱呢首 single 咧销量非常之犀利，卖出咗超过200万张，而喺1978年嘅秋天咧打入咗 Billboard 嘅排行榜嘅冠军，停留咗3个礼拜。

0: 啱啱听到嘅呢一首咧，就由 A Taste of Honey 所演唱嘅 Boogie Woogie Woogie。先前有提及呢一队乐队嘅另外一首上榜嘅歌曲咧，好得意喎，系风格完全唔同嘅 Sukiyaki。嗱，话说咧，佢哋其中嘅成员咧 ，Janice Marie Johnson 喺佢哋未签约 Capitol 唱片公司之前咧，唔好中意咧日本 Kyo Sakamoto 嘅呢一首日本歌 Sukiyaki。咁后来有一次咧，当呢队乐队去到日本。在一个 Yamaha Song Festival 里面参加表演的时候 Janice Marie Johnson 就特登通过他们在日本的出版商联络这首歌 Sukiyaki 的原作者就 Il Rokusuki 和 Hashida Nakamura Rokusuki 希望跟他们买这个版权将这首歌译为英文而唱出但是他们的唱片公司 Capitol 并不看好因为这首歌是一首日本歌而且在节奏方面跟他们传统所唱的 disco 节奏是截然不同所以 Capitol 公司只是允许他们以 single 的形式试下推出市场世事很难料的估不到这首歌当他们的 single 一发行之后竟然间即刻就打入了 R&B 的流行榜的 No.1 亦都上到 Billboard 流行榜的第三位及后当这首 Sukiyaki 成为流行曲之后呢一队乐队仲特登走到日本揾埋 Kyo Sakamoto 版本狗一齐作巡回演出添。好啦，介绍过 A Taste of Honey 同埋呢一首咁出名嘅 Boogie Woogie Woogie 同埋佢另外一首 Sukiyaki 嘅名曲之后我哋先休息阵间，转头翻嚟同大家介绍下香港邵氏电影公司当年嘅一部经典嘅黄梅电影《江山美人》里面嘅插曲。我哋转头见啦。
1: 老公，考下你，列治文山全新 townhouse 估下几钱？
2: 150万。吓，咁120万啦。
1: 系 bond by Sunny Communities 69万9起。
2: 69万9喺边度睇啊？
1: 呢个星期六日 AM1430直播推介1080 Elgin Mills East Bayview 同 Elgin Mills Sunny Communities 销售中心。
2: bond 真系69万9咋，今次我哋真系做咗新屋大赢家啦
3: ！One Hub Growth 集大庄系一个非牟利组织，今年我哋好荣幸获得 Ontario Trillium Foundation 资助，我哋嘅 Age Friendly 社区计划鼓励华裔长者担任亲善大使，透过筹组咨询委员会同社区外展活动去改善社区环境。每个星期六早上我哋都有实体聚会，如果你系55岁或以上，又想发表你对社区嘅意见，请立即。到我哋嘅网站登记 onehubgrowth.org。
2: 冬季又准备出外旅游啦，网络一定要稳定，随时随地一 click 就要揾到所有资料，到处观光或者 call 车咧，先至可以保护你随行噶嘛。
4: 咁就要嗱嗱声转用 Bell 纯光纤网络同换新电话啦，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 Gigabits， 电话唔会断下断下，上网快好多，查资料又快又顺，最紧要系有特别优惠。
2: 咁记得今个星期六就要去 Mark Fillmore 二楼邻近 Tim Hortons 嘅 Bell。专门店了解详情了，小英仲有何志宏现场直播，
3: 位于1037 Manico Avenue 隔 Victoria Park 东南角的长城拍卖评估行，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包括中国字画、古董瓷器、古董家具、佛像铜炉、首饰名酒、银元古币等等，可委托拍卖寄售，现金收购亦可以上门洽谈，请查询长城拍卖评估行电话647-533-3888 416-495-6888或上 Google 搜寻多伦多长城拍卖行。
5: 要置业部署好紧要，要识搵有实力嘅家庭地产水晶姐姐帮你啦。
3: 水晶姐姐笋盘位于 Leslie 甲19街零管理费制屋 Ivy Towns， 仅94万9起，地点无敌，交通方便，仲有限时升级优惠。
5: 要把握机会，今个周末一定要嚟列治文山2号 Russell Wise Avenue。IVV Towns 展销中心，即刻打俾家庭地产水晶姐姐睇示范单位，416-557-8329，李婷、张志文、乐希轮流直播。
6: 好想喺繁忙嘅日常生活当中静落嚟休息一下，享受一下独处嘅时间，不如放松心情半个钟，收听 Me Time 6个字。Sulia 喺星光月夜之下，带你游走于星球上，睇美丽嘅景色，听好音乐，分享吃喝玩乐。逢星期六晚8:30 ，Me Time 6个字，同 Sulia 喺有限嘅 time 一齐做无限嘅 me。

0: 香港留声机。
1: 荷叶上路珠儿转落，一颗一颗转得
0: 用。江山美人这部电影呢，是一部黄梅调的电影。黄梅戏作为一种剧种呢，有它固定的一种曲式。香港的黄梅调电影题材丰富，但是绝大多数呢都不是黄梅戏的传统剧目。好像这部江山美人呢就是一个例子了。所以在音乐的部分呢，作曲家都会在这些传统的曲式基础上面加以改编，再进行创作，然后填上和剧情吻合的歌词。江山美人是李汉祥的名作，在二十世纪香港一百部最佳的电影选举之中，它是排名第26位。1959年这部电影上映的时候呢，空前轰动，是邵氏历年最卖座的电影之一。李汉祥凭这部片呢，也都带动了黄梅调电影的风气，也都获得亚洲影展的最佳影片奖，也都是亚洲影后林黛松影以来呢最巅峰的演出之一。江山美人讲述的就是明朝正德皇帝和由林黛所饰演的江南民女李凤姐的爱情故事。这个传说在中国民间流传甚广，说不定真有其事。京剧里面有游龙戏凤，好像梅兰芳先生都有演出过，其他角色的剧种用这个故事演出的也都不计其数。戏和传说的结局几乎无一例外都是以大团圆结局，虽然遇到太后啊、大臣啊等等的阻挠，但是李凤姐呢终于都入了宫，做了娘娘，还生了太子。电影戏剧大团圆的结局通常都是这样，也都是为大多数观众的接受。但是李汉祥呢反其道而行，他将一个世俗圆满的故事颠覆了，不仅增强了情节的曲折性，而且使到主题呢具有一定的批判意义。影片的前后两部分形成了十分鲜明的对比，前半部活泼有趣，欢乐美好，但是随着两人的分别呢，情节就急转直下，后半部哀怨动人，无处不悲。好，讲到这里呢，这位听众阿红送上这首由郑庭、江宏演唱的《扮皇帝》。

方云正廷合唱。江山美人呢部片嘅作曲系由黄纯同埋林星一负责，作词嘅咧就系李俊清。咁改编之后嘅唱段符合咗剧情，而且优美动人又易上口。片中嘅插曲咧由歌后正廷幕后代唱，咁好似天女散花、戏凤、扮皇帝等等，流传甚广，咁至今仍然都系大受欢迎。如果要推举最流行嘅黄梅调长青歌曲咧，相信唔少人都会选出扮皇帝同埋戏凤呢两首歌，甚至乎喺卡拉 OK 之中咧，如果要唱黄梅调嘅歌曲，都系非佢莫属。江山美人系邵氏，亦都系香港影坛咧第一部出巨资拍摄嘅华语片，当年嘅制作费咧都非常之惊人。咁由此可见，邵氏兄弟做生意嘅气魄同埋胆识过人。咁喺佢哋嘅领导之下咧，邵氏成为香港电影王国，绝对都唔系侥幸嘅。嗱，虽然咧当年邵氏系斥巨资拍呢部电影，但系物有所值。江山美人不仅啊帮邵氏赚咗大钱，更加锦上添花地咧得到1959年啊喺吉隆坡举行嘅亚洲影展最佳电影嘅金罗奖。由于江山美人嘅成功咧，咁邵氏就决定拍摄古装宫闱传奇故事《黄梅调》电影。呢一着咧可以讲系走啱咗路线，而当年佢哋嘅最强嘅对手啊，电懋咧最弱嘅就系呢一环。好，这个时候呢，我们听多首来自这部《江山美人》里面的另外一首插曲，歌名是叫做《江南好》。

0: 民谣精选。
1: 听众的 Grace 想听 Grant Campbell 演唱的 By the time I get to Phoenix。 Grant Campbell 呢是被公认为乡村流行 Country Pop 的代表性人物之一，而这首 By the time I get to Phoenix 呢就是 Grant Campbell 真正成名的成名曲。因为他不但演这首歌

头一次打入流行榜的前三十名，亦都是头一次拿到乡村流行榜的亚军，亦都因此夺得1967年最佳流行男歌手的格林美奖。至于同名的大碟，亦都接住荣获1968年全年最佳大碟的殊荣。另外这个亦都是他同作曲家 Jimmy Webb 长期合作的开始。他们两个人呢加上他的 producer L.D. Laurie 成为当时呢最具号召力的铁三角组合。绝大多数人呢都以为 By the time I get to Phoenix 的原唱者呢就是 Glen Campbell。 事实上呢真正的原唱者原来是另有其人，就在60年代呢亦都是相当受欢迎的 Johnny River。 提到 Johnny River 大家应该会记得他的首 Poor Side of Town。 而这首 By the time I get to Phoenix 的原作者呢 Jimmy Webb， 他是来自美国的奥克拉荷马州，在大学时候呢他已经是主修音乐，毕业之后就走咗去荷里活打天下。咁除咗喺佢服务嘅乐曲出版社公司咧，为 Supreme 等等艺人谱写歌曲之外，咁亦都抽空咧，将自己嘅一啲作品录成 demo 带。咁就咁咧，就俾 Johnny River 赏识，挑选咗其中嘅呢一首《By the Time I Get to Phoenix》，喺1966年嘅10月咧，已经系推出咗市面。不过呢首歌真正流行嘅咧，始终咧都系 Glen Campbell 嘅版本咧，最受乐迷欢迎。好，请阿 Grace 欣赏咧 By the time I get to Phoenix， Glen Campbell。

啱啱听过呢首咧，就由 Glen Campbell 演唱嘅《By the Time I Get to Phoenix》，系 Jimmy Webb 嘅作品。Glen Campbell 其后有好多首名曲啦，亦都系同 Jimmy Webb 合作嘅。咁例如 Wichita Lineman 啦，同埋 Galveston 等等，都系佢嘅得意杰作嚟嘅。跟住落嚟要为温哥华呢位听众 Benny Kwan 送上一首咧《Detroit City》。嗱呢首歌咧 ，Tom Jones 演唱亦都有一个版本。但是 Benny Kwan 是很想听1963年由 Bobby Bear 演唱的版本，现在即刻为你送上。

0: 这个时候我想提提大家，你们收听的就是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0: 这个节目
1: 岁月流星，
0: 我是
1: Larry 卢永亨。
2: 想找的碟翻箱倒笼都找不到，想听的歌听不到牵肠挂肚，我们有计，金曲大搜杀。
0: 时间来到岁月流星第233集上半部最后一个环节，金曲大搜杀。听众的 Jenny 想听天若有情的主题曲，由袁凤英演唱，这首歌就是罗大佑的作品。第一次听到这首天若有情的时候就被他感动了，非常欣赏袁凤英的演绎，让他能够制造出灰暗潮湿凝重的气氛，而歌中的音色更加是有淡淡的哀伤，尤其是第一句若果他朝此生得共与你，哪管生命是无奈。细心的品味这两句本来是很普通的一句句子，但听下来是满有沧桑的感动。

时间嚟到《碎流星》咧，第233集上半部最后一首歌啦。听众阿 Jerry Quark 点咗好多首歌咧，都系年份系比较远久嘅。其中咧，佢好想听嚟自英国一位歌手 Gracie Fields， 佢话任何一首歌咧都可以。我本来咧帮你拣咗一首《One Day When We Were Young》，咁但系我发觉咧呢首歌嘅声音真系麻麻，咁所以咧为你改播呢一首《Wish Me Luck As You Wave Me Goodbye》，咁希望你都中意啦。嗱，提醒大家听埋呢首歌咧，我哋听新闻、听广告客户嘅说话，转头翻嚟咧，虽然流星仍然有一个钟头嘅节目同大家分享其他嘅金曲，我哋先听呢一首歌《Wish Me Luck As You Wave Me Goodbye》，Gracie Fields 演唱。

0: 我在蒙蒙细雨中听歌，我在雪夜听歌，我在每一条川流不息的街道上听歌，我在每一个夜深人静的夜晚听歌。音乐是天地，是万物，也是我们的成长与心情。每周一至五晚上十点钟 AM 一四三零频道，李兰、张岩，欢迎来到音乐家。
1: 听讲你睇中烈志文山 Bond 呢个新楼盘，
2: 因街同 King Road 出入好方便。
1: 咁屋企附近有咩玩啊
2: ？Lake Wilcox、Bond Lake 湖边散步，行山径就喺门口。
1: 咁个仔翻学咧？
2: 附近几间小学、中学唔使搭地铁，搭成个钟。
1: 咁好环境，一定好贵啦。
2: 全新 Townhouse 六十九万九起。
1: 六十九万九，我都要睇。
2: 呢个星期六日 AM 四三零喺1080 Elgin Mills East。Sunny Communities 的销售中心直播推介，
3: 追踪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候选佳丽最新动向，尽在荧幕八爪鱼 MCTP in Focus 环节，由拍摄官方宣传片、接受各种专业训练的幕后花絮，到竞选前的记者会等参选历程， MCTP in Focus 都会为你一一呈现。想见证各候选佳丽怎样突破自我，写下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记得留意新时代电视一台同星期日晚7:40播出的荧幕八爪鱼啦。
4: 当你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们行得好远，但是却忘记了如何真正看见爱看世界。我是沙菲宝，邀请你慢下来看懂自己，以温柔重新感受我们所身处的世界，从远方到内心，从风景到人心，陪你以爱为坐标，看见更真实的自己。星期一至五晏昼2点，沙菲宝爱看世界。
5: 提醒大家啦，呢一集嘅岁月流星咧系会分上下半部播出。大家啱听到嘅咧就系呢一集嘅上半部，时间已经够晒噶啦。好多谢各位收听呢一集嘅下半部咧，好快会播出噶啦。记得听晚或者下个礼拜留意收听。呢度先同大家讲声再见。祝各位今晚有个甜蜜嘅美梦，并祝你哋明日一切好运。跟住落嚟即刻开始金曲连环播。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12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踢出广播温度。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航。

十年。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一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Canada 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航。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两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三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四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踢出广播温度。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航。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五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缺氧尖叫，沿途错过的欢笑都悄悄，终会明了其实多么可笑。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六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以下是付费节目，内容纯属嘉宾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2: 加拿大与神同行福音广播，史丹利博士主讲，华语配音。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现在又是与神同行的节目时间，欢迎你收听。很多人以木头或者石头做一个神像，然后就把它当作神来拜，这就是拜偶像。我们知道敬拜偶像是虚无的事，然而在今天的节目里，史丹利博士要提醒我们，除了人手所做的偶像可以成为人的偶像之外，其实很多东西都可以成为我们心中的偶像，比如说金钱、权力、配偶、儿女、工作等等，都可以成为我们的偶像。如果我们把某人或者某事的价值放在神之上，我们用我们的心来敬拜他，好像有些人在有形的偶像面前叩拜那样，我们的行为和心态其实跟他们是毫无分别的。那到底圣经怎么样论到信徒的偶像问题呢？现在就让我们一起的来听今天的信息。
3: 在十诫这十条诫命里边，哪一条是你注意的最少的呢？可能每个人都不一样，但是有一条我相信大部分的人很可能不大注意。也许我们先来看出埃及记第二十章的记载。出埃及记二十章，我们看第四节。出埃及记二十章第四节，经文说：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这是十诫的第二条。有多少人是很关注这一条诫命的呢？相信大部分的人都不会特别关注，因为我们都相信自己不是拜偶像的人。但是我在这儿所讲的偶像，并不是指用金银、木头、石头等等所做的有形的偶像，也包括那些看不见的、无形的，但是却存在于我们心底里的偶像。有一段经文我们要来看的，相信能够帮助我们更多的明白偶像的意涵。请我们看创世纪十五章一到六节。创世纪十五章第一到第六节，经文这样记载：这些事以后，耶和华在异梦中有话对亚伯兰说：亚伯兰，你不要惧怕，我是你的盾牌，必大大的赏赐你。亚伯兰说：主耶和华啊，我既无子，你还赐我什么呢？并且要承受我家业的是大马色人以利以谢。亚伯兰又说：你没有给我儿子，那生在我家中的人就是我的后嗣。耶和华又有话对他说：这人必不成为你的后嗣，你本身所生的才成为你的后嗣。于是领他走到外边说：你向天观看，数算众星，能数得过来吗？又对他说：你的后裔将要如此。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这是我们看见亚伯兰他的得救，跟我们的得救是一样的，都是因信称义，都是凭着信心称义。虽然当时耶稣基督还没有降生到世上，救恩也还没完成，但是亚伯拉罕他信神的应许，神就因着他的信称他为义。好，接着我们再看创世纪十七章第一节到第八节。创世纪十七章一到八节，经文说：亚伯兰年九十九岁的时候，耶和华向他显现，对他说：我是全能的神，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我就与你立约，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亚伯兰俯伏在地，神又对他说：我与你立约，你要做多国的父，从此以后你的名不再叫亚伯兰，要叫亚伯拉罕，因为我已立你做多国的父， 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国度从你而立，君王从你而出。我要与你并你世世代代的后裔坚立我的约，做永远的约，是要做你和你后裔的神。我要将你现在寄居的地，就是迦南全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永远为业。我也必做他们的神。神在亚伯拉罕身上有特别的计划。其实神不但在亚伯拉罕身上有特别的计划，神今天同样的在你和我的身上也有特别的计划。神造每一个人，他为每一个人都定下一个特别的计划。从来没有一个人生下来是多余的，是不被看重的，是神没有计划在他身上的。可是神拣选人不是因为我们有什么特别之处，或者是值得神去拣选，神是按着他意志所喜悦的去拣选人。神以肉身的形象下到当时拜异教的地方去，一个异邦的城市向亚伯拉罕显现。刚才我们所看的两段经文是神在两个不同的情况之下分别向亚伯拉罕显现的。神对亚伯拉罕说，我不但拣选你，我还要使你为大，你要做多国的父。而从那个时候起，神把亚伯拉罕本来的名字亚伯兰就改名为亚伯拉罕了，意思就是多国的父，并且说国度从你而立，君王从你而出。我们可以想象到亚伯拉罕当时的心情，他会想象到自己可能是处于幻觉，或者是做了一个梦。可是神却是非常认真的，他就领亚伯拉罕走到外边对他说，你向天观看，数算众星，你能数得过来吗？又对他说，你的后裔将要如此。当时亚伯拉罕连一个儿子都没有，甚至于他的妻子撒拉也没有怀孕的迹象。然而神在亚伯拉罕身上的计划就是那样的奇妙。神所想到的乃是将来耶稣基督要从亚伯拉罕的族裔当中诞生，而亚伯拉罕只是先头的部队而已。可是亚伯拉罕显然他看不见那么远，他完全不知道将来要发生的这么大的事情，救恩怎么样透过他的后裔耶稣基督而得以成就，成为万人的祝福呢？我们可以看马太福音第一章。在四本福音书里边，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都记载了耶稣基督的家谱，但是两位作者的记载手法和描述的角度却是截然不同的。马太福音的对象是写给犹太的读者，所以在马太福音第一章一到二节是这么说的，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生雅各，雅各生犹大和他的弟兄。然后这个族谱呢，就这么一直记载下去，直到耶稣基督的出现。而头一个犹太人的先祖就是亚伯拉罕，这当然是出于神的计划和安排。然而要实现这个计划要有很多先决条件，但是我们要特别留意的是创世纪第22章，因为我们今天要思想的是我们心中是不是有偶像的这个问题。我再强调一点，我们所说的偶像不是单单指用金银木头石头去做的有形的具体的偶像，更同时包括了那些无形的不能看见的偶像。因此我们不必太快的就肯定说我绝对没有偶像，因为我从来不拜偶像。因为在圣经里，偶像的定义并不是单单指有形体的偶像，也包括了无形的偶像。所谓偶像，就是任何我把它的价值放在神之上的都包括在内，不论这是什么，是人或者是物件。要是我所放的位置，我认为它的价值跟我所花上的时间心思比放在神的身上更多的时候，那些就成了我的偶像了。换句话说，什么东西占据了你心中最高的价值，成了你最关注最重视的敬拜对象，那就是你的偶像。偶像可以以很多不同的形式出现，而且开始的时候我们往往不一定能够及时察觉。对有些人来说，他的偶像可能是金钱，对另外一些人来说可能是某一个人，又或者他生命里的某一些事物。总之，偶像的出现形式并不局限，但无论什么时候我们过度关注这些，看重这些过于神，我们就是把这些东西偶像化了。弟兄姊妹， 让我们很诚实的来问问自己，我们对某件事或某个人的态度是否比我对神来得更重要呢？我们把他的位置是否放在神之上呢？我们是否觉得他才是我生命中最重要最宝贵的呢？我再说，偶像的出现是我们难以察觉的，对亚伯拉罕来说也是一样。神称亚伯拉罕为多国之父，他又是神儿子耶稣基督肉身的先祖。在族谱里边，我们看到耶稣基督的先祖是追溯到亚伯拉罕为止。一时之间，神把亚伯拉罕的身份改变了，亚伯拉罕显得有些措手不及，因为他连儿子都没有。这一切是否言之过早呢？如果有人问亚伯拉罕，你心中有偶像吗？我相信他会非常坚定地说，没有。可是神在要完成他在亚伯拉罕身上的计划以前，神必须先对付亚伯拉罕生命中认为最宝贵最在意的东西。先是神对亚伯拉罕说，万族必因你得福，而当时亚伯拉罕他还没有儿子，而以后神赐给他一个儿子，就是以撒。圣经称以撒是亚伯拉罕的儿子，是独生的爱子，他所爱的。然后神要求亚伯拉罕把他唯一的最心爱的这个独生子以撒带到摩利亚山上，在那里献给神为燔祭。亚伯拉罕他在听到神的这个命令之后，他就带着两个仆人，背上驴，也带起了献祭用的柴和火，就跟以撒一块去了。走了三天的路程，亚伯拉罕把仆人留在那儿，叫他们只在那儿等，因为他要跟以撒到山上去敬拜神。相信在这个时刻，亚伯拉罕的心中必然会想说，神啊，我听见你的吩咐，我依从你的指示去行，但是下一步该怎么行呢？亚伯拉罕知道神要借着他赐大福给万国，所以以撒是不能被杀的，但是神却又命令他这么做，把以撒献上当作燔祭，期间必定有神的心意。亚伯拉罕他是一个富有的人，因为神赐福给他，使得他有很多驴，很多骆驼，很多牛羊，他也拥有很多其他的财富。在当时，亚伯拉罕是一个像尊大的王子那样的富豪，可是神没有要他的财富，神没有要他的牛，没有要他的羊，没有要他的骆驼牲口。神如果要这些，亚伯拉罕就感到很容易办到了，因为他拥有很多。可是神不要这些来作为寄生，神唯独要亚伯拉罕他最心爱的唯一的儿子以撒，并且是老年的时候得到的这个儿子。神要亚伯拉罕把他最钟爱的以撒献在祭坛上给神，到底是为了什么呢？亚伯拉罕不能明白，但是他依着去行，他顺服神。神为什么只要以撒而不要其他的呢？这是因为牛羊骆驼还有驴等等这些牲畜和其他的财物对亚伯拉罕来说都不是问题，他们不过是他财富里的一部分。亚伯拉罕没了这些他也不会心疼，因为他有很多，他也知道神还会再给他。可是在亚伯拉罕的心底，只有他的儿子以撒才是亚伯拉罕他绝对放不下的，只有他所爱的以撒才有可能夺走亚伯拉罕对神的专一敬拜的心。所以神知道这一切，神什么都不要，单单就要以撒。神要亚伯拉罕把以撒献上，好表达他对神的心意。神要看看亚伯拉罕是不是真的看重神的吩咐，还是他舍不得神所给他的儿子呢？神了解每一个人的内心，他知道什么对我们是最重要的。也许我们看着某个很有钱的人，我们觉得这个人应该很重视金钱，如果他心里头有偶像的话，那一定是金钱吗？其实不一定。我们没有办法看透每个人的生命，每个人的内心，我们没有办法了解每个人心中的偶像究竟是什么，但是神却知道的一清二楚。偶像的存在有的时候是很隐秘的，我们甚至于不容易察觉，因为它能够以任何形式和状态出现，有的时候甚至于它出现了我们还没有察觉。但是这偶像却对我们的影响很大，他在争夺神独一无二的位置。除非我们察觉到他对我们的影响，对我们的控制，我们才发觉他的存在。没有人能告诉你，你生命中的偶像是什么，因为每个人的偶像都不一样。 但是任何能够和神竞争的东西，任何能够取代神地位的事物都是我们的偶像，任何能够影响我们对神忠诚、对神的顺服和奉献的，这些都是我们的偶像。神终有一天要我们放下，把它交出。当然，神今天不会说我们杀了自己的儿女、我最喜欢的配偶、我的情人，把它献上。但是神可能用其他的方式命令我们把心中的偶像交出，我们要放弃，我们要降服于神，就等于神要求我们把自己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全然顺服他是一样的。保罗在罗马书12:1-2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神不要求我们像旧约献祭的时候那样把自己杀掉，然后献在坛上。神要求我们献上当作活祭，那就说我们依然在肉身是活着的，但是却是奉献了自己给神的。我们把自己的意志、心灵都降服在神面前，让神接收我们的主权，支配管理我们的一生。把自己献上给神，其实是一件很难做到的事。不要以为神只是喜悦我们做这个祷告，也不要以为这个祷告说得很容易。一旦我们说了，我们承诺了，神就会向我们有所要求。我们不要只在口里说，我们更要心口一致。我们的内心要跟口里所说的必须一致，要很真心地把自己献上给神，让神在我身上拥有一切的主权，求主一生管理我、支配我。从此以后，我这一生不再是属于自己的，而是属于神的。这就是把自己献给神的意义，这个难度是很高的。对亚伯拉罕来说，以撒是他最宠爱、他最在意的。可是神在亚伯拉罕心中显然有一个牢不可破的位置，所以亚伯拉罕他听到神的吩咐，他听到神这样命令他，要他把心里所爱的以撒献上的时候，他立刻遵命，他马上去行，毫不犹疑。圣经说他们走了3天的路程，这3天是一大考验，因为其间必然有休息时间。相信亚伯拉罕作为一个人，他一定会在其间思潮起伏，看着这么可爱熟睡的以撒，他内心必然会问说，神啊，你真的要我把以撒献上吗？会不会你弄错了呢？还是我听错了？会不会有别的含义呢？你不是说过要使我的后裔如同天上的星、海边的沙那么多、那么无数吗？你不是说我无法数算天上的星、海边的沙，而我的后裔也将如此吗？可是现在我却要杀了我眼前这个孩子，要把它献上当作活祭。这个孩子是你用奇妙的方法让我得着的，你要我把它献在坛上。神啊，这期间究竟有什么奥妙呢？这么大的一个决定，亚伯拉罕必然是有很多的想法、很多的质问。然而神完全没有改变他的初衷，神依然坚持要亚伯拉罕依着他的吩咐去行。为什么神要亚伯拉罕把以撒献在坛上呢？唯一的答案是神要考验亚伯拉罕对他的忠诚和敬畏。因为神不能接纳以撒在亚伯拉罕在他心里头占有像他一样独一无二的位置，神要向亚伯拉罕发出挑战，要亚伯拉罕在他和以撒之间做一个抉择。怎么样才能除掉我们心中的偶像，叫我们一生一世只把神放在首位？其中有个很好的方法，就是不断留意那些影响我们生命中的人和事物，留意那些到底是什么，是不是依然是耶稣基督呢？我们是否依然是顺服他、忠于他呢？或者我们已经被别的人和事物所影响而没有察觉，以至于我回答神的时候，我说主啊好，可是怎么样怎么样。神要求我们绝对顺服他，把心交给他，他不要任何的挑战、任何的竞争，因为他配得我们将一生交给他。我们要为了主而放下所有的一切。亚伯拉罕并不是没有思想上的挣扎和考虑，但是他却一一的胜过，因为他要忠于神，他要顺服神。当以撒问他父亲亚伯拉罕，对他说，父亲哪， 请看火与柴都有了，但是燔祭的羊羔在哪里呢？亚伯拉罕他讲了一句非常有信心的话，亚伯拉罕说，我儿，神必自己预备做燔祭的羊羔，在耶和华的山上必有预备。神的智慧是我们测不透的，许多事在人不能，但是在神凡事都能。他能使无变为有，他能使死人复活，我们只要用信心去顺从。虽然亚伯拉罕他从来没有看见过任何一个人从死里复活，但是他信。最后亚伯拉罕和以撒来到献祭的坛前，亚伯拉罕把以撒绑住，让以撒躺在坛上。亚伯拉罕的内心的感想是什么呢？以撒内心又想着些什么呢？可能以撒心中充满着疑惑，眼前这位慈祥的父亲，这位说最爱他的人，这位说要把一切都给他继承的父亲，给了他许多承诺的父亲，现在居然把他捆绑起来，要把他杀掉献给耶和华神，这算个什么呢？之前他们父子之间相信已经有好多的对话，圣经两次提到他们二人同行，我们不知道他们究竟谈了些什么，也许长夜漫漫，他们两人都睡不着，一直谈到天亮。这种美好的交流多么美好，但无论如何，亚伯拉罕所行的每一步，他都是依着神的吩咐去做的。直到最后关头，亚伯拉罕他举起刀来要砍下去的那一瞬间，神在天上阻止了这悲剧的发生。到底这件事说明了什么呢？是否亚伯拉罕借此向神说明了他是多么爱神呢？不是。神不用亚伯拉罕向他说明，因为神他是无所不知的，他早就知道亚伯拉罕会顺服他，但是神要亚伯拉罕这样做，是要让亚伯拉罕知道他内心到底有多爱神。神也要让世人知道，在人类历史当中有一位这样爱神的人，亚伯拉罕。他不但是神的仆人，他更是神的朋友。弟兄姊妹，同样的，今天我们要知道自己对神有怎样的心，我们也可以问问自己，我们到底肯不肯为神放下这个人或这件事呢？不论神要求什么，我是否都愿意献上呢？我不否认很多时候这个很难，这在于我们跟这个人或者事物的关系到底如何，但是神是否能夺得我们的心，也在乎我们跟神的关系怎么样。口里说很容易，但是一旦要付诸行动的时候，我们是否是愿意并且是甘心乐意的呢？创世纪22:16-18经文记载，耶和华说，你既行了这事，不留下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我便指着自己起誓说，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如同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你子孙必得着仇敌的城门，并且地上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到底亚伯拉罕在献以撒的这件事上他有什么损失呢？弟兄姊妹，你发现一点损失都没有，他依然有妻子有儿子，也有许多的牲口财富，但最重要的是他跟神那紧密亲爱的关系。我们可以再看新约圣经雅各书2:23，雅各书2:23，这里说，这就应验经上所说，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他又得称为神的朋友。亚伯拉罕损失了什么呢？他没有任何损失，反而他获得的是神再三向他的保证和应许。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不知道神在你身上的计划是什么，但是我盼望你能够照着神所给你的吩咐跟随他，照着主的命令跟着主同行。虽然不晓得前面要走的下一步是什么，也许不如我们所估计和期望的那样，但最重要的是我们放心地走下去，并且晓得我自己每一天都是走在神为我计划的道路中，没有偏离。弟兄姊妹，我们要经常地问自己，有没有什么人或事物是使我把它选择让它在神之上的？其实只要我把它交出来，我们往往不但会让神满意，讨主的喜悦，神还会把我们所喜悦的交还给我们，就好像亚伯拉罕的经历那样，即使神没有把我所心爱的交还给我，他所赐的一定是更好的，是超过我们所求和所想的。我们不要跟神讨价还价，我们不能对神说， 主啊，这个对你没有意义，这个对你不重要，你还是放过吧。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不要如此。神在我们生命中有一切的主权，他要我们甘心把自己献上当作活祭，在他的手中是可以被他任意塑造的。我们应当如此，因为主是这样的爱我们，我们应当把自己毫无保留的献上给他。好，今天的讲题《信徒的偶像》就讲到这儿，愿神赐福保守弟兄姊妹。
2: 很感谢史丹尼博士刚才所分享的信息。神要求我们把所有超过他位置的人和事物放下，然后他给予那些顺服他的人的赏赐和回报是大的。如果你对今天的信息有疑问，或者是需要本节目的磁带或者是光碟，欢迎你来电索取，并自由奉献其中所需要的费用。本会所有的广播经费都是弟兄姊妹乐意奉献来支持的，你可以用信用卡或者是支票奉献。如果你要奉献现金的话，就请你和陈太太联系。很感谢您的支持。如果你是初信主的基督徒，也欢迎你来电索取史丹利博士主讲的信息光碟。我们的电话是905-470-1151，905-470-1151。在温哥华地区的听众，您可以拨免费长途电话1-800-661-7642，1-800-661-7642。我们的地址是 In Touch Ministries， 150号 Riviera Drive， RIVIERA， Markham， Ontario， L325ME。也欢迎你上网来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www.intouchchinese.org。欢迎你下星期一同样时间收听《与神同行》这个节目，愿神赐福给你，再会。
1: 以上是付费节目，内容纯属嘉宾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大中文电台多伦多微信公众号，你关注了吗？里面有最新全球资讯，新闻每天更新，还有加拿大中文电台活动详情。想和电台有个亲密接触，快点打开。

0: Unitas 销售中心直播推荐。
1: 体贴民生，关注社会，一样的新闻话题，不一样的观点声音。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1430国语热线搭建畅聊时事话题的空中平台，政治、经济、文化、民生，有热点就有的声音，力度、深度、广度、角度，独立思维，理性探索。1430国语热线相约七点。
2: 加拿大中文电台
3: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4: 我是何韵诗。
1: 阳光，
3: 早安，
1: 多伦多。
5: 早安，听众朋友，新的一天的开始，转眼之间来到了星期五。先给您看一看天气的状况呢。今天是10月9号，星期五，目前的室外温度呢是8度，相对湿度86%，多云的天气，吹西北风，风速每小时15公里。今天白天晴，西北风，风速每小时20公里，白天最高气温在19度。晚间多云，西北风，风速每小时23公里，今晚最低气温在8度。看一看长周末啊，星期六呢是多云的天气，最高气温18度，最低在8度，星期天80%的机会有雨，最高气温17度，最低呢在13度。星期一6/5的机会还是有雨，最高气温21度，最低呢在14度。整体气温还是不错，不过呢在这个星期天和星期一呢都有这个下雨的机会，气温呢保持很好啊，也都适合咱们长周末到这个周边的地区去逛一逛等等充分的享受这个秋天的美好的景色啊。大家都想必这时候都问了昨天是 Fairchild 爱心洋溢 Seekies 病童医院直播筹款日，到底成绩如何呢？真的相当之不错啊！到目前为止，据不完全统计，善款的数字已经超过了287000元。咱们大家再努力把它凑到30万，好不好？还差1万多，并不多啊！咱们大家多多的努力。目前的善款数字已经超过287000，大家仍然可以上网到 am1430.com 继续来捐款，帮助 Seekies 病童医院最急切的项目。还记得昨天咱们讲的吗？这个 Seekies 病童医院目前在全球最先进的叫什么？精准医疗。对了，没错，这个精准医疗是通过基因检测等等各方面的生物科技的最先进的手段，那为病童度身定造，而不是一刀切的方式来这个诊症和做所有的治疗的方案。那走在目前在全球的最前列，那这个背后就需要庞大资金的支持啊！咱们大家一起来捐款啊 ！am1430.com 大家可以继续捐款，现在就差1万多，咱们就到30万，咱们让这个数字好看，好行不行啊？那咱们每一份的捐款，不光是惠及到咱们生活在多伦多周边的小朋友更加让全世界儿童医学方面都得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科研将来照顾的这一些其他最先进的方法等等am1430.com。另外呢我们也都经常听到宣传声带岁月留声怀旧金曲歌唱大赛2026。那现在呢门票正式公开的发售了分 VVIP、VIP、45、35。这个10月16号之前购票可享受晨鸟优惠，所有门票一律减10块钱哦。VVIP 才45，你减10块钱就变成35了所以大家赶快把握这个机会，加拿大中文电台151 Esner Park Drive 赶快去买票。那当然如果您有参赛的朋友参赛，更加咱们要组成拉拉队去支持这个参赛者查询的905-415-1430 905-415-1430。也都非常感谢这次的赞助商Downtown Markham La Défense Time Center大为表行的赞助，大家赶快咱们去这个购票查询是905-415-1430，在加拿大中文电台办公的时间，您路过电台呢赶快去买票了因为呢在16号之前每一张票节省10块钱哦。

0: Eastern Park Drive， 151 Eastern Park Drive 啊，这是2026年岁月留声怀旧金曲歌唱大赛。那地点呢是在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和博昭剧院，日期是11月1号，赶快把握机会去买票了啊。那除了这个之外呢，还要把握什么机会呢？对了，就去加油。因为啊，我昨天就是突发奇想，昨天星期四嘛，我想可能感恩节长周末是不是油价要涨啊，顺便就加了一下啊。因为我住这地方呢稍微的就是比较北一点点呢，所以这个油价都比大多伦多要便宜好多。我昨天晚上加的呢是170，大多数地方都是180了啊。所以说呢，这个到底这感恩节长周末油价怎么样呢？啊，这个柴油可就贵了，预计升到2.6块钱。那开大货车的或使用柴油的朋友，您都知道最近的这个价钱非常之高啊。汽油在星期五星期六将会连降啊，周五汽油价格预测哦，这预测呢啊，每升再下跌1分钱，周六再降3分钱。啊，这样呢，本周六早上大多伦多地区普通的无铅汽油啊，大概是181左右，181啊。柴油在周五、周六呢，都将会再涨2分钱，啊，2.69块。然后呢，这个还低于啊，今年九月初所创下的多少钱呢？267.9，哇，267.9啊。啊，那市场对国际动荡都做出了反应，包括霍尔木兹海峡邮轮遭到袭击啊等等啊，都让这个油价上升。那大家说了，为什么伊朗的冲突影响到安省的油价呢？2月28号啊，美国跟以色列对伊朗发起了空袭之后，汽油、柴油的价格就开始不断的上涨。随后呢，对驻有美军的中东国家伊朗就进行了报复，袭击了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啊等等啊，这些大家都在新闻当中都了解到了啊。由于咱们这个加拿大的原油啊，在全球市场是以美元计价的，无论本地购买还是出口，其价格都会随着国际油价在不断的进行波动。所以说呢，这个价钱呢也都直接影响到咱们安省。那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封锁之后呢，大量的原油无法进入全球的市场，导致这油价不断的上升。目前呢是略微的有所舒缓，但是价钱影响还蛮大的啊。那这样的话呢，什么时候加油？在目前那么高的情况下，能省点就省点啊。所以说呢，大家知道这麦提格是专门研究这个油价的，他建议司机啊在晚上再加油，因为加油站在傍晚时段呢通常会降低利润的空间啊。这个 GTA 千万别在晚上6点前加油，说白就在6点之后加油啊。那如果您住得远一点，像我住得略微远点的话呢，您呢离开这个市中心啊，离开这个在一些郊区的地方呢，价钱会更便宜。你看昨天晚上我加的就1.7块，那其他地方1块吧，其实也没差多少了。当然就心里这个价位感觉都不一样啊。所以说呢啊，这个长周末呢，如果您开柴油车呢就降啊，就是这个涨价啊，如果汽油车呢啊，平均在1.8块左右，把握这个机会。6:37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
1: 要如何告诉你，我是最幸运的人？

0: 冬季又准备出外旅游，网络一定要稳定，随时随地一 click 就要找到所有资料，到处观光或叫车才可以保护你随行。
1: 那就要快点转用 Bell 纯光纤网络合换新电话了，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GB， 电话不会总是断，上网快好多，查资料又快又顺，最重要是有特别优惠。
0: 那记得这个星期六要去 Matthew Mall 二楼临近 Tim Hortons 的 Bell 专门店了解详情了。小英和志宏现场直播。加藤地产水晶姐姐近期好盘推荐，列治文山黄金地段真正零管理费，镇屋 Ivy Towns Leslie 和十九街，三分钟到 Costco 和高速404，1800至2400平方尺，四房四厕，前后四家花园，真正零管理费仅94.9万起，限时送您高达116000升级优惠。本周末李婷、张志文、洛西轮流直播，列治文山二号 Russell Wise Avenue， 马上打给水晶姐姐看示范单位，416-557-8329。您觉得人生是不是充满劳苦愁烦？但其中必有希望。您想知道什么是现代人的福音吗？请您收听史丹利博士主持的《与神同行》福音广播节目，为你讲解幸福人生的真理。从周一到周五，每天早上6点，在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特用国语播出，敬请密切留意收听 AM1430 了。
2: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
3: 华安通朋友，今天是10月9号星期五，目前的室外温度呢是8度，相对湿度86%，晴朗的天气，吹西北风，风速每小时15公里。今天白天呢也都是晴朗的天气，西北风，风速每小时20公里，最高气温呢在19度。晚间多云，西北风，风速每小时23公里，基本最低气温8度。看看长周末，星期六是多云，最高气温18度，最低呢在8度。今天80%的机会有雨，最高气温17度，最低13度。星期一啊，60%的机会有雨，最高气温21度，最低呢在14度。6点45分，首先提醒大家，按照省警说呢，400公路南行线转入401公路西行线的路段，今天早晨呢有大货车发生了火警，目前呢该路段是封闭的啊。另外401的进线 CR 的 Salem West Road 的 Port Unity 比较多车， Victor Park 多车到 Avenue， 401的东行线427多车的 Tilt 附近，另外在404的北行线 Bloomington 附近比较多车， DVP 南行线 Shepherd 多车 Lawrence啊，400的南行线呢是在 Shepherd 多车 401，C0 南行线305多车的 Queen，QW 市区方向 Burlington Skyway 多车的 Fairview 附近 ，QW 东行线 Erin Mills 多车 Dixie， 大镇的东行线有427多车的 Jarvis。
0: 来自 SickKids 病童医院的儿童大使，他们虽然患病，有些甚至面对严重的病症，但仍然以坚强乐观的态度面对人生。作为成年人，我们又怎么可以不支持他们呢？多伦多 SickKids 病童医院一直竭尽所能为病童提供专业的医疗服务和悉心照顾，为他们带来希望。多年来，加拿大中文电台也一直为 SickKids 筹款，和大家携手为患病儿童及其家庭送上关怀和帮助。今年 Fairchild 爱心洋溢 SickKids 病童医院筹款日，在大家的大力支持下，再次取得令人鼓舞的成绩。加拿大中文电台全体工作人员衷心感谢每一位听众朋友的鼎力支持。我们连续11个小时筹集得来的善款，都来自您的一分一毫。我们希望 SickKids 病童医院可以借此做得更多。Fairchild 爱心洋溢 SickKids 病童医院筹款日，精准医疗，守护未来。

0: 想要接近大自然，又要上班方便；想要足够私人空间，又要一家人住在一起；想要负担得起，又不想搬离成熟社区。Sunny Communities 精心策划 Bond， 在 Richmond Hill、央街和 King 街有三种 Townhouse 给你选择，只是由69.9万起，总有一款适合你。诚邀您来到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即是杯柳和 Elgin Mills Sunny Communities 销售中心参观选购，查询438-488-8888。这个周末，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场直播
1: The Break 的午夜疯狂大清销，只限这周五，营业时间延长，从下午5点到半夜12点，优惠多多。下午5点开始，每间分店首25位客人会获赠100元，店内任何商品都能用。只限这7个小时，消费满499元或以上，享免费本地送货。还有买任何电视或家电送50元回馈，可用于家具、摆设或床垫。使用 Flexity 信用卡，享免息分期，长达5年，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 The Break 为你省更多。
2: 要置业部署好紧要，要识揾有实力嘅家庭地产，水晶姐姐帮你啦。
3: 水晶姐姐笋盘位于 Leslie 甲19街零管理费制屋 Ivy Towns， 仅94.9万起，地点无敌，交通方便，仲有限时升级优惠。
2: 要把握机会，今个周末一定要嚟列治文山2号 Russell Wise Avenue Ivy Towns 展销中心，即刻打俾家庭地产水晶姐姐睇示范单位，416-557-8329，李婷、张志文、乐希轮流直播。
4: 追踪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候选佳丽的最新动向，就在城市串吧 MCPP 并 Focus 的环节。从拍摄官方宣传片、接受各样专业训练的幕后花絮，到竞选前的记者会等参选历程， MCPP in Focus 都为你一一呈现。想见证个候选佳丽如何突破自我，写下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请留意城市电视逢星期六播出的城市串吧。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七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 The Break 为你节省更多，快来选购吧。
2: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3: 加拿大电台早安，听众朋友，现在由王一鸣播报新闻。加拿大统计局定在今早的八点半公布九月份的就业数据。路透社的调查显示，经济学家普遍预期就业市场从八月失去大约42000个工作职位，略有反弹，在九月增加了9200个，而失业率由前一月的6.4%上升到6.5%。本国虽然在八月份失去了40000多个职位，但经济学家没有过度的担忧，因为相对稳定的失业率显示劳工市场并没有出现重大的倒退，而即将公布的数据会是加拿大中央银行定在本月28号公布最新的议息结果之前最后一批的就业数据。央行自去年10月减息之后，一直都将基准利率维持在 2.25%。安省省警表示，400号公路南行线转入401公路西行线的路段，今天早晨大约2:45，有一辆大货车的货柜起火，司机及时将货车的车头和后方的板架和货柜分开，而消防员到场之后将火救熄，肇事的路段被封闭，未确定何时解封。多伦多警方公布，一名70多岁的男长者昨晚大约8点钟在 Coxville Avenue 和 Mortimer Avenue 交界地区被一辆车撞到。救护员说，伤者送医时情况危急。警方表示，涉事的司机事发之后有留在现场。另外，警方公布，昨天下午大约6点钟在 Kipling Avenue 和 Stills Avenue 交汇处发生的车祸，涉及多辆车，两人受伤送医。救护员表示，一名70多岁的女长者被送往创伤中心，伤势严重但没有生命的危险。一名50多岁的男子轻伤送医救治，而警方仍在调查车祸的起因。以下关注国际新闻。本届诺贝尔和平奖得主为前国际刑事法院的法官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的前庭长皮莱，以表彰他多年来为促进和平、维护人权和国际法所做出的贡献。85岁的皮莱出生于南非德班的一个印度裔家庭，在种族隔离时期成为律师，并在1967年成为南非首位开设律师事务所的非白人女性。她曾冒着当局的威胁，为反种族隔离运动领袖、已故前总统曼德拉辩护，并协助争取被囚人士的基本权。南非结束种族隔离之后，皮莱在1995年成为南非高等法院首位有色人种女法官，随后投身国际司法工作。她在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任职期间，曾经参与裁定一名煽动种族灭绝的地方官员罪名成立，并首次将强奸定为种族灭绝的手段。而其后皮莱成为国际刑事法院上诉法庭的法官，并在2008年到2014年出任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2021年，他获任命为联合国巴勒斯坦被占领土独立国际调查委员会的主席，带领调查加沙的冲突，并在去年发表报告，认定以色列犯下种族灭绝罪。而此外，皮莱也都长期致力于推动性别平等等，并且共同创办国际人权组织Equality Now， 而争取保障女童的权益，终止强迫婚姻和打击人口贩运活动。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指美国不会在下个月的3号中期选举之前恢复攻击伊朗。特朗普说，美国正在和伊朗进行富有成效的讨论，指伊朗目前无论在经济或者军事上情况都非常差，美国将会继续全面有效执行封锁行动。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输送的石油数目破纪录，但是在星期三的晚间就达到2200万桶，而当中没有一桶来自或者运往伊朗。国防部长赫格塞斯接受访问时指出，美国不寻求在伊朗建立新的国家，而是要阻止德黑兰得到核武，因此不会部署大量地面部队来控制伊朗。美国《纽约时报》报道说，特朗普已下令国防部 制定恢复攻击打击伊朗的方案，而目前正在考虑一项持续3天的高强度行动，集中打击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武器库，其中大部分由伊朗革命卫队在战争初期之后重建，其他的目标包括伊朗的能源设施、革命卫队指挥中心和总部等等。报道指出，美国安全官员近月曾经5次提议美国对伊朗或者也门胡塞武装发动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但每次都被特朗普否决，显示特朗普的态度犹豫。法国学生抗议教育资源不足的示威持续。星期四，法国全国有超过7万人上街，有500多人被捕，其中巴黎有超过2万人上街，示威大致和平，但也都有零星的警民冲突。多个城市发生暴力事件，其中波尔多有警察局被纵火，图卢兹和马赛都有教师被示威者殴打。法国政府回应学生的诉求，教育部长热弗雷宣布将会向教育资源不足的高中增派3000名的代课教师，也都批准各校区招聘比目前允许更多的教师，预料涉及数百人。政府同时将会检讨过度密集的学校课程，而总理就指出，政府将会优先协助114间被列为特别需要支援的学校。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欧洲行程的最后一站，到访葡萄牙首都里斯本，而与葡萄牙的外相兰格尔会晤，呼吁葡萄牙和其他欧洲国家不应该在关键的物资上依赖中国等单一的来源。卢比奥和兰格尔会晤之后召开记者会，指如果中国在欧洲的影响力过大，对美国、葡萄牙以至世界上任何国家都不是好事，强调要实现关键物资供应链的多元化。兰格尔就指出，美国是重要的盟友，同时说葡萄牙和中国的关系已发展超过500年，中方在葡萄牙的所有投资符合欧盟现行的任何规定。美国政府进一步收紧移民政策，暂停主要科技公司外籍人才的绿卡申请，同时对9间顶尖的大学展开调查，涉及的科企包括微软、主要资讯科企外包商以及微型软件的制造商 Adobe 等等。美国副总统万斯指微软滥用绿卡的制度，指微软去年是裁减了6000名美国的员工，却给外籍的员工申请了6300份 H-1B 的临时工作签证和将近3000张的绿卡。根据美国劳工部的资料，微软是提交永久劳工证申请程序数量最多的公司，而面临调查的几间大学就包括哈佛、耶鲁、史丹福、布朗和麻省理工学院。而劳工部已向相关的学校发出了传票，美国政府指这些学校滥用交流访问学者签证，从而压低美国本土工资的水平。中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府的原副主席陈伟俊涉嫌受贿，最高人民检察院对他作出逮捕决定。安徽省滁州市人民检察院向滁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公诉，起诉指控陈伟俊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非法收受他人财物，数额特别巨大，依法应当以受贿罪追究其刑事责任。中国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的原副书记、政法委原书记张爱红因严重违纪违法遭开除党籍和公职，收缴违纪违法所得，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而青海省纪委监委查明，张爱红对党不忠诚、不老实，政绩官错位，处心积虑对抗组织审查，搞迷信活动，收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礼品、礼金、消费卡，接受管理和服务对象的宴请，不如实报告个人有关的事项，在干部选拔、任用等工作中为他人谋取利益，违规从事盈利性的活动，利用职务职权为亲属牟利，违规留存涉密文件，利用职务的便利为他人在工程项目承揽等方面牟利，并非法收受巨额的财物。日本接连有网站发生资料外泄的事故，其中 东日本铁路公司旗下的信用卡 ViewCard 等服务，有累计609万条个人的资讯可能外泄，而当中包括电邮地址等讯息。而日本机票预订网站 SkyTicket 也都遭到入侵，有超过1400万条客户资料外泄。SkyTicket 网站的营运公司 Adventure 指出，本月2号到4号的期间，储存客户资料的伺服器被入侵，外泄资料包括用户的姓名、出生的日期、电邮地址、电话号码等等，部分用户的银行账户资料也可能外泄。该公司的业务管理系统上月20号也曾遭到入侵，有超过1.7万条客户的资料外泄，包括银行账号和名称等等。该公司已经封锁了未经授权的存取停用客户在网站上的信用卡支付的功能，并提醒客户若收到索取密码或信用卡号码的欺诈电邮，切勿点击可疑的连接。另外，从事二手物品交易的 Book Off 集团子公司营运的会员管理系统也都遭到第三方非法的访问，泄露会员的资讯，可能涉及最多643万条的讯息，包括会员的姓名、出生的日期、电邮地址、电话号码、住址等等，积分卡号和会员的编号等，但就不包括系统当中未有保存的信用卡资料。听众朋友，新闻播报完毕，感谢收听。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 The Break 为你节省更多，快来选购吧。
4: The Break 的午夜疯狂大清销只限这周五，营业时间延长，从下午5点到半夜12点，优惠多多。下午5点开始，每间分店首25位客人会获赠100元，店内任何商品都能用。只限这7个小时，消费满499元或以上享免费本地送货，还有买任何电视或家电送50元回馈，可用于家具、摆设或床垫。使用 Flexity 信用卡享免息分期长达5年，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 The Break 为你省更多。
5: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6: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
2: 听出广播温度。
3: 加藤地产水晶姐姐近期好盘推荐，列治文山黄金地段真正零管理费镇屋 Ivy Towns Leslie 和十九街，三分钟到 Costco 和高速404，1800至2400平方尺，四房四厕，前后四家花园，真正零管理费，仅94.9万起，限时送您高达116000升级优惠。本周末李婷、张志文、洛西轮流直播，列治文山二号 Russell Wise Avenue， 马上打给水晶姐姐看示范单位，416-557-8329。
4: 加拿大加强边境安全，采取行动打击枪毒走私，让社区更安全。了解更多 canada.ca/安全-加拿大，来自加拿大政府的一条消息。
3: 想要接近大自然，又要上班方便，想要足够私人空间，又要一家人住在一起，想要负担得起，又不想搬离成熟社区， Sunny Communities 精心策划 Bond， 在 Richmond Hill 央街和 King 街有三种 Townhouse 给你选择，只是由69.9万起，总有一款适合你。诚邀您来到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即是 Bayview 和 Elgin Mills Sunny Communities 销售中心参观选购，查询 438-488-8888。 这个周末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场直播。

搬走，所有对你的问候，所有曾对我的温柔，都随着那岁月一去，却永不回头。

0: 记得10月10号星期六，小英和志宏于 Marfilmo 二楼 Bell 专门店现场直播，不要去错。Bell 邀请您10月10号来 Marfilmo 二楼 Bell 专门店，看一下他们难以置信的优惠和转用 Bell 纯光纤上网服务了。纯光纤上网采用全球最快的互联网技术，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 Gigabit。想了解优惠详情，记得这个星期六来 Heavy Seven 和 McAlvin Marfilmo 二楼，临近 Tim Hortons 的 Bell 专门店，小英和志宏现场直播推荐。加藤地产水晶姐姐近期好盘推荐，列治文山黄金地段真正零管理费镇屋 Ivory Towns Leslie 和19街，3分钟到 Costco 和高速404，1800至2400平方尺，4房4厕，前后4家花园，真正零管理费仅94.9万起，限时送您高达116000升级优惠。本周末李婷、张志文、洛西轮流直播，列治文山2号 Russell Wise Avenue， 马上打给水晶姐姐看示范单位，416-557-8329。
1: 10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谢霆锋活跃娱乐圈多年，成为香港首位金像奖演技奖大满贯得主，以作品将最好的带给全世界。加上新时代电视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饮食集团旗下9家，世家堡侯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景聚福楼、天福海鲜烧腊9家及列治文山市迎福公馆，另有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er、 Markfield Mall、 Fairview Mall、 世家堡新之美中心、 Scarborough Town Center、 Hillcrest Mall、 Upper Canada Mall 分店、 Momo Japan Living 万金广场同北约客分店、 Downtown 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世家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 Bridalwood Mall、 Woodside Square、 万锦王府井、密室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2: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 The Break 为你节省更多，快来选购吧。
3: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
4: 安全朋友，今天是10月9号星期五，目前的室外温度呢是8度，相对湿度86%，是晴朗的天气，西北风风速每小时15公里，今天天晴，西北风风速每小时20公里，白天最高气温在19度，晚间多云，西北风风速每小时23公里，最低气温8度。看看长周末星期六多云的天气，最高气温18度，最低在8度，今天80%的机会有雨，最高气温17度，最低在13度，星期一65%的机会有雨，最高气温21度，最低呢在14度。7点21分呢，在路况方面，斯利的西行线 C2 的 C 那么多车 ，Leslie 到 Avenue 还有 Allen 到400的 Collector 两条线道受阻有火警发生。斯利的东行线有 Dixie 堵车的400的附近 ，DVP 南行线 Shepherd 堵车到 Lawrence， 400的北行线 Jane 堵车到401西行线的交流道，400的南行线 Highway 89附近左边的线道受阻有事故发生。另外，在401西行线的交流道是关闭的，有火警。C10 的北行线 Sandwood 多车的 Mayfield， C10 南行线 Sandwood 多车的 Queen， 在427的南行线409东线交流道仍然是单线开放有维修，由 Derry Road 开始就行车缓慢。 QW 多伦多方向 North Shore 多车 Fairview Golf Line 到 Burlock 都非常的多车， QW 东行线 Airy Mills 多车 Dixie， Garden 的东行线 Parkside 多车的 Jarvis。
2: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The Break 为你节省更多，快来选购吧。
5: The Break 的午夜疯狂大清销只限这周五，营业时间延长，从下午5点到半夜12点，优惠多多，下午5点开始，每间分店首25位客人会获赠100元，店内任何商品都能用，只限这7个小时，消费满499元或以上享免费本地送货，还有买任何电视或家电送50元回馈，可用于家具、摆设或床垫，使用 Flexity 信用卡享免息分期长达5年，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 The Break 为你省更多。
6: 考考你，列治文山全新 Townhouse 猜一下多少钱？
7: 150万。那120万？
6: 是 Bond by Sunny Communities 69.9万起。
7: 69.9万在哪儿看呢？
6: 这个星期六日 AM1430 直播推荐，1080 Elgin Mills East Bayview 和 Elgin Mills Sunny Communities 销售中心。
7: Bond 只是由69.9万起，这次啊，我真的是要做到新屋大赢家了。
8: 来自 C-Kids 病童医院的儿童大使，他们虽然患病，有些甚至面对严重的病症，但仍然以坚强乐观的态度面对人生。作为成年人， 我们又怎么可以不支持他们呢？多伦多 SickKids 病童医院一直竭尽所能，为病童提供专业的医疗服务和悉心照顾，为他们带来希望。多年来，加拿大中文电台也一直为 SickKids 筹款，和大家携手为患病儿童及其家庭送上关怀和帮助。今年 Fairchild 爱心洋溢 SickKids 病童医院筹款日，在大家的大力支持下，再次取得令人鼓舞的成绩。加拿大中文电台全体工作人员衷心感谢每一位听众朋友的鼎力支持。我们连续11个小时筹集得来的善款都来自您的一分一毫，我们希望 SickKids 病童医院可以借此做得更多。 Fairchild 爱心洋溢 SickKids 病童医院筹款日，精准医疗，守护未来。
9: 财经新闻报道。
4: 早安，听众朋友，7:24的在财经新闻方面，美国圣路易斯联储银行的总裁就表示说，为了及时推动通胀回落到2%目标的水平，认为联储局需要再次的加息。他提到，如果及时是指约18个月，意味着未来6到9个月之内应在适当的时机要进一步的加息。但被问到联储局是否应在本月底的会议上加息，他未有正面的回应，而市场普遍预计10月份的会议将维持利率不变，而他今年呢是没有投票权。另外他也都说啊，尽管国债的孳息率显著的上升，但金融状况依然宽松，并且呢继续支持经济的增长。他表示说，债息的上升并不意味着投资者失去对联储局的信心，反而在经济强劲、资本竞争激烈的环境之下，市场预期实际的利率将会上升，而推动债息向上。他指出，科技行业投资强劲以及政府庞大的借款需求也都支持债息的高企。国际油价高升，目前是近4%以上，忧虑中东的战争还有飓风影响供应。国际油价上升4%，而且呢，布兰特汽油收市报每桶是104.28美元，升了近是4.08美元，升幅达到4.1%。纽约汽油报每桶91.49美元，升3.21美元，升幅3.6%。金价微升，现货金每盎司4100美元以上徘徊，较早是报4132.85美元，升幅超过0.5%。纽约期金收市报每盎司4157美元，升幅近0.4%。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统计说呢，截至9月30号止的2026年财年，美国联邦预算的赤字升至1.993万亿美元，按年增长了12%，是2021年以来的最高。而联邦支出达到7.4万亿美元，增长6%，财政的收入仅5.4万亿美元，增长3%。《华尔街日报》就指出啊，赤字占 GDP 的比例超过了6%，高于2025年财年的5.8%。这一个水平历史上通常是在经济衰退或战争时期出现，而当前美国的经济已经扩张超过了6年，利息的支出也都是赤字扩大的最大的推手。7:26，稍事休息，请大家在7:30使用 Fairchild A Plus 或上网到 AM1430.com 继续在网络上来收听阳光早安，多伦多。

0: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 刑事法院前法官及劳工等问题，国际刑事法庭庭长皮雷荣获今届诺贝尔和平奖。尼亚加拉区发生致命枪击案，一名男子死亡，一名男子被捕。普京同佩泽希齐扬会晤，话愿意尽力协助伊朗推动解决冲突。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八点钟新闻。
2: 阳光路上交通直击，
3: 随便随便都话 ，Everybody wake up！ 嚟到10月9日星期五早上嘅7:30，你好，继续有乐希同你睇睇最新嘅交通情况。先睇下咧，今朝早最大嘅问题咧，就系呢个地方啦。400号南孟线入去401西行线嘅入口咧，因为今朝早较早时候嘅货车火警咧，现时呢一个 ram 位咧系封闭嘅。咁亦都因为咁样咧，令到401西行线咧，除咗原有由412到西南繁忙啦，咧时到 Avenue World 行车缓慢。由 Allen 到400号高速公路的 collector 咧，亦都系极度挤塞，亦都系临近400号高速公路的 collector 咧，有两条右线系受阻嘅，因为受制于咧之前所讲嘅货车火警啊。咁而401东行线简单好多，由的士到400号高速公路咧都系行车缓慢。404 DVP 南行线咧由 Shepherd 塞到 Lawrence 啦。咁而另外400号北行线咧，亦都因为正话所讲嘅事故咧，由 Jane 到401西行线嘅入口咧，亦都系非常之繁忙嘅。咁跟住睇翻咧400号南行线仲有一单嘅交通事故嘅，喺北少少啊，喺89号公路咧系有交通意外，左线受阻。咁而410南行线咧由 Sandwood 到 Queen 多车啦，410嘅北行线咧今朝早都系有问题嘅，由 Sandwood 到 Mayfield 咧都系行车缓慢。427南行线咧入去409东行线嘅入口，继续因为长期嘅道路维修工程，只系得单线开放，所以由 Derry 开始咧已经系慢驶噶啦。向多伦多方向嘅 QEW 咧，先由 North Shore 到 Fairfield 多车，就 Grove Line 塞到去 Burlock。QEW 东行线咧，由 Aaron Mills 到的士行车缓慢。加甸纳嘅东行线咧，就 Parkside 到 Jarvis 亦都系繁忙嘅。阳光路上交通直击，暂时到此为止。
4: 要置业部署好紧要，要识揾有实力嘅家庭地产水晶姐姐帮你啦。
5: 水晶姐姐笋盘位于 Leslie 夹19街零管理费镇屋 Ivy Towns， 仅94.9万起，地点无敌，交通方便，仲有限时升级优惠。
4: 要把握机会，今个周末一定要嚟列治文山2号 Russell Wise Avenue Ivy Towns 展销中心，即刻打俾家庭地产水晶姐姐睇示范单位，416-557-8329。李婷、张志文、乐希轮流直播。
6: 潮流列车即将开出，
7: 古典音乐遇上现代音乐，唔一定会是一场传统和潮流的对决来的，会不会是一场新旧合作呢？
8: 究竟读书紧要定追梦紧要呢？我身边这位朋友就证明成功靠的一定是自己。
6: 潮流无限 loop， 星期五晚上6:45，新时代电视一台和你开解追潮话题。
9: 加拿大中文电台
10: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9: 我是陈定邦。

九号星期五早上嘅7:35，继续有乐希为你主持《阳光早晨》。你好，每朝早咧，我谂我哋起身嘅时候咧，都会谂一谂，究竟今日做啲乜嘢咧？亦都可能心中会有好多嘅疑问。如果你问我今朝早嘅疑问，我当然会谂下，寻日咧喺结束咗我哋11个钟头嘅 Fairchild 爱心洋日 Sickies 病同医院筹款日之后，能够咧去到287,000呢一个咁好嘅成绩，我嘅疑问就系、究竟嚟紧呢几个礼拜有冇可能咧个善款嘅数字继续上升？你话去到300,000或者去到310,000又得唔得呢？所以希望证明嘅唔系净系话我哋加拿大中文电台喺每次筹款入面咧，我哋所有嘅同事众志成城所缔造嘅结果，因为其实所有嘅功劳咧唔系我哋嘅，系所有收音机旁边嘅听众。如果唔系有你哋嘅回应，如果唔系你哋对于 Sickies 病童医院入面嘅病童系有关顾有爱心，甚至你觉得佢哋嘅痛同你嘅痛系一模一样的话咧，你哋系唔会咁踊跃捐款嘅。所以真系唔知几多句多谢咧，先至可以代表晒我哋全台上下对所有听众咧，无论系捐款支持或者系用你嘅耳朵一路听住我哋所有嘅信息，因为听完之后咧，仲可能会有你嘅机会，有你嘅方法咧，透过 am1430.com 啦，或者 fairchildsickkids.com 咧，就可以捐钱俾 Sickies 病童医院。287,000嘅呢个数字咧，已经系非常之骄人噶啦。但我哋希望下个礼拜咧，陆陆续续见到一个更新。不过咧，对于呢一个数字咧，我哋唔会投诉，但系今日咧可能真系有人唔会投诉嘅，因为有好多嘅新闻头条都讲紧咧，就系话诺贝尔和平奖嘅得奖者咧就系呢位南非嘅法律学者，兼及系人权嘅捍卫者。有啲译名咧亦叫做皮莱咧，佢系嚟自南非嘅。咁而好多嘅新闻标题咧都会觉得，哎呀，特朗普再次落空，会唔会嬲嬲猪咧？嗱，呢样嘢佢会唔会嬲嬲猪就唔知嘅。咁但系睇翻咧呢位现年85岁嘅南非人权律师咧，1941年喺南非嘅德班嘅贫困社区入面出世，佢系有泰米尔人嘅血统，佢亦都克服咗咧种族隔离制度之下嘅好多艰难环境，系竟然可以喺当年去到哈佛大学攞到法学院博士嘅学位，攞到法学院博士嘅学位咧，亦都同一时间佢系运用佢自己嘅专业同埋技能咧，喺南非嘅纳塔尔省咧系开咗律师事务所，亦都系当时咧第一位开到律师事务所嘅非白人女性，长期为反种族隔离嘅运动者同埋工会团体咧进行法律辩护，所以我真系发觉咧，睇完佢攞到呢个诺贝尔和平奖咧，亦都不禁令我睇翻咧呢一两日可能喺娱乐圈入面咧，好多朋友都会讲紧就系话雍正贞律师。如果你有睇过佢嘅 YouTube 频道咧，你都会好佩服佢以往打过嘅好多案咧，佢会同你好逐一地咧细心分析当中嗰啲案件入面嘅原因啊，甚至有啲疑点啊，甚至喺今时今日。可能好多人咧都唔敢为公义呢两个字发声，只系单单睇翻咧佢早两日同蔡枫华嘅一个对谈，个半钟头，愿意有一个空间等阿蔡枫华讲翻佢咁多年发生过啲乜嘢事去为佢平反，呢一样嘢真系有几多人肯义不容辞地勇敢执言咧？即系我所以发觉，无论系呢一位攞到诺贝尔和平奖嘅律师，同埋雍正贞律师咧，呢两位都令我觉得，原来你有法律嘅知识，懂得善用的话咧，真系可以帮到好多好多人，让好多不公义嘅情况咧可以得到平反嘅。室内气温只系得9度，比较凉爽啲啊，加埋风洞效应跌翻落去7度嘅感觉，相对湿度咧81%，吹紧西风，风速平均每小时11到17公里。今日嚟讲咧，将会阴晴不定嘅，会有最高气温19度，而今日嘅日落时间将会系6:45。

0: 阳光路上交通直击。
1: Good morning， 7:43，对你万分感激，因为你哋做得出色，多谢晒你哋嘅支持啊！睇现时咧，401双线由412到西林繁忙啦 ，Warden 到404咧，亦都行车缓慢，跟住由鹰开始咧，极度慢驶咧，直至400号高速公路为止嘅。因为400号高速公路咧，临近401双线啦，临近400号高速公路 collector 咧，因为之前嘅货车火警嘅清理工作咧，两条右线受阻，亦都因为咁样咧，400号南行线咧。入去401双行线嘅入口咧，继续封闭嘅。咁而400号南行线咧，亦都有单交通意外嘅。喺89个公路嗰度咧，好彩清理好晒啦。但系现时咧，都喺度清紧车龙嘅。401东行线咧，由的士到 Q， 无论 Collector 同 Express 行车缓慢。404 DVP 南行线由 Shepherd 到 Lawrence， 而400号北行线咧，由 Jane 到401咧，亦都因为之前所讲嘅货车火警咧，系会令到今朝早嗰度咧系特别挤塞嘅。睇下410嘅北行线去到 Steels 嗰度咧，右边成个坏车停咗喺度，而410南行线咧，如常地由 Sandalwood 到 Queen 都系行车缓慢。427嘅北行线去到 Dixon 咧，留意右边线有个大货车咧停咗喺度嘅。而427南行线入去409东行线嘅入口，继续因为长期道路维修工程，只系得单线开放，所以由 Derry 开始。到409一段的427南行线都是比较繁忙的。向多伦多方向的 QEW 先由 North Shore 到 Fairview 多车，接着由 Golf Line 塞到 Burlock， QEW 东行线由 Erin Mills 到的士行车缓慢。QEW 西行线去到 Trafalgar 右边线受阻，因为有个坏的大货车停在这里，所以由 Ford Drive 开始已经慢驶。而加甸拿东行线由 Parkside 塞到 Jarvis， 而城市道路方面在列治文山有这个事故。Braffers 南行线由 Welford 到 Rudd，因为有重新铺路面的情况，只是得单线开放的。阳光路上交通直击暂时到此为止。
2: 冬季又准备出外旅游啦，网络一定要稳定，随时随地一 click 就要找到所有资料，到处观光或者 call 车呢，才可以保护你随行的嘛。
3: 那就要嗱嗱声转用 Bell 纯光纤网络和换新电话啦，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GB， 电话不会断下断下，上网快好多，查资料又快又顺，最紧要是有特别优惠。
2: 那记得今个星期六就要去 Mark Film 二楼邻近 Tim Hortons 的 Bell 专门店了解详情了，小英仲有何志宏现场直播。
4: 好消息，大通华 North 一店正式开幕啦！地址就是5150 Young Street Real Can Empress North York Centre 内，由即日起至10月11号，一连几日开幕优惠，精彩好礼等住大家。买满88蚊即送专属优惠券，总值可以悭超过30蚊；买满68蚊仲即送环保袋。优惠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送完即止。大通华 North 一店正式开幕，快啲嚟行下啦！
5: 我加头地产水晶姐姐今期笋盘推荐列治文山黄金地段真正零管理费镇屋 Ivory Towns Leslie 夹19街，3分钟到 Costco 同高速404，1800到2400几尺，4房4厕，前后私家花园，真正零管理费仅94.9万起，限时送你高达116000星级优惠。本周末李婷、张志文、乐希现场直播，2号 Russell Wise Avenue， 即刻打电话俾我睇示范单位，416-557-8329。
0: 乐熙随想。
1: Good morning， 大家好，今日是2026年10月9号星期五，农历8月29，嚟紧就是感恩节啦，你准备好晒一切未呢？嗰啲火鸡啊，嗰啲大餐嘅用品啊，甚至最紧要就是你请咗你需要感谢嘅人同你一起去食呢一餐感恩节晚餐未呢？不过我想对于我哋全台上下今日甚至整个长周末都会分外感恩。昨日我们飞出海心阳日 Sickies 病童医院筹款日，连续11个钟头筹到这么好的成绩，真的可以说完全是一个奇迹的缔造。我们都明白在今时今日的经济环境，教大家节俭，教大家悭啲，可能还会听得到入耳，但是要相反这个潮流，要大家慷慨解囊去捐钱。就算我们讲到怎样振振有词，有时都会明白自己捐的时候都会有些痛，但是如果你真的仍然在痛的时候都继续去捐，真的要恭喜你，因为或者这个就是爱的所在。当你去施予，如果完全都是好像没什么特别痛的感觉，亦即是说那些的金钱是你自己充裕的，咁又或者未能够显示到乜嘢叫做爱，但是如果你在欠缺当中都仍然愿意同人哋分享，就好似喺圣经入面耶稣基督都曾经赞过嘅嗰一个穷寡妇，得两个铜钱佢竟然捐一个俾圣殿。所以我都好希望你就係嗰一个捐得痛嘅人，咁样代表你嘅爱心係真係非常之大。
6: 亦都因为咁样咧，亦都令到我哋成班同事喺今个感恩节咧，系分外感谢大家嘅付出。多谢你，系你哋燃亮咗所有病童嘅希望。多谢你，系你哋让呢个世界可以变得光明。不过真系要记住，每一次呢啲筹款，只系呢段时间你嘅人生嘅高峰，让你知道其实世界上面仲有好多好多嘅需要，而或者最近嘅就系你嘅家人、你嘅朋友。喺呢个感恩节，你系团呢的话，仲有其他嘅方法呢？而甚或为你嘅人生，其实你都有好多地方需要感恩嘅。呢啲嘅情况留翻礼拜一至同你讲。不过始终嚟到星期五，或者为呢个长周末，我哋都要好好准备嘅。无论赏枫也好啦，感恩节大餐也好啦，甚至好多好多。而当然喺进入周末嘅时候，我哋真系要放低晒呢个星期入面我哋好多紧张嘅情绪。尤其是对于我哋好多同事，成个礼拜都为咗要去准备筹款日，或者今日都会非常之疲累嘅。所以或者呢三日最好嘅安排咧，就系星期六让自己可以多啲休息，星期日应该可以插足电噶啦。咁星期一就先至可以享受一餐丰富嘅感恩节大餐，食啲乜嘢可以精挑细选，甚至要谂清楚。其实所有要去食嗰餐感恩节大餐嘅人，佢哋嘅喜好。有时自己最怕就系我哋不断喺度谂啲珍馐百味，但系竟然原来大家都唔中意食，或者有某一个根本上就食唔到嗰啲嘅食物嘅，咁样会唔会有啲浪费呢？要做到人人开心，就或者首先要去关心人人嘅需要。你唔去了解佢哋，根本上冇办法知道点样可以满足到大家嘅喜好。所以或者由今日到听日喺我哋筹备嘅。

0: 过程入面，霍尔等自己慢慢去谂清楚，你知唔知道佢哋中意啲乜嘢呢？唔知道又有冇办法去慢慢了解清楚呢？或者有时生命中越了解啲事情嘅真实底蕴，我哋越知道自己要做啲乜嘢。由了解到认知，跟住再到实行，呢、这个三部曲绝对可以让你嘅生活迈向一个更加精彩、更加喜乐嘅境界。让我哋彼此共勉。
1: 老公，考下你，列治文山全新 townhouse 估下几钱？
2: 150万。吓、啊，咁120万啦。
1: 系 bond by Sunny Communities 69万9起。
2: 69万9喺边度睇啊？
1: 呢、这个星期六日 AM 1430直播推介1080 Elgin Mills East Bayview 同 Elgin Mills Sunny Communities 销售中心。
2: bond 真系69万9咋？今次我哋真系做咗新屋大赢家啦！
3: 秋天开始凉啦，上次你冇话你屋企啲门窗漏风嘅，换咗未啊？
4: 哎呀，仲未啊！一到冬天，屋企又嘈又冻。
3: 咁仲唔快啲去揾宏丰门窗？佢哋有35年专业门窗安装经验，仲可以携手旗下嘅宏丰建筑帮你换埋 heat pump、热水炉、暖炉同加厚保温棉，包保你屋企冬天暖粒粒啊！宏丰门窗再次推出双赢优惠，而家每只窗政府补贴100，宏丰再送你100蚊。
4: 咁我哋快啲去宏丰睇下。
3: 宏丰门窗详情整电90594089333。
5: 我嘉达地产水晶姐姐今期笋盘推荐列治文山黄金地段真正零管理费镇屋 Ivory Towns Leslie 夹19街3分钟到 Costco 同高速4041800到2400几尺4房4厕前后私家花园真正零管理费仅94万9起限时送你高达116000升级优惠本周末李婷张志文乐熙现场直播2号 Russell Wise Avenue 即刻打电话俾我睇示范单。单位416-557-8329。
6: 全球新闻，阳光早晨。
0: 医委会改革，业外人士低比例未洗脱，医医相违。医务委员会处理投诉，历来被指效率低下，不够透明，甚至曾经出现双非婴儿脑瘫案拖延16年嘅情况，引起医医相违嘅感觉，并且促成改革。有病人组织寻日公布调查指出，即使当局预计修例之后处理时间将会缩减去到平均29个月，仍然有73.7%嘅受访者厌慢。另外有近20%受访者不满业外委员比例过低，当中近90%意见认为比例应该增加去到40%或者以上。有受访者认为今次草案并未触及核心问题，在提升公众参与同埋罚则阻吓力上面依然不足，难以彻底消除公众疑虑。今次的调查在今年9月12日至10月4日透过网上问卷进行，一共收集了194份有效问卷，受访者包括54.1%的长期病患者、22.2%的照顾者和23.7%的一般市民。当中88.7%的受访者未曾向医委会投诉，5.7%曾经投诉但是不成立，而曾经投诉并且成立的只得2.6%，亦都有3.1%现正等候处理投诉。医委会组成备受外界关注，现时医委会有32名委员，其中有24人是医生委员，8个人是业外委员。草案建议在医委会医生委员当中增加公营医疗机构和政府委任的医生代表，同时减少医生选举委员。63.4%的受访者同意增加公营医疗机构和政府委任的医生代表，而61.8%就同意减少医生选举委员，认为有助避免医委会倾斜，保护业界利益。63.4%赞成新增3名指明医护专业人员为业外委员。现时草案建议将业外委员比例提高去到大约30%。有52.6%的受访者认为适中，但是19.1%就认为过低。当中有接近90%建议将比例增加去到40%或以上。草案建议以指明组织选举取代现时的病人组织选举。43.3%的受访者担心会削弱以病人为本的代表性。受访者主流意见认为指明组织应该以病人、家属、照顾者和病人自助组织为核心。对于组成部分受访意见比较分歧，部分意见支持纳入护理、复康、基层医疗和照顾者组织，但是部分就明确要求排除大型社会服务机构和受政府资助机构的投票权，以避免利益冲突。而在惩罚机制上面，草案建议订立清晰的4级处分制度，包括永久除牌、 在某段时间之内除牌，在某段期间之内停牌，而期限届满之后可以自动复牌，以及就注册加设条件规限，同时定明行政性质的量刑指引，供医务审裁团参考，并且取消缓刑，并且列明同医生职务有关刑事罪行及指明的严重刑事罪行，可以在定罪一刻起即时停牌。调查指 72.2% 的受访者认为订立四级处分能够更加清晰按失当严重程度惩处，81.9%赞成公开量刑指引以供公众监察，60.9%赞成取消缓刑，81.9%赞成医生在公余时间干犯严重罪行也都应该在定罪一刻即时停牌。另外85.6%赞成普通科医生需要持续进修，78.9%赞成容许有限度注册和特别注册医生参与义务工作。长期病患者关注医疗改革联席表示，调查结果反映受访者普遍支持草案的改革方向，但是对有关改革投诉机制建议的问题，例如独立审裁员占大多数，业外人士能否担任医务调查组等，表示中立的比例较其他问题为高，或者反映对于改革建议持观望态度，与是次修订是否以消除医委会医医相卫观感结果互相呼应，认为要视乎改革之后的实际运作情况，先至能够确定是否能够公正处理投诉，直以消除医医相卫的观感。气候变化至武大企鹅数量锐减，全球最大聚居地易主。英国南极调查局星期三在科学期刊《当代生物学》发表最新研究指，由于气候变化导致武大企鹅数量锐减，南极扎沃多夫斯基岛已经不再是全球企鹅最大的聚居地。航测显示，岛上武大企鹅筑巢数量较2011年锐减63%，呈断崖式下滑趋势，可能因此列为濒危物种。研究指出，气候变化导致海水升温，令武大企鹅赖以为食的南极磷虾南迁，可惜南面缺乏适合筑巢的岛聚，导致它们无法追随食物南移，陷入生存困境。除扎沃多夫斯基岛武大企鹅数量大幅缩减，全球最大的企鹅聚居地预计由南极半岛的阿黛尔角取代。英国男子徒步环游世界耗时28年，终于重踏国土。英国一名57岁冒险家实现不担任何交通工具徒步环游世界，他由1998年11月1号开始从智利出发，历时28年，走过29个国家，徒步大约50,000公里之后，终于在星期一游泳渡过英伦海峡，并且在英国多佛上岸，正式重返英国本土。布扎比全程未曾使用任何现代交通工具，冇坐车，冇搭船，亦都冇坐飞机，徒步走过整个美洲，步行同埋搭冰穿越白令海峡，游过里海等，期间经历重重难关，包括曾经因为签证受阻、2008年金融危机同埋新冠疫情等原因，数次暂停行程。但系每次恢复嘅时候，佢都坚持由原本中断嘅地点继续出发。呢、这个极限挑战终点目标系布扎比嘅母亲喺英国克尔士嘅家。佢星期一抵达多佛之后，目前正在继续步行前往。
6: 全球新闻，阳光早晨，我是乐希。办公室特为心法，黄桂林。
7: 大家好，我是黄桂林。上司都有压力大、心情差的时间的。咁好多人咧见到，哎，上司发脾气咧，咪一系咧就系顶嘴对抗，再唔系咧就自己都系惊慌、张皇失措。其实呢个时候正是考验你情商的关键时刻，学识柔性引导，帮上司降温，而不是火上加油。上司情绪激动的时间，不要急于去辩解，先耐心聆听，等他讲完，认同他的焦虑，再客观地去陈述事实，提出解决方案。嗱，你的冷静和专业会帮助上司快速地抽离负面的情绪，能够管理好上司的情绪，帮他保持理性，你就已经掌握了相处那个主动权。所以管理上司先要的是管理他的情绪。今天放工之前又回想一次上司发脾气的场面，又练习一下一个柔性的回应。总之柔中带刚，才能够引导局势。
4: 点钟报时是由福耀超市带给你。福耀超市位于 Highway 7万锦广场 Home Depot 侧。
8: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八点。
4: 八点钟报时是由福耀超市带给你。福耀超市于万锦广场 Home Depot 侧并有大量停车位。
2: 万锦市人流畅旺地段 ,IB7 万锦广场 Home Depot 侧的 Winkle 福耀超市本周特价。
9: 韩国情况7.98元一磅。
10: 陈太上海苗1.68元一磅。
9: 西洋菜2.88元2扎。
10: 油水鲈鱼11.88元一磅。
9: 新鲜金钱剪9.99元一磅。
10: 越南开贝老虎虾12.88元一包。
9: 如意牌红糙米5.99元一包。
11: Winkle 福耀超市，你的精明之选。
12: 晨早新闻专辑。
13: 今届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结束。路上400公路南行线专入401公路西行线路段发生大货柜起火。美国和乌克兰预期今日在佛罗里达州会谈。欢迎收听加拿大中文电台，早晨，现在由蔡慧娴报道新闻。国际刑事法院前法官以及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庭长皮雷荣获今届诺贝尔和平奖，表扬他为到促进和平和国际法而所作出的努力。现年85岁的皮雷生于南非德班一个印度裔家庭，而当时是正值种族隔离时期。他及后成为律师，1967年成为了南非首位开设律师事务所的非白人女性，到1973年成功为到被关押在罗本岛监狱中的曼德拉等人赢得会见律师等基本权利。而在1994年南非结束种族隔离制度，曼德拉就任总统之后，第二年提名皮内成为南非高等法院首位有色人种女法官。而他随后更加获推荐代表南非前往联合国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任职，开启他在国际法庭的公职生涯。安省省警公布，400公路南行线转入401公路西行线的路段在凌晨大约2:45有一架大货车的货柜起火，司机及时将货柜车的车头和后方的货柜分开，消防员到场后将火救熄，警方在事发之后封锁涉事路段。尼亚加拉区警队凶案组正调查一宗致命枪击案，警方说警员在昨晚奉召赶到去在 Port Coburn 的一个住宅区之后，发现一名男子有和遭受枪击而受伤吻合的伤势，受害人紧急送院及后伤重死亡。警方出动机动部队拘捕了一名30岁男子，警方正在调查，相信这一宗是个别事件，而警方暂时未有公布死者资料以及疑犯将面对的控罪。加拿大统计局定于今朝8:30公布九月就业数据。路透社调查显示，经济师普遍预期就业市场由在八月失去了大约42000个工作职位之后略有反弹，在九月增加了9200个职位，失业率由前一个月的6.4%升到去6.5%。美国和乌克兰预计今日在美国佛罗里达州举行会谈。消息指美方将会提出新的建议，寻求打破俄乌战争的僵局。美国新闻网站亚克西奥斯引述多名官员消息报道，新提议包括俄乌互相停止攻击能源基础设施，以及在粮食运输方面实行局部停火。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经听取相关汇报，并且提供意见。在另一方面，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伊朗总统佩扎希齐扬会晤，讨论两国关系和中东地区局势。普京表示愿意尽力协助伊朗推动解决冲突。两人是在土库曼会晤，普京说中东地区局势是当前最紧迫的问题，俄方了解伊朗正在切实努力结束地区冲突。俄罗斯将尽一切努力协助伊朗推动解决冲突。本地和国际新闻报道员，跟着有中港台方面的消息。
12: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13: 港保安局发出公告，表示皇岗口岸新联检大楼已经通过验收，港深双方已经完成一系列的系统测试、消运行和应急演练，确认皇岗口岸已经具备开通的条件。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在政府总部会见传媒时表示，理解在口岸开通初期可能有较多市民有兴趣前往试用和体验，当局已经准备充足人手和应变方案。而入境处助理处长汪琦就说，入境处会灵活调派人手应付口岸开通初期可能突然增加的人流和车流。香港电台记者陈乐谦报道。
14: 重建后的皇岗口岸实施一地两检安排，并会采用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通关模式。入境处助理处长汪琦表示，由今月6号起，合资格香港居民可以透过入境处香港医道应用程式登记使用合作查验自助通道。截至今日中午，已经有超过16万香港居民登记，相信更多宣传之后将有更多市民登记。
15: 我们做多了更加多的宣传，而且当新皇岗口岸正式开关，我相信会有更加多的香港市民登记的。也都再次呼吁所有香港的市民、香港居民，如果真的计划是会想使用新皇岗口岸往返香港和深圳的，请大家可以预先下载了香港医道流动应用程式，也都可以就即时做个登记，那过关的时候就会更加便捷了。
14: 运输署表示，最后一班前往现时落马洲管制站的黄巴，预计在12号当日上午6:15至20:00由新田公共运输交汇处开出，而南行往新田的黄巴就会在旧口岸所有跨境人士完成清关和上车之后就会开出。至于由市区开往重建后皇岗口岸的头班车，大约会在朝早6点起由市区总站开出，而由新口岸前往市区的头班车就会大约在朝早6:40到45:00开出。对于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不设私家车和网约车的上落客位，运输署助理处长谢善仪相信公共交通服务可以满足市民需求。
16: 专营巴士、专线小巴和跨境巴士、的士等等就去提供这个服务。我们相信我们加强了的本地公交的服务是可以满足到市民的需求的。我们有需要时候会动态优化和调整我们的公交服务的。
14: 另外，警方表示12号朝早6:30之前落马洲管制站会继续运作，踏入6:30旧口岸就会截龙，并将所有前往深圳的车辆引流至重建后的皇岗口岸。警方会设北行车辆缓冲区，视乎情况分阶段将缓冲区的车辆放行进入新的口岸。警方又会在12号的零时起在皇岗口岸设立指挥中心，实时监察人流和车流。香港电台记者陈乐谦报道。
13: 香港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会致力保障香港本地劳工优先就业。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17: 立法会最后一日合并辩论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议案，议员围绕就业、生育和房屋等不同民生议题发言。劳工界议员周小松说，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明确指出保障本地劳工权益，但他说餐饮业失业率已经升至 6.8%， 失业人数更达到16,000人，有关状况维持颇长时间。
18: 在饮食业获批准输入的外劳之中，厨师是超过19,000人，侍应超过14,000人。我认为餐饮业这一类失业率持续高企的行业应该进一步减少甚至暂停输入外劳，确保雇主有动力优先聘用本地人。
17: 在鼓励生育方面，月底将会做爸爸的新民党议员何敬康说，不一定要派钱，最重要是经济好，有合理工时和有屋住，生育率自然提升。
19: 有 work-life balance， 不用日日这样无休止地 OT， 回到家有时间陪另一半，有精神谈情说爱，当经济好，薪水足，有屋住，有时间放假，你就不需要出动到11招去叫他生，他们自己都会抢着生。
17: 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回应的时候说，过去3年新生婴儿奖励金已经起到鼓励生育作用，截至今年9月中，计划已经向78,530名申请人发放奖励金， 总共发放金额约15亿7100万。今年施政报告再推出11项鼓励生育组合权措施，目标就是要管控到出生率下跌的问题。
20: 出生率保持平稳或者上升，固然是我们所乐见。退一步讲，就算出生率依然下跌，我们亦都是要将下跌的比率和速度尽量减到最低，不致出现是大幅下滑的情况。
17: 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就说，议员有关保护劳工权益的意见他听得很清楚，强调会致力保障本地劳工优先就业。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13: 另外，孙玉涵表示，怀疑受虐的女童和她的妹妹和弟弟目前仍然在医院接受健康检查。香港电台记者卢子清报道。
21: 屯门富泰村一名女童日前被途人发现手持两大袋罐装啤酒，事件经社交媒体揭发，女童父母涉嫌虐儿被捕。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出席活动之后表示，政府同全城都关注事件，怀疑受虐的女童和她的妹妹弟弟目前仍然在医院接受健康检查。社署评估认为，三子弟出院之后现阶段不适宜回家，会为他们安排临时住宿。孙玉涵又说，社署会尽快召开多专业个案会议，制定长远福利计划，在有定案之前三子弟都不会回家。
22: 这个会议开有定夺之前，他们三子弟我们不会让他回家住的，会在院舍住住先。但当然如果开完会之后大家都觉得无论他面对的安全风险、家庭的状况，我们觉得如果是不适切的话，其中一个方向当然就是会向法庭会申请照顾或者保护令。但这一刻就讲不到住的。
21: 对于有市民质疑涉事家庭领取综援但是日常消费高，孙玉涵说社署正是检视紧，如果发现涉及违规情况将会转交警方跟进。
22: 社署现在是检视紧他们综援的状况的，就是我们会看，如果在个检视过程里面我们发现有任何违规不符合要求的话，如果是一般状况我们会按我们现有规矩去处理，即是我们社署有的。但如果情况是属于严重的话，我们之前都有的，就会转介给警方去跟进的。
21: 孙玉涵重申，综援设有明确的申请门槛和申报要求，是为了支援缺乏经济自给能力的人士，对于滥用综援的人士当局会严厉打击。香港电台记者卢子清报道。
13: 香港警察学院将开办应用学位课程，而警方下个月会成立香港国际警务学院。香港电台记者任浩峰报道。
23: 警察学院的安保及刑事调查荣誉警务学士课程年底招生，明年三月起开学，未持有学士学位的现职警员可以报读。课程分两级，中学学历警员读初年级，名额80个。持有副学士或者高级文凭的警员或者警长可以报读高年级，有40个名额。有意修读都要先通过轮选，获取录将会有全额资助。课程涵盖警务训练、刑事调查、语文等，要去到警区前线和刑事调查单位实习，日常执勤计入实习时数，要完成毕业专题报告。警方强调，即使进修仍然以工作岗位行动需要为先。又透露，去年和今年的新入职警员40%拥有学士学位或者以上，余下60%未有学士学位。警察学院院长郑丽琪说，希望吸引更多人投考警队。
24: 无论他们在一些譬如组织能力、分析能力，相信他们在学位课程都会有所得着。当人员他们的能力提升之后，绝对是有利他们服务社会、服务市民的质素的。这一样都是一个晋升的阶梯。当人员他们能够将他们的学历或者他们的能力提升之后，他们都有升迁的一些方向、目标这样。我们相信都是有助能够更加吸引多啲人去投考警队。
23: 另外，警方将会在下个月11日正式成立香港国际警务学院，学院会专责筹办国际重点培训课程，例如大型活动安保及人群管理，亦都会统筹警务领导论坛等，以深化国际警务交流协作，期望透过培训交流说好香港同埋中国故事。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13: 中港台新闻报道员回来有财经消息。
25: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13: 香港恒生指数收市报24211点，升425点。东京日经平均指数收市报69030点，跌11点。计完汇价，一加元兑70.3美仙。财经消息报道完毕。
0: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交通消息是由位于多伦多湖滨 Cherry Street 190号的 Porsche Center Downtown Toronto 北美最先进的保时捷中心赞助。
2: AM1430 交通速递，
3: 大家时间来到8点16分的时候，我们为大家报道最新的交通情况。先看看401的东行线多车位 Mavis 去到 Huron Terry 的士至400和西林的这一段，跟住去到401的西行就是2至40开始多车，之后 Warren 先来到404多车，再回慢去到 Bayville， 然后有个大的慢车的路段先由 Avenue来到400，先讲400的 Collector 先，因为有车辆着火的关系，清理工作继续进行，两条右线封闭。而在中间路段 Allen Road 的 Collector 刚刚有个新的报告，在右边线有个牌车。之后的401西行4万车位 Eastern 至 Dixon， 而404的南行就 David Stride 多车来到 Millock， 跟着 Major McKenzie 一带 Finch 落到 Dormis Road 和 Blue 去到 Richmond， 北行线上回来的 DVB 暂时都是 Dormis Road 至 Yorkmis Road 多车的。四万南行线 Riverford 一段缓慢，另外 Shepherd 就一路多车而塞到落去呢个401西行线嗰个 ramp 嗰度啦，因为呢个 ramp 咧系封闭咗啦，嚟协助处理呢个401西行线本身嘅车辆着火情况。咁但系 Shepherd 咧呢个慢车路段咧未完噶，一路咧就侧塞到落去慢车去到呢个 Jane 嘅。咁而喺400嘅北行线方面咧，由 Jane 一路多车上到401，主要都系西行线嗰边嘅路段。转睇 QW 嘅东行线咧 ，Burling Skyway 至 North Shore Huron Trail 至的士 Gardiner 东行就 Humber Bridge 缓慢去到 Jameson 行 ，Gardiner 西行咧就要留意翻一间啦，就啱啱发生咗冇几多十分钟之内嘅事啦，过咗 Spadina 位置咧，右边度部位有架坏车，咁跟住入到 QE 西行方面咧，就去到 Trafalgar 嘅以西咧，亦都有架坏车，就坏嘅货柜车喺右边线噶，慢车位喺 Fort Drive 嘅一带。而另外427嘅南行线先啦，407多车啦，而427嘅北行咧就要留意咧，首先慢车位先嚟呢个 QE Gardiner 一路上到去401先，咁之后咧，由于去到 Dixon Road 之前咧，喺右边线有个泥头车咧，所以个龙尾咧就喺401，就主要就东行线嗰边入嚟47北行嗰段路啦。另外咧，去到市区方面留意翻啲交通意外咧，跟进紧啊，仲有啦，万锦市嘅 East Avenue 及 Kennedy Road， 列治文山嘅 Highway 7入 Bayville Avenue， 咁同埋咧就系收到报告咧喺 Highway 9咧夹呢个 Highway 27以东少少咧就有呢个交通事故啦。咁另外啦，有呢个系修路工程咧，列治文山嘅 Bathurst 嘅南行线啦，介乎 Beltway 去到 Riverford。就单线行车噶，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系由 Porsche Center Downtown Toronto 赞助，欢迎嚟临北美最先进嘅保时捷中心参观选购。
4: Downtown 充满生气生机 ，Downtown 充满活力激情 ，Downtown 加拿大最新嘅保时捷代理中心现已开幕。我哋位于多伦多湖滨 Cherry Street 190号。快啲嚟体验下北美洲最先进嘅保时捷中心啦！
5: 我系 Porsche Center Downtown Toronto 总裁 Helen Jane Kersher， 欢迎嚟临我哋全新陈列室参观选购。
6: 加拿大政府正加强执法打击罪行，令你喺街道更安心；进一步收紧对惯犯保释嘅限制，令你喺屋企更放心；强化边境安全，打击毒品同枪械走私，守护社区安全。加强打击诈骗和网络犯罪，保障你的财产。我们正加强打击罪行，令加拿大更安全。更安全的加拿大，成就更强盛的加拿大。请浏览 canada.ca/on-cyun 了解更多加拿大政府资讯。
7: 想要接近大自然又要翻工方便，想要有足够的私人空间又要一家人住在一起，想要负担得起又不想搬离成熟的社区， Sunny Communities 精心策划 Bond， 它就在 Richmond Hill 音甲倾街，有三种 town home 俾你选择，只是由69,900起咋，冇错，是69,900起咋，总有一款适合你咧。诚意邀请你嚟到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即系 Bayview 及 Elgin Mills Sunny Communities 嘅销售中心参观选购，查询438-488-8888。呢个周末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场直播推介。
8: 时事百科。
9: 日本江户时代浮世绘大师葛饰不斋的一幅名为《雪中美人图属山人赞手绘美人图》，在东京一场拍卖会上面以超过6亿2000万日元，折合超过560万加元的高价成交，是不斋作品至今以来最高的成交价。作品在他50几岁那阵创作，这幅画长大约98公分，阔大约34公分，描绘一位花魁拿着把遮站在雪地的姿态， 并附有江户时代后期狂歌作者蜀山人一首诗，得标者是贩卖家居用品等零售商而得利。角色不斋本名是时太郎，他多才多艺，作品涉猎版画、水墨、演画、图书插画等等，其中以浮世绘、富岳三十六景和出版幅度达到64年的不斋漫画最具代表性。不斋是1760年出生于江户，即是现在的东京一个平民家庭，后来就由幕府磨镜师中岛伊势收养，他的童年就在中岛的家成长，自六岁以来就喜欢描绘各种事物。不斋青少年时期改名铁藏，进入租书铺入面做信使，期间学习大量笔画繁复的汉字，打好良好学问的基础。14岁嗰阵就进入版画印刷社担任学徒，19岁就已经成为卓越的雕师。在1778年，不斋由印刷社辞职，改拜入绘师成川春章门下习艺。成川春章是以绘画歌舞伎演员的浮世绘闻名绘师，门生都是以春字为画号，知名弟子有春好、春英、春潮等等，形成胜川派。不斋在拜入胜川门下一年左右就以春郎为名出道。在1794年，不斋离开胜川派，一年之后就承袭表屋派，画号是中里，一度自称是不斋中里。他发表作品为生，一直去到1798年就自立门户，进入独立创作时期，画号改为不斋神正。去到1805年，46岁的不斋在画号之前增添了画姓、角色，正式自称角色不斋。在不斋时期，他专注读本插画，读本即是长篇小说。这段期间，不斋画了接近200册读本插画，统计张数高达1400幅，确立不斋长久不衰的人气基础。在1849年，不斋在浅草寺一个寺院的临时居所逝世，终年88岁。在2000年，美国杂志《生活》将角色不斋列入百位世界千禧名人，赞扬他一生都力求进步，想办法令自己的画作更加完美。
10: 天气报告由皇后明珠赞助，皇后明珠第九分店已经进驻多伦多 Young Dundas。
11: 阳光天气站
12: ，Good morning， 8:23，你好，我系乐气。今朝早咧，大家要迎接秋天凉凉嘅，比较凉爽啲啊！现时嘅室外气温咧只系得八度，加埋风冻效应跌翻落去7度嘅感觉，相对湿度咧93%嘅，吹紧和缓嘅西风，风速平均每小时咧只系9至14公里。今日嚟讲咧，将会系阴晴不定嘅，最高气温咧会上到19度啦，而有阳光嘅时候咧，紫外光指数属于中等啊，去到4呢个度数嘅。而今晚会有小凉云啦，咁但系出夜街嘅朋友咧要着多件衫啦，因为今晚最低气温咧会跌翻落去只系得6度嘅，而听日嚟讲阴晴不定，晚间咧将会多云嘅，气温介乎12度至19度之间。而到咗星期日咧就有啲唔同啦，临近咧就系感恩节嘅长周末啦，啱啱喺成个长周末嘅中间咧，竟然系天阴有雨嘅。星期日嚟讲咧，无论日间同埋晚间咧都系多云，有30%机会有零散骤雨，气温介乎12度至20度之间嘅。而今日嘅日落时间将会6:45嘅。
10: 天气报告由皇后明珠赞助，皇后明珠第九分店已经进驻多伦多 Young Cup Dundas。
13: 有啲事你试过好多次都唔得，有啲梦你追咗好耐都未见尽头，但你唔愿意放弃，因为你心里面充满热诚，你相信总有一日会做得到。每一段经历都意味住迎接下一次嘅成功。皇后明珠，在你的每一段路上，我们都愿意同你一路向前行。
12: 记得10月10号星期六，小英何志宏在 Marfilmore 二楼 Bell 专门店现场直播，不要去错啊！ Bell 邀请你10月10号来 Marfilmore 二楼 Bell 专门店看看他们难以置信的优惠和转用 Bell 纯光纤上网服务啦。纯光纤上网采用全球自发的互联网技术，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GB。想了解优惠详情，记得今个星期六来 Highway 7的 McCowan Marfilmore 二楼邻近 Tim Hortons 的 Bell 专门店，小英何志宏现场直播推介。
14: 九九重阳正啱登高望远，亦系为将来作打算嘅好时机。好景殡仪馆同墓园诚意邀请大家喺10月24号上昼11点嚟到万锦希尔顿酒店参加重阳节免费讲座，专人同你讲解预先计划嘅好处，仲可享高达85折嘅优惠及最长4年免息分期。额满即止，请即致电289-301-0801或到 highlandchinese.ca 登记。优惠受条款限制。
15: 我加投地产水晶姐姐今期笋盘推荐，跌自民山黄金地段真正零管理费镇屋 Ivory Towns Leslie 夹19街，3分钟的 Costco 同高速404，1800到2400几尺，4房4厕，前后私家花园，真正零管理费仅94.9万起，限时送你高达116000星级优惠。本周末李婷、张志文、乐希现场直播，2号 Russell Wise Avenue， 即刻打电话俾我睇示范单位，416-557-8329。
16: 朝朝醒神，日日开心。李婷、乐希，阳光早晨。早晨，早晨，十点之前的8:27，大家好。
12: 明白的，
16: 我哋
12: 成日
16: 都要好紧张嘅时间，今日嚟到8:00啦。大家好，我系李婷啊，早晨啊，乐希。
12: 早晨，李婷，早晨，各位加拿大中文电台嘅听众，大家个心咧可能仍然系留守喺咧10月8号啦，因为寻日咧连续11个钟头嘅直播筹款大行动，好多谢所有听众嘅支持咧，287000，我哋希望呢个善款数字咧可以继续攀升嘅。
16: 我冇听错啊嘛，287000。
12: 冇听错啊！
16: 真系咧，我哋啲数字啦、时间啦，都要好好咁去即系珍惜啊！咁嚟到星期五啦，咁啊，除咗当然琴日嘅活动非常好啦，咁亦都继续咧，可以喺呢个 AMS430.com 咧揾到我哋网上嘅连结啦，咁继续可以捐款支持病童医院嘅。咁啊，希望呢个数字咧会继续有一个嘅即系上升，因为咧都去到10月尾之前咧，大家仍然可以咧系即系集合到大家嘅善款。咁但系今日咧又系新嘅一天啦，咁啊见到天气方面咧就回暖翻少少。
12: 而呢个周末嚟讲咧，可能会有雨水噶。但系有啲数字咧，我哋希望上升，尤其是善款嘅数字啦。有啲数字咧，我哋希望下降嘅。
16: 失业率啊嘛，
12: 冇错啦。8:30咧，我哋会知道咧，就系失业率会系点样。咁根据咧路透社嗰啲经济分析师咧，佢哋预计咧，其实喺9月嘅时候咧，应该成个加拿大咧系增加咗9200个职位嘅。所以咧，相对于咧喺8月嚟讲咧，有42000个嘅职位流失咧，都叫做有少少微补啦。咁但系现时佢哋估计咧，应该嗰個嘅失業率咧，就會由原本嘅6.4%啦，去到6.5%，睇下佢哋預測準唔準確啦。
16: 預測就好似話有上升喎，咁睇一陣8:30過後嘅數字啦。咁另外當然咧，就同你即係一齊關注到諾貝爾獎嘅即係公佈啦。今日嚟到9号啦，今日揭曉到咧就係和平獎，咁啊再一次見到某啲人咧又落空咗啦。咁究竟係咩人咧？因為一路咧都即係講緊美國總統特朗普咧，都即係出曬口述就話即係自己咧嚇製造和平咧，應該要攞呢個和平獎，但最終得到呢個最新嘅公佈咧，原來喺287位嘅候選人當中咧，最後由一位國際知名嘅南非籍嘅一位法律嘅學者，一位女法官攞到噶噃。
12: 其實好彩佢攞到咋，因為之前咪有人話咧，可能我哋總理卡尼咧都會成為和平獎嘅得獎者嘅熱門嘅。如果真係嗰啲嘅評委俾咗我哋加拿大總理嘅，到時阿特朗普咪仲多藉口走去嬲我哋加拿大咯。
16: 咁啊，翻嚟會傾下咧呢一位嘅即係女法官佢嘅資料啦，咁同埋咧現年都85歲啦，咁佢亦都係咧出生於南非嘅，咁喺貧窮嘅社區，咁啊畢生嘅努力啦，咁終於咧係攞到呢個諾貝爾嘅和平獎，翻嚟我哋再傾。
17: 突破距離限制，擺脱時間約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於 App Store 或 Google。

0: AM 一四三零交通速递。
1: 早晨，早晨啊！时间嚟到8:30，继续由伟业为大家报道最新嘅交通情况噶。先睇睇咧喺呢个401嘅东行线，主要多车位即时去到400，同埋401嘅西行咧，涡轮先嚟404啦。咁跟住 Avenue Road 继续咧繁忙地，首先去到第一个地点啊 ，Avenue Collector 路段咧有油线嘅坏车，跟住去到400 Collector 以西咧就继续系因为嗰个货车嘅着火之后嘅清理工作关系，继续封咗两条嘅右边线，非常之挤塞噶。亦都因为呢个事故咧，影响到咧系400噶。咁啊，400嘅南行线先咧多车位 Rutherford Shepherd 一路咧落到嚟嘅成交非常之挤塞，尤其是 401个 ram 咧系完全系封闭咗啦，咁所以咧继续辗转由401多车落到去 Jane 嘅400北行线，亦都系 Jane 多车上到401，亦都系主要系西行线嗰边嘅路段咯。咁而其他嘅 highway 就系譬如404嘅南行线方面咧，就 Elgin Road 落到16+ Finch 断断续续落到呢个 Richmond 噶啦。咁而 KW 嘅东行线咧，暂时都仲系两段位比较多车少少啦。咁分别咧就系 North Shore 至到 Fairview 啦 ，Hill and Terrell 至到 Dixie 啦。咁另外咧就系呢间东行线咧就 Hummer Bridge Jameson 西行嘅阶段啊，就继续留意翻喺过咗 Spadina 右边路位有坏车，而去到 QE 西行线方面咧，亦都系 Trafalgar 以西咧喺右边线有架坏嘅货柜车噶。之后就好消息啦，喺47嘅北行线方面咧 ，Dixon 嘅位置呢个右线坏泥头车已经拖走咗，但系慢车位就消化当中，就 QE 加连去到401呢个路段嗰度啦。市区方面留意翻啲交通意外啦。咁首先继续跟进紧嘅咧，就系有呢个系曼锦市系呢个 Stills Avenue 夹 Kennedy Road。列治文山 Highway 7夹 Bayview Avenue， 咁另外有工程都系列治文山。顺带一提先咧，就系 Bathurst 嘅南行线咧介乎 Welder 至到 Rutherford 咧就单次修路工程啦。咁另外咧就 Highway 9夹 Highway 27以东嘅呢个交通事故咧继续需要处理啦。咁另外单新嘅交通意外涉及有人受伤嘅，就喺士嘉堡偏南少少嘅 Bushman Road 夹呢个 Danforth 以南嘅，就去到呢个 Parnell Avenue 再立少少呢个位置嗰度噶噃。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0: 交通消息是由 GSK Canada 赞助。
2: 面对慢性乙型肝炎，不单止是身体健康的问题，很多慢性乙型肝炎感染者可能有或甚至完全没有明显的身体症状，但知道自己有也都可能影响日常生活，对未来感到不确定，担心肝脏健康或对于谈及自己的病情而感到焦虑。所以主动和你的医护人员了解自己的病情，定期接受医疗跟进，帮助你和你的医护人员随时了解病毒和肝脏的变化，保持联系，接受适当护理，将肝脏健康放在首位。
3: 能量饮品越来越普遍，快餐店买得到，是不是代表小朋友可以放心饮？今个礼拜的医学新世代特别请来注册营养师 Ingrid 同大家拆解咖啡因对身体的影响。加拿大卫生局对不同年龄人士摄取咖啡因有什么特别的指引？心跳加快、手震、失眠，还有哪些是你估不到的副作用？医学新世代由何家燕主持，逢星期六下午4:00 AM 1430播出，在 Fairchild Radio 的手机 App 可以即时重温。
4: 万感的未来需要经验、远见和实力，请支持 Jim Jones 钟思政连任万感市区域议员。35年来 ，Jim Jones 一直服务万感，经验值得信赖。Jim Jones 的五项承诺包括珍惜纳税人每一分一毫、改善交通、建设宜居社区、创造更多本地优质工作、令市民安居乐业。以经验做实事，以远见规划未来，请你支持投 Jim Jones 钟思政一票。
2: 听讲你睇中列治文山 Bond 呢个新楼盘，
5: 因街同 King Road 出入好方便。
2: 咁屋企附近有咩玩啊
5: ？Lake View Cox Bond Lake 湖边散步，行山径就喺门口。
2: 咁个仔翻学咧？
5: 附近几间小学、中学唔使搭地铁，搭成个钟。
2: 咁好环境，一定好贵啦。
5: 全新 townhouse 69.9万起。
2: 69.9万，我都要睇。
5: 呢个星期六日 AM 430喺1080 Elgin Mills East。Sunny Communities 的销售中心直播推介
6: OneHub Growth 集大庄是一个非牟利组织，今年我们很荣幸获得 Ontario Trillium Foundation 资助，我们的 Age Friendly 社区计划鼓励华裔长者担任亲善大使，透过筹组咨询委员会和社区外展活动去改善社区环境，每个星期六早上我们都有实体聚会，如果你是55岁或以上又想发表你对社区的意见，请立即到我们的网站登记onehubgrowth.org。
7: 我们看到有很多 sick kids 病童医院的儿童大使，他们虽然患病，有些还是严重的病症，但是都非

0: 非常坚强咁乐观地生活。我哋作为大人，又点可以唔支持佢哋呢？多伦多嘅 Sick Kids 病童医院非常尽心咁样为病童服务，提供专业照顾。多年嚟，加拿大中文电台亦为 Sick Kids 筹款，一齐造福有病嘅小朋友同佢哋嘅家庭。Fairchild 爱心洋日 Sick Kids 病童医院筹款日得到你大力嘅支持，继续取得好成绩。加拿大中文电台全体工作人员衷心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鼎力支持。我们连续11个小时筹得的善款都来自你的一分一毫。我们希望 Sick Kids 病童医院可以藉此做得更多。Fairchild 爱心洋日 Sick Kids 病童医院筹款日，精准医疗，守护未来。
1: 精神醒神，日日开心。阳光早晨，
2: 8:36，值得开心啊！因为我哋今日嚟到星期五啦，亦都系长周末嘅来临啦。感恩节嘅长周末咧，好多朋友就放假啦，可能今日已经开始放假啦。咁啊，我把声咧其实都麻麻地嘅，
3: 大家把声都差不多
2: 噶啦。继续工作啦，咁同埋下个礼拜一咧，感恩节咧都会继续为大家服务嘅。咁啊，再一次衷心多谢大家咧支持病童医院同埋加拿大中文电台啦，仲有新时代电视一齐咧共同打造嘅筹款日。咁啊，爱心洋日真系充满爱心啦！我哋善款数字咧，琴日去到差不多6:00咧，287,000+啊！多谢晒，继续希望会 keep 住呢一个 momentum 呢一种嘅节奏，同埋咧投入我哋嘅做慈善嘅心咧，继续喺感恩节咧捐款啊！
3: 今日咧就唔需要好似寻日咧咁扯住咁样咧，叫大家快啲打电话或者系上网捐款嘅。咁但系如果你话今日真系谂紧感恩节买啲乜嘢食物啊，同啲乜嘢人畅聚嘅同时，都谂到喺病童医院入面咧有好多小朋友可能仍然等紧翻屋企嘅，你想佢哋可以快啲痊愈翻屋企嘅，仍然可以去到咧 am1430.com 啦，揾到相关嘅连结，或者其实我哋个网站嘅。fairchildsickkids.com， 所以即刻捐款。我哋希望咧，莎莎会唔会过咗感恩节之后咧，可以等我哋见到会300,000，咁啊成件事就好靓啦。
2: 好啦，我哋相信咧，我哋一定会可以做到嘅。咁同埋咧，琴日下昼咧，如果大家有收听我哋 AM1430嘅节目咧，就知道我哋好多主持人咧都好努力啦，同埋即系有一啲即系特别神奇嘅事咧，就喺琴日下昼2:00开始啦，哇，一路推进，咁啊善款数字由112,000咧，去到黄昏嘅时间接近300,000。哇，都可以话好夸张，好奇妙噶，希望咧大家可以即系睇翻我哋有关嘅资料啦，一啲片段啦，咁啊即系都好感动啲同事嘅付出同埋社区朋友嘅支持。但系今朝早要讲翻咧就系最新嘅失业数字啦，啱啱公布嘅，同时头先乐希都话有个市场嘅预测啦，咁似乎就测得几准啦。今次见到九月份嘅就业人数咧系有减少嘅，减少6.8万，咁但系失业率方面咧，当然就由于就业人数减少啦，所以失业率上升。
3: 冇错啦。由原本八月嘅6.4%升到去九月嘅6.5%嘅，有两个重点嘅界别咧，系会有一个显著嘅下跌啦，包括15至24岁嘅年青人咧，下跌咗48,000工作啦，而另外咧就系核心年纪嘅女士，25至54岁嘅女士咧，亦都下跌咗0.4%嘅就业率，下跌咗28,000工作嘅。
2: 好多嘅行业咧都见到就业人数有下跌噶，喺九月份方面咧，系最主要咧就系原来喺呢啲嘅行业包括咗教育服务业啦，减少咗咧就有35,000嘅工作噶，人事嘅工作、医疗保健同埋社会援助咧都减少咗23,000嘅工作，而制造业咧都减少咗13,000嘅。咁同埋咧就系好多省份咧情况不一样啦。咁啊就业人数减少嘅省份咧，就如果你话减少得比较即系多啲嘅比例啦，魁北克方面咧减少咗49,000嘅工作噶。
3: 系啊 ，BC 咧都下跌咗0.7%啊，唔见咗20,000嘅工作嘅，缅尼托巴省咧虽然只系下跌4,400工作，咁但系嗰个比例咧都去到0.6%嘅。相反你睇翻咧亚省咧增加咗23,000工作啦，升咗0.9%，而纽芬兰同埋拉布拉多省咧轻微上升0.7%，上升咗1,800工作嘅。
2: 系啊，除咗睇整体嘅全国性嘅平均失业率啦，同埋就业，同埋仲有就系失业方面嘅比例嘅增长或者系减少啦，最重要咧就睇下平均时薪。平均的时薪按年是有上升的，是升了 2.3%。 九月份方面雇员平均的时薪是升了 2.3%， 增加到是多少呢？是达到37.64的时薪的。
3: 每个月听见这个数字都会 有啲係垂涎嘅。不過嗱，邊生咧，其實呢個報告入面咧，亦都顯示到九月有一個幾奇特嘅一個結果嘅，就係話咧，揾工嘅人咧，相對嚟講咧係少咗。九月咧，只係得30.6%嘅就業人口咧係積極去揾工嘅。咁啊，睇翻過去一年入面咧，其實嗰個平均數咧係達到32.8%。咁啊，究竟當中有咩原因會令到呢啲冇工做嘅人士唔去揾工咧？呢個咧亦都喺個報告入面咧冇特別去講到嘅。
2: 咁啊，除咗呢個數字之外咧，就加拿大人嘅食品經濟嘅壓力又上升啦。咁啊，因為咧估計今年咧喺冬季方面嘅一個預測咧，就係價格咧將會係再度咧上漲嘅。咁啊，今次呢份報告咧睇翻咧就係 Canadian Press 咧喺今日10月9日嘅早上咧就發布咗呢個消息，冬天好快嚟到啦。咁啊，消費者咧嘅消費壓力咧開始大啦。咁而家其實啱啱係10月初啦，大家可能會諗緊啊 Halloween party 感恩節或者呢個週末嘅慶祝，咁但係亦都好多人咧倒數緊聖誕節，咁同埋咧亦都係好多零售業咧就會集中喺呢一個嘅季度咧一啲零售銷售嘅最重要嘅經濟推動啦。
3: 係啦，冬天嚟講咧，點解會令到我哋買食物嘅價格上升咧？原因都係同呢條海峽有關，又係同霍爾木茲海峽有關。雖然你話咧喺中東戰事嚟講咧，暫時未有一個咧更加激烈嘅現象咧，更加見到美國總統特朗普佢話喺中期選舉之前咧，應該唔會再襲擊伊朗。但係始終美國同埋伊朗之間嘅和平談判咧就冇乜進展嘅。一日開唔到個霍爾木茲海峽咧，就會令到所有原油要運出去咧呢個地方咧就會有阻延。咁大家都見到啦，原油價格上升，再加埋咧就係油渣嘅價格咧係繼續上升嘅。呢個係主要上個運輸途徑。當你發覺運輸成本上升嘅，我哋啲貨品上升價格咧，呢個係好可以話好必然，但係大家唔想見到嘅情況。
2: 係啊，咁一環扣一環咧，我諗我哋都明白個供應鏈咧，就每一個層面上面都加咗啲咧，咁啊大家最終嘅消費者都會加。咁但係亦都喺市場嘅一個大嘅環境當中競爭之下，可能你都會發覺唔係一定全部都貴曬嘅，都有時咧會見到一啲平嘅物品。咁但係始終咧整體咧冬季嘅展望咧都係話會見到係油價啦，同埋柴油價格按年升嘅話咧，係會令到運輸成本上升。咁啊，所以咧大家會喺冬季咧繼續買嘢方面價格會升嘅。咁但係食品嘅通脹原來咧係有少少降温嘅喎，咁所以踏入呢個秋季之前咧，食物通脹咧開始有少少放緩啦。咁啊，根據統計局咧都話8月份咧，超市嘅食品價格咧係通脹係2.8%，係兩年以嚟咧第一次係低過整體嘅年度嘅通脹嘅。
3: 哇！呢個係值得我哋開心嘅。咁啊，雖然你話咧整體上面嗰個通脹數字咧好似有緩和啦，咁又要睇下啦，個別嘅食品邊啲嘅升幅可能比較緊張啲咧。
2: 我想講咧，爭咗少少我都唔 feel 到。
3: 就係呢樣嘢啦。
2: 就係呢樣嘢，就係可能你買嘅嘢同而家市場話比較平嘅嘢有少少分別，尤其是喺喜慶節日嘅時候，你要買一啲嘅菜咧，或者準備一啲嘅晚餐啊，或者 party， 你就會明顯睇到啦。
3: 係啦，好似我哋之前講過啦，火雞應該喺今個感恩節咧會比較平啲嘅，因為安省始終作為咧火雞一個咧重要嘅生產地。但係那邊商我哋可以嘗試做個預測嘅，就係你平時食開嘅好多蔬果啦，好多食物，究竟佢嘅來源地喺邊度？雖然你話美國入口嘅好多加拿大產品啊，即係美國入嚟加拿大嘅產品，可能會受到關税影響，呢個係其中一個咧會令到價格上升嘅元兇啊。但係如果你話嗰啲產品係可能喺比較南方嘅地方，係要重用埋咧一啲可能係有冷藏設備嘅運輸系統先至上到嚟嘅，就係因為柴油呢個元兇咧，你計到佢越運得遠，個價格就會越貴咯。
2: 嗯，好，咁我哋試下多啲 support local 啦，唔使買嗰啲運費咁貴噶啦。
3: 就咁話。
2: 咁但係始終咧 support local 咧，亦都可能即係 local 嘅 farmers 又好啦，或者係一啲嘅即係本地生產咧，由於佢嘅生產量都有限啦，所以咧亦都唔會話特別平咗好多嘅。好，咁但係最重要咧就係話，雖然咧我哋見到嗰個食品嘅通脹咧就並冇真正嘅通脹咁高啦。咁但系根据统计，而家你俾嘅食品价格咧嘅价钱系高过5年前嘅价钱嘅，咁所以有啲嘢咧，系一定要加噶啦，即系你冇听拗噶啦。5年前系咁，可唔可以 keep 住5年都不变咧？有时都几难嘅。好，讲下今朝早咧，我哋见到诺贝尔和平奖嘅公布啦，但系呢个时间8:45，我哋听听交通之后翻嚟倾。
4: AM 1430交通速递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嚟选购啦！
5: AM 1430交通速递， 早晨一点嚟到8:45，继续由吴慧仪为大家报道最新交通情况。四零一嘅东行线主要多车位，即时嚟到 Q B 票次404啦。四零一嘅西行咧就窝轮开始啊，一路咧收到经过 Avenue Road 再去到400啦。中间咧有留意翻有两单，有一单好消息 ，Elmo Collector 嘅右线坏车拖走咗。不过有单新嘅咧，去到呢个 Dufferin 嘅 Express Lane 咧，右边前有交通意外噃。咁啊之后出资咧就收到400啦。400 Collector 嘅交通意外现场嘅车辆着过火嘅扑熄之后嘅清理工作咧，继续封咗两条嘅右边线，亦都同时新引到咧，令到400嘅南行线咧，去到401西行线嘅 ramp 都系封闭，所以慢车为 shift 一路多车后落到 Jane 噶，而400嘅北行线咧就正正再由 Jane 咧塞翻上去401，主要都系西行线嗰边嘅出口位啦。咁而404嘅南行线主要多车位 Finch 段段续续落到呢个 Richmond 路段嗰度，而 QE 东行线方面先啦，多车位咧系到桥轮车路至的士加利纳东行嘅 Harbour Bridge 与 Jameson 呢两段缓慢啦。对面线加利纳西行去到过咗 Spadina 右边路部位。嘅坏车咧处理7788，但去到 QE 西行线方面咧，嚟到 Trafalgar 以西嘅右边线嘅坏货柜车咧都仲未拖走得到噶。另外市区方面留意翻啲交通事故啦。咁首先啊，继续留意翻啦，喺北边少少啦 ，Highway 9及 Highway 27以东呢段咧嘅来回线咧，喺 Highway 9嘅来回咧就系封闭咧，就做呢个系交通意外嘅清理同埋调查工作啦。另外仲有跟进紧嘅咧，就包括有呢个史家堡人受伤嘅 Brisbane Road 及呢、這个。Pinell Avenue 以南少少啦，呢个位置啦，咁同埋咧就系去到呢个列治文山嘅话咧，就系呢个 Mitch McKenzie 及 Lennox Avenue 咧，就恩佳以东就刚刚发生咗呢个交通意外嘅噃。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4: AM1430交通速递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嚟选购啦 ！The Brick 嘅午夜疯狂大倾销只限今个星期五，延长营业时间从下昼5点至深夜12点，优惠多多。下昼5点开始，每间分店头25位到场嘅顾客即送100蚊，店内任何货品都用得，只限呢7个钟，消费够499或以上，享免费本地送货。仲有买任何电视或家电送50蚊回扣，用于家私、摆设或床褥，用 Flexly 信用卡免息。分期长达5年，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6: 话说 Auntie Doris 是雅阁的蛋糕师傅，仲是高手嗰只添。但是佢个仔，佢中意食出边嗰啲不知名而且又好贵嘅日式芝士蛋糕、哦。为抢回阿仔嘅欢心 ，Auntie Doris 以无限匠人嘅精神，终于做出奶香更浓郁、甜味啱啱好、口感更松软嘅芝士蛋糕啦。雅阁饼店决定推出以 Auntie Doris 命名嘅芝士蛋糕。今日就嚟新旺角试下雅阁饼店 Auntie Doris 嘅特色 cheesecake 啦 ，You will love it！
7: 我加头地产水晶姐姐今期笋盘推荐列治文山黄金地段真正零管理费镇屋 Ivory Towns Leslie 夹19街3分钟嘅 Costco 同高速4041800到2400几尺4房4厕前后私家花园真正零管理费仅94.99起限时送你高达116000升级优惠本周末李婷张志文乐希现场直播2号 Russell Wise Avenue 即刻打电话俾我睇示范单位416-557-8329。
8: 潮流列车即将开出，
9: 古典音乐遇上现代音乐，唔一定会系一场传统同埋潮流嘅对决嚟嘅，会唔会系一场新旧合作呢？
10: 究竟读书紧要啊，定追梦紧要呢？我身边呢位朋友就证明，成功靠嘅一定系自己。
8: 潮流无限 loop， 星期五晚上6:45，新时代电视一台同你开解追潮话题。
1: 每日精神好，好运事事都。阳光早晨。
2: 今年咧，诺贝尔奖咧就都公布咗好多奖项啦。琴日咧就公布咗文学奖，恭喜晒加拿大嘅作家一位女性啦 ，Anne Carson 啊嘛。
3: 犀利啊！即系计埋佢之外咧，之前上一次咧 ，Alice Munro 啦，我哋加拿大喺过去呢10年咧，竟然有两位嘅作家咧可以攞到文学奖，几犀利啊！
2: 犀利犀利。咁另外咧就系亦都有一位女性咧就攞到今年2026诺贝尔和平奖嘅得主，咁系南非嘅法官同埋国际人权法律专家，佢嘅名咧就即系呢个拼音，我哋大家试一试吓 ，Navi Pillay
3: 系啦，咁佢有个 first name 嘅，有个佢哋原本咧泰米尔族嘅名嘅 ，Navani Therm 啊，因为我近排我识好多呢啲泰米尔族嘅人咧，系、
2: oh,
3: 要学去拼佢哋啲名，佢哋啲名无论系姓氏啊或者名字咧，有时系6-7个音节啊，系要慢慢逐个拼咧，唔好惊。 你就拼得到噶啦。
2: 咁啊，今年85岁啦，咁啊，佢亦都系出生于南非啦。咁喺南非咧，喺尤其是种族隔离嘅制度当中嘅期间咧，佢投身法律嘅工作噶。咁亦都为到遭害一啲包括咗歧视啦，同埋政治迫害嘅人士咧，去争取权利嘅。咁喺呢个法律界嘅即系经验咧，包括咗咧系担任过南非嘅高等法院嘅法官啦，同埋仲有咧就系国际刑事法法庭嘅法官啦，仲有联合国人权事务嘅高级专员等等噶。
3: 除咗做咗呢啲咧喺法律界入边咧，可以话系举足轻重嘅位置之外咧，最紧要就系佢长期系为一啲反种族隔离团体嘅运动倡议者啦，同埋啲工会团体咧进行法律辩护。咁所以你话咧，就算佢有法律知识喺国际层面点样去到啲高位，但系佢肯愿意为一啲咧，可能喺嗰个时间系一啲叫做少数嘅族群，一啲可能被压迫嘅人发声，呢、這个就系佢值得咧攞到诺贝尔和平奖嘅最主要上原因咯。
2: 咁同埋佢嘅工作咧，如果你整合翻佢里边有一啲重要嘅内容咧，就系话佢哋嘅即系做得即系法律界嘅人咧，当然系比较系我相信系严肃啦，同埋亦都佢哋好多时候对于一啲事物嘅睇法咧，将会系更加咧即系个判断上咧，佢哋系要极力争取嘅，佢哋可能会强势少少。咁但系始终咧喺佢嘅工作当中咧，有几样嘢系就受到大家系嘅表扬，包括咗咧，佢就话成日都讲人权，但系唔可以只系停喺一个叫做口号嘅世界。你所有嘢知道嘅有 slogan， 好似大家会记得好啲，或者有一个 message 可以推动。咁但系始终有啲嘢咧，你唔系净系靠口号，你真系有一个立场而去争取，甚至咧要透过呢个法律制度嘅一个嘅改善或者完善咧，系推动呢一件事咧系有进步嘅。咁另外仲有法律咧，系一种法律精神，就系话唔系用武力去处理所有嘅冲突。即系当然你话系咪讲道理？咁道理又唔系净系话系法律，所有嘢都系道理就可以成为法律噶嘛？咁所以喺嗰个争取嘅过程之中咧，都要透过咧好多司法制度啦，同埋法律程序嘅处理系相当嘅复杂，亦都唔系单纯就话我恶或者用军事我就搞掂啦，唔系咁样咯。
3: 你睇翻今年85岁咧，可想而知佢喺当日啊，能够以一个南非人嘅身份咧，去到哈佛大学攞到法学院博士嘅时候，亦都成为咧第一位获得呢一个头衔嘅南非人啦。都讲紧系几十年前，几十年前嘅南非系一个乜嘢嘅社会咧？白人崇尚，所有咧有色人种咧全部都系被压迫嘅。佢攞到呢一个咁样嘅学位之后咧，佢竟然愿意同一啲咧可能喺社会入面被压迫啦，甚至喺强权之下咧冇办法轻易生存嘅人咧，站喺呢一度。其实你谂下，是有好多人啊，真系如果有咁样嘅学历，佢如果系笼靠一啲嘅强权嘅，佢可能会系平步青云，更加可以有卓越嘅成就。但系佢宁愿为一啲弱势人士发声咧，呢个就系佢可贵嘅地方啊。
2: 咁样同埋佢获奖吓，对于世界有啲咩嘅启示咧？咁就当然呢个理念咧，可能你会觉得都系法律界人士啫，吓都系呢啲人权嘅争取人权嘅朋友啫，同我生活无关啦。好啦，咁但系其实都有啲意念咧，可以俾大家分享，因为我哋都好希望咧，唔系只系单一去公布啊边个攞奖啊，边个攞到呢一个嘅成就吓。你见到好多咧，其实个个都已经去到一个比较即系年长嘅阶段，人生嘅智慧嘅累积咧，其实都有好多值得我哋去学习嘅地方。就算佢唔攞奖啊，我都觉得如果能够认识呢位人，都可以透过佢嘅生命或者故事咧，去鼓励到自己。好似嗱呢一个嘅理念咧，就系当你遇到唔公平嘅时候，咁你点样去争取咧？首先有冇事实啦，有冇理据啦，合你嘅程序啦，同埋唔可以单靠你嘅权力或者你嘅情绪咧去作一啲嘅决定嘅。
3: 呢个系噶，有时我哋最紧要就系按耐住自己嘅情绪。当你一见到唔公义嘅情况咧，你好容易就会猛噶。啊，点解会咁样被不公平嘅对待嘅？
2: 因为争取人权嘅时候，你知道人嘅情绪都系比较激动
3: 吓。但系当你讲真理嘅时候，你激动嘅人哋会以为系你嘅情感盖过个真理。当你能够平和地去陈述个真理咧，你讲嘢嗰个力度咧系会大咗好多嘅。
2: 咁啊，同埋佢嘅获奖亦都令到我哋知道，就纵使唔同立场嘅人相处啦吓，咁但系意见唔同，但系都要尊重一个人基本嘅一个嘅尊重嘅权利啦，咁同埋亦都咧面对冲突咧，系好似都系话想赢噶啦吓，冲突即系你赢定我赢，咁但系始终寻求一个系比较公平啲嘅解决方案。所以咧嗱，我哋见到得奖嘅咧，通常系得到一个叫社会嘅信任度嘅，即系要社会系赋予你一种嘅信任，同埋对你嘅所有嘅可能系过往吓呢一位嘅法官佢嘅所有嘅累积嘅事情，咁所以呢一个咧都系即系要恭喜晒呢一位南非嘅女法官。 法官啊。
3: 冇错，恭喜佢之余咧，亦都每一年你见到呢啲和平奖嘅得主咧，佢嗰个成就系在于，原来有好多人喺度默默耕耘。就算你话可能迟咗好耐先至知道佢能够做到个成果，或者喺嗰啲咧好黑暗嘅地方，佢所能够燃亮嘅光明。但呢一点光咧，其实系有人睇到嘅。就算你话唔系和平奖嘅委员，系去嘉奖佢，总有一日咧喺历史入面咧会留翻一个肯定嘅答案俾呢啲人嘅。
2: 嗯，有首歌就谂到啦，就系、是、等寂寞到夜深继续等咁样。但我相信咧，即系有啲嘢，即系如果佢要真系会发生嘅话，亦都相信咧系命运。即系我觉得有时系唔系净系话命运嘅，有时系你自己可唔可以掌握到一个即系自己最好嘅内化嘅一个嘅心啊！即系你嘅心情要好积极去生活。咁啊，恭喜晒所有即系诺贝尔奖，但系系咪所有奖？
3: 仲有一个，下个礼拜经济学奖。
2: 哇，呢、這个犀利啊！
3: 虽然咧经济学奖嗰个咧，就每一次公布嘅时候咧，你又睇到佢嗰啲理论咧，又好似大家经历过嘅咁，但系始终。或者真係喺咁多個獎項入面咧，文學獎係比較容易我哋接觸到嘅，因為可能佢啲作品你睇過啦。和平獎嘅，就算好似今日呢一位嘅法官同埋律師，你未必知道佢以前做過啲乜嘢，但係起碼嗰啲普世價值咧，係我哋都會認同的。
2: 好，仲有一個調查咧，就發現到咧有20%嘅加拿大人咧都係有即係 part time job 嘅，咁每個禮拜咧都會有大概10多個鐘咧就係做一啲 extra 嘅工作咧，同自己嘅正職係不一樣，但係就可以增加自己嘅收入，尤其是。Gen Z 咧系特别多呢一啲嘅叫做咧系叫做 side jobs 嘅。
3: 呢个 side job 咧又可能唔系话同之前嘅斜杠族一样嘅，因为所谓斜杠族就系冇一份稳定嘅工作，
2: yep.
3: 份份工都打啲，等自己嘅生活可以多元化。咁但系睇呢个报告，好明显你知道，就算唔系嗰啲斜杠族，我想好稳定，一份工搞掂我自己，但系可惜老细唔生性，出唔到粮俾我，我咪唯有咁样讲啦。公司唔生性啦，
2: 呢个有少少夸张。咁但系始终咧，我哋就见到咧，即系有好多人咧，系有啲副业咧就系去打工嘅，但系有啲系叫 self-employed。即係佢自己可以去創造，包括就可能幫人寫一啲嘅程式啊，或者做一啲嘅即係叫做助理嘅工作啦，又或者係做一啲咧係即係可能係送餐啊，或者係而家好中意啊嘛，即係揸 Uber 等等，其實都 OK 噶，只要你自己中意呢一種嘅生活嘅節奏咪得咯。
11: 想要接近大自然又要翻工方便，想要有足够嘅私人空间又要一家人住埋一齐，想要负担得起又唔想搬嚟成熟嘅社区 ，Sunny Communities 精心策划 Bond， 佢就喺 Richmond Hill 音夹倾街，有三种 townhome 俾你选择，只系由69,900起咋，冇错系69,900起咋，总有一款适合你咧。诚意邀请你嚟到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即系 Bayview 及 Elgin Mills Sunny Communities 嘅销售中心参观选购，查询438-488-8888。呢个周末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场直播推介。
12: 喂，你知唔知边度系识饮识食一族嘅大本营？
13: 咁都考我，梗系一龙小酒馆啦！人均30多蚊就食到饱饱，烧烤、川菜、东北菜，样样都够晒滋味。生日嗰个礼拜，堂食菜品仲有8%折，学生哥、小朋友入嚟就送一串烤肠，每日到凌晨2:30先打烊。
12: 有冇迟啲生日？
13: 迟咩啫？我已经打咗905-513-6666订好位啦！一龙小酒馆4080 Steels Avenue East 太古附近，识饮识食识玩，一龙小酒馆今晚就嚟开个。
12: 要置业部署好紧要，要识揾有实力嘅家庭地产水晶姐姐帮你啦。
13: 水晶姐姐笋盘位于 Leslie 甲19街零管理费镇屋 Ivy Towns， 仅94,900起，地点无敌，交通方便，仲有限时升级优惠。
12: 要把握机会，今个周末一定要嚟列治文山2号 Russell Wise Avenue Ivy Towns 展销中心，即刻打俾家庭地产水晶姐姐睇示范单位416-557-8329，李婷、张志文、乐希轮流直播。
11: AM 1430交通速递。
5: 早晨，早晨，时间嚟到8:58咧，继续由吴伟业为大家跟进最新嘅交通情况噶。睇睇401嘅东行线方面咧，主要多车位咧就系即时嚟到 Q 啦。401嘅西行咧就留意翻有单新交通意外喺 Highway 412以西少少嘅位置咧，右边线受阻噶。咁之后咧，走到去呢个 Dufferin 嘅 Express Lane 咧，右边线咧亦都处理一个交通意外。之后就去到400嘅 Collector 路段嗰度咧，咁就系两条嘅右边线嘅车辆嘅清理工作咧，继续进行当中噶噃。转喺400嘅南行线方面咧，喺落去401西行线嗰个 ramp 嗰度咧，就继续因为401嘅西行本身呢个车辆着火嘅清理工作咧，所以400南行线401西行嘅 ramp 全线系封闭。另外啦，去400嘅北行咧 ，Jane 一路多车上到401，主要都系西行线嗰边嘅路段咯。咁而去到 QEW 嘅西行线方面咧 ，Trafalgar Road 以西咧右边线有呢个货柜车阻路噶。咁而转喺市区方面啦，首先咧就最新有一单喺士加堡人受伤嘅 Kennedy Road 及呢个 Ellesmere Road。 不远处啊 ，Greshbank Road 及呢个 Purnell Avenue Road 以西以南少少咧，就 Devon 以南呢个交通事故咧就持续处理啦。咁另外咧，远北去到呢个系 Highway 9及 Highway 27咧，呢段嘅来回线 Highway 27介乎呢个 Highway 27至到 Leonard Road 咧，来回线都系封闭做警方调查。最新消息嘅 Highway 9嘅东行线嘅入口位咧都系封闭。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14: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九点，
15: 九点新闻由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嘅长城拍卖评估行赞助，416-495-6888。
16: 晨早新闻专辑，
17: 美国上月失去6万5000个工作职位，而失业率升到6.5%。国际刑事法院前法官及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庭长皮内荣获诺贝尔和平奖。美国和乌克兰的会谈预期今日在佛罗里达州举行。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蔡碧恒报道新闻。加拿大统计局刚于今朝8:30公布，全国九月就业人口减少68000人，按月跌0.3%，就业率下跌0.2%至60.6%。失业率就升了0.1%，去到6.5%。数据显示，15至24岁就业人数减少了48000人，跌幅1.8%。25至54岁女性就业人数减少了28000人，跌幅0.4%。在各行各业方面，教育服务业的就业人口减少了35000人，跌幅2.2%。医疗护理及社会援助就业人口减少了23000人，跌幅0.8%。制造业就业人口就减少了13000人，跌幅0.7%。至于其他服务业的就业人口就增加了17000人，升幅2.1%。上个月的雇员平均时薪是37.64，按年升2.3%，升幅高于八月未经季节调整的2%。至于安省上个月的就业人口减少了20000人，按月下跌0.2%，不过同去年同期比较就上升了1.1%。安省九月的失业率处于7%，按月变动不大，按年就跌了0.9%。今个周末是感恩节长周末，而有经济师认为可能是标志着加拿大食品通胀的转捩点。柴油价格因为在伊朗的战争而攀升，而柴油价格持续高企，导致国内外的货运货物和货车的船燃油价格都上升。桂湖大学食品经济学家冯马索说，加拿大在夏季期间受到燃油成本上升的影响比较小，因为在商店货架上的食品多数都是本地出产。不过随着冬季即将来临，柴油价格上升会令到从远方运送而期间需要冷藏的食物，例如是新鲜蔬菜，价格上升。国际刑事法院前法官以及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庭长皮雷荣获今届诺贝尔和平奖，以表扬他为到促进和平和国际法所作出的努力。现年85岁的皮雷是在1941年9月生于南非德班一个印度泰米尔裔家庭，当时是正值种族隔离时期，而他长大之后成为律师。他是南非高等法院首位非白人女法官，在1995年获得任命，之后在1999年起曾经担任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法官及庭长，在2003年至2008年就曾经出任国际刑事法院的法官。美国和乌克兰预计今日在美国佛罗里达州举行会谈，据报美方将会提出新的建议，寻求打破俄乌战争的僵局。美国新闻网站亚克西奥斯引述多名官员报道，新提议包括俄乌互相停止袭击能源基础设施，以及在粮食运送方面实施局部停火。中国国家气候中心以及世界气象组织指出，最新的监测数据显示超强厄尔尼诺事件上个月正式形成。国家气候中心说，自5月以来赤道中 东太平洋进入厄尔尼诺状态，之后关键区的海洋温度指数持续快速增暖，其中7至9月的移动平均值超过摄氏 2.5 度，达到超强事件的标准，因此判断在9月正式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本地和国际新闻报道员，跟着有中港台方面的消息。
18: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17: 重建后的皇岗口岸会在今个月12号正式开通，为旅客和客运车提供24小时通关服务。香港电台记者任顺希报道。
19: 港深两地政府发出联合公告，皇岗口岸定于10月12号下星期一上午6点半正式开通，为旅客和客运车辆提供24小时通关服务。至于往来深圳皇岗口岸临时旅检楼和香港落马洲管制站的旅检服务，届时就会停止。两地政府会在星期日上午在深圳方口岸区举行开通仪式。两地政府表示，皇岗口岸新联检大楼已经通过验收，双方已经完成一系列系统测试、试运行和应急演练，确认皇岗口岸已经具备开通条件。开通之后的皇岗口岸将会实施一地两检安排，亦都是首个采用合作查验一次放行通关模式的陆路口岸。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理解在口岸开通初期可能有较多的市民有兴趣前往试用和体验，当局有充足的人手和应变方案。
20: 当然我们一方面是亦都可以呼吁一些朋友，如果不是真的赶住的，你迟少先去体验咯。但是就算真的去的话，正如我所说，我们已经预示了是会有特别多的人的，我们有足够的人手，我哋都有好多唔同後備嘅方案咧，係處理咧一個突如其來嘅好多嘅人嘅人流出現嘅情況嘅。
19: 鄧炳強又話：選擇當日朝早六點半開通，係因為人流同車流都冇咁多。
20: 因為凌晨嘅時分咧，係其他口岸嘅車輛都係可以咧，係使用皇崗口岸嘅車輛，咁就可能會比較係複雜嘅。咁所以我哋揀選係朝頭早六點半，當我哋嘅通關嘅汽車只係有皇崗車牌嘅車可以用嘅時間咧，係開通，而呢個时间人流相对亦都系未系好多，所以我觉得呢个时间咧系一个系最理想嘅一个交接嘅时间。
19: 入境处处长郭俊峰日前亦都到皇岗口岸巡视，了解入境处嘅最后准备工作，确保各项出入境设备运作畅顺。入境处话，人员已经准备就绪，会全力以赴提供高效便捷嘅出入境服务。香港电台记者任顺希报道。
17: 香港立法会表决通过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以及施政报告致谢议案，行政长官李家超感谢立法会通过议案以及议员进行深入探讨以及提出不同意见，他说政府会仔细分析和研究，确保施政落到实处。中联办主任周济表示，驻港中资企业是践行新时代一国两制重要使命、重要力量，应紧紧抓住这个历史性战略机遇，在实现自身更好发展同时，为香港加快实现由治及兴，注入更多正能量，聚集更强新动能。香港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社署评估认为，怀疑受虐的女童和她的妹妹及弟弟，现阶段不宜即时回家。香港电台记者卢子清报道。
21: 屯门富泰村一名女童日前被途人发现手持两大袋罐装啤酒，事件经社交媒体揭发，女童父母涉嫌虐儿被捕。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出席活动之后表示，政府同全城都关注事件，怀疑受虐的女童和她的妹妹弟弟目前仍然在医院接受健康检查。社署评估认为，三子弟出院之后现阶段不适宜回家，会为他们安排临时住宿。孙玉涵又说，社署会尽快召开多专业个案会议，制定长远福利计划，在有定案之前三子弟都不会回家。
0: 这个会议开有定夺之前呢，他们三子弟呢，我们不会让他们回家住的，会在院舍住住先。但是当然如果开完会之后大家都觉得无论他面对的安全风险、家庭的状况，我们觉得如果是不适切的话呢，其中一个方向呢，当然就是会向法庭呢会申请照顾或者保护令，但是这一刻呢就讲不到住的。
21: 对于有市民质疑涉事家庭领取综援但是日常消费高，孙玉涵说社署正是检视紧，如果发现涉及违规情况将会转交警方跟进。
0: 社署现在是检视紧他们综援的状况的，即是我们会看，如果在个检视过程里面我们发现有任何违规不符合要求的话，如果是一般状况我们会按我们现有规矩去处理，即是我们社署有的。但如果情况是属于严重的话，我们之前都有的，就会转介给警方去跟进的。
21: 孙玉涵重申，综援设有明确的申请门槛和申报要求，是为了支援缺乏经济自给能力的人士，对于滥用综援的人士当局会严厉打击。香港电台记者卢志清报道。
17: 中港台新闻报道完，回来有财经消息。
18: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17: 香港恒生指数收市报24211点，升425点。道琼斯亦见平均指数收市报69030点，跌11点。教员会价一价原对70.3美仙。财经消息报道完毕。
4: 九点新闻由长城拍卖评估行赞助，可委托拍卖寄售现金收购上门洽谈6475333888。
22: 位于1037 Manico Avenue 隔 Victoria Park 东南角的长城拍卖评估行，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包括中国字画、古董瓷器、古董家具、佛像铜炉、首饰名酒、银元古币等等，可委托拍卖寄售现金收购，亦可以上门洽谈。请查询长城拍卖评估行电话6475333888、416-495-6888，或上 Google 搜寻多伦多长城拍卖行。
23: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4: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AM 一四三零，交通速递。
2: 各位早晨，时间来到9:12，现时由吴伟业为大家报道最新交通情况。睇成一嘅东行线啊，多车位咧，主要系即时来到 Q 喺中间路段，啱啱发生新嘅交通意外咧，即新路嘅位置咧喺右边数第二条线啊，咁都系属于中线嘅交通意外。之后 B 条至404多车，西南至412缓慢。401西行线方面咧，412呢个位置交通意外咧迅速处理完咗啦，即系右边线重新开放翻。咁但系之前嘅慢车位就 Block Street 一路多车嚟到西林啦，涡轮去到404，咁之后由 B 条开始咧就挤塞啦。首先第一段咧去到呢个 Dublin 嘅 Express Lane 咧，继续喺右线处理交通意外涉及破坏车啦。咁第二单咧就系一个系由寻晚到而家都仲未搞得掂嘅402西嘅 Collector 路段咧，两条嘅右边线车辆系做紧啲清理工作啦。咁之后是 East 凌晨至 Dixon 都缓慢啦。404南行线 Elgin Road 至15街迷偏至 Lawrence Avenue 呢两段多车，而400嘅南行线方面咧就由于在另一西行线方面的400的交通事故清理工作之下，所以出400的南行线去到401的 RAM 那里，西行线 RAM 就全线继续要封闭，所以慢车会正正由 Shepherd 开始落到这个 Jane， 而400的北行线就由 Jane 又开始一路塞到上去401，主要就是西行线那边的 RAM 路段。 QE 东行线 Berlin Skyway 至 Northshore 再一次多车，跟着 Huron Terrell 至的士缓慢入到 Gardiner， 东行 Humber Bridge 至 Parkside， 再由这个位置再断续去到 Jarvis 的 RAM 的。 QV 西行线方面呢，就除了的士至 Corfer 多车之外呢， Boy Drive 一路多车来到 Trafalgar Road， 因为以西这个路段的右边线部位车都还未可以拖走到的。转体40的南行线 Central 会多车来到 Queen 行上多车之后呢，去到 Courtney Park 新报告右边线有架坏车的。市区方面留意回交通意外，最新有一单呢在伊图比哥区，在个住宅区里面有些油污在路面上面要清理的，就位置在这个 Anglesey Boulevard 及这个 Hartfield Road， 就是 East 凌晨以东同埋咧去 Eglinton 以南嘅内街啦。咁而喺士加堡继续处理有人受伤，就系 Kennedy Road 及 Elsmere Road 嘅交通意外啦。另外去到列治文山嘅 Major Mackenzie 及 Lennox Avenue 或者系欣街以东少少嘅呢个咧，就持续处理当中啦。而工程关系咧，去到呢个列治文山嘅 Bathurst 南行线介乎 Welder 至到 Grover 咧，就单线修路工程啦。咁另外去到 Scumber 地区啦，就 Highway 9呢个路段咧，夹 Highway 27以东嘅。咁现时咧 Highway 9咧介乎呢个 Highway 27至到系 Nanette Road 咧来回线都要封闭做调查工作，同时地咧呢、这个 Highway 9嘅东行线入 RAM 位，即系出去呢个 Highway 27呢段咧，都系要封闭呢个 RAM 噶。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3: 老公，考下你，列治文山全新 townhouse 估下几钱？
4: 150万。吓、啊，咁120万啦、
3: 啊？系 bond by Sunny Communities 69万9起。
4: 69万9喺边度睇啊？
3: 这个星期六日 AM 1430直播推介1080 Elgin Mills East Bayview 同 Elgin Mills Sunny Communities 销售中心。
4: Bon 真系69万9咋，今次我哋真系做咗新屋大赢家啦！
5: 连续15年获米之年推介，香港坤记竹升面登陆多伦多啦！匠心全人创立坤记竹升面，以竹升韧压面团，爽口弹牙冇碱水味，顾客可以现场体验传承香港非物质文化遗产。坤记汤底以真材实料顶级良心食材享誉全城，优惠期间帮衬大碗面，第二碗即半价优惠，竹升韧压面条真功夫。万锦王府井商场地面美食街，坤记竹升面，外卖热线365-654-5926，365-654-5926。
6: 我家庭地产水晶姐姐今期笋盘推荐，列治文山黄金地段真正零管理费镇屋 Ivory Towns Leslie 夹19街，3分钟到 Costco 同高速404，1800到2400几尺，4房4厕，前后私家花园，真正零管理费仅94万9起，限时送你高达116000星级优惠。本周末李婷、张志文、乐希现场直播，2号 Russell Wise Avenue， 即刻打电话俾我睇示范单位，416-557-8329。
7: 十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谢霆锋活跃娱乐圈多年，成为香港首位金像奖演技奖大满贯得主，将最好的作品带给全世界。加上新时代电视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饮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加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 添福海鲜烧腊酒家及列治文山市盈福公馆、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Markfield Mall、Fairview Mall、士嘉堡新之美中心、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Mall、Upper Canada Mall 分店、澳门 Japan Living、万锦广场同北约克分店、丹丹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士嘉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Riderwood Mall、Woodside Square、万锦王府井、密史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3: 朝朝醒神，日日开心。李婷、乐希、张志文，阳光早晨。
8: 早晨啊，早晨啊，大家依然
9: 系
8: 兴奋嘅心情去面对星期五啊 ，Happy Friday！ 李婷早晨，
9: 早晨张志文，同埋 Long Weekend 啊 ，Happy Long Weekend！
8: 好开心，
9: 非常开心。不过今日继续工作啦，同埋今日咧九点到十点半咧，我哋阳光早晨有好多嘉宾会出现嘅，
8: 系嘅，
9: 好精彩。不过首先要回顾翻琴日早上，多谢晒所有嘅听众嘅支持啊！
8: 多谢晒，
9: 我哋早晨节目咧就即系都达到咧七万几千蚊嘅一个善款数字啦，跟住交棒俾唔同嘅节目。好开心啊！做慈善
8: 系啊，咁啊，然后最后咧，我哋寻晚咧就有呢个28,700蚊嘅呢个纪录啦。我觉得咧真系一啲都唔容易吓，咁啊，绝对咧系要多谢即系我哋台前幕后咁多嘅工作人员啦，同埋我哋嘅 DJ 啦、同事啦，咁啊，同埋咧好多嘅嘉宾啦，好多嘅善长啦，全部要多谢晒大家。
9: 系啊，即系琴日我除咗做早晨节目啦，咁下昼四点到六点啦，都同邦邦同埋施一力一齐咧主持呢个分分分，咁啊，亦都得到咧就社区好多朋友嘅热烈回应。嚟唱歌啊，嚟分享啊，讲佢哋嘅心声啊，讲翻佢哋 childhood 啊，自己细个时候咧中意嘅歌，咁啊，其实真系童年咧，即系每一个人都系会好珍惜嗰个时光。咁我哋知道病童医院咧就
8: 系
9: 帮助病童噶嘛，咁啊，希望咧大家继续吓听到我哋有关嘅信息咧，可以网上捐款支持我哋，支持病童医院，
8: 一路去到月尾咧都可以嘅 ，ms430.com 可以继续咧系捐款噶。
9: 不过廿几万我都即系喜出望外噶，
8: 系啊，
9: 好开心啊，
8: 系因为其实咧而家做讲紧做。慈善咧一啲都唔容易嚇，咁、大家可能我哋成日都同大家講好多新聞啦，咁大家即係可能生活上有好多唔同嘅需要啊，有緊張啊，經濟啊各樣啦，咁所以咧都能夠咧嚇，我哋可以籌到呢個款項咯，覺得真係要多，真係要多謝大家，
9: 真係好多謝。咁啊，朝頭早我哋嗰啲名謝嘅名單，我哋感恩節慢慢講，掹地我哋慢慢講，因為今日都有好多資訊要同大家傾嘅。咁啊，但係稍後咧九點半後咧有一位嘅即係創作才子音樂人咧，Johnny Yim 咧會同我哋一齊對話傾偈，因為我知道咧，佢之前就完成咗香港嘅一啲演唱會咧，葉麗儀啊、陳潔玲演唱會非常之 good show， 咁啊，亦都而家咧身在加拿大嘅佢咧嚟緊將會出發啦，就要幫張敬軒做 show 啦。
8: 係啦，咁大家都知道啦，係啊，演唱會咧將會喺聽日就會舉行，所以佢都馬不停蹄嚇，咁啊仍然可以抽到時間同我哋一間傾下偈啦。咁啊，大家記得留意住九點半之後咯噃。
9: 好，咁一陣我哋會同佢傾偈就係 Johnny Yim 呢一位嘅音樂嘅即係才子啦。咁另外都要講下我哋本地嘅資訊咧，都知道而家咧塞车嘅问题好困扰大家
8: 嘅。咁我唔知 Johnny 而家系咪起程啦，已经会唔会塞车啦？希望唔好塞车。但系因为咧，即系一项嘅民调咧，咁亦都指出啦吓，有26%嘅即系受访者认为交通挤塞啊，即系塞车嘅问题咧，会影响到我哋嘅生活质素咧，亦都系佢哋最关注嘅问题，仲高过咧我哋所关注嘅住屋嘅成本啊、治安啊问题噶吓。
9: 系啊，之前我哋都有睇过呢一份嘅报告，就发现到年轻人咧就即系最担忧就系住屋嘅成本咁。所以咧就會諗一諗啊，如果我住嗰個地方平啲嘅話，但要住遠少少都冇問題嘅。
8: 係啊，
9: 平咧即包括咗屋價啦，同埋仲有個租金。但我哋知道咧，係今年啊，2026年咧，普遍好多租金咧又升翻上曬嚟啦，所以啲租金都貴㗎。
8: 係㗎，咁啊，所以大家關注嘅咧，即係有幾個大嘅項目嘅，好似係交通啦、住屋嘅成本啦、安全啦，同埋呢個罪案啦、地税啦，同埋食品啦。咁第一咧就係呢個交通，第二係咧住屋成本，第三就係呢個公共安全。同埋罪恶，第四先系去到地税，同埋第五咧就系呢个食品同埋货品嘅价格噶。
9: 系啊，所以越年轻嘅朋友就越唔介意住远少少，有可能啦，佢哋嘅工作本身就 work from home 啦嘛，
8: 系都唔需要啦，
9: 咁啊唔需要话即系每日塞车啊，或者系会即系要喺交通上面咧用好多嘅时间。咁所以呢个都系大趋势嚟嘅。咁另外都要讲下就系机场，因为咧每年都有啲评选嘅，咁就系国际旅游杂志评选咗呢一个国际嘅一啲嘅机场，咁最后咧。见到全球十大机场咧。 啊，恭喜晒温哥华！
8: 哎呀，恭喜晒啊！ Yeah. 不过点解我哎呀咧？因为佢只系全加拿大唯一一间啦，即系唯一一个机场咧系入围十大里面吓。咁、啊、但系我哋都恭喜，因为都系虽然唔系喺我哋多伦多，唔系我哋多伦多机场啊。咁但系咧，作为即系全球嚟讲咧，加拿大能够得到呢个嘅即系名衔咧，我都觉得唔错嘅。因为佢哋咧就获选为咧即系无障碍设施啦，同埋餐饮选择咧最高嘅评分嘅。
9: 恭喜晒！咁咧，同埋亦都喺呢个系同美国好多嘅机场咧好重要嘅联系啦，咁所以咧去到温哥华机场嘅朋友好多时候咧就真系 connecting flights 啊，即系去到唔同嘅加拿大城市又好啦，又或者系即系去到美国，咁属于我哋加拿大咧最繁忙嘅机场嘅第二位就系 YVR 呢一个咧，
8: 温哥华机场，
9: 温哥华国际机场啦。
8: 咁啊，至于全球嚟讲，第一位咧就系新加坡嘅樟宜国际机场啦，咁啊第五位你估唔估得喺边度呢？
9: 当然就系 Hong Kong
8: 香港国际机场啊， yes. 排第五嘅，咁啊比呢个日本嘅羽田机场啊仲要高一级吓，咁啊第七咧就系呢个首尔嘅仁川国际机场嘅。
9: 系啊，我都中意噶，即系去机场，因为通常你去机场嘅时候，即系你要去玩啊嘛，
8: 系嘅，
9: 开心嘅。同埋我成日觉得喺机场工作咧，其实系好繁忙，即系做嘢咧就好似我哋电台咁，即系听落好似好轻松倾下偈，其实都几繁忙，
8: 系啊，
9: 不停喺度个脑喺度转，跟住又会不停咁去做好多唔同嘅程序，几开心嘅。
8: 其实我哋虽然话我哋国啊，即系我哋嘅Pearson 我哋嘅机场咧攞唔到奖啦，但系咧我都觉得都系唔错嘅一个机场嚟噶吓，咁啊而且咧最近亦都有好多嘅报告都指出啦吓，咁啊 delay 亦都系少咗嘅，咁啊所以咧不过仲有好多可改善空间，但已经系进步咗好多啦。
9: 但系发觉咧每一次评选咧都系新加坡榜上有名，同埋仲好前嘅位置、啊，
8: 系、啊、有乜办法可以超前啊？
9: 真系恭喜晒，有冇机会即系去到即系如果你话去新加坡机场咧，如果你话有delay， 你都会觉得冇乜所谓嘅，因为里边好多嘢食啦，
8: 系嘅，
9: 又有好多一啲嘅店铺啦，咁同埋咧，仲有好多儿童嘅玩乐区啊，即系如果你有小朋友嘅话咧，哇，真系开心、啊！
8: 我觉得温哥华机场咧，大家都可能唔会陌生嘅，因为好多时候，正如你头先所讲啦，转机啦，我哋经常都要喺嗰度出现啦吓，咁、啊、又或者即系香港机场，大家更加唔会陌生啦。咁去日本，大家羽田咧都经常可能会即系去到呢啲机场噶，
9: 系仁川机场都非常之著名啦。咁大家中意去韩国嘅朋友，只知道仁川机场咧，喺我记得都几年前去嘅时候咧，佢系有啲 orchestra 定唔知一啲乐队咧喺嗰个机场嗰度喺度演奏，
8: 系啊，
9: 即系佢令你觉得咧好放松啊，
8: 同埋空间感好大啊，
9: 系啊，梗系啦，咁、所以你谂下成个嘅乐队可以喺嗰度为大家演奏都几特别
8: 啊，系啊，我自己个人对于曼谷嘅机场啦，同埋台北嘅机场我都中意嘅，系、啊，都系有好多嘢食啦，好多嘢买嘅，
9: 系啊，本人咧就比较觉得美国嘅机场要继续努力，因为好多时候美国机场咧有少少，我觉得有啲地区真系可能美国好大啦，即系有啲城市嘅一啲嘅机场好似好简陋啊。咁、当然大嘅机场都有佢繁忙嘅一面啦。咁但系最重要啦，我谂机场咧系一个即系会，我谂系集合咗好多情绪嘅地方，又开心又兴奋。但系有时可能你要同人 say bye bye， 又会感觉咧有啲伤感。
8: 系嘅，
9: 系啊。咁但系讲下冬天啦，好嘛？因为今年咧、我哋睇下，尤其是天气嘅展望咧，嗱有一份报告就话今年加拿大嘅即系整体环境嘅一个报告指出咧，就某啲地区咧比我哋以往嘅冬天系温暖啲。
8: 系咁啊，因为咧可能呢个强烈嘅厄尔尼诺尼诺嘅一个影响啦，咁啊令到咧今年嘅秋天咧可能同埋冬天啊吓会比咧正常嘅温度系暖些少嘅，咁所以咧就会压后咗、延迟咗咧可能我哋落雪嘅时间，咁大家都话喂究竟几时可能会落雪都唔定啊，咁可能咧而家估计咧就系大概十一月度咧先会迎嚟第一场雪嘅。
9: OK， 十一月都差唔多啦，
8: 系中旬到啦，佢话吓咁啊过往咧十一月咧平均嚟讲啦，差唔多咧平均系有九厘米嘅雪会落到嘅，咁啊过往嚟讲吓，咁啊今年咧可能要去到十一月中旬先开始至少啦有一个 cm 嘅雪噶。
9: 咁亦都过去五年咧，多伦多第一次录得至少一厘米嘅降雪，头先你所讲十一月，咁啊好快嘅啫。
8: 系啊，过多个零嘅半个月到，而家都差唔多约就系月中啦吓，咁啊真系。
9: 即系你中唔中意冬天咧？
8: 都唔多雪都冇问题嘅，冻啲我都唔介意嘅，都冇咁多雪，冇咁大风啦
9: 吓。咁啊，冬天我谂最令到大家担心嘅就系交通啦，
8: 系
9: 即系尤其是落唔落雪，有啲朋友如果你日日都喺屋企嘅，冇乜所谓。但系始终咧，如果你每日都喺繁忙嘅公路上面咧，你就会发觉冬天咧就要更多嘅时间喺交通上面。
8: 系，但系如果交通可以啊，有多啲嘅枢纽啊，又或者咧可以扩建我哋嘅公路啊，咁啊阔啲多啲行车线嘅话咧，
9: 妄想啦，简直就系妄想。
8: 唔系，但系四零四百号公路咧。 会扩建嘅，咁啊会多啲行青线啦，咁啊又会有一条咧系连接400去到404嘅未来嘅425公路会出现啦，咁啊可能都会舒缓到一啲嘅交通嘅。
9: 系啊，希望都系即系呢一个好重要嘅考虑啦，就系要经济嘅发展咧，如果交通上面嘅配套都系比较差咧，好难推动到咯，所以呢个都好重要。
8: 唔紧要啊，407俾多啲优惠大家啦吓，
9: 好
8: 可以计当免费去行。
9: 希望啦。
10: Union Village 现正发售，由 Minto 及 Metropia 联手打造 Union Village 全新发展阶段，推出一系列独立屋及镇屋，坐落于 Markham 最受欢迎的社区之一，位于 Kennedy Road 及 16th Avenue 精心设计的住宅，广阔公园，邻近学校及便利社区设施，让你享受理想社区生活。欢迎亲临 Presentation Center 参观全新落成配备家具的示范单位，了解更多浏览 unionvillage.com。
11: 记得10月10日星期六，小英何志宏喺 Matthew Moore 二楼 Bell 专门店现场直播，唔好去错啊 ！Bell 邀请你10月10日嚟 Matthew Moore 二楼 Bell 专门店睇下佢哋难以置信嘅优惠，同转用 Bell 纯光纤上网服务啦。纯光纤上网采用全球最快嘅互联网技术，每秒下载速度高达1.5 Gigabit。想了解优惠详情，记得今个星期六嚟 Highway 7嘅 McCowan Matthew Moore 二楼邻近 Tim Hortons 嘅 Bell 专门店，小英何志宏现场直播推介。
12: 至尊假期庆祝开业30周年，推出前所未有质地玩嘅中日韩海陆空13天大联游，乘坐中国最新世界级大型游轮爱达摩都号，上海出发，畅游日本冲绳岛、韩国济州岛及中国江南5大城市，全程13天，包食包住5星酒店及游轮上丰富美食及娱乐设施。30周年特别优惠，全程13天，每位只需$99美金，冇错，坐游轮只需$99。查询请电416-639-8839。精彩加回味，尽在至尊假期。
13: 要置业部署好紧要，要识揾有实力嘅家庭地产水晶姐姐帮你啦。
14: 水晶姐姐笋盘位于 Leslie 甲19街零管理费镇屋 Ivy Towns， 仅94.9万起，地点无敌，交通方便，仲有限时升级优惠。
13: 要把握机会，今个周末一定要嚟列治文山2号 Russell Wise Avenue Ivy Towns 展销中心，即刻打俾家庭地产水晶姐姐睇示范单位，416-557-8329，李婷、张志文、乐希轮流直播。
15: 能量饮品越来越普遍，快餐店买得到，是不是代表小朋友可以放心饮？今个礼拜的医学新世代特别请来注册营养师 Ingrid 同大家拆解咖啡因对身体的影响。加拿大卫生局对不同年龄人士摄取咖啡因有什么特别的指引？心跳加快、手震、失眠，还有哪些是你估不到的副作用？医学新世代由何家燕主持，逢星期六下午4点 AM 1430播出，在 Fairchild Radio 的手机 App 可以即时重温。
10: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6: 九月失去了28000个工作职位，而失业率升到6.5%。国际刑事法院前法官皮莱荣获诺贝尔和平奖。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第二次。

0: 两条嘅右边线，由寻晚凌晨开始嘅呢个汽车嘅着火事件嘅清理工作咧，同埋调查继续进行当中。亦都因为呢个缘故咧，引致到咧西北嘅南行线出世连嘅西行嘅 ram 咧全线封闭，所以人士多车位 shop 一路咧落去 Jane 嘅噃。即系八行线亦都由 Jane 开始咧一路挤塞到上去四零一主要系西行线嗰边个 ram 位啦。咁而另外咧，去到四零四嘅南行线多车位 finish 落到 Lawrence Avenue， 而转睇 Q 东行线咧，要用 Terry 接的士多车，加利兰东行就 Humber Bridge 落去 Jameson。而 QE 西行线方面咧，就好消息啦，卒之咧喺 Trafalgar 超过一两个钟头啦，起码都系右边线嘅坏货嘅车就拖走咗啦。咁而多车位 Ford Drive 一带开始嘅，四零南行线亦都相约啦，多车位少少变咗就报飞去到 Queen 线，咁就 Hotley Park 嘅右线坏车清咗场啦。咁另外咧，四七嘅南行线咧就四零七至到四零九咧，尤其是出 ram 位比较缓慢少少啦。咁而市区方面嘅最新收到一个消息咧，啱啱出咗嚟就 Danforth Avenue 及呢个 Woodbine Avenue 发生交通意外噶。咁而另外咧，去到呢、這個是 The One The Don Way East 及呢個 Don Mills Road 即係北約區咧，就啱啱亦都發生交通意外，處理當中一段時間啦。其實因為咧就處理緊個油污噶，咁另外個油污係同交通意外有關嘅，呢度北角區啦，係 Anglesey Boulevard 及呢個 Hartfield Road 就 Eastern 人以東同埋 Eglinton 以南啦。咁另外咧去到東都係呢邊東邊嘅南邊啊，東南邊啊，呢個係東約克區噃，就 Dawes Road 及呢個 Halsey Avenue 咧，亦都發生交通意外。呢一單就有人受傷，就 Victoria Park 以西啦，同埋咧 Danforth 以北少少啦。咁另外咧去到呢個系列市民山咧，繼續要留意翻交通意外。Bishop McKenzie 及 Landlocks Avenue 未搞掂啊，欣佳以東少少咧，都講埋列市民山啦，就係、是、工程關係 Bathurst 嘅南行線介乎呢個 Weldon 至到 Rutherford 咧，就單線行車。另外咧，欣佳及 Center Street 亦都發生個交通意外，正在處理當中啊。而 Center 街咧就係、是、呢個 Bishop McKenzie 以北少少啦。咁而去到呢個 Scumberg 地區啦 ，Highway 9及 Highway 27嘅呢個交通意外咧，持續需要處理噶。咁所以咧 ，Highway 27以東嘅留。呢、这個 Highway 27至到 Leonard Avenue Leonard Road 咧呢段嘅來回線咧，咁亦都係封閉啦。同時咧 ，Highway 9東行線嘅入口位咧都係有封閉嘅情況嘅噃。1430交通消息報道完畢。
1: 聽講你睇中烈志文山 Bond 呢個新樓盤，
2: 欣佳同 King Road 出入好方便。
1: 咁屋企附近有咩玩啊
2: ？Lake View 及 Spawn Lake 湖邊散步，行山徑就喺門口。
1: 咁個仔翻學咧？
2: 附近幾間小學、中學唔使搭地鐵，搭成個鐘。
1: 咁好环境一定好贵啦！
2: 全新 townhouse 69.9万起，
1: 69.9万我都要睇。
2: 呢、这个星期六日 AM 430喺1080 Elgin Mills East Sunny Communities 嘅销售中心直播推介。
3: 好消息，大通华 North 一店正式开幕啦！地址就系5150 Young Street Real Can Empress North York Centre 内，由即日起至10月11日，一连几日开幕优惠，精彩好礼等住大家。买满88元即送专属优惠券，总值可以悭超过30元；买满68元仲即送环保袋。优惠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送完即止。大通华 North 咗店正式开幕，快啲嚟行下啦！要置业部署好紧要，要识揾有实力嘅家庭地产水晶姐姐帮你啦。
4: 水晶姐姐笋盘位于 Leslie 甲19街零管理费镇屋 Ivy Towns， 仅94.9万起，地点无敌，交通方便，仲有限时升级优惠。
3: 要把握机会，今个周末一定要嚟列治文山二号 Russell Wise Avenue Ivy Towns 展销中心，即刻打俾家庭地产水晶姐姐睇示范单位416-557-8329，李婷、张志文、乐希轮流直播。
5: 我哋见到有好多 Sick Kids 病童医院嘅儿童大使，佢哋虽然患病，有啲仲系严重嘅病症，但系都非常坚强咁乐观地生活。我哋作为大人，又点可以唔支持佢哋呢？多伦多嘅 Sick Kids 病童医院非常尽心咁样为病童服务，提供专业照顾。多年嚟，加拿大中文电台亦为 Sick Kids 筹款，一齐造福有病嘅小朋友同佢哋嘅家庭。啡茶爱心洋日 Sick Kids 病童医院筹款日得到你大力的支持，继续取得好成绩。加拿大中文电台全体工作人员衷心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鼎力支持。我们连续11小时筹得的善款都来自你的一分一毫，我们希望 Sick Kids 病童医院可以藉此做得更多。啡茶爱心洋日 Sick Kids 病童医院筹款日，精准医疗，守护未来。
1: 醒神，由阳光早晨开始。
6: 系啦，咁我哋应承咗大家嘅，喺9:30之后咧，就会有咧系 Johnny 啊编曲侠咧出嚟同我哋倾下偈噶。
7: Hello Johnny，Hello
6: Johnny。

0: Hello，
1: 早晨
2: ，Hello， 早晨啊，喂，
0: 早晨啊，有 River 同埋张志文喺呢度啊，你好啊，你好啊，哇，多谢你先，我知道你而家喺路途之中，你系揸车嗰个定坐车嗰位朋友咧？
1: 我系唔好讲啦。
0: O K，
2: 咁要小心，要小心。
0: O K， 恭喜晒你咧，香港嘅 show 咧系好成功啊！睇到有关嘅报道，同埋我知道哇，你都一路不停工作。我同你分享一下，首先啊，陈洁玲同埋即系叶丽仪嘅演唱会先。
1: 系好啊，好啊，因为呢个演唱会就筹备咗好多个月噶啦，差唔多九个月啦。咁啊，好開心佢哋邀請我去做呢一件事，因為其實佢兩個咧真係好專業啊，好尊貴啊，因為佢哋竟然係提出，不如你幫我哋啲歌咧全部由頭改編一次，係全個 show 咁多首歌，好似係得一首係不如彈翻原裝啦，其他全部都係改曬。咁我覺得佢兩個真係好好玩啊！即係佢哋好專業得嚟啦，又好想創新啦，呢樣嘢我覺得係，即係我自己覺得好難得，同埋真係要學下咁樣做。所有即係做藝術嘅人咧，都我覺得係可以喺呢度做作為一個借鏡咯。
2: 系，
0: 佢哋绝对系殿堂级嘅，即系歌手同埋即系演出嘅演艺人士啊，绝对系。
2: 系啊，咁啊，同埋听佢哋嘅歌咧，即系直情系享受啦。咁啊，而且仲有即系全新嘅编曲啊。咁啊，喺即系过程当中有冇一啲好难忘嘅即系 moment？ 你自己即系会喺里边你feel 到哇，真系好正啊咁样啊。
1: 其实有嘅，因为点解咧？我都真系。原來我回流咗翻香港做音樂都好多年啦，咁中間都真係編過好多嘅歌曲啦，咁但係今次有一個位真係令我輕機嘅，就係、是、我唔知點我點樣處理上海灘咧，即係呢個我諗係啦，即係呢個係冇好難噶嘛，但係咁所以我後尾都諗咗好耐，我最尾先至喐呢一首歌嘅。咁但係咧有一樣嘢好玩咧，就係因為我哋演出嗰個地方咧係叫東九文化中心，咁佢咧有一套新嘅音響咧叫 Soundscape， 咁就好犀利嘅，170多隻喇叭圍住1200個位觀眾，咁另外好多編曲上嘅嘢咧，直情係可以用埋呢一套系統去就，咁就令到個新嗰個版本嘅上海灘咧就真係好新咯，有埋科技喺入邊，咁就咁我就
0: 好正，
1: 係咁我就安樂啦。咁啊，葉小姐都好滿意，咁我就好開心。
0: 恭喜曬，恭喜曬，真係
2: 最緊你佢哋滿意啊！
0: 咁啊，音樂人真
1: 係係啊，真係好大壓力，
0: 好多即係創作嘅靈感，有時即係要同藝人同歌手互動咧，就會擦出火花咯。係
2: 嘅，係嘅，而且 Miss Chang Chang 之前有個訪問咧，都講到。即系佢直情话系俾你迷倒添啊！
1: 即系一次嘅，
2: 系一次音乐剧里边咧，即系你嘅音乐剧咧，就即系迷倒咗佢咯。咁即系你对于佢呢方面嗰个嘅即系评价，你自己点睇咧？
1: 因为佢我谂佢即系佢系真系一个好爱音乐嘅人，而佢不停俾信心我咧，去叫我去。你走遠啲啦，改編得離譜啲啦，行開啲啦，唔使咁近噶。咁其實呢啲信心好緊要，因為全部都係佢哋兩位嘅 classic music， 即係好經典嘅名曲啊嘛。即係冇佢哋講重要嘅嘢講三次，然之後再講三次咧，我係唔敢喐噶，真係即係。佢哋俾膽我係好緊要咯，
0: 同埋佢哋有一種開放嘅態度，呢、這個都係代表咗咧，佢哋想創新啊，呢、這個都係好重要嘅精神嚟。
2: 好似食阿馬卡西咁樣咧，即係俾你廚師法版啊，俾你。
1: 係啊，呢個所以係真係一個，我覺得係一個榮幸，好大嘅榮幸咯。
0: 咁啊，恭喜曬啊！一個咁好嘅演出，同埋仲有有關嘅音樂會，真係好忙嘅。咁你而家工作亦都一浪接一浪啦，翻翻嚟加拿大亦都要做谦恭嘅演唱会
2: 系、哦，今次嘅筹备又点样啊？
1: 冇错，
0: 系啊，同我哋分享下。
1: 系啊，今次嘅筹备咧，就源于一个谂法嘅，就系做Unplug 嘅音乐会啦。咁所以我哋喺音乐上嘅编排都系有好多系创新嘅，咁亦都有好多乐器啊嗰啲嘢系平时我哋唔系好用嘅，今次我哋都攞咗出嚟，即系都系喺声音上边想俾一个大啲嘅分别，同埋啲歌曲选择咧又系根据翻当年佢第一次做 Unplug 咁样，佢揾好多 對於佢嘅成長啊，對於佢嘅音樂路有影響嘅歌曲咧，去做一次啲 cover version 咁樣。咁所以係對我嚟講都係一個大嘅 challenge， 因為今次嘅呢種改編咧，又唔係將唔係淨係將經典改編咁簡單啦，要諗埋 unplug 呢樣嘢喎。所以就都係好大嘅挑戰嘅，係啊。
2: 係，其實你同張敬軒合作唔係第一次啦，即係好多啦，咁合作無間啦。今次嘅合作，即係同佢咁多年嚟嘅合作咧，咁有咩唔同咧？覺得？
1: 我好欣賞我即係佢同我合作之間嗰個 dynamic， 佢好令到我鞭策自己，呢個係咁多年嚟咧都係100分嘅呢樣嘢，因為我哋中間其實大一個上嗰個人好似嘅，
0: 嗯，
1: 但係咧我哋去嗰啲方向佢真係帶得好好嘅，次次都，所以即係呢啲又係有少少似 Miss Chan。佢哋俾好多信心我啦，咁啊張生咧就會俾好多方向我，好明確噶，
0: 嗯，
1: 即係嗱，我哋今次咧起碼都要去到呢度咁樣嗰啲咧，咁所以係好正嘅，其實即係咁樣一路同啲好有方向、好有力量、好有 vision 嘅藝人一齊工作，真係好正咯。
0: 哇 ，Johnny， 你都好 humble 啊！即系其实你翻香港咁耐，咁多嘅大场面都即系参与到，但系到今时今日同我哋分享音乐咧，仍然有呢一种嘅，即系呢一种嘅，即系叫做态度，我觉得好值得我哋欣赏你，因为你都系不停要进步嘅人。咁但系讲到生活啦，咁啊恭喜晒你，亦都呢段时间好忙，讲下好唔好？讲下生活上嘅嘢，
1: 系
2: 唔使白走，
1: 系啊，即系越嚟越多嘢忙啦。咁我又而家身在多倫多揸緊車啦，喺 Don Valley， 咁其實個腦咧就掛住個仔啦，
0: 喺香港，
1: 因為佢啱啱出咗世啊，七月尾咁就，
2: 係啊，
1: 所以都冇辦法啦，咁啊要係啦，要恭要要多謝你哋恭喜我，但係亦都要努力去工作啦，咁就去揾奶粉錢啦。
0: 有咩感受啊？即係呢段時間
1: 真係好開心。
0: 係啊，即係嗰一個即係叫做即係自己嘅小朋友嘅成長嚇，即係而家仲係啱啱開始。咁但我相信你嘅生活都有好多嘢要改變嗬，會係有啲衝擊會，
1: 啊，
0: 但係又好開心嘅。
1: 係啊，係啊，非常之喜悦啦！我可能係人生第一次 feel 到一個咁真實嘅喜悦啦，因為嗰樣嘢係完全 out of your hands, out of control， 但係你會好自然會將成個心擺落去。我覺得呢一啲嘅感覺，我諗好多家長都試過。咁我晏啲會有一個分享會嘅喺教會，咁啊，我諗會講多啲啦。
2: 係，咁你而家其實個 base 啦，或者係生活圈咧，係咪都係會擺翻香港定係喺加拿大啊？
1: 其實都一直會喺香港嘅，
2: 會喺香港
1: 工作啊，係啦，即係個 set up 啊，同埋個我哋嗰啲圈子啊，都係喺香港。因為而家尤其是呢一排好需要有一啲 supporting group 啊，因為真係做即係初生嬰兒嘅家長都真係幾攰嘅，咁所以係身邊嘅朋友啊，係啦，家庭嘅支持都好緊要咯。
2: 系，咁今次你喺教会嘅分享会系即系讲一啲做爸爸嘅体验啊，定系工作上边一啲生活嘅体验啊？
1: 其实系一个 as a whole 嘅体验，因为点解咧？嗰个今日我晏啲去嗰个教会咧，系喺我中学附近嘅。
2: 哦，
1: 其实真系勾翻起好多以前嘅回忆啊，所以系啦，我谂我有都几感性嘅分享，我应该都会有，
0: 非常好啊，
2: 好期待，好想听，
0: 系啊，即系好，我相信好多人中意你嘅音乐，中意你去做一啲嘅，即系包括咗编排啊，或者系创作之外咧，即系好想听到你嘅心声，因为始终艺术家咧都有好多自己嘅生活嘅感受，想同人哋分享，再加埋系一个福音嘅分享，即系希望啊，好多朋友可以听到，亦都去支持你。OK， 嘟嘟，阿 Johnny，
1: 多谢，
2: 仲喺度，
1: 你亦都努力啊。
0: OK， 我哋会继续睇你啲文章啊 ，Facebook 啊，分享，好正面啊，你而家嘅人生呢个阶段好正啊，加油啊 ，Johnny。OK，
2: 系听到，仲喺度，可能冇电系咪啊？
0: 电
2: 话。
0: OK，
2: 好多谢晒啊，
0: 希望你一切顺利啊 ，Johnny。
2: 系演唱会成功。
0: OK， 下次咧，如果翻嚟一定要同我哋加拿大中文电台咧1430一齐倾下偈啦，同埋每一次即系知道佢翻嚟咧，都会有好多音乐活动啦，
2: 系啦，
0: 一啲音乐会啦，咁啊，亦都好期待住咧，就系呢个张敬轩嘅演唱会，希望一切成功啊！
2: 好，恭喜晒，恭喜晒，顺利嘅，
3: 坚持梦想，想唱就唱。 嗱 ，The France Time Center 大卫标行之《岁月流星怀旧金曲歌唱大赛》202611月1日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河伯超剧院隆重举行，门票现正公开发售，10月16日前买飞可享神鸟优惠。

0: 售票地点加拿大中文电台，查询905-415-1430。蓝色蓝蓝如锁用英光吧，利用浓缓分为愿更花。一年一度本地歌坛盛事，梦想就在眼前。冠名赞助 Downtown Markham La Défense Time Center 大卫标行。
1: 冬季又准备出外旅游啦，网络一定要稳定，随时随地一 click 就要揾到所有资料，到处观光或者 call 车咧，先至可以保护你随行噶嘛。
2: 咁就要嗱嗱声转用 Bell 纯光纤网络同换新电话啦，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 Gbps， 电话唔会断下断下，上网快好多，查资料又快又顺，最紧要系有特别优惠。
1: 咁记得今个星期六就要去 Mark Fillmore 二楼邻近 Tim Hortons 嘅 Bell 专门店了解详情啦。小英仲有何志宏现场直播。
3: 加腾地产水晶姐姐今期笋盘推荐列治文山黄金地段真正零管理费镇屋 Ivory Towns Leslie 夹19街，三分钟到 Costco 同高速404，1800到2400几尺，四房四厕，前后私家花园，真正零管理费仅94.99万起，限时送你高达116000星级优惠。本周末李婷、张志文、乐希现场直播，2号 Russell Wise Avenue， 即刻打电话俾我睇示范单位，416-557-8329。
4: 潮流列车即将开出，
5: 古典音乐遇上现代音乐，唔一定会是一场传统同埋潮流嘅对决嚟嘅，会唔会是一场新旧合作呢？
6: 究竟读书紧要啊，定追梦紧要呢？我身边呢位朋友就证明，成功靠嘅一定系自己。
4: 潮流无限 loop， 星期五晚上6:45，新时代电视一台同你开解追潮话题。
7: AM1430 交通速递。
8: 时间嚟到9:48，继续由委员为大家报道最新交通情况噶。睇到401东行线继续留意翻 Dixon Road 嘅喺右边路部分交通又处理得8899啦。401嘅西行线方面咧，就到400嘅 Collector 以西少少咧，呢个交通又现场嘅清理工作咧，有两条右线现时咧就变咗直翻一条嘅右边线，但慢车会喺 B 条开始继续噶。400嘅南行线就留意翻啦，因为咧系。刚才提及401西行线400嘅呢个清理事故咧，所以咧400南行线出401西行线个 ram 咧就继续有封闭嘅情况，而多车位 Shepherd 落到去 Jane 北行上翻嚟咧就系400嘅就系 Jane 上到去401主要西行线嗰边个 ram 位啦。市区方面留意翻啲交通意外先啦，继续跟进紧嘅仲有列治文山 Highway 7及 Bayview Avenue 啦，咁另外欣街及 Center 街即系 Major Mac 以北少少啦，去到列治文山仲有个工程啦 ，Parton 南行线介乎 Weldon 至到 Rutherford 咧就单线行车，另外去到 Scomber。呢、这个地区咧 ，Highway 9及 Highway 27以东嘅咧，就继续有封路 ，Highway 27一路封到去咧 ，Leonard Road 就来回线都封闭，同时咧 ，Highway 9嘅入 ram 位咧，亦都系有封闭嘅情况噶。另外落到去南少少啦，去北约克区先啦，有油污喺路面嘅现场咧，就是、到 Donway East 及呢个系 Donway Road 啦，即系近住 Lawrence Avenue 嘅啦。另外一个有油污喺住宅区嘅交通事故处理紧咧，就系伊图比克区嘅 Anglesey Boulevard 及咧 Hartfield Road， 就系 Eastington 以东同埋 Eglinton 以南啦。咁同埋咧，最后咧就系东有一区啦，就系、是、Dawes Road 及呢个 Halsey Avenue 咧，有人受伤嘅。呢、这个交通意外咧就是、Victoria Park 以西同埋 Danforth 以北少少嘅噃。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1: 想要接近大自然又要翻工方便，想要有足够嘅私人空间又要一家人住埋一起，想要负担得起又唔想搬嚟成熟嘅社区 ，Sunny Communities 精心策划 Bond， 佢就喺 Richmond Hill 音夹倾街，有三种 townhome 俾你选择，只系由69,900蚊起咋，冇错，系69,900蚊起咋，总有一款适合你咧。诚意邀请你嚟到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即系 Bayview 及 Elgin Mills Sunny Communities 嘅销售中心参观选购，查询438-488-8888。呢个周末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场直播推介。
9: 追踪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候选佳丽最新动向，尽在荧幕八爪鱼 MCTP in Focus 环节，由拍摄官方宣传片、接受各种专业训练的幕后花絮，到竞选前的记者会等参选历程 ，MCTP in Focus 都会为你一一呈现。想见证各候选佳丽怎样突破自我，写下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记得留意新时代电视一台，同星期日晚7:40播出的荧幕八爪鱼啦。
3: 我加腾地产水晶姐姐今期笋盘推荐列治文山黄金地段真正零管理费镇屋 Ivory Towns Leslie 夹十九街三分钟到 Costco 同高速4041800到2400几尺四房四厕前后私家花园真正零管理费仅949000起限时送你高达116000星级优惠本周末李婷张志文乐器现场直播二号 Russell Wise Avenue 即刻打电话俾我睇示范单位416-557-8329
10: 有你有我每朝都有阳光早晨
11: 好多谢好多谢好多谢大家的支持我们昨天病童医院的筹款呢去到昨天下午六点零钟我们筹到287000继续 counting 紧因为网站上面的捐款连结是继续可以接收捐款的希望达到我们更高的一个目标的时候是看到这个社区爱心的回应昨天很多朋友就来到电台 drop 低一些善款有些很多叫做听众都是每一次筹款就过来电台跟我们见面又打招呼又谈问候一番希望大家都是最重要身体健康有些人是 downtown 揸车上来、
12: 啊、
11: 另外呢其中一个听众也都 每次都有些、就是、收获的时候都跟我们分享好像昨天有位朋友中了一个很大的那个叫做冬瓜。冬瓜嚟噶，哇！
12: 好大个，
11: 好犀利，送俾一啲啊嘉华哥啊或者何主任啊，我哋见到都觉得哇，真系为到呢啲即系咁丰收嘅一个收成，为到佢开心。另外仲有阳台啦，咁亦都送咗啲茶叶蛋啦，跟住有啲朋友攞啲西饼俾我哋啊，又攞啲食物啊水果。咁啊，但系讲到蛋咧，今日就要讲下啦，
12: 冇错，
11: 叫做国际蛋日啦。
12: 系啦，咁啊呢个国际。雞蛋日點解會出現咗嘅咧？原來源於咧係呢個喺 Vienna 嘅，咁啊喺呢個嘅講緊係好多年前嘅啦嚇。咁啊今年咧嚇，我哋又再咧就係嚟到呢個10月9日咧就係國際雞蛋日啦。咁啊所以咧我哋就係要慶祝一下。點解要慶祝咧？因為係其實要嚟表揚咧一啲雞蛋嘅農民嘅。
11: 嗯，今年係30周年嘅啦，叫做 World Egg。咁同埋咧，亦都呢个节日咧，系除咗系源于维也纳嘅即系一个委员会啦，咁佢哋有个叫鸡蛋委员会噶。
12: 系咁啊，原来咧喺我哋全加拿大咧有1290个呢啲嘅鸡蛋嘅农民啦。咁点解其实要表扬佢哋？因为啦吓，因为我哋即系其实食好多鸡蛋嘅，我哋平时都我一个人可以每日都可以食到1至2只嘅。如果有煮鸡蛋嘅话，
11: 咁都好少啫。
12: 系啊，同埋
11: 嗰啲健身嗰啲食唔知饮生鸡蛋嗰啲，
12: 嗰啲唔系太。建議太極端嘅嗰啲就係
11: 啦。咁但係就即係，我覺得係好嘅蛋白質咯，同埋亦都係帶俾我哋咧，係可以係增進我哋嘅肌肉啊。
12: 係咁啊，同埋咧，即係我哋有咁多雞蛋嘅供應啦，咁啊多謝曬一班嘅農民啦，咁啊即係可以係不辭勞苦。咁佢哋係飾演一個咧好重要嘅角色嘅，去供應咧即係俾加拿大即係本土啦。咁我哋 support 咗，我哋即係 Canada Strong 啊，我哋要即係食翻加拿大咧本土嘅食品㗎。
11: 係啊，所以今次咧個主題嘅就係3个 P 字。就是 protein that powers and protects， 咁啊，即系包括咗有保护我哋啦，同埋提供我哋生活当中嘅一个动力嘅，咁同埋仲有咧就系30周年嘅鸡蛋日嘅主题嘅时候，今日大家可以食翻
12: 多啲鸡蛋啦，
11: 阳台嗰啲鸡蛋仲有嘅，我见到雪龟，多谢晒，好茶叶蛋好正嘅，
12: 好啊，咁啊蛋啊，我哋要食翻啲啦，咁但系亦都要咧即系留意翻，原来今日啦吓，咁啊有一单嘅新闻咧就系话，原来波基小师咧喺我哋嘅安省喺多伦多附近。咁啊，事关咧，佢咧就嚟咗，就系加拿大咧，就系拍摄咧佢新一套第二季嘅《You Are Killing Me》呢个惊栗片集嘅吓，咁啊，而且咧仲喺佢嘅社交媒体 IG 嗰度咧就发放咗一条嘅影片啦。佢去咗哪个 force 喎？
11: 系啊，咁大家都知道咧，我哋 Toronto 咧就系即系有呢一个嘅主场之利，可唔可以咁讲？又唔系嘅，即系总之系近啦，系嘛？哪个 force 咧系必定
12: 要去
11: 嚟到多伦多嘅旅游嘅一个重要嘅景点。咁啊，除咗张雨晨之前去。咗呢个 Niagara Falls 啦，咁啊 Brooke Shields 咧，亦都话今次咧都体验咗呢一个 VIP 嘅船上面嘅一种嘅享受啦。
12: 佢好犀利啊！佢个 IG 咧差唔多成200多万嘅即系 followers 啊。今次咧呢个喺瀑布嗰只船上面嘅片啊吓，咁啊成千啊 唔係，所以係12万 like 啊，仲有5000个 comment， 咁即係可以話咧，即係佢喺船上面嗰個體驗嗰種興奮程度咧，即係不比呢個嘅張雨晨弱嘅嗰條片嚇。
11: 係啊，咁同埋咧，今年咧61岁嘅呢個波基小子啦，喺加拿大拍攝咧呢一個電視劇集咧，係會留到係11月中嘅，咁所以一到咧都會喺 Ontario 有機會咧，你可能見到
12: 可能會撞到佢都唔定嘅，有機會嚇。咁啊講起咧去瀑布咧嚇，咁啊我就醒起啊嚇，咁啊同時就提醒咧，原來咧張雨晨咧嚇喺呢個喺加拿大嘅期間去瀑布嘅時候咧，作咗首歌。呢首歌成為咗咧嚇一套嘅片集喺香港播放嘅時候咧，港版嘅主題曲啦。
11: 恭喜晒佢啊！因为翻到香港之后咧，都马不停蹄咧参与好多嘅活动同埋制作啦。咁今次可以成为呢个电视剧嘅即系叫主题曲咧，亦都个创作灵感咧，同我哋多伦都有啲关
12: 系。系因为佢沿路去紧呢个嘅间呢个瀑布嘅时候，就作咗呢个《逐玉》呢首歌嘅广东版嘅主题曲嘅。系
11: 同埋都即系觉得我哋呢个天气咧，即系相对于香港梗系冻冻地啦。咁啊就同嗰个本身《逐玉》嘅呢个古仔啊，亦都有啲相近。
12: 我就未有机会睇啊，即系国语版。我未有機會睇啦，就係香港嘅配音版更加未有機會睇。
11: 但係嗰套劇都係好多落雪。
12: 係噶，係噶，係噶。咁所以都好期待住啦。咁啊，呢個嘅劇集啦，喺今個星期咧，就下個星期咧就會即係喺香港就會係上噶啦。咁大家可以睇到嘅。
11: 12号就係下個禮拜一，咁就會知道係全球應該係首播啦。咁到時會聽到呢一首張雨晨嘅全新歌曲。咁但係佢最近都出席咗呢一個黎比得音樂會下，就係資經黎比得嘅音樂會嘅活動嘅。
12: 係啊，咁黎比得咧，其實基本上喺8月嘅時候就已經係離世啦。咁啊，為咗懷緬佢啦，咁啊就向黎比得咧係致敬啦，一班嘅新舊嘅歌手咧。都會咧係嚟緊啦嚇，喺呢個嘅12月嘅時候啊，就會喺演藝學院咧有一個嘅黎比得嘅音樂會嘅。咁其中頭先我所講嘅張雨晨咧，都係咧係會喺裏邊演出嘅噃。
11: 哇！咁佢會唱咩歌咧？
12: 佢又話細個嘅時候咧，就經常聽咧係梅艷芳嘅《將冰山劈開》，好有深刻嘅印象。咁啊，仲有好多即係黎比得嘅作品啊，《Monica》《浪子心聲》呢啲，佢自己咧都好中意嘅。但係雖然未即係同黎比得合作過嘅，咁但係希望。咧佢到时讲笑，仲系拉埋妈咪上台咧，唱呢个《将冰山劈开》噶，
11: 几开心。系咁，同埋佢亦都透露啦，年底之前咧，总共有3个嘅演出嘅。咁首先就头先你讲呢一个啦，就系向黎比得致敬嘅音乐会啦，跟住仲有10月25号佢嘅生日会啦，仲有一个咧就系同全美一丁嘅总冠军同埋咧 Orchestra 一齐合作嘅活动咧，就系12月。
12: 系啊，咁所以咧即系年底嚟讲啦吓，今年咧都几精彩，同埋佢都真系好忙啊吓。翻到我咧喺香多倫多，即係加拿大翻香港嘅時候咧，佢都未停過手嚇嘅。
11: 恭喜曬佢！
12: 係，恭喜曬。
11: 好咁，但係即係我覺得，即係許志安都要講噶啦。
12: 係啊，係啊，係啊，啱啱開咗第一場
11: 洗版一樣嚇，大家都個個咧都係即係睇到許志安咧，就係今次紅館嘅演唱會係感動落淚啊！
12: 係啊，今次其實咧係意義重大嘅，佢喺呢個紅館咧喺11年前咧就開過佢嘅個人演唱會啦，咁啊再搭紅館嘅舞台咧，佢自己都好感動噶，咁啊而且。即係今年亦都係講緊佢咧係入行40年啦，都回饋翻俾大家。咁啊，佢唱咗當然好多佢經典金曲啦。咁啊喺有唔同嘅嘉賓啦，第一場咧有 Eason 做佢嘉賓㗎嚇。
11: 咁同埋亦都操得好 fit 啊！見到佢有好多咧一啲演出嘅場面咧，跳好多舞啊！即係好多
12: 係啊，
11: 即係覺得個藝人嗰個狀態咧，都同即係之前我哋睇到安仔有啲唔同嘅。咁啊 ，Sammy 當然有後台打氣啦。
12: 係啊，咁啊唔單止打氣啊，佢仲話咧，即係作為太太咧喺後台咧就係打點一切啦，同埋招呼嘉賓，直情啊報道話係兩公婆一條心添啊嚇。咁啊最緊要係咁樣啦，咁啊同埋最緊要係即係開開心心，咁啊同埋咧就係、是。俾大家留翻一個即係美好嘅回憶㗎。
11: 好，咁今個週末咧就長週末，但係禮拜六同埋禮拜日咧，我哋電台都好多現場直播啦。咁所以咧，
12: yes.
11: 陸續咧一陣間10点后可以介紹俾大家，同埋我10点后仲有好多訪問咧，一陣間翻嚟傾。
13: 加拿大中文電台早上10点 ，AM 1430加拿大中文電台新聞報導。
14: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蔡碧娴报道新闻。加拿大统计局公布全国在9月的就业人口减少68000人，按月跌 0.3%， 就业率下跌 0.2 个百分点至 60.6%， 失业率上升 0.1 个百分点去到 6.5%， 安省上个月的失业率是 7%。 比起去年同期下跌 0.9 个百分点。国际刑事法院前法官以及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庭长皮雷荣获今届诺贝尔和平奖，以表扬他为到促进和平和国际法所作出的努力。现年85岁的皮雷生于南非德班一个印度泰米尔裔家庭，当时正值种族隔离时期，他在长大之后成为律师，并且是南非高等法院首位非白人女法官，在1995年获任命，之后在1999年开始曾任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法官及庭长，在2003年至2008年曾经出任国际刑事法院法官，在2008年9月至2014年8月底他担任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亦都曾经在2021年至2025年期间担任联合国巴勒斯坦被占领土地问题独立国际调查委员会主席。中国商务部部长云文涛同欧盟委员会欧盟贸易专员谢夫乔维奇结束一连两日在北京举行的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第二次会议。中方在声明中说，双方进行了务实富有成效的讨论，并且形成成果共识清单。双方重申作为关键贸易伙伴，要在世贸组织规则框架之下妥善处理分歧，致力于继续稳定双边经贸关系，并且令到关系更加平衡。双方商定明年三月召开机制第三次会议，期间将保持密切沟通，包括明年一月举行部长级视像会议。法国雷诺阿博物馆上个月初发生的盗窃案，最后两幅画作已被找回。位于法国东南部的雷诺阿博物馆是在9月8日清晨被人闯入，几分钟之内偷走四幅著名印象派画家雷诺阿的作品。警方案发第二日在博物馆花园中找回其中两幅画。警方是在当地今个星期三采取行动，拘捕多名怀疑和案件有关的人，包括两名疑匪。在金融指数方面，多伦多标准普尔 TSX 综合指数最新报35,513点，升368点。纽约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报51,354点，升123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报27,278点，升85点。香港恒生指数收市报24,211点，升425点。当天日经平均指数收市报69,030点，跌11点。新闻以及财经消息报完毕。
15: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6: This is AM 1430 CHKT.Fairchild Radio, Toronto.
17: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3: 嘉腾地产水晶姐姐今期笋盘推荐列治文山黄金地段真正零管理费镇屋 Ivory Towns Leslie 夹十九街，三分钟到 Costco 同高速404，1,800到2,400几尺，四房四厕，前后私家花园，真正零管理费仅94,900起，限时送你高达116,000星级优惠。本周末李婷、张志文、乐熙现场直播，2号 Russell Wise Avenue， 即刻打电话俾我睇示范单位，416-557-8329。
18: The Break 嘅午夜疯狂大倾销只限今个星期五，延长营业时间从下午5点至深夜12点，优惠多多。下午5点开始，每间分店头25位到场嘅顾客即送100蚊，店内任何货品都用得，只限呢7个钟，消费够490港币或以上，享免费本地送货。仲有买任何电视或家电送50蚊回扣，用于家私、摆设或床褥，用 Flexly 信用卡免息分期长达5年，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19: 想要接近大
1: 自然又要翻工方便，想要有足够嘅私人空间，又要一家人住埋一起，想要负担得起，又唔想搬嚟成熟嘅社区。Sunny Communities 精心策划 Bond， 佢就喺 Richmond Hill 啱夹倾街，有三种 town home 俾你选择，只系由69,900蚊起咋？冇错，系69,900蚊起咋？总有一款适合你咧。诚意邀请你嚟到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即系 Bayview 及 Elgin Mills Sunny Communities 嘅销售中心参观选购。查询438-488-8888。呢个周末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场直播推介。
19: 潮流列车即将开出，
5: 古典音乐遇上现代音乐，唔一定会是一场传统和潮流的对决来的，会不会是一场新旧合作呢？
6: 究竟读书重要还是追梦重要呢？我身边这位朋友就证明成功靠的一定是自己。
9: 潮流无限 loop， 星期五晚上6:45，新时代电视一台和你开解追潮话题。
20: 飲食有型，生活精明，健康自省，有型吧。
21: 栗子香甜又有口感，除了是好吃，营养价值都不低的。栗子有丰富的膳食纤维、甲质和多种的营养素，传统中医都认为栗子是有健脾补肾等等的作用。第一，栗子含有膳食纤维，有助增加饱足感，亦都可以帮助肠道的蠕动，对于改善便秘一定有帮助的。第二，栗子甲质丰富，有助身体维持正常的水分和电解质的平衡。不过本身如果是有肾脏的疾病，就不建议大量吃栗子了。第三，栗子是属于淀粉类的食物，吃落甜甜地，所以不要当普通的零食一粒接一粒地吃，一次吃几粒已经很足够，亦都要计入埋一日里面嘅总碳水化合物嘅份量。栗子买翻嚟应该点样保存呢？栗子含水分量系较高，唔建议长期系放喺室温，短期嘅保存可以放入一啲胶袋啦，再摆入去雪柜里面，最好都系一个星期之内要食晒。如果想保存得耐一啲，可以先剥壳，再分装好摆喺袋里面，摆入冰箱去冷藏。咁到煮嘅时候唔需要系解冻，可以直接放落镬度煮，口感会比较好一啲。咁专家最后提醒大家，栗子虽然健康，但系都唔好系食得咁多，食得太多，因为淀粉同埋纤维较高，有部分嘅人士可能会出现系腹胀啦，又或者系消化不良嘅情况。所以喺秋天食栗子一定要适量，唔系食得多就好噶。栗子好多煮法噶，就咁食，又或者用嚟煮餸，亦都可以用嚟煲汤，都系一个非常之好嘅食材嚟噶。以上内容大家可以作为参考，有问题记得请教翻相关嘅专业人士。
3: 我家头地产水晶姐姐今期笋盘推荐，列治文山黄金地段真正零管理费镇屋 Ivory Towns Leslie 夹19街，三分钟的 Costco 和高速404 1800-2400 几尺，四房四厕，前后私家花园，真正零管理费仅94,900起，限时送你高达116,000星级优惠。本周末李婷张志文落戏现场直播，二号 Russell Wise Avenue， 即刻打电话给我看示范单位，416-557-8329。
1: 冬季又准备出外旅游啦，网络一定要稳定，随时随地一 click 就要找到所有资料，到处观光或者 call 车咧，先至可以保护你随行噶嘛。
2: 咁就要嗱嗱声转用 Bell 纯光纤网络同换新电话啦，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 Gigabits， 电话唔会断下断下，上网快好多，查资料又快又顺，最紧要系有特别优惠。
1: 咁记得今个星期六就要去 Mark Fillmore 二楼邻近 Tim Hortons 嘅 Bell 专门店了解详情啦。小英仲有何志宏现场直播。
10: 精神醒神，日日开心，阳光早晨。
22: Good morning， 大家好，我是乐熙。早晨李婷。
11: 早晨，今日我们有个访问，也都知道嚟紧都会有很多嘅一啲即系社区方面大家值得支持嘅活动啊。
22: 冇错啦，多伦多国泰狮子会庆祝成立50周年啦，再加埋嚟紧佢哋将会同奥比斯有一个就系叫做情灵健康讲座嘅，所以今日有两位代表系嚟到我哋中间嘅。
11: 好，咁啊非常之欢迎啦，即系代表同埋仲有我哋今朝早亦都请到我哋一啲嘅即系奥比斯方面嘅代表，亦都会同我哋倾下。欢迎两位先。
22: 你好啊，
23: 多谢多谢多谢。
22: 可唔可以先讲下点解多伦多国泰狮子会同埋奥比斯咧会有呢个合作嘅计划咧？
23: 国泰狮子会咧就系1975年嘅成立嘅，咁我哋咧就不扭令50几年咧，我哋都系咧 对社区呢就是去支持一些善举的。咁今年2026年呢，我哋国泰狮子会呢亦都系支持奥比斯呢去这个拉飞机的行动的。
0: 咁所以我见到你哋嘅团队嘅当日一起我哋见到系。
23: 咁Jenny 小姐呢，咁佢哋都系奥比斯嘅代表。咁佢就话我哋十月都想搞一啲活动，系关于老人对于眼睛嘅保护健康嘅问题啊。咁佢话想我哋睇下有冇一个諗法呢，諗、法去点去做。咁我 ,ok, 我答应你我哋进行做啦咁样。所以我哋国泰呢狮子会系全力去支持奥比斯嘅。
0: 哇，非常之好啊。咁所以多伦多国泰狮子会呢就是、今次系一起做呢一啲嘅活动嘅推动，好好啊，又有慈善嘅呢一种嘅即系参与，非常好好。
22: 係啦，反而我都想问下奥比斯嘅代表呢，今次咁难得同多伦多国泰狮子会嘅合作呢，其实呢可能为你嚟讲有啲乜嘢嘅资讯可以俾到我哋嘅听众呢？
4: 是因为呢我们都发现很多人可能听过白内障，可能听过青光眼这些名字，但其实究竟是什么东西来的呢，有什么症状呢，很多人都未必知道。所以我们希望呢透过一个这样的一个长者的健康讲座，让他们认识到不同常见的眼疾有什么征兆，让他们知道自己察觉到自己开始看夜晚可能蒙蒙地了、又或者可能为什么直线变成曲线的时候呢，他们都知道我可能要去做一个检查。其实我们一直都推动大家长者就每年都定期去做一个全面的眼睛检查，都很重要的。咁但是呢我哋都更加重要，就是觉得你要知道自己有什么问题，你都要知道究竟个眼疾有什么症状先。咁所以今次都很多谢多伦多国泰狮子会好爽快咁样就去支持我哋做呢一个嘅健康讲座。
22: 同埋都好感恩呢，就是以往我哋以为接触奥比斯呢用英文嘅，原来用广东话都可以。可唔可以同我哋讲下呢个讲座系几时举行，同埋可以点样报名呢？
4: 我哋咧就会喺10月31号朝早10点至12点啦，就喺 Gibson Centre 嗰度去举行嘅。咁、那个费用系全面嘅。咁你要报名咧，我哋可以提前上网报名嘅。咁如果要报名咧，可以打电话嚟国泰狮子会啦，或者系打电话俾奥比斯都可以嘅。
22: 系啦，咁但系边生我知道，其实咧10月31号除咗报名去呢个情灵健康讲座咧，阿会长我都想知道啦。嗰晚你哋好似有个好紧要嘅聚会，同埋你讲下好
0: 嘛？好啊，呢、這个大型活动。
23: 咁我哋咧日头嘅时间咧，早上嘅时候咧，我哋系有两位医生就会喺 Gibson 105 Centre 嗰度咧，就去有个讲座啦，就话去。另外呢嗰度系全免费嘅。咁我哋亦都可能，我上一次我哋拉飞机咧，帮奥比斯咧都筹到7000多元。
22: 哇、
23: 咁我哋咧呢一次嘅时候咧，我哋睇下不如我哋咧就晚上嘅时间咧又做一啲歌唱比赛啊。咁有啲人咧就譬如佢想唱一只歌咧，就可以捐50元嘅善款啊。咁我哋亦都会咧今次咧。晚上呢亦都希望盡量籌多啲款俾奧比斯。
22: 非常之好。同埋呢我知道呢你正话所讲呢捐嗰50元呢係可以有 live band 伴唱。我尋日经历咗 live band 伴唱係好唔同嘅，唔係唱卡拉 OK 嘅。
0: 咁就想问下啦，你哋即係今次50载慈善歌舞晚会点样参与到啊，或者点样报名嘅有关嘅资料都同我哋补充下。
22: 係啊，点样买飞呢？
23: 咁我哋呢就有个网上嘅登记嘅。咁如果有听众有时间抽嘅时间宝贵时间嚟到时候咧，你可以喺网上我哋登记啦。
0: 好，咁我哋绝对咧将呢个信息咧会同我哋阳光早晨嘅听众分享，我哋会放喺呢个 Facebook 等所有嘅听众可以留意到有关嘅活动，同埋仲有奥比斯嘅一个好重要嘅工程，爱护我哋嘅眼睛。
22: 好，多谢晒两位，亦都祝你哋今次嘅活动成功啊！
0: 好 ，thank you。
7: 老公，考下你，列治文山全新 townhouse 估下几钱？
8: 150万。吓，咁120万啦。
7: 系 bond by Sunny Communities 69万9起。
8: 69万9喺边度睇啊？
7: 呢个星期六日 AM 1430直播推介1080 Elgin Mills East
12: Bayview 同 Elgin Mills Sunny Communities 销售中心。
13: Bon 真系69.9万咋，今次我哋真系做咗新屋大赢家啦！
14: 十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谢霆锋活跃娱乐圈多年，成为香港首位金像奖演技奖大满贯得主，将最好嘅作品带给全世界。加上新时代电视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饮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宝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及列治文山市盈福公馆、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Markfield Mall、Fairview Mall、士嘉宝新之美中心、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Mall、Upper Canada Mall 分店、澳门 Japan Living、万锦广场同北约克分店、丹丹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士嘉宝世纪广场、太古广场、Riderwood Mall、Woodside Square、万锦王府井、密史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0: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听众你好，我是蔡少芬啊，你哋而家听紧嘅系电影 Fans 阿 Google。
15: 早晨，早晨，欢迎收听星期五的电影 Fans 阿 Google。 第一部同大家分享的电影令到我非常之开心啊，是一部中文电影，叫做 Once Upon a Time in the Middle East， 中文就是欢迎来龙餐馆。导演就是文牧野，而男主角就是擅长拍喜剧的沈腾，但他今次不是只是搞笑，有很多很深情的演出，简直令到我对这个演员刮目相看。跟他拍档的还有蒋其明、李治廷，加上一些中东的演员，个个都演得非常之好。故事的开始的时候就是讲沈腾饰演的一个厨师，他就为了还债和希望令到家里人生活好一点，他就毅然隻身就走去一个中东的国家那里就做餐馆，就在农餐馆那里就帮一个当地的穆斯林人就打工，他就跟楼面的蒋其明就一起拍住相。奈何呢未曾搞得掂个餐馆之际呢就开始打仗啦。而佢个老板呢仲俾一啲好差嘅军人呢係要挟佢做一啲唔应该嘅勾当。咁总之一件事之后又另外一件事呢，成个地区呢都沦陷咗啦。佢哋呢首先呢就俾美军呢就捉咗，就话佢哋呢有嫌疑。咁但係呢佢呢就觉得佢哋煮嘢真係好食，咁呢就困咗佢哋喺佢哋自己嘅军营里面啦，就叫佢哋煮嘢俾美军食。里面饰演一个华裔嘅美军嘅呢就李治廷啦，做得相当之好。咁你见到佢呢係一个悲剧嘅人物嚟㗎，咁但係亦都係呢令到你好感动嘅。咁佢哋以为俾人哋捉咗，咁放返嘅机会就好渺茫啦，咁美军就话诶、我会放你㗎啦。都未几点知巴勒斯坦人呢就攻入咗呢一个地方嗰度呢，就捉咗佢哋呢，佢哋就要为巴勒斯坦人呢煮嘢食啦今次。但係呢因为曾经佢哋喺个餐馆嗰度呢就聘用咗一啲街童啊，一啲都系冇咗爸爸妈妈嘅小朋友啦，咁喺餐馆度帮手啦，咁呢班穆斯林小朋友呢去到巴勒斯坦人手上呢就好得人驚啦，因为呢佢就将呢班小朋友洗脑啦，希望佢哋做自杀炸弹人啦，咁真係睇到我真係心都碎晒。咁但呢部电影系真系非常之好睇嘅，亦都系呢同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啦，就系、是、被选中参选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即是所谓的国际电影，代表中国内地就是这一部《欢迎来龙餐馆》。那我真的要恭喜文牧野导演，大家千万不可以错过，真的非常之好看的。第二部就是 Aaron Sorkin 的新电影《The Social Reckoning》。故事就由 Mikey Madison 他做女主角的，大家都记得他做 Anora 里面做了影后，都很久没拍戏了，今次真的担正就做一个在 Facebook 做事的员工。咁佢呢开头呢觉得 Facebook OK 啊，但係之后呢就发觉唔对路啦。点解佢哋会明明有一啲嘅陷阱係会令到啲用户呢沉迷嘅，佢哋知道㗎喎，但係点解佢哋唔改呢？咁佢顶唔顺之际呢，佢就搵咗一个记者就同佢合作呢，就希望可以督爆呢件事，就做所谓吹哨者啦。咁而做 Mark Zuckerberg 嘅呢就係 Jeremy Strong 啊，呢个非常之好戏嘅男演员啦，佢无论係做 Blackberry 啦定係一啲好耐心嘅电影呢，佢都係非常之厉害嘅。咁最后 Mikey Madison 又会唔会真係将呢件臭事扬咗出去呢？咁大家睇呢部电影呢你就会知道㗎啦。Social Reckoning， 咁 Aaron Sorkin 呢一向都係呢一啲电影嘅高手啦， 今次呢亦都系冇令大家失望嘅。嗱，第三部呢亦都系一部好沉重嘅电影，叫做 Your Mother, Your Mother, Your Mother, 三次嘅。导演呢就叫做 Bassam Tariq, 系一个穆斯林人嚟嘅。咁而男主角呢就系 Mahershala Ali。咁佢呢就係做一个好虔诚嘅穆斯林人啦。但係有一日呢佢个女打电话俾佢，媽媽死咗啊，爸爸点算啊。但係嗰个时候呢其实呢佢就係做緊一个杀手嘅工作啦，你諗都諗唔到。因为呢有班坏人呢就利用咗佢嘅一啲弱点啦，就叫佢呢就帮佢哋做一啲坏事，因为佢本身呢就好好打嘅。咁但係呢佢都知道呢件事係唔啱㗎啦，咁亦都係同佢哋嘅宗教领袖呢就讲，个宗教领袖都知道呢件事呢係唔可以繼續落去，咁所以咧佢就決定唔再幫呢班人啦。咁呢班人唔會放過佢噶嘛，係咪先？咁咧就叫佢咧就同阿 Mahershala Ali 講咧，嗱，你幫我殺咗呢個 John Cho 嚇 ，John Cho 係邊個嚟噶 ？John Cho 咧就係一個另外一個教嘅牧師，佢咧就話自己死過翻生，而佢覺得咧有一個好奸嘅穆斯林人咧。道貌岸然，话就话自己是穆斯林人，但是呢就做尽好多唔应该做嘅臭事，亦都系令到好多女人呢系受害嘅。咁佢就觉得呢个人呢就该死，咁所以呢就想杀呢一个穆斯林嘅坏分子啦。咁但系 Mahershala Ali 个老板呢就话，嗱，你帮我杀咗呢个 John Cho， 咁样呢我哋先至唔使你以后再帮我做嘢啦。咁大家都明白啦，呢啲事情你梗係唔係咁易简单㗎啦。咁但係点样叫做 your mother, your mother, your mother 呢？其实呢因为主角嘅太太佢死咗呢，佢係留低咗一个 BB。而个 BB 呢冇人奶呢就係、是、生活唔到，因为佢对奶粉呢係敏感。咁所以佢为咗要搵一啲人奶嘅呢，佢就好努力咁周围去做一啲事情啦。咁而佢嗰对大啲嘅仔女呢，就同一啲宗教领袖嘅书嗰度讲呢，其实呢一个人的生命里面最重要的是哪个呢？那个宗教领袖答呢，三次都是说是妈妈。那到第四个是哪个呢？才说是爸爸。为什么会是这样的事情呢？那你看了这部电影你就会明白的了，那真的很感人的。下一部呢跟大家分享的呢就是 Apple TV 呢今期呢就有 Tenzing 这部电影了，就是说呢1916年呢其实有一队英国的攀山队呢就同埋一个纽西兰嘅爬山队员，就係、是、Tom Hiddleston 所饰演㗎啦，就聘用咗 Attention 呢一个所谓嘅导航员带佢哋呢点样去上山嘅。咁本来呢都话係你帮我哋手啦咁就算数啦，但係 Attention 呢就话，如果你当我係一个帮手我就唔帮你啦，但係你当我係爬山队嘅队员嘅话呢，咁我就会帮你啦。咁后咪呢老细 William Defoe 呢就话，好啦好啦，我俾你去啦，咁但俾你去唔真係代表俾你有发挥嘅机会㗎嘛。咁所以呢部电影呢其实就由一个副手 Attention， 一个係当时被睇小嘅一个族裔嘅人呢，其实佢先係真真正正嘅爬山高手。咁大家有兴趣嘅话呢就可以留意呢部真人真实改编嘅 Attention。下一部呢就係、是、California Scheming， 就係由 James McAvoy 所导演同埋主演㗎噃。故事呢就係讲喺苏格兰啦，咁有两个白人嘅男仔啦，就佢哋做 rap 啦就做得好好。但係呢个个见到佢哋白人呢就每一次呢去试音呢都冇人地抠佢。直至到呢佢哋就话，欸，我哋其实係 LA 嚟㗎，我哋美国人嚟㗎。咁啲人就觉得以为咁过江龙喎，咁听下佢呢话真係几得喎。咁点知佢哋真係扶摇直上之际呢就摆唔甩呢一个人哋觉得佢哋系美国乐队嘅阴影啦。因为呢佢哋身边啲朋友知道佢哋唔系美国人嚟㗎嘛，包括佢哋嘅女朋友㗎嘛。咁又后咪会点样先至可以搞得掂呢件事情，或者系真系搞唔搞得掂呢件事情呢？咁成部电影呢就系讲，嗱，你需要一个大嘅机会呢，有时系真系要走啲偏门啊，讲下大话咁，但系呢唔可以讲得太多囉。如果你沉咗落去嘅话呢，你系翻唔到转头㗎。咁有兴趣嘅话呢就可以来呢部啱年轻人睇嘅 California Scheming。最后一部呢就系个个加拿大人都应该要睇嘅，就系 Run Terry Run。1980年 Terry Fox 佢仲系21岁嘅时候呢，四月由东岸用佢嘅义肢一路跑，希望可以跑到去西岸为癌症病人筹款呢件事，大家一定唔会唔知道㗎啦。因为每一年都有 Terry Fox Run 嘅 Foundation， 亦都有佢嘅 Run， 到而家都有，亦继续呢为癌症基金呢系搵到好多钱嘅。咁但係今次呢部电影最犀利嘅地方呢，就系搵返当年呢系冇曝光过嘅一啲新闻片段啦，同埋佢哋屋企人呢拍低嘅16米里啊、8米里啊嘅电影辑录而成嘅。 好可惜咧，佢跑到未去到芬德碑咧，就已经病发，就唔可以再跑落去啦。但系咧，佢喺 Ontario 嗰阵时咧，尤其是喺多伦多市政大楼之前，同我哋当时嘅市长一齐同大家讲说话嘅时候咧，嗰、那个场景系非常之感动嘅。咁所以如果系你对 Terry Fox 呢一个加拿大嘅英雄有兴趣，希望知多啲嘅话咧，或者你都系一个癌症嘅病人，或者你身边嘅朋友亦都系有癌症嘅病人咧，你一定要去留意。Run Terry Run 呢部电影啦，好啦，今日电影 Facebook Google 系咁多啦，星期二翻嚟咧，再同大家分享其他电影资讯啦，拜拜。
16: 每日精神好，好运事事都。阳光早晨，
0: 早晨啊！十点嘅二十五分啊，今日请嚟咧嘉腾地产嘅水晶姐姐讲下现时楼市咧瞩目嘅一啲嘅内容，同埋仲有咧 Richmond Hill 有啲新嘅地点。Hello， 水晶，早晨，
17: Hello，
0: 早晨
17: 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同我哋讲下现时楼市咧嗰个情况嘅形势啊。
17: 好啊，作为前线人员咧，咁我哋日日喺地产市场嗰度跑啦。咁除咗二手啦，仲有楼花啦。咁二手市场其实相对嚟讲咧系比较稳定嘅。咁虽然咧个成交量咧系跌咗啦，咁但系挂牌量咧都跌嘅。咁所以咧其实相对嚟讲都系稳定。咁价格嚟讲咧就同上一年比咧大概跌咗5%咁上下啦，平均。咁其实有一个原因咧，就系因为咧楼花个出现啦。你都大家都知道，而家政府有13%退税嘅。咁所以咧喺个楼花市场嗰度咧，对于好多开发商咧都想喺赶喺明年底之前咧，将嗰啲楼盘快啲推出。咁一个咧就系抢先个机会啦，俾部分嘅客人咧可以就系 take 呢个优势啦。咁同埋就系因为嘢佢同一时间因为多咗楼盘出嚟啦，咁所以咧佢个卖咧其实就冇卖得咁快嘅。咁但系咧对于部分个楼盘咧，咁佢个销售情况系好过其他嘅。咁第一啦，佢个性价比好啦，因为买屋嘅人咧呢个时候，特别系首次置业者咧或者 downsize 嘅人咧，咁而家卖得最好嘅就系 townhouse 嘅，因为讲嚟讲去就可负担性。咁对于部分嗰个首次置业者嚟讲咧，就趁呢个时候入市啦，政府嗰个退税。咁所以咧部分楼盘咧系卖得非常之好嘅，咁有部分嘅话咧可能咧就出得非常之慢嘅。咁所以整体嚟讲咧，楼市相对嚟讲都系稳定，都系比较稳定嘅。
0: 咁啊，咁多楼盘同埋仲有一啲楼花啦，点样选择？同埋都同我哋重点介绍下，你今个周末咧有一个 Richmond Hill 嘅受关注嘅项目。
17: 系啊，嗱，首先咧楼花咁多咧，咁我哋一定要知道点样去选择一个好嘅楼花啦。咁首先而家买楼花啦，个时机系真系非常之好嘅。咁政府咧退税咧，咁系目的系帮助大家去上楼啦。咁因为佢呢、這个。一減咗 13% 之後咧，退咗税之後咧，咁其實係比二手樓要再平嘅。咁同埋樓花一個好處咧，就係未必即刻而家要嗰個交樓啦。咁可能大概係有3个月啊，或者係長達1年到2年到交樓。咁對於部分人嚟講，資金唔係好足嘅話咧，而家咧就可以儲下錢先啦。咁同埋咧，樓花仲有一個咧，就係好似我哋咁樣會比較熟悉現在市場上邊有咩產品，同埋有咩樓盤。咁因為大家都知道咧，如果係做二手嘅 agent， 淨係知道 MLS 上邊打去。睇就啊，我哋呢度有呢啲屋卖啦，加上楼花嘅信息嘅话咧，系要系专门日日 focus 喺嗰度做楼花嘅人，先会有第一手嘅资讯嘅。咁所以我哋而家有啲新嘅楼盘咧，好多人可能都未必知道。咁但系咧，新嘅楼盘咧一出嚟嘅时候咧，咁其实佢个你所拣嘅 lot 啊，所拣嘅嗰啲嘢嘅话咧，其实系好重要，同埋咧佢价格咧有啲系非常之抵嘅。
0: 咁同我哋介绍下呢、這、一个即系 Leslie 甲十九街嘅呢一个位置啦，好吗？
17: 好啊，咁我哋呢个 Leslie 甲十九街 Richmond Hill 呢个地理位置嘅呢个楼盘咧，就系 Ivy Towns 嘅。咁呢个 townhouse 嘅话咧，系完全冇管理费嘅话，大家要知道系完全冇管理费咧。佢个优点就有前院咧，有后院嘅。咁冇管理费嘅好处就系咩咧？一交楼就系交楼，唔使话先租一段时间先再交嘅。直接是交楼的，咁同埋咧有前院有后院，咁今时今日咧啲地块咧啲地咧好值钱嘅，咁所以对于开发商嚟讲，佢哋就系希望将嗰个地咧就起个密度再大啲啦，咁所以咧之后你想揾有前院有后院呢啲 townhouse 嘅话咧系非常之少嘅，再加上系完全冇管理费，咁面积嘅话咧系1800几尺到2400几尺都有嘅，咁我哋有4房4厕啦，咁有部分单位咧背住个树林 walk out basement， 同埋仲有咧呢一个社区咧系非常之。这个开始慢慢有新的东西进入了，因为政府重点这个发展的地方来的就是 Leslie 和19街，因为为什么呢，在这个楼盘行路5分钟你就可以将会有一个大型的社区中心，就好像 Angus Glen 这样的，那通常社区中心都有图书馆游泳池还有打 hockey 还有公园，所有的配套都是在那里来的， 最重要就是十九间咧，自己咧就可以直接通上去 Highway 404嘅。咁呢个 location 咧，譬如你去 Costco 啊，去周边 commercial 嘅话咧，都是三分钟的车程，有部分话行路都去到的了。咁仲有呢 Richmond Green 嗰个大型的嗰个公园啦，同埋仲有呢度是 Richmond Green 嗰个 High School。咁所以呢其实呢校区啦、通勤啦，同埋呢个社区将来个发展呢是非常之好的。同埋呢个社区是一个大型的开发社区，即是话呢将会有好多呢啲咁嘅新型嘅屋出嚟啦。咁其实部分已经起咗喺度㗎啦。咁整一个社区呢将来完善咗之后呢就非常之靓。咁而家买入等于是低洼嘅时候买入呢，当佢入住咗之后呢起好晒呢啲嘅话呢，你就会见到佢价值呢是会升幅好大嘅。
0: 哇，听到水晶姐讲呢，即係知道你对于市场嘅深入了解，同埋讲得非常之好清晰嘅。咁最紧要而家打电话俾你啦，因为唔需要等到周末啦，可以已经了解。同我哋讲下点样联络到你啊。
17: 好啊，我的电话是 416-557-8329， 我们是有示范单位看的，你打电话给我的话、我们今个周末有高达差不多12万那个升级大优惠的，有示范单位给你看、416-557-8329。
0: 好，今天就 call 水晶了，416-557-8329，多谢你， thank you， 拜拜。
17: Thank you， 拜拜。
5: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6: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8: 新闻点题由专医颈椎病新旺角广场妙手居治疗保健。

0: 我的颈椎病都是他医好的。
1: 妙手居治疗保健中心由经验丰富安省注册中医师苏建学主诊 ，RMT 注册按摩师住店，专医急慢性颈椎病，跌打新伤旧患，效果显著。
2: 老婆，快啲帮我打电话去妙手居找苏医师啦！
0: 预约90560488823，接受医疗保险。
2: 妙手居，妙手回春，而家舒服实。
0: 治疗保健尽在妙手居。
3: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歌推介。容祖儿最新派台歌等等等等，轻快的曲风令人一听就爱上。今次歌曲的华丽合作组合由 Pandora 作曲，梁嘉欣填词， Pandora 舒文占领编曲，舒文 Pandora 监制。

为时尚女性的容祖儿，唱出现代女性的心声。歌曲虽然叫做等等等等，但是一啲都唔好等啊！与其被动等待爱，不如主动出击，寻找自己的真爱，成为偷心的女人。

0: 我加投地产水晶姐姐今期笋盘推荐，列治文山黄金地段真正零管理费镇屋 Ivory Towns Leslie 夹十九街，三分钟到 Costco 同高速404，1800到2400几尺，四房四厕，前后私家花园，真正零管理费仅94.99起，限时送你高达116000升级优惠。本周末李婷、张志文、乐希现场直播，二号 Russell Wise Avenue， 即刻打电话俾我睇示范单位，416-557-8329。
1: 多伦多中华电影节10月16到18号，假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隆重举行十部精彩电影，其中三部电影《富贵逼人来》从100刻开始，及《窗外是蓝星》系全球首映，其余四部电影有《无家》、《一路同行》、《世界看宁夏》同埋《All Our Fathers Relations》。到时导演高志森、影星林明晶及李丽珍、导演刘伟恒将亲临出席开幕礼，浏览 www.tccff.ca 查询详情。独家传媒赞助，加拿大中文电台、新时代电视。
2: 万锦市嘅高尚住宅，一定系由发展商敲磨起嘅，先至叫得上真正嘅 Angus Glen。宁静滩口小区，后院背靠树林，主人房有高尔夫球场景观，10 电器应有尽有。欢迎大家来到4163 Major Mackenzie East 睇 Model Home， 找我 Chris Wu 倾个靓价买 Dream Home， 预约睇楼416-668-8688。
3: 安省佛教法商学会第28届佛学基础课程定于10月18日开始，逢星期日用 Zoom 在网上上课，以广东话讲授，并设有即时普通话传译服务，费用全免。请浏览www.ondds.org 或致电6474551171柯先生了解详情及报名。
4: 认识正信佛教，踏上菩提大道。
5: 想要接近大自然又要翻工方便，想要有足够的私人空间又要一家人住埋一起，想要负担得起又不想搬离成熟的社区， Sunny Communities 精心策划 Bond， 它就在 Richmond Hill 音甲倾街，有三种 town home 俾你选择，只是由69.9万起咋，没错，是69.9万起咋，总有一款适合你。

0: 哎，诚意邀请你来到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即是 Bayview 及 Elgin Mills Sunny Communities 的销售中心参观选购，查询438-488-8888。这个周末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场直播推介。
1: 我们见到有很多 SickKids 病童医院的儿童大使，他们虽然患病，有些还是严重的病症，但是都非常坚强地乐观地生活。我们作为大人又怎可以不支持他们呢？多伦多的 SickKids 病童医院非常尽心地为病童服务，提供专业照顾。多年来，加拿大中文电台亦为 SickKids 筹款，一起造福有病的小朋友和他们的家庭。啡茶爱心洋日 SickKids 病童医院筹款日得到你大力的支持，继续取得好成绩。加拿大中文电台全体工作人员衷心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鼎力支持。我们连续11个小时筹得的善款都来自你的一分一毫，我们希望 SickKids 病童医院可以藉此做得更多。啡茶爱心洋日 SickKids 病童医院筹款日，精准医疗，守护未来。
2: 加拿大中文电台
3: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我是林海峰。
4: 咁早晨10:38嚟到林家华嘉年华嘅时间，嚟到长周末嘅准备，我哋迎接呢个感恩节吓。
5: 系啊，咁喺呢度咧，重要嘢我哋讲三次，
4: 系
5: 就讲三次，多谢
4: ，thank you，
5: 多谢，多谢。同埋多謝，多謝我哋尋日咧啊，各位善長人翁為我哋呢個病童醫院籌款嘅時候咧，能夠獲得咗好多嘅善款，
4: 係
5: 數字而家仲統計緊，
4: 冇錯。
5: 但我哋有繼續噶嘛？
4: 係，我哋有暫時嘅數字。
5: 嚟啊！
4: 尋日嗰個數字就係287,000啦，大家都知道啦。我哋仲統計緊啦，仍然啲善長人翁咧可以繼續咧係上網捐款啦，係咪？咁啊就係 am430.com 啦，咁有個花花嗰度，你 click 入去嘅話咧。可以繼續捐款嘅，
5: 多謝。
4: 咁啊，仲有多一樣嘢㗎，佢話咧喺10月30日前嘅話咧，如果你作一個2000元或以上嘅捐款嘅獎者，有機會獲得藝術家 Jimmy Rice 琴日咧又上嚟畫畫，好靚嘅，咁啊就可以咧就有機會咧就去叫做咧。就是有一個抽獎咁樣嘅，咁希望咧就會成為呢個叫做咧佢嘅藝術品嘅得主咁樣啦。
5: 好，
4: 嗯，
5: 咁始終都係要多謝大家繼續支持我哋加拿大中文電台咧，係以後啊。
4: 真系多谢晒你哋
5: 筹款活动，
4: 冇错，你哋嘅一呼百应，跟住系咁打上嚟，继续支持我哋，真系你哋嘅数字，真系继续去令到我哋
5: 再上升。
4: OK， 好，咁呢个时间
5: 听
4: 下
5: 先，
4: 9058891430，喂，系 April， 你好，早晨
5: ，April， 早晨，
6: 早晨，早晨，
5: 喺而有啲咩倾？
6: 系，我住 condo 噶，想请教嘉华哥咧，咁我两个厕所，咁有一个咧一开咧就嗰边系有热水嘅。咁但係另外一個呢就冇熱水嘅，開咗好耐先有。我使唔使搵人上嚟睇睇呢？
5: 我覺得你係搵返管理處 management 上嚟幫你睇睇啦，因為嗰個系統又同我哋一般住 house 嘅呢係有少少唔同。我建議你都係即係叫佢哋上嚟睇睇。係咪因為個水喉上面嗰個冷熱嗰個掣係
4: 老返
5: 佢係有兩個㗎嘛。咁你叫佢睇睇啦好嗎？
6: 哦，因为我过咗保养期噶啦，
5: 过咗保养期唔系问题噶，咁你都可以叫佢睇噶，
6: 都可以揾佢哋上嚟。
5: 好啦，咁佢 man 即系住 condo 嚟讲，咁佢个 management 系负责呢啲嘢，甚至乎有所维修，佢可能都有啲指定嘅即系维修商系帮你维修。
4: 你可以试下先啦，睇下佢会唔会 cover 啦，唔系嘅话，可能真系要揾私人嗰啲嚟帮你睇睇咁样。
5: 先睇你揾出个源头先啦。叫人整都要知道个源头是什么咯，好吗
6: ？OK，OK， 唔该，
5: 好，系，
4: 好，多谢你。
5: 系啊，有时真系有啲个小问题，自己住 house 识解，
4: 系啊，
5: 揾到个源头，识搞掂咪自己搞掂咯，悭翻啲，
4: 悭得几多得几多，系咪咁样？系啊，呢度系加拿大都要自己嚟噶啦。
5: 系，
4: 好，继续听下电话先啊，仲有听众打上嚟，喂，系贵姓啊？
5: 系点称呼？系你，
4: 系你啊！
5: 我哋
6: 嘅，我姓刘，我姓刘噶，
4: 刘女士系
5: 嘛？
6: 系啊，我想请问咧，我个洗手间咧，嗰个风扇啊，佢唔识熄啊，即系唔识熄咗几日，即系佢即系你 shut off 咗佢，都系仲有把嗰个继续咁样 run 咯，咁我唔知点可以 fix 佢。
4: 哦，
5: 如果呢样嘢基于个问题，就应该由你个开关制嗰度
4: switch 可能又出问题，
5: 去到研究啦，系嘛？几耐到咧？你家个即系你住咗呢间屋度？请问
6: 呢间屋我住咗四年啫，
5: 我、
6: 哦、
5: 四年，
6: 间屋个年纪就
5: 前身系住有人住，
6: 前身有人住嘅。
5: 我建议咧，电器咧当然最好揾咧合资格嘅师傅嚟帮你睇。咁就即係你話自己去嘗試得唔得咧？就一定要肯定識咗個種掣先，係嘛？
4: 係啊，唔好亂咁嚟。
5: 肯定啊，百分百。咁你話我都少少擔心啊，唔好搞佢啦。咁
6: 我有試過去 basement 咧，嗰、那個叫做咩話？嗰、那個電錶板啦，係
4: 大掣嗰度。
6: 我熄咗係啦，熄咗佢開翻咧，
4: 係
6: 都唔得。我記得好似有一次有人教過我做呢個動作，我唔知有冇記錯。咁我再試，咦唔得嘅咁樣，因為通常你嘅跳咗 fuse 咧。可能是这个问题，那我又试了但又不 work 咯。
5: 我就一讲就即是你讲就即应该由你那个 on off 制那里搞。
4: 是啊是啊。
6: 你那个 switch 那里有可能即是老化了。
4: 是啊，你个 switch 是只是单一控制这个抽气扇，定还是连厕所入面的灯都是控制埋咁样
6: 啊？我那个一台制就有个灯啦，我个 shower room 啦，同埋呢一个风扇。即系喺埋一排一个咁样打
5: 横
6: 咁咯，
5: 系、
6: 咁
5: 多数系
4: 唯独是就系嗰个唔识食，
6: 系啦，即系其余冇事，即系其余嗰两个掣。
5: 咁啊，即系你即系因为你住上一段时间，有好多个可能性，嗰呢个 switch 咧系有问题啊嘛，系嘛？咁我嘅建议都系用翻即系 check 翻。咁啊，如果真系你搵人去睇嘅时候，其实佢嘅人工我哋唔好讲先啦，嗰、那个掣好平嘅啫。虽然你一排三个啊，吓，其实边个有问题就抽咗边个出嚟换咗佢嘅啫。当然
4: 可以成嚿换都得嘅。
5: 当然，我个横掂揾得人嚟嘅，横掂嗰个掣都唔系贵嘅，就一次过换晒三个啦，咁解，好嘛 ？OK，
6: 一次过换晒佢会即系安全啲。
5: 如果系嗰个掣嘅问题，就要换嗰排掣啦。
4: 要检查咗先 ，find out 咗个原
6: 因
4: 先。
6: 因为呢间屋其实佢装修呢个洗手间，佢装修系大概六七年前装修咗嘅，即系唔系咁旧。间屋就廿一年，但系佢个即系成个主层 ，sorry， 即系个 bedroom 嗰层，佢全部装修过。
4: 系。
6: 咁即系呢啲书全部都改晒。
5: 改晒都有机会有出现啲问题嘅吓。咁即系照睇你嗰个咁，即系话你个抽气扇有冇换？埋身啦，
6: 个抽气扇都系啲旧式嗰啲，即系
5: 喺你七年前，
6: 有
5: 冇换？都系新嘅，
6: 应该有嘅，但系真系都唔系好啲好高质嗰啲啦。
5: 唔使高质唔高质嘅，其实抽气扇就系一个抽气扇，即系我最紧要知道佢用嘅年份。咁当然有好多美轮美奂啊，诸如此类啊。咁我哋唔好用嗰个角度去啦，谂呢件事啦。我觉得都系由个 switch 即系开关。好嘛，
6: 咁即系呢个 switch 一定系要揾 electrician 先做先。
5: 系，除咗你哋屋企或者有啲亲戚系识搞咯。
6: 除非 handy 啲人啦。
4: 系啊，你自己唔好搞。
5: 如果你照听啊，你唔会知道点样搞的话，揾一啲识得嘅去搞，好嘛 ？OK，
6: 好啊，唔该你 ，thank you。
4: OK， 好嗱，未听头另外一位听众之前咧，都要讲一讲有个最新嘅叫做 update 个
5: 数字
4: 个系。系而家系录得系294,318蚊，
5: 哇！多谢，
4: 好快300,000啦，
5: 继续
4: 努力，多谢大家，
5: 好嚟听埋呢个电
4: 话，黄生早晨你好
7: ，hello 两位好，
4: 你好黄生，系
7: 今日打上嚟咧，真系好高兴，琴日睇我由朝听到晚，听到你哋做完节目为止，
5: 多谢，系
7: 应该你哋个头款嘅特标咧，唔好讲话300,000，360,000仲会上。你信我啊？
5: 咁啊要靠你，
4: 信你啦，
5: 即系我信你系信任你会帮手。好嘅，
7: 我信任帮手啦，仲有好多善长人拥喺背后帮手噶。
5: 多谢晒，
4: 多谢你哋。
5: 好啦，
7: 多谢你哋。
5: 好 ，OK，
7: 继续努力，
5: 努力一定要。
7: 拜拜，
4: 多谢你嘅支持啊，黄生。
5: 系啊，咁啊，希望真系如阿黄生所料啦，
4: 360,000
5: 动，即系动起来啦，各位善长人中动起来。
4: 好
5: 嘛，又有电话，
4: 又有喂，贵姓啊？
5: 早晨。
8: hello， 你
4: 好啊，点称呼啊？
8: 我姓袁啊，我系庄渊，我想请问啫，你哋有冇广告系卖呢个 中国邮轮嗰个优惠嗰、那个，我想请问清佢系几多电话咧？嗰度
5: 嗱，简单嚟讲，你打去我哋 reception， 因为我哋又唔知道，咁 reception 可以揾翻个营业代表咧，揾到个电话，
8: 哦、
5: 好嘛？
8: 咁、哦、我请问系咩电话？
4: 哦、我而家话俾你听吓，905415系415。
8: 等我攞啲笔写写先，
5: 慢慢
4: 系。
5: 415-415-1430
4: 系啊，
8: 90905-415-1430，
4: 415-1430，
8: 415-1430，
4: 系
5: OK， 系啊，
4: 我查询
5: 啦
4: ，OK，
5: 好
4: ，OK， 拜拜，
5: 咁啊，仲有几分钟，
4: 系
5: 我哋以最啊
4: 一分钟，
5: 本来我哋有啲即系
4: 系。不过你透露一下先啦，或者我哋礼拜二，
5: 我露咯，
4: 系咪啊？你露我都嗱，我哋咧原本咧就谂住咧就会送一套两张嘅多伦多嘅呢个中华电影节嘅一套戏飞，
5: 系
4: 咁咧就叫做无懈，咁啊嘉华哥好认识呢套戏嘅，咁嗱俾个俾你露下啦，
5: 几廿
4: 露两手啦，
5: 几廿秒里面讲啦。其实呢个多伦多中华电影节咧嚟紧下一个礼拜星期五咧就会举行连续三日嘅，咁啊。佢哋精选咗好多部电影啦，咁我哋听到广告都讲噶，咁第一套吓、就系、是、高志森啊，带埋两位吓
4: 靓、女
5: 主角兼台导演一齐咧，就系、是、过嚟噶嘛，系嘛，咁呢一套系一个开幕电影，系全球首播噶，咁至于里面其中仲有啲好精彩嘅，头先你讲嘅无懈啊嘛，啊无家啊嘛。
4: 啊，无家，
5: 无家，
4: 系啦，关于无懈嘅无懈，即系狗狗啦，
5: 系啊，系啦，咁啊，呢部嘅电影咧，基本上系讲紧香港啊，喺好多地盘建筑啊，咁成咧就养咗好多嗰啲狗，
4: 系，
5: 咁但系当完成咗之后，咁嗰啲狗点咧？
4: 我俾人遗弃咗，
5: 仲有香港亦都有好多流浪狗，喜欢宠物嘅朋友咧，留意，咁啊。我哋唔够时间送飞，不过讲讲如果想买飞又如何呢？
4: 系，如果你大家想买飞嘅话咧，你可以上佢哋嘅网站嘅，咁就系咧 tccff.ca，tccff.ca。咁啊，有兴趣嘅朋友上网睇啦。咁我哋或者下个礼拜有机会有时间嘅话，我哋就送俾大家。好，我哋可以去交流一两句。
9: 嘉华一两句，得闲谂谂佢。结婚是恋爱的坟墓 ,no, 是爱的升华。
10: 我家投地产水晶姐姐今期笋盘推荐列治文山黄金地段真正零管理费镇屋 Ivory Towns Leslie 甲19街三分钟的 Costco 和高速404 1800到2400几尺四房四次前后私家花园真正零管理费仅94.9万起限时送你高达116000升级优惠本周末李婷张志文乐熙现场直播二号 Russell Wise Avenue 即刻打电话给我看示范单位416-557-8329
11: 又买餸又拎三个胶袋你屋企啲胶袋系咪快要开分店啦
12: 打开柜门啲胶袋会自己弹出嚟
13: 我喺度啊
11: 想中止胶袋雪崩好简单出门记得带自己嘅环保袋
12: 又靓又实用仲可以拎得型啲最重要系环保
11: 减数由你做起唔好等胶袋霸占你间屋自备购物袋环保又醒目
14: 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带个环保袋世界更清爽
15: 孟锦市的高尚住宅一定是由发展商敲磨起的才叫得上真正的 Angus Glen 宁静滩口小区后院背靠树林主人房有高尔夫球场景观 Sub-Zero 电器应有尽有欢迎大家来到4163 Major Mackenzie East 看 Model Home 找我 Chris Wu 倾个靓价买 Dream Home 预约睇楼416-668-8688
16: 能量飲品越来越普遍快餐店买得到是不是代表小朋友可以放心飲今个礼拜的医学新世代特别请来注册营养师 Ingrid 同大家拆解咖啡因对身体的影响加拿大卫生局对不同年龄人士摄取咖啡因有什么特别的指引心跳加快手震失眠还有哪些是你估不到的副作用医学新世代由何家燕主持逢星期六下午4点 AM1430 播出在 Fairchild Radio 的手机 App 可以即时重温
13: 娱娱乐乐又一圈。
4: 好，逢礼拜五交阿哥又同大家 share 一啲娱乐圈嘅嘢啦。上次我哋就讲咗好多配音啦，今次我哋转一转化妆，特技咯，特技交阿哥都睇过唔少啊。转头翻嚟，交阿哥同我哋分享啊。
17: 听讲你睇中烈字文山 Bond 呢个新楼盘，
18: 因街同 King Road 出入好方便。
17: 咁屋企附近有咩玩啊？
18: Lakeview Cox Bond Lake 湖边散步行山径就喺门口。
17: 咁个仔翻学咧？
18: 附近几间小学、中学唔使搭地铁，搭成个钟。
17: 咁好环境，一定好贵啦。
18: 全新 townhouse 69.9万起。
17: 69.9万，我都要睇。
18: 呢个星期六日 AM 430喺1080 Elgin Mills East Sunny Communities 嘅销售中心直播推介。
19: 十二月以超优惠价钱同屋企人畅游巴哈马，跟天宝旅游乘坐皇家加勒比 Odyssey of the Seas 九日行程，玩尽巴哈马，享受豪华游轮、团费包巴士直送晚头、一晚四星纽约酒店连早餐、华语领队服务，全程震撼价，每人只需1249元起。Family Trip 性价比之选，十二月逢星期六出发，立即致电905-695-7772揾天宝旅游报名啦！
20: 要置业部署好紧要，要识揾有实力嘅家庭地产水晶姐姐帮你啦。
21: 水晶姐姐笋盘位于 Leslie 夹19街零管理费镇屋 Ivy Towns， 仅94.9万起，地点无敌，交通方便，仲有限时升级优惠。
20: 要把握机会，今个周末一定要嚟列治文山二号 Russell Wise Avenue Ivy Towns 展销中心，即刻打俾家庭地产水晶姐姐睇示范单位416-557-8329，李婷、张志文、乐希轮流直播。
22: 坚持梦想，想唱就唱。The Defrance Time Centre 大卫标行之《岁月流星》怀旧金曲歌唱大赛2026，11月1日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河伯超剧院隆重举行，门票现正公开发售。10月16日前买飞可享神鸟优惠，售票地点加拿大中文电台，查询905-415-1430。

0: 一年一度本地歌坛盛事，梦想就在眼前。冠名赞助 Downtown Markham La Défense Time Centre 大卫标行。
1: 鱼鱼落落又一圈，
2: 系我讲错咗，教个唔系，
3: 你点解讲错咗？
2: 唔系特技，
3: 都系特技啊，
2: 系
3: 冇错啊，
2: 系大型特技。
3: 唔系，其实特技呢样嘢喺一个即系光影世界，即系讲紧电影电视里面咧，系、包括好多不同嘅特技嘅。
2: 系
3: 咪特技？大家可能我特技咯，咁即系特技乜意义咧？特技系咪我话咁，即系话斩甩你个头啊？咁啪嗰啲飙血嗰啲系咪属于特技咧？严格嚟讲都可以，
2: 系嗰啲都系个，
3: 系嘛？
2: 都一样系，
3: 一样系，系嘛？咁当然嗰啲 involve 到就系化妆啊，
2: 化妆特技，
3: 特技化妆、啊，
2: 特技化妆
3: 系嘛？所以有特技化妆呢个嘅咸头，就已经知道。其实呢啲都系叫做特技，系、嘛？喺洗衣机个人头碌嚟碌去嗰啲系咪特技？系、特技啊，
2: 梗系咯，
3: 系特技啊，因为有特技化妆现 wolf，所以特技呢一样嘢咧，你冇错，而只不过系佢里面原来分开咗好多不同嘅部门去处理特技呢两个字，即系我可以咁样简单啲嚟。
2: 啱啊！
3: 好啦，你话至于特技系自从有电影嚟讲就已经有噶咯，你譬如
2: 最初已经有
3: 嘅，有，点解会冇咧？好简单。黑白片年代，查理卓别林即可以讲话当其时就最
2: 系我都睇唔少啊，
3: 系啊，你都睇唔少噶，
2: 系查理啊，
3: 你留意一下，即系摩登时代，里面有冇啲特技嘢咧？
2: 我其实有，系我真谂唔
3: 系咩？好，唔好讲到单一啦，就讲摩登，即系就讲麦片年代，系咪有好多点样可以喺个钟掹住个？嗰、那個鐘嘅針係點樣樣一路跌落嚟？
2: 我斜落嚟咁樣，
3: 係咪特技啊？
2: 係係係。
3: 你話唔係呢啲咪動作咯？咁你呢要求呢個動作裡面喺個範呢、這個範疇就叫特技啦嘛？係嘛？咁、個道具
2: 係
3: 又要係嘛、
2: 嗯？
3: 啊點樣可以令至到個演員係咁樣樣
2: 安全斜落嚟
3: 係嘛？又係啦。咁同埋好多經典嘅黑白片年代。嘅一啲電影咧，我唔知道你有冇印象記得，佢哋有時會興一啲咧成埲牆冧落嚟，
2: 係啊，
3: 成間屋嘅前邊，
2: 係
3: 前邊，冚跌落嚟，但係嗰個演員係喺下邊嘅
2: ，OK 冇砸親佢，
3: 嘿冇，咁因為點解啊？佢個呢個特技嘅設計，除咗點樣可以拉呢一個叫做成個屋嘅前邊埲牆冧落嚟，而係安全。又要仲要准确地度到边个位，而个演员又企正嗰个位，啱啱系嗰只枪跌落嚟，
2: 有冇睇清佢？
3: 系喺嗰个枪中间企喺企翻嚟。
2: 我明意思，我明意思。
3: 嗱，呢啲咪属于叫特技？
2: 系喎，
3: 系嘛？哇！跳上火车，只、马追嗰、那個黑白片年代都有嘅，
2: 哦牛仔嗰啲係咪？
3: 係嗰啲跳上去，咁喺個車喺個馬車上邊或者一架。以前嗰啲嘅古老車嗰度點樣一架車跳過一架車，其實喺黑白片年代已經有，咁呢啲係屬於叫特技，咁啊你就而家就叫動作，咁如是者就會出現好多呢啲好多呢啲嘢，係嘛？咁甚至乎啊，你粵語片年代啊咩武林聖火令啊啲火飛嚟飛去，
2: 係。哦，嗰啲如来神掌 V 运运
3: 嗰啲 ，V 运运嗰啲后期加上去，系嘛嗰啲嘅画面啦，系咪？但系有好多嘢都系用一个即系特技，
2: 哦，飞嗰啲石头啊，唔知
3: 系诸如此类嗰啲石头啊，嗰啲法宝胶嗰啲，系咪？当其时唔系法宝胶，未成行嘅时候揾嗰啲纸皮，
2: 纸皮啲啊，
3: 纸皮都咁咯，点举啊嗰嚿石，
2: 系
3: 咪咪傻啦？好啦，再讲翻到呢一个即系电影开始慢慢大型嘅制作，嗱，奔墟系嘛，十界，呢啲里面都有好多特技嘅场面。
2: 哦，出红海，
3: 出红海系嘛，系嘛，咁佢嗰啲都系一啲特技之中系包括用镜头运用，
2: 系
3: 另外仲有就系后期嘅制作
2: 啦。
3: 咁我讲啊，奔墟咁大场面，成日都讲啦。而家我哋有句背后，哇，奔墟咁啊，真系好大场面。
2: 边系咪真系咁多？
3: 系啊，
2: 林记一噶咁样噶，
3: 系啊，喺嗰个。罗马斗兽场
2: 系
3: 后面铺满晒人，
2: 人山人海，
3: 人山人海，
2: 纸皮嚟噶
3: 系嘛？咁啊，纸板人啦，
2: 纸板人啊，
3: 系嘛？咁你再讲有一啲，即系呢啲又叫为咗呢个画面嘅特技咧，配合咗呢个道具。
2: 嗯，
3: 咁 所以我剛才讲特技有好多不同嘅。
2: 好多。
3: 近啲嘅邵氏制作十四女英豪。
2: 哇 ,OK。
3: 你有冇睇过
2: 好似冇。
3: 冇啊 ,OK。你冇冇冇睇过。我有去过场地添。
2: 你
3: 有日后讲。哇你睇到嗰啲蒙古包即係嗰啲兵营啊唔好话蒙古包。哇好多喎、啊、密麻麻喎、啊、就算一个 wide shot 见到喺后面。
2: 咁样。
3: 唔、浩瀚都好总之几个。
2: 係。
3: 拱一拱会冧。
2: 我因为嘢画出嚟嘅，
3: 个纸板
2: 纸板嚟嘅，我哋用人嘅个错觉睇都以为好好看。
3: 咁呢个就系光影世界里面导演嘅神奇力量。
2: 呢、這个真系好嘢。
3: 啊，唔知点解讲下讲下又够钟。
2: 好啦，咁下个礼拜你再
3: 继 續
2: 分享啦。
3: 好
2: 啦，咁呢个时间咁我哋就结束节目啦。咁祝大家一个愉快嘅长周末。我哋礼拜一再见，拜
3: 拜。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十一点。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4: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蔡碧娴报道新闻。加拿大统计局的数据显示，本国在九月失去了68000个工作职位，失业率由前一个月的 6.4% 升到 6.5%。至于安省的失业率就处于 7%， 按月变动不大，按年就下跌 0.9 个百分点。2026年诺贝尔和平奖由南非女法官兼人权活动家皮莱夺得，以表扬她为促进和平和国际化所作出的努力。现年85岁的皮莱生于南非德班一个印度泰米尔裔的家庭，当时正值种族隔离时期。她长大之后成为律师，是南非高等法院首位非白人女法官，在1995年获任命，之后在1999年担任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法官及庭长，在2003年至2008年曾经出任国际刑事法院法官。河顿区警方呼吁公众协助追查涉嫌开车撞到人之后离开的司机和汽车下落。警方公布，事发在前晚大约11:30，在白灵顿 Fairview Street，一名被车撞到的男子送院时伤势严重。有目击者报称，事发的时候涉案的车是以高速行驶，又说这架是深色的小型 SUV， 车上两个人，司机和乘客都是相信20多岁的男性。另外，河顿区警方表示，成为了全国首支运用人工智能去招募和训练911紧急求助热线接线员及传讯员的警队，利用美国人工智能公司 GovWorks 提供的科技，创造紧急求助模拟个案，去帮助申请人提高他们做决定、沟通和管理危机的技能。这个做法可以将评估申请人的时间缩短一半。河顿区警方之前已经开始用其他的人工智能科技来到处理某些类型的非紧急来电。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表示，菲律宾一艘海警船在星期四未经中方允许侵入中国南沙群岛仁爱礁附近海域，中国海警依法依规采取处置措施，正当合理。其后经过双方沟通，中方出于人道主义考虑，第一时间允许菲方派出小艇接驳运送伤员，并且为此提供必要的便利。毛宁回应菲方宣称，在中国海警的水炮和危险机动干扰情况之下，完成对仁爱礁座滩船只一名伤员的医疗运送服务。毛宁批评菲方个别人士不单止不领情，还罔顾事实，断章取义，再次暴露挑事生非、哗众取宠的真实目的，令人不齿。他又说，中方将坚决回应任何恶意挑衅，坚定捍卫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香港立法会指出，欧洲议会发表的欧中政治关系报告中，在有关香港的部分是作出了失实偏颇指控，对此表示坚决反对，予以严厉谴责，促请欧洲议会立即停止诋毁香港发展、抹黑香港法治和人权等状况，同时停止以任何形式干涉纯属中国内政的香港事务。日前新闻报道完毕。
0: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5: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6: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万锦市的高尚住宅，一定是由发展商敲磨起的，才叫得上真正的 Angus Glen。宁静滩口小区，后院背靠树林，主人房有高尔夫球场景观，十 Zero 电器，应有尽有。欢迎大家来到4163 Major Mackenzie East 睇 Model Home， 找我 Chris Wu 倾个靓价买 Dream Home， 预约睇楼416-668-8688。
2: 记得10月10日星期六，小英何志宏喺 Matthew Moore 二楼 Bell 专门店现场直播，唔好去错啊 ！Bell 邀请你10月10日嚟 Matthew Moore 二楼 Bell 专门店睇下佢哋难以置信嘅优惠，同转用 Bell 纯光纤上网服务啦。纯光纤上网采用全球自发嘅互联网技术，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 Gigabit。想了解优惠详情，记得今个星期六嚟 Highway 7嘅 McCowan Matthew Moore 二楼邻近 Tim Hortons 嘅 Bell 专门店，小英何志宏现场直播推介。
3: 位于1037 Manico Avenue 隔 Victoria Park 东南角的长城拍卖评估行，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包括中国字画、古董瓷器、古董家具、佛像铜炉、首饰名酒、银元古币等等，可委托拍卖、寄售，现金收购亦可以上门洽谈，请查询长城拍卖评估行电话647-533-3888 416-495-6888，或上 Google 搜寻多伦多长城拍卖行。
4: 要置业部署好紧要，要识揾有实力嘅家庭地产水晶姐姐帮你啦。
5: 水晶姐姐笋盘位于 Leslie 甲19街零管理费制屋 Ivy Towns， 仅94.9万起，地点无敌，交通方便，仲有限时升级优惠。
4: 要把握机会，今个周末一定要嚟列治文山二号 Russell Wise Avenue Ivy Towns 展销中心，即刻打俾家庭地产水晶姐姐睇示范单位，416-557-8329，李婷、张志文、乐希轮流直播。
6: 追踪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候选佳丽最新动向，尽在荧幕八爪鱼 MCTP in Focus 环节，由拍摄官方宣传片、接受各种专业训练的幕后花絮，到竞选前的记者会等参选历程， MCTP in Focus 都会为你一一呈现。想见证各候选佳丽怎样突破自我，写下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记得留意新时代电视一台同星期日晚7:40播出的荧幕八爪鱼啦。
7: 加拿大中文电台
8: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7: 我是沙飞宝啊。
9: Magic Hour 梗要有好音乐 ，AM 1430多乐飞。

Happy Friday！ 今日嘅两小时多乐飞欢迎你，我哋今日特别有感谢篇，感谢你昨天支持我哋嘅非常爱心羊日、Sickest 病童医院筹款日，让我哋嘅 Happy Friday 加倍 Happy。我哋做乜嘢事都系讲求合作，讲求互相支持。我哋嘅每一次筹款都有你嘅爱心支持，我哋加拿大中文电台实在实在好感恩。今日嘅多乐飞第一首拣嚟嘅歌。都是有这种互相扶持、互相勉励、互相支援的大精神，共同度过黄海芹。

0: 老公，考下你，列治文山全新 townhouse 估下几钱？
1: 150万。吓，咁120万啦。
0: 系 bond by Sunny Communities 69万9起。
1: 69万9喺边度睇啊？
0: 呢、這个星期六日 AM1430 直播推介1080 Elgin Mills East Bayview 同 Elgin Mills Sunny Communities 销售中心。
1: bond 真系69万9咋？今次我哋真系做咗新屋大赢家啦！
2: 好消息，大通华 North 一店正式开幕啦！地址就系5150 Young Street Real Can Empress North York Centre 内。由即日起至10月11日，一连几日开幕优惠，精彩好礼等住大家！买满88蚊即送专属优惠券，总值可以悭超过30蚊；买满68蚊仲即送环保袋。优惠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送完即止。大通华 North York 店正式开幕，快啲嚟行下啦！
3: Union Village 现正发售，由 Minto 及 Metropia 联手打造 Union Village 全新发展阶段，推出一系列独立屋及镇屋，坐落于 Markham 最受欢迎的社区之一，位于 Kennedy Road 及 16th Avenue， 精心设计的住宅、广阔公园、邻近学校及便利社区设施，让你享受理想社区生活。欢迎亲临 Presentation Centre 参观全新落成配备家具的示范单位，了解更多浏览 unionvillage.com。
4: 多伦多中华电影节10月16日到18日假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隆重举行，10部精彩电影，其中3部电影《富贵逼人来》从100克开始，及《窗外是蓝星》系全球首映，其余4部电影有《无家》、《一路同行》、《世界看宁夏》同埋《All Our Fathers Relations》。到时导演高志森、影星林明晶及李丽珍、导演刘伟恒将亲临出席开幕礼，浏览 www.tccff.ca 查询详情。独家传媒赞助，加拿大中文电台、新时代电视。
5: 我加强地产水晶姐姐今期笋盘推荐列治文山黄金地段真正零管理费镇屋 Ivory Towns Leslie 夹19街，3分钟到 Costco 同高速404，1800到2400几尺，4房4室，前后私家花园，真正零管理费仅94万9起。限时送你高达116000星级优惠，本周末李迪、张志文、乐希现场直播，2号 Russell Wise Avenue， 即刻打电话俾我睇示范单位，416-557-8329。
6: 坚持梦想，想唱就唱。The Defrance Time Centre 大卫标行之岁月流星怀旧金曲歌唱大赛2026，11月1日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河伯超剧院隆重举行，门票现正公开发售，10月16日前买飞可享神鸟优惠，售票地点加拿大中文电台，查询905-415-1430。蓝色蓝蓝如梭用英国话一年一度本地歌坛盛事，梦想就在眼前。冠名赞助 Downtown Markham La Défense Time Centre 大卫标行。
7: 多乐飞，
8: 开心星期五的开心节奏提前开始，还有加上感谢的感觉呢，那就是因为永不放弃的精神的发挥。这一种永不放弃不单只由我们的主持人身上发挥，还由你身上看到。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我知道每一位善长人翁，你们昨天拨打我们的捐款热线都是本着永不放弃的精神这样打的。事关这个热线很多时不是一打就通，尤其是善款配对的宗数，多谢你们打不通再打的热诚。 Never gonna give you up Rick Cassley。

嚟，寻日捐过款嘅，大家都行埋嚟，我哋一齐影翻张大合照留念啊！开心嘅时刻一定要影翻张大合照，而家兴影大合照都系为咗留念，而唔一定要见到自己个样嘅。总之知道自己喺张相里面就得，例如喺演唱会度，歌手喺台上面背靠住观众，然之后同观众一齐影张 selfie， 咁即系所有现场观众都喺张相里面啦。但系你估你搵唔搵到自己呢？总之你知道自己喺相里面咪得咯。开心大合照，我觉得就系咁样嘅大意义啦。快照陈柏宇。

0: 萬錦市的高尚住宅一定是由發展商敲磨起的，才叫得上真正的 Angus Glen。 寧靜灘口小區後院背靠樹林，主人房有高爾夫球場景觀，10-0 電器應有盡有。歡迎大家來到4163 Major Mackenzie East 看 Model Home， 找我 Chris Wu 傾個靚價買 Dream Home。 預約睇樓 416-668-8688。
1: 冬季又準備出外旅遊啦，網絡一定要穩定，隨時隨地一 click 就要找到所有資料，到處觀光或者 call 車呢，才可以保護你隨行的嘛。
2: 那就要嗱嗱聲轉用 Bell 純光纖網絡和換新電話啦，每秒下載速度高達 1.5GB， 電話不會斷下斷下，上網快好多，查資料又快又順，最緊要是有特別優惠。
1: 那記得今個星期六就要去 Mark Fillmore 二樓鄰近 Tim Hortons 的 Bell 專門店了解詳情了。小英仲有何志宏現場直播，
3: 九九重陽正啱登高望遠，亦係為將來作打算嘅好時機。好景殯儀館同墓園誠意邀請大家喺10月24日上晝11點嚟到萬錦希爾頓酒店參加重陽節免費講座，專人同你講解預先計劃嘅好處，仲可享高達85折嘅優惠及最長4年免息分期，額滿即止。请即致电289-301-0801或到 highlandchinese.ca 登记，优惠受条款限制。
4: 我嘉投地产水晶姐姐今期笋盘推荐，列治文山黄金地段真正零管理费镇屋 Ivory Towns Leslie 夹19街，3分钟到 Costco 同高速404，1800到2400几尺，4房4厕，前后私家花园，真正零管理费仅94.9万起，限时送你高达116,000星级优惠。本周末李婷、张志文、乐希现场直播，2号 Russell Wise Avenue， 即刻打电话俾我睇示范单位，416-557-8329。
5: 呢铺仲唔翻身？
6: 冇可能嘅，下铺一定赢，
5: 今次肯定要翻本。
7: 当你以为你一定赢的时候，你已经踏入了非理性赌博的第一步。运气你没得控制，但是行为你可以全权话事，自制、自省、自控，成为一位真正的赢家。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为你和你家人着想，请理性赌博，量力而为，适可而止。
8: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9: 美国喺9月失去咗68,000个工作职位，失业率升到去6.5%。南非裔女法官兼人权活动家皮内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普京同佩泽希齐扬会晤，话愿意尽力协助伊朗推动解决冲突。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午间新闻专辑。
8: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歌推介，
10: 要学会放低先可以行得更远。严明熙话：系时候讲声拜拜，轻装上路，拜拜拜。

0: Elgamills Sunny Communities 嘅销售中心参观选购，查询438-488-8888。呢个周末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场直播推介。
1: The Break 嘅午夜疯狂大倾销只限今个星期五，延长营业时间，从下昼五点至深夜十二点，优惠多多。下昼五点开始，每间分店头25位到场嘅顾客即送100蚊，店内任何货品都用得，只限呢7个钟，消费够490港币或以上，享免费本地送货。仲有买任何电视或家电送50蚊回扣，用于家私摆设。或床褥用 Flexily 信用卡免息分期长达5年，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2: 万锦市嘅高尚住宅，一定系由发展商 Calmo 起嘅，先至叫得上真正嘅 Angus Glen。宁静滩口小区，后院背靠树林，主人房有高尔夫球场景观，10 电器应有尽有。欢迎大家嚟到4163 Major Mackenzie East 睇 Model Home。找我 Chris Wu 傾個靚價買 Dream Home， 預約睇樓416-668-8688。
3: One Hub Grove 集大莊是一個非牟利組織，今年我們很榮幸獲得 Ontario Trillium Foundation 資助，我們的 Age Friendly 社區計劃鼓勵華裔長者擔任親善大使，透過籌組諮詢委員會和社區外展活動去改善社區環境。每個星期六早上我們都有實體聚會，如果你是55歲或以上，又想發表你對社區的意見，請立即到我們的網站登記 onehubgrove.org。
4: 要置業部署很重要，要懂找有實力的家庭地產水晶姐姐幫你啦。
3: 水晶姐姐筍盤位於 Leslie 甲19街零管理費鎮屋 Ivy Towns， 僅94万9起，地點無敵，交通方便，仲有限時升級優惠。
4: 要把握機會，今個週末一定要嚟列治文山2號 Russell Wise Avenue Ivy Towns 展銷中心，即刻打給家庭地產水晶姐姐睇示範單位416-557-8329。李婷、張志文、樂希輪流直播。
5: 我哋見到有好多 Sick Kids 病童醫院嘅兒童大使，佢哋雖然患病，有啲仲係嚴重嘅病症，但係都非常堅強咁樂觀地生活。我哋作為大人，又點可以唔支持佢哋呢？多倫多嘅 Sick Kids 病童醫院非常盡心咁樣為病童服務，提供專業照顧。多年嚟，加拿大中文电台亦为 Sick Kids 筹款，一齐造福有病嘅小朋友同佢哋嘅家庭。啡茶爱心洋日 ，Sick Kids 病童医院筹款日得到你大力嘅支持，继续取得好成绩。加拿大中文电台全体工作人员衷心感谢各位听众朋友嘅鼎力支持。我哋连续11小时筹得嘅善款，都嚟自你嘅一分一毫。我哋希望 Sick Kids 病童医院可以藉此做得更多。啡茶爱心洋日 ，Sick Kids 病童医院筹款日，精准医疗，守护未来。

0: 我是陈嘉熙，每日同你多乐飞，
1: 正式开始我哋星期五 Happy Friday 非常爱心羊日 Sickkids 病童医院受款日翌日嘅感谢篇。第一首揀嚟嘅作品系 Hero 系 Mariah Carey 1992年写嘅作品，佢原本写咗之后就谂住交俾 Gloria Estefan 唱嘅，后尾唱片公司就说服咗佢，不如留俾自己唱啦。于是乎佢就再修改咗个歌词，更加适合自己。歌词大概系讲一个人好挫败，觉得自己好不外如是，但系其实佢系有好多潜能，好多潜藏嘅力量未发挥嘅啫。每一个人都有好多英雄嘅特质，每一个人都系 hero。我揀一首歌嚟作为感谢我哋嘅善长人翁，系因为我哋好多病童、好多小朋友，佢哋暂时经历紧健康嘅低潮，但系病童医院透过大家嘅捐款，去令佢哋做得更好，可以拉呢啲小朋友一把，令到佢哋可以回复健康，成就翻佢哋自己嘅英雄特质。今日揀嚟嘅 hero 系林忆莲嘅版本。

揀呢一首 Stand By Me 更加是一个不言而喻的选择。你知吗？ Stand By Me 有超过500个版本，因为有好多人都好想高呼 Stand By Me 呢一种好感觉。呢一首作品又是一首无心插柳的作品嚟嘅。写歌的其中一位亦都是原唱者 Benny King， 他原本写了这首歌就是想着给 The Drifters 的，但是他们就没有要到首歌。就在一次别人用剩的录音室时间， Benny King 就自弹自唱了 Stand By Me， 监制听到就说喂好正、哦、于是乎就叫回些之前的 session 走了的乐师回来一起录了这首歌咯。今天选来的这个版本是另外一个版本，Stand by me, Josh Groban.

0: 能量饮品越来越普遍，快餐店买得到，是不是代表小朋友可以放心饮？今个礼拜的医学新世代特别请来注册营养师 Ingrid 同大家拆解咖啡因对身体的影响。加拿大卫生局对不同年龄人士摄取咖啡因有什么特别的指引？心跳加快、手震、失眠，还有哪些是你估不到的副作用？医学新世代由何家燕主持，逢星期六下午四点 AM 1430播出，在 Virtual Radio 的手机 App 可以即时重温。喂，你知唔知边度系识饮识食一族嘅大本营？
1: 咁都考我，梗系一龙小酒馆啦！人均30几蚊就食到饱饱，烧烤、川菜、东北菜，样样都够晒滋味。生日嗰个礼拜，堂食菜品仲有8%折，学生哥、小朋友入嚟就送一串烤肠，每日到凌晨2:30先打烊。
0: 有冇迟啲生日？
1: 迟咩啫？我已经打咗905-513-6666订好位啦！一龙小酒馆4080 Steels Avenue East 太古附近，识饮识食识玩，一龙小酒馆今晚就嚟开个。
2: 听讲你睇中列治文山 Bond 呢个新楼盘，
3: 因街同 King Road 出入好方便。
2: 咁屋企附近有咩玩啊
3: ？Lake View Cox Bond Lake 湖边散步，行山径就喺门口。
2: 咁个仔翻学咧？
3: 附近几间小学、中学唔使搭地铁，搭成个钟。
2: 咁好环境，一定好贵啦。
3: 全新 townhouse 69万9起。
2: 69万9，我都要睇。
3: 呢个星期六日 AM 1430喺1080 Elgin Mills East。新年 communities 嘅销售中心直播推介，
4: 至尊假期隆重推出重庆成都双城10天游，带你畅游重庆著名嘅解放碑、夜游洪崖洞、体验轻轨穿高楼及盘旋18层嘅天桥奇景，体验大都市重庆嘅魅力，继而畅游人间仙境九寨沟，游乐山大发、登峨眉山欣赏功夫 show， 探访熊猫乐园，品尝四川火锅、熊猫宴及多种美食，住嘅当然系5星级豪华大酒店啦。全程10天包食包住包玩，只系199蚊起咋。详情请电至尊假期416-639-8839。正在家回味，尽在至尊假期。
5: 我家头地产水晶姐姐今期笋盘推荐列治文山黄金地段真正零管理费镇屋 Ivory Towns Leslie 夹19街，3分钟到 Costco 同高速404，1800到2400几尺，4房4厕，前后私家花园，真正零管理费仅94万9起，限时送你高达116000星级优惠。本周末李婷、张志文、乐希现场直播，2号 Russell Wise Avenue， 即刻打电话俾我睇示范单位，416-557-8329。
6: 潮流列车即将开出，
7: 古典音乐遇上现代音乐，唔一定会系一场传统同埋潮流嘅对决嚟嘅，会唔会系一场新旧合作呢？
8: 究竟读书紧要啊，定追梦紧要呢？我身边呢位朋友就证明，成功靠嘅一定系自己。
6: 潮流无限 loop， 星期五晚上6:45，新时代电视一台同你开解追潮话题。
9: 多乐飞，
10: 多谢你喺呢个 Magic Hour 选择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多乐飞，我系陈嘉希。如果你想捐款俾 Sick Kids 病童医院，欢迎你上 am1430.com 网上捐款。多谢你嘅支持。今个小时九首音乐选择，代表无限感激之情，或许未必，不过黎明。12点新闻专辑之后，继续有多乐飞 Plus One， 阵间再见你啊！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部坚守岗位，为你全方位报道本地、国际及中港台新闻。除了每日中午十二点的午间新闻专辑和晚上六点的黄昏新闻专辑之外，还有整点新闻和新闻点题。透过大气电波和手机程式，我们同你一起紧贴新闻脉搏。加拿大中文电台中午十二点，午间新闻专辑。
1: 省贵湖市北边今朝有一架小型飞机坠毁。本国九月的失业率由前一个月的6.4%升到去6.5%。南非裔女法官兼人权活动家皮雷获得今届诺贝尔和平奖。加拿大中文电台各位听众午安，现在由蔡慧娴报道新闻。安省省警公布，省警正在调查今朝在安省桂湖市北面有一架小型飞机失事的事件。警方说，紧急服务人员是在今朝大约10:15收到报告之后，在桂湖市以北于 Fergus 附近的 Bettany 和 Wellington Road 17交汇处调查一宗小型飞机失事事件。警员到场之后发现有一架小型飞机撞了去一个空地并且着火。警方说暂时未确定伤亡情况，而加拿大运输部已经获召回。加拿大统计局公布，全国在九月失去了68,000个工作职位，失业率按月上升0.1%，去到6.5%。15至24岁就业人口减少了48,000人，跌幅1.8%。25至54岁女性就业人口减少了28,000人，跌幅0.4%。在各行各业方面，教育服务业的就业人口减少了35,000人，跌幅2.2%。医疗护理及社会支援业就业人口就减少了23,000人，跌幅0.8%。制造业就业人口减少了13,000人，跌幅0.7%。至于其他服务业，就业人口增加17,000人，升幅2.1%。而在各省方面，灰省的工作职位失去了49,000个，跌幅1.1%。在卑诗省失去了20,000个职位，跌幅0.7%。缅省的职位减少了4,400个，跌幅0.6%。至于亚省就录得23,000个职位增长，升幅是0.9%。安省的就业人口在九月减少了20,000人，按月跌幅0.2%，不过比起去年同期就上升1.1%。安省九月的失业率处于7%。按月变动不大，按年就下跌0.9%。统计局的数据又显示，上月雇员平均时薪37.64，按年升2.3%，升幅高过八月未经季节调整的2%。诺贝尔委员会今日公布今届和平奖得主。是国际刑事法院前法官以及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庭长皮雷，以表扬他促进和平和国际法的努力。详情由周浩辉报道。
2: 今届诺贝尔和平奖得主是来自南非现年85岁的皮雷 Lavi Pillay。他在南非德班出生和长大，来自印度泰米尔裔的家庭，曾任国际刑事法院法官和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庭长。委员会赞扬皮莱在具里程碑意义的国际法庭案件里面证明法治可以有效预防战争和暴力，表扬他对国际法体系的贡献，确保犯了战争罪、反人类罪和种族灭绝罪的人会被起诉，令到世界反思和平之路。当诺贝尔委员会作出宣布的时候，皮莱正在德国纽伦堡参加一个论坛，在场人士起立拍掌欢呼。皮莱以幽默回应，表示作为律师和法官需要核实消息是真或假，又说得奖和掌声意义重大。皮莱在1967年成为南非首位开设律师事务所的非白人女性， 致力对抗歧视，无惧当局的威胁，曾经为当时反种族隔离的活动家已故前总统曼德拉担任辩护律师。他1973年为曼德拉争取到会见律师的基本权利。曼德拉就任总统之后，提名皮莱成为南非高等法院首位有色人种女法官，又推荐他去联合国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任职。最有代表性的裁决包括1998年裁定卢旺达一个乡长煽动种族灭绝屠杀人的种族灭绝罪成立。1999年皮莱担任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庭长。2003年他出任刚刚成立的国际刑事法院担任上诉法庭的法官。2008年再到联合国担任人权事务高级专员。2021年获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任命为巴勒斯坦占领区独立国际调查委员会的主席，调查新一轮加沙冲突。去年9月发表权威报告，认定以色列触犯了种族灭绝罪，去年底正式宣布退休。加拿大中文电台周浩辉报道。
1: 美国和乌克兰预期今日在佛罗里达州举行会谈，美方据报将会提出新建议，寻求打破俄乌战争僵局。美国新闻网站亚克西奥斯引述多名官员报道，新提议包括俄乌互相停止袭击能源基础设施，以及在粮食运输方面实施局部停火。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伊朗总统佩扎希齐扬在土库曼会面。普京表示，中东地区局势是当前最紧迫问题。俄方了解，伊朗正切实努力结束地区冲突。俄罗斯将尽一切努力协助伊朗推动解决冲突。佩扎希齐扬就感谢普京和俄罗斯对伊朗的支持，指出伊方意在尽快结束战争，但维护权利是至关重要。如果美国坚持奉行单边主义，将导致战争不能够在短期之内结束。本地和国际新闻报道员，跟着有中港台方面的消息。
0: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1: 重建后的皇宫口岸定于下星期一正式开通。香港电台记者任顺希报道。
3: 港深两地政府发出联合公告，皇岗口岸定于10月12号下星期一上午6点半正式开通，为旅客和客运车辆提供24小时通关服务。至于往来深圳皇岗口岸临时旅检楼和香港落马洲管制站的旅检服务，届时就会停止。两地政府会在星期日上午在深圳方口岸区举行开通仪式。两地政府表示，皇岗口岸新联检大楼已经通过验收，双方已经完成一系列系统测试、试运行和应急演练，确认皇岗口岸已经具备开通条件。开通之后的皇岗口岸将会实施一地两检安排，亦都是首个采用合作查验一次放行通关模式的陆路口岸。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理解在口岸开通初期可能有较多的市民有兴趣前往试用和体验，当局有充足的人手和应变方案。
4: 当然我们一方面是也可以呼吁一些朋友，如果不是真的赶住的，你迟少先去体验咯。但是就算真的去的话，正如我所说，我们已经预示了是会有特别多的人的，我们是有足够的人手，我们也有很多不同后备的方案是处理一个突如其来的很多的人的人流出现的情况的。
3: 邓炳强又说，选择当日早上六点半开通是因为人流和车流都没有那么多。
4: 因为凌晨的时分是其他口岸的车辆都是可以是使用皇岗口岸的车辆，就可能会比较是复杂的。所以我们拣选是早上六点半，当我们的通关的汽车只是有皇岗车牌的车可以用的时间是开通。而这个时间人流相对也未是很多，所以我觉得这个时间是一个最理想的一个交接的时间。
3: 入境处处长郭俊峰日前也到皇岗口岸巡视，了解入境处的最后准备工作，确保各项出入境设备运作畅顺。入境处说，人员已经准备就绪，会全力以赴提供高效便捷的出入境服务。香港电台记者任顺希报道。
1: 香港立法会表决通过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以及施政报告致谢议案。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报道。
5: 立法会一连三日的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及施政报告致谢议案合并辩论，最后一日围绕完善民生保障体系及提升公共治理效能。今次是宏福苑火灾后首份施政报告，新界东南议员方国山欢迎政府提出改革旧楼维修机制，期望当局强化防灾减灾救灾的能力。
6: 就宏福苑大火将在月底前是提交报告的，我期望政府积极研究报告的内容，切实跟进建议，尽快推行相应的改革，并向公众公布具体的细节。我期望当局进一步研究成立楼宇维修局，彻底杜绝黑箱作业和围标。
5: 多名局长回应时提到相应的改革，说政府年底会陆续备妥更严谨的维修工程顾问及承建商预审名单，明年首季推动全新支援服务，当局年底前向立法会提交消防条例修例草案，引入消防装置责任人的制度，提升罚则和刑责等。不少议员都关注本地就业，劳工界议员周小松建议政府考虑进一步减少甚至暂停输入饮食业外劳。
7: 在饮食业获批准输入的外劳之中，厨师是超过19000人，侍应超过14000人。我认为餐饮业这一类失业率持续高企的行业，应该进一步减少甚至暂停输入外劳，确保雇主有动力优先聘用本地人。
5: 当局回应说会密切监察输入劳工供求的变化，做到动态调整。政务司司长陈国基总结发言的时候强调，政府坚持以民为本，切实排解民生忧难。
8: 我哋决心持续改善房屋、医疗、教育、安老、青年发展、劳工保障同埋弱势社群嘅支援，并推动绿色同埋可持续嘅发展，建设更宜居、更安全、更具韧性嘅香港。我哋要建立更周全、更具可持续性嘅民生保障体系，让市民咧系安居乐业，青年咧睇得见前景，家庭咧更加有信心，长者亦都得到适切嘅照顾，让所有阶层嘅市民亦都能够生活得更好。
5: 两项议案均获立法会表决通过，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感谢，强调政府会仔细分析同研究议员嘅意见，确保施政落到实处，并会继续同立法会紧密协作，确保行政立法良性互动，互相制衡，互相配合。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报道。
1: 香港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社署评估认为怀疑受虐的女童和她的妹妹及弟弟，现阶段不宜即时回家。香港电台记者卢子清报道。
9: 屯门富泰村一名女童日前被途人发现手持两大袋罐装啤酒，事件经社交媒体揭发，女童父母涉嫌虐儿被捕。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出席活动之后表示，政府同全城都关注事件，怀疑受虐的女童和她的妹妹弟弟目前仍然在医院接受健康检查。社署评估认为三姊弟出院之后现阶段不适宜回家，会为她们安排临时住宿。孙玉涵又说，社署会尽快召开多专业个案会议，制定长远福利计划，在有定案之前三子弟都不会回家。
10: 这个会议开有定夺之前，他们三子弟我们不会让他回家住的，会在院舍住住先。但是当然如果开完会之后大家都觉得无论他面对的安全风险、家庭的状况，我们觉得如果是不适切的话，其中一个方向当然就是会向法庭会申请照顾或者保护令。但是这一刻就讲不到住的。
9: 对于有市民质疑涉事家庭领取综援但是日常消费高，孙玉涵说社署正在检视紧，如果发现涉及违规情况将会转交警方跟进。
10: 社署现在是检视紧他们综援的状况的，就是我们会看，如果在个检视过程里面我们发现有任何违规不符合要求的话，如果是一般状况，我们会按我们现有规矩去处理，即是我们社署有的。但如果情况是属于严重的话，我们之前都有的，就会转介给警方去跟进的。
9: 孙玉涵重申，综援设有明确的申请门槛和申报要求，是为了支援缺乏经济自给能力的人士，对于滥用综援的人士，当局会严厉打击。香港电台记者卢子清报道。
1: 中港台新闻报道员回来有财经消息。
0: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11: 想要接近大自然又要翻工方便，想要有足够嘅私人空间又要一家人住埋一起，想要负担得起又唔想搬嚟成熟嘅社区 ，Sunny Communities 精心策划 Bond， 佢就喺 Richmond Hill 音夹倾街，有三种摊空俾你选择，只系由69,900蚊起咋，冇错，系69,900蚊起咋，总有一款适合你咧。诚意邀请你嚟到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即系 Bayview 及 Elgin Mills Sunny Communities 嘅销售中心参观选购，查询438-488-8888。呢个周末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场直播推介。
12: 好消息，大通华 North 一店正式开幕啦！地址就是5150 Young Street Real Can Empress North York Centre 内，由即日起至10月11日，一连几日开幕优惠，精彩好礼等住大家！买满88蚊即送专属优惠券，总值可以悭超过30蚊；买满68蚊仲即送环保袋。优惠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送完即止。大通华 North York 店正式开幕，快啲嚟行下啦！
13: 万锦市的高尚住宅一定是由发展商敲磨起的，才叫得上真正的 Angus Glen。 宁静滩口小区后院背靠树林，主人房有高尔夫球场景观， Sub-Zero 电器应有尽有，欢迎大家来到4163 Major Mackenzie East 看 Model Home， 找我 Chris Wu 谈个靓价买 Dream Home， 预约看楼416-668-8688。
14: 财经简报，
1: 多伦多标准普尔 TSX 综合指数最新报35,573点，升428点。纽约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报51,560点，升329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报27,345点，升151点。香港恒生指数收市报24,211点，升425点。东京日经平均指数收市报69,030点，跌11点。财经消息报完毕。
15: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6: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17: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8: 记得10月10日星期六，小英何志宏在 Matthew Moore 二楼 Bell 专门店现场直播，不要去错啊！ Bell 邀请你10月10日来 Matthew Moore 二楼 Bell 专门店看看他们难以置信的优惠和转用 Bell 纯光尖上网服务啦。纯光尖上网采用全球自发的互联网技术，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GB。想了解优惠详情，记得今个星期六来 Highway 7及 McCowan Matthew Moore 二楼邻近 Tim Hortons 的 Bell 专门店，小英何志宏现场直播推介。
13: 萬錦市的高尚住宅一定是由发展商敲磨起的，才叫得上真正的 Angus Glen。 宁静滩口小区后院背靠树林，主人房有高尔夫球场景观， Sub-Zero 电器应有尽有，欢迎大家来到4163 Major Mackenzie East 看 Model Home， 找我 Chris Wu 谈个靓价买 Dream Home， 预约看楼416-668-8688。
18: 至尊假期又一惊人创举，独家推出海上丝绸之路古航道17天豪华游，乘坐最新即将喺11月下水嘅中国制造世界级豪华游轮爱达花城号，航线横跨4国，畅游中国、文莱、马来西亚及越南，尽享异地风情。船上有米芝莲星级大厨主理粤菜餐厅及各项豪华智能设施。而家报名只需598蚊咋，头100位仲有买一送一大优惠。详情请电416-639-8839。精彩加回味，尽在至尊假期。
12: 要置业部署好紧要，要识揾有实力嘅家庭地产水晶姐姐帮你啦。
19: 水晶姐姐笋盘位于 Leslie 及19街零管理费制屋 Ivy Towns， 仅94,900起，地点无敌，交通方便，仲有限时升级优惠。
12: 要把握机会，今个周末一定要嚟列治文山2号 Russell Wise Avenue Ivy Towns 展销中心，即刻打俾家庭地产水晶姐姐睇示范单位，416-557-8329，李婷、张志文、乐希轮流直播。
20: 10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谢霆锋活跃娱乐圈多年，成为香港首位金像奖演技奖大满贯得主，将最好的作品带给全世界。加上新时代电视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饮食集团旗下酒家、 士嘉宝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及列治文山市盈福公馆、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Markfield Mall、Fairview Mall、士嘉宝新之美中心、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Mall、Upper Canada Mall 分店、澳门门 Japan Living、万锦广场同北约克分店、Downtown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士嘉宝世纪广场、太古广场、Riderwood Mall、Woodside Square、万锦王府井、密史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2: Magic Hour 梗要有好音乐 ，AM 1430多乐飞。

Olivet Plus One 是你的好选择。这个小时继续有好音乐。100分生活圈阵间在1点至2点会有邓佩恩加上曾之燕的出现。当然还有自在娱乐的精彩重温。如果一个人有好多说话想讲又不想亲自讲，其实在很多年前都已经有一个方法叫做凭歌记忆。有这么多不同的歌曲，这么多款歌词，一定有一首是啱你心水，千言万语陶

0: 万感的未来需要经验、远见和实力，请支持 Jim Jones 钟思政连任万感市区域议员。35年来 ，Jim Jones 一直服务万感，经验值得信赖。Jim Jones 的五项承诺包括：珍惜纳税人每一分一毫，改善交通，建设宜居社区，创造更多本地优质工作，令市民安居乐业。以经验做实事，以远见规划未来，请你支持投 Jim Jones 钟思政一票。
1: 老公，考下你，列治文山全新 townhouse 估下几钱？
2: 150万。吓，咁120万啦。
1: 系 bond by Sunny Communities 69万9起。
2: 69万9喺边度睇啊？
1: 呢、这个星期六日 AM 1430直播推介1080 Elgin Mills East Bayview 同 Elgin Mills Sunny Communities 销售中心。
2: bond 真系69万9咋？今次我哋真系做咗新屋大赢家啦！
3: 九九重阳正啱登高望远，亦系为将来作打算嘅好时机。好景殡仪馆同墓园诚意邀请大家喺10月24日上昼11点嚟到万锦希尔顿酒店参加重阳节免费讲座，专人同你讲解预先计划嘅好处，仲可享高达85折嘅优惠及最长4年免息分期，额满即止。请即致电289-301-0801或到 highlandchinese.ca 登记，优惠受条款限制。
4: 万锦市嘅高尚住宅一定系由发展商敲磨起嘅，先至叫得上真正嘅 Angus Glen。宁静滩口小区后院背靠树林，主人房有高尔夫球场景观，10 电器应有尽有。欢迎大家嚟到4163 Major Mackenzie East 睇 Model Home。找我 Chris Wu 傾個靚價買 Dream Home， 預約睇樓416-668-8688。
5: 多倫多中華電影節10月16日到18日假大多倫多中華文化中心隆重舉行，10部精彩電影，其中3部電影《富貴逼人來》從100刻開始及《窗外是藍星》係全球首映，其餘4部電影有《無家》、《一路同行》、《世界看寧夏》同埋《All Our Fathers Relations》。到时导演高志森、影星林明晶及李丽珍、导演刘伟恒将亲临出席开幕礼，浏览 www.tccff.ca 查询详情。独家传媒赞助，加拿大中文电台、新时代电视。
6: 我加投地产水晶姐姐今期笋盘推荐列治文山黄金地段真正零管理费镇屋 Ivory Towns Leslie 夹19街，3分钟到 Costco 同高速404，1800到2400几尺，4房4厕，前后私家花园，真正零管理费仅94万9起。限时送你高达116000星级优惠，本周末李婷、张志文、乐希现场直播，2号 Russell Wise Avenue， 即刻打电话俾我睇示范单位，416-557-8329。
7: 多乐飞
8: La La La Love Song 呢首歌是很多人的集体回忆，因为是日剧《悠长假期》的主题曲。呢首歌就是久保田利新作和主唱，但是唱歌的 credit 就是有英国名模 Naomi Campbell 粉的，话就话是合唱，但是很明显就只有英文的 backing 部分才是 Naomi Campbell 负责。那为什么会有两个人的合作呢？有说当阵时久保田利新就是住在纽约，而他住的 apartment 电梯的对面邻居就是 Naomi Campbell， 于是他就邀请了这位方伦合作了。 La La La Love Song 久保田利新 featuring Naomi Campbell。

0: 冬季又准备出外旅游啦，网络一定要稳定，随时随地一 click 就要揾到所有资料，到处观光或者 call 车咧，先至可以保护你随行噶嘛。
1: 咁就要嗱嗱声转用 Bell 纯光纤网络同换新电话啦，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 Gigabit， 电话唔会断下断下，上网快好多，查资料又快又顺，最紧要系有特别优惠。
0: 咁记得今个星期六就要去 Mark Film 二楼邻近 Tim Hortons 嘅 Bell 专门店了解详情啦。小英仲有何志宏现场直播。
2: 万锦市嘅高尚住宅，一定系由发展商敲磨起嘅，先至叫得上真正嘅 Angus Glen。宁静滩口小区，后院背靠树林，主人房有高尔夫球场景观 ，Sub-Zero 电器应有尽有。欢迎大家嚟到4163 Major Mackenzie East 睇 Model Home， 揾我 Chris Wu 倾个靓价买 Dream Home， 预约睇楼

0: 416-668-8688。
1: 话说 Auntie Doris 是雅阁的蛋糕师傅，还是高手那只，但是他的仔却喜欢吃外面那些不知名而且有好贵的日式芝士蛋糕、哦、为抢回仔的欢心， Auntie Doris 以无限匠人的精神，终于做出奶香更浓郁、甜味啱啱好、口感更松软的芝士蛋糕了。雅阁饼店决定推出以 Auntie Doris 命名的芝士蛋糕，今日就嚟新旺角试下雅阁饼店 Auntie Doris 嘅特色 cheesecake 啦 ，You will love it！
2: 我家腾地产水晶姐姐今期笋盘推荐列治文山黄金地段真正零管理费镇屋 Ivy Towns Leslie 夹19街，三分钟到 Costco 同高速404，1800到2400几尺，四房四厕，前后私家花园，真正零管理费仅94.99起，限时送你高达116,000星级优惠。本周末李婷、张志文、乐希现场直播，二号 Russell Wise Avenue。即刻打电话给我看示范单位，416-557-8329。
3: 饮杯，生日快乐！
4: 饮杯。
3: 啊，今日真系开心啊！
5: 你饮咗酒，唔好揸车，搵人嚟接你啦。
3: 放心啦，我一早搵咗啦。
6: 酒精影响你嘅判断力同反应，危及自己同他人嘅生命安全。如果你饮咗酒，记得叫车或搵一个冇饮酒嘅人送你翻屋企，咁就可以尽情尽兴，安心放心。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生命冇如果，切勿酒后驾驶。

0: 我是陈嘉熙，每日同你多乐飞。
1: 有啲人为你做咗嘢係唔会话俾你听㗎。佢可能唔想你多谢佢，亦都唔需要你多谢佢。更大嘅可能係佢有为你付出，佢唔想你知道佢为你付出㗎喎。呢种朋友你有你都唔会知，因为佢为你做咗嘢佢冇话俾你听㗎嘛。咁你又点会知呢？所以我哋每一个人喺我哋嘅能力范围内都应该帮助人。我哋好希望作为善长人翁，个别去多谢你，因为全赖有你哋嘅支持，我哋 Sigis 嘅筹款先至会成功。如果你都想继续捐款，希望你都可以上到去 am1430.com 网上捐款啦。完全因你，张敬。

迷途的我，如何拍案？浮沉中碰着这份爱，使我向往。

可以为社会服务，为社会做啲嘢，都系好多人嘅愿望嚟嘅。呢一轮你打开信箱，会收到唔同嘅单张，因为嚟紧嘅十月尾就系 municipal election 市政选举嘅时间。作为一个选民，就梗系要精明啦，要睇下边个可以为自己个区做到嘢。但系更紧要嘅系，做嘢嘅人系咪真心为市民服务咯？希望所有有真心、有能力嘅人都可以被选上。祝君好，陈洁仪。

0: 听讲你睇中烈字文山 Bond 呢个新楼盘，
1: 因街同 King Road 出入好方便。
0: 咁屋企附近有咩玩啊
1: ？Lakeview Cox Bond Lake 湖边散步行山径就喺门口。
0: 咁个仔翻学咧？
1: 附近几间小学、中学唔使搭地铁，搭成个钟。
0: 咁好环境，一定好贵啦。
1: 全新 townhouse 69.9万起。
0: 69.9万，我都要睇。
1: 呢个星期六日 AM 1430喺1080 Elgin Mills East。新年 communities 嘅销售中心直播睇界，
2: 2026年全新行程带你玩不一样嘅摩洛哥，独家安排一晚入住打卡热点四夫三万，到访古城参观古罗马遗址，免费升级专享 Ritz Cafe 晚餐同马术表演，当然仲得喺撒哈拉沙漠上骑骆驼同住豪华沙漠帐篷，全程入住四星或以上豪华酒店，只需3499起，仲有额外早鸟优惠，全年多个出发日期，华语领队贴心服务，立即致电90569577700报名啦！
3: The Break 嘅午夜疯狂大倾销只限今个星期五，延长营业时间从下午5点至深夜12点，优惠多多。下午5点开始，每间分店头25位到场嘅顾客即送100元，店内任何货品都用得，只限呢7个钟，消费够499蚊或以上，享免费本地送货。仲有买任何电视或家电送50元回扣，用于家私、摆设或床褥，用 Flexly 信用卡免息分期长达5年，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4: 我家庭地产水晶姐姐今期笋盘推荐列治文山黄金地段真正零管理费镇屋 Ivory Towns Leslie 甲19街，3分钟到 Costco 同高速404，1800到2400几尺，4房4厕，前后私家花园，真正零管理费仅94.9万起，限时送你高达116000升级优惠。本周末李婷、张志文、乐希现场直播，2号 Russell Wise Avenue， 即刻打电话俾我睇示范单位，416-557-8329。
5: 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
6: 不离世间觉，即是说佛法可以应用在日常生活中了。
5: 当然啦，
6: 不过我听说佛法博大精深，浩瀚无边，真的可以随时应用吗？
5: 你想知道怎样应用，就要留意收听逢星期日晚9点到9点半播出，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提供的佛学节目《演扬妙法》。
7: 乐飞，
8: 多谢你在这个 Happy Friday 选择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多乐飞 Plus One。今个 Magic Hour 7个音乐选择都是这么 happy。林仔有 I Read the Songs, Barry Manilow， 祝你有一个愉快的周末。下星期一继续有多乐飞和多乐飞 Plus One。拜拜。

0: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午一点。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1: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黎伟杰报道新闻。桂湖市以北早上发生小型飞机坠毁事故，省警正于现场处理，暂时未清楚伤亡情况。省警表示，今朝早10点过后接获报告，一架小型飞机在 Fergus 镇附近坠落一处荒野，并且起火，当地消防奉召协助灭火。而联邦运输安全局已经接获通报，将会派人调查坠机原因。本国劳动市场连续两个月录得显著的工作流失，最新失业率上升去到 6.5%。 统计局说，全国9月份的就业人口减少68000人，而8月也是减少了42000，两个月合计失去了110000个职位。最新的就业水平比起今年初少了超过40000人，而劳动参与率进一步下跌至 64.8%，不计新冠疫情期间，属于1997年以来的最低。数据显示，上个月流失的工作全职和兼职大约各占一半，而表现较差的界别包括教育、健康护理和制造业。三大省份都出现就业萎缩，安省九月流失20000份工作，失业率微升至 7%。 卑诗省同样减少20000个职位，但是由于有更多人离开劳动市场，失业率微跌至 6.4%。 而灰省表现最差，上个月失去近50000份工作，失业率显著升至 6%。 灰省自今年初以来累计流失130000份工作。至于全国失业率最低的是缅省5%和沙省的5.4%。本国食品检验局发出回收通告，指 President's Choice 品牌一款曲奇饼可能掺杂金属丝，需要在全国下架。有关食品是 PC 的盒装英式姜饼，重350克，产品 UPC 号码最后四位数是8195，最佳食用到期日包括2027年2月8日和3月14日，全国有售。局方说，曲奇当中可能存在金属丝，对使用者可能构成危险，呼吁消费者不要食用。当局暂时未有提及问题产品有没有造成任何受伤报告，而制造商粒罗集团正于全国范围进行回收。河顿区警方就前晚的一宗途人被车撞不顾而去的车祸，呼吁协助寻找涉案的车辆同司机，事主受了重伤，在医院接受治疗。事发星期三晚接近午夜，贝灵顿 Fairview Street 及 Brand Street 以东，该名成年的男途人被一辆西行靠右线的 SUV 汽车撞倒，汽车并没有留在现场，以高速向西逃去。该车被形容是一部深色的小型 SUV， 车内的司机和乘客都是年约20岁的男性，警方呼吁目击者提供资料。本年度诺贝尔和平奖揭晓，由国际刑事法院前法官兼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庭长皮莱夺得，表彰他为促进和平与国际法所作的努力。诺贝尔委员会赞扬皮莱在具里程碑意义的国际法庭案件中，证明法治能有效预防战争及暴力行为，亦为加强国际法体系作出贡献，确保干犯战争罪、反人类罪和种族灭绝罪的人会受到起诉，亦都值得今年再让世界反思如何走向和平之路。他获得大约120万美元的奖金。现年85岁的皮莱出生于南非，并当上律师，早年曾经为反种族隔离活动家已故前总统曼德拉打官司，2008至14年曾经担任联合国人权专员。日本流感肆虐，厚生劳动省最新数据显示，9月底至10月初的一个星期，全国定点医疗机构通报超过40000宗流感病例，大约是去年同期的7倍。而每间定点医疗机构平均有 11.35宗个案，是今个流感季节首次达到注意级别。各地之中，冲绳县流感疫情最为严重，其次的是岐玉县和千叶县。数据又指，日本上个星期有930多间幼稚园和中小学因为流感而全校或者局部停课。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3: 想要接近大自然又要翻工方便，想要有足够嘅私人空间又要一家人住埋一起，想要负担得起又唔想搬嚟成熟嘅社区 ，Sunny Communities 精心策划 Bond， 佢就喺 Richmond Hill 音夹倾街，有三种 townhome 俾你选择，只系由69,900起咋？冇错，系69,900起咋？总有一款适合你咧。诚意邀请你嚟到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即系 Bayview 及 Elgin Mills Sunny Communities 嘅销售中心参观选购，查询438-488-8888。呢个周末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场直播推介，
4: 亲朋好友团圆聚首，嚟龙竹记食翻餐，几时都系人间美食节。Mr. Country 秋日菜单滋补出炉，谢谢黄鳝煲、野味煲仔饭、姜葱鱼头煲、避风塘大龙虾、粤韩羊腩煲、龙竹特备药材鸡锅、新鲜游水鱼鲜、温哥华蟹，加埋龙竹大厨靓炖汤，秋冬滋补暖胃首选，记得外卖。龙竹记名澳烧味，可乐 party 最欢喜。905-758-9136。
5: 要置业部署好紧要，要识揾有实力嘅家庭地产水晶姐姐帮你啦。
6: 水晶姐姐笋盘位于 Leslie 甲19街零管理费制屋 Ivy Towns， 仅949起，地点无敌，交通方便，仲有限时升级优惠。
5: 要把握机会，今个周末一定要嚟列治文山2号 Russell Wise Avenue Ivy Towns 展销中心，即刻打俾家庭地产水晶姐姐睇示范单位416-557-8329。李婷、张志文、乐希轮流直播，
7: 追踪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候选佳丽最新动向，尽在荧幕八爪鱼 MCTP in Focus 环节，由拍摄官方宣传片、接受各种专业训练嘅幕后花絮，到竞选前嘅记者会等参选历程 ，MCTP in Focus 都会为你一一呈现。想见证各候选佳丽点样突破自我，写下属于自己嘅精彩篇章。记得留意新时代电视一台同星期日晚7:40播出的荧幕八爪鱼啦。
8: 加拿大中文电台
9: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8: 大家好，我是石永利 Suki S。
10: 100分生活圈。
11: 嚟到100分生活圈，你好，我系邓佩欣，
12: 我系时事曾之贤。
11: 咁我哋今日咧又继续讲下啲品味嘅嘢啦。咁之前讲咗好多即系清酒，其实咧要品嘢，首先例如话打边炉最紧要咩嘅炉啦。咁当然，咁如果要酒精咧，其实我谂嗰个杯好紧要嗬。
12: 系啊，哪怕你系饮红酒啊、白酒啊、香槟、清酒啊、威士忌都好。咁其实你用唔同嘅容器咧，或者用个酒杯咧，嗰、那个香气上面咧变化都系有嘅。同埋咧，你係應該用唔同類型嘅杯嘅。
11: 嗯，我有茶杯咁樣，茶杯又擺紅酒又唔夾嘅，即係一定要嗰種酒配嗰個杯先得㗎，
12: 係
11: 嘛？
12: 點解會係咁呢？因為首先我哋要理解咧，就係酒嗰個特性同埋個香味啦。就算喺紅酒啦，我哋 for example 咁講啦，紅酒你擺波爾多嘅紅酒落去，同擺 Burgundy 可能喺個香氣同埋個酒體上面咧，佢係冇波都咁重㗎嘛。原來係個香氣係要大爆放啲咧。佢个酒杯特别，可能 Burgundy 个酒杯系都会大过波多嘅酒杯噶。
11: 哦，
12: 系啦，咁但系大家就会发觉，喂，头先阿 Michelle 讲得好好一样嘢就系、是，喂，我个酒杯我应该用啲咩酒杯咧？咁、正常咧，你见到咧都系咧，普通嘅酒杯咧，你见到咧都有一个好似咧系啦肥土或者可能有一个咧，我哋会成一个好似一个 tulip 一个好似一屈金香。吓咁嘅型嘅，咁点解要有一个咁样嘅型走出嚟咧？哪怕你有冇支高脚啦吓，咁你发觉啲人好中意咁啊摇摇下，系咪扮嘢咧？系咪咁会型啲咧？完全唔系，系真系有原机，有个契机喺里面嘅。就系好多时原来咧，我哋咧饮咩酒都好啦，咁我哋其实倒落去咧，你见到呢一个咁样嘅，好似一个郁金香型咧，好多时候我哋倒啱啱咧，大概咧，如果红酒大概40ml，就系去到个酒杯啱啱最阔嗰个位嘅。啱啱讲呢隻呢就例如我哋一啲国际 standard 嘅 ISO 啦 ,ISO 嘅2000嘅嗰隻国际试酒杯啦，咁呢啲係红白酒清酒你烧酒酒都係会用呢一种方法，咁因为呢种杯呢佢就215个 ml standard 嘅，佢喺试酒嘅时候我哋通常就用一个40ml。 咁去試啦。咁如果清酒就可能30啦，佢哋嗰個系統。咁就啱啱彈，原來30幾至40之間咧，就喺個酒杯最闊嗰個位置度停嘅。咁點解停咧？就係當你做起咧，點解要啷啊啷啷啊啷咧？原來就係特登要等啲空氣打入去。
11: 哦，
12: 打咗入去啲酒體裡面之後咧，咁咧嗰個香氣咧撞完之後咧，嗰個香氣咧就聚咗喺嗰個鬱金香最闊嗰個香氣位咧，聚咗喺度，唔係即刻飆咗出嚟嘅。咁當你要去索落去嗰時候，或者你啱有聞一聞落去嗰時候咧，佢就好似個放大器咁樣，嘣一聲咁樣走出嚟嘅。所以點解有時候我哋要擺嘢要咁樣去戳佢咧？咁啲香氣聚咗喺度之後咧，咁你一再聞咧，嗰個香氣就會放大。
11: 嗰一下你聞落去咧，有冇話係分階段聞啦？距離啊，索幾大啖啊，有冇講究嘅咧？
12: 誒，絕對係有嘅。咁第一個咧 ，first edition 我自己個習慣咧就係、是，其實一倒，如果有啲酒係好香，一倒你已經喺個同個 table 嗰個位置，你已經聞到啦。咁、第二樣嘢就係、是，我通常隔三個手指位喺個酒杯度，我個鼻第一個 first touch 已經，哇，有冇香氣咧？呢個係第一個 indication， 俾我個感覺係個香氣點。第二再搖完之後再索去聞咧，咁你發覺，咦？話原來可能咧，佢係有個層次變化，或者甚至乎咧，你越擺得耐，你用嘅温度，你 serve 嘅温度啦，你原來可能你偏凍咧，嗰種香氣咧可能就清新啲，但係就弱啲嘅。原來你擺耐啲。所以點解你見啲人咧唔係扮嘢嘅？真係咧點解話飲杯紅酒咧好似喺度養金魚咁啊？啲人咧嗱，你唔係挑戰競賽啊嘛！我哋而家講緊係一個品飲嘅嗰個角度咧，係真係需要，因為你唔同嘅階段咧，嗰支酒慢慢先至。我哋成日講話開咧，點解開咧？就係、是、要等啲空氣打入去，令到佢咧温和翻嗰個酒精感。呢一個係好重要嘅位嚟嘅。你唔同嘅時間，你會睇到成支酒嘅變化，尤其是紅酒啦。你諗頭段。哇！啲酒精感好似好攻，或者點樣？你好似好辣啊！話點解要 brief 咧？就係、是、要等嗰支酒咧，慢慢同嗰個空氣咧嚇撞完入去之後咧，咁其實係會令到成個酒體柔和咗嚇，同埋個香氣上面咧，佢慢慢有嗰個層次上面嘅變化噶。
11: 其實我一路都想問，即係嗰啲所謂叫醒酒器咧，有好多唔同嘅 shape 嘅喎，有倒落去啊咁樣，咁、那個作用
12: 個 decanter 嗱，你見到佢個形都係咧，
11: 係咯
12: 一個兜形嘅，你見唔到一係闊到最闊個面啊？點解叫醒酒器？就係、是、將佢個酒面同個空氣面咧接觸得最多最快，咁佢咪可以好快就已經可以接觸個空氣，咁令到嗰個酒體上面咧，佢會更加柔順咗，或者你飲落去嗰陣時候，你會睇到個酒精感冇咁激烈，冇咁撞入去咯。咁呢一個其中一個方式啦，咁所以我自己就會建議咧，睇下你係咩酒嘅，咁係咪香檳又擺落去咧？咁又唔同喎，你香檳又另一樣嘢嚟喎。香檳首先就係凍飲啦，你個温度起碼其實你平日儲存起碼要13度以下啦，你擺佢即係啲。
11: 柜咁
12: 样
11: 系嘛？
12: 唔系嗰啲我哋叫红酒柜恒温器啦。咁、你又唔好红酒同白酒，即系嗰啲又摆埋一堆。其实正式嚟讲系有温度偏差摆嘅。红酒就起码18度啦，白酒16啦，香槟13啦，即系讲究嘅，即系正式讲究嘅。同埋如果你啲 option grade 嗰啲咧，我哋一路都要存得要好好。如果唔系你嗰个变化系会更加大嘅。
11: O K， 嗱咁样就算你话倒咗出嚟咁样，我见到有啲人咧就会好似即系照。鸡蛋咁样，佢会高举个酒杯，然之后睇下啲颜色啊，咁样咁呢个酒杯又帮唔帮到手咧？
12: 啊，呢个透明嘅酒杯咧，就讲及紧咧系，首先佢点解要做呢个动作咧？嗱，你真系要睇，如果你喺啲好幽暗嘅地方，你做呢个动作咧，我系觉得系多余嘅。原因点解咧？正式一个试酒嘅地方，或者一个真系品评酒嘅地方咧，我哋都有个 standard 嘅。例如咧，你一定要用一啲 bright white 嘅 lighting 啦，你个台面一定要系白色嘅。系啦，你所有嘢系要。要透明同埋个温度，室温嘅温度。例如可能 in between， 例如可能喺20至25度，即係一個室温嘅温度。咁而你支酒嘅温度亦都要有好多呢啲講究位嘅。咁如果你話夜媽媽，咁我又要咁咁嗱呢啲各取所需啦，佢做呢個動作。咁不過有人都中意嘅，即係我習慣啦。咁有時候我都盡量睇，但係其實會睇得唔清楚。但係頭先啱啱 Michelle 講嗰、那個，喂，我點解要咁搖咧？首先就係透過咧你搖嘅時候咧，我哋首先有兩樣嘢睇到，就係、是、個酒色啦。咁其實酒色咧喺啲淺啲嘅位置咧，如果例如可能紅酒啊嗰啲咧，你會睇到佢係可能咧有啲可能係紫紫紅紅色嘅。 啊、有些人可能帶啲紅啡揭色咁樣樣嘅，係、嗯、即有可能陳存過比較耐啲嗰啲啦。你透過呢啲咧，你會睇到個酒色，有啲好似啲 raspberry 嗰啲咁嘅顏色啊，有啲可能好似啲 black currant， 即係比較深色啲啊，即係好似黑加侖子咁樣樣嗰啲咁嘅味道咁啊，嗰啲色咧、啊，你就會喺個酒體裏面睇到、
11: 嗯。
12: 第二樣點解要搖呢？你睇到個酒邊去掛杯嗰啲 licks 啊。
11: 嗯，
12: 嗰啲原來咧，佢流落嚟嗰啲咧，嚇係咪要欣賞嗰啲 licks 咁樣咧？原來係有原因嘅，因為嗰啲 licks 係講緊裡面有啲糖分啦，有裡面你流落去嗰啲酒精咁啦。如果多咧會化嘅，即係如果佢冇咁犀利嗰啲，你會見到佢流落嚟，你就可以睇到個邊嗰啲 licks 咧，你就睇到個黏稠度啦。
11: 叫做消退嘅時間係嘛？即係佢掛杯嘅時間喺嗰個邊嗰度逗留嘅時間，就是、代表糖分高啲係咪？
12: 嗱，例如可能係啦，糖分高啲嗰啲，佢可以流得慢啲嘅。
11: 哦，
12: 係啦，咁嗰啲酒精感比較濃啲，例如可以清酒啦，酒精感比較多啲嗰啲咧，佢會化啲嘅。
11: 嗯，
12: 即係如果佢掛杯比較糖分，即係佢可能佢係啦，糖化做得好啊點咧？你見到佢咧掛杯即係一條條一啲 licks， 我哋講啲好似淚痕咁樣嗰啲 licks 咧，其實就係咁原因。咁有啲人咧就會特登咁去搖去睇嘅。
11: 哦，哇！因為嗱，你其實講緊紅酒嘅世界都有，而家有好多唔同地方嘅
12: 酒，清
11: 酒
12: 都係咁樣睇，係啊。
11: 哦，又要睇地區啦，係咪？
12: 係啊。
11: 我諗法國又特別講究啲啦，即係嗰個區就只可以有嗰個 formula 嘅生產啦，係嘛？即係有特定嘅條件噶嘛。
12: 都有唔同嘅，同埋因為咧，而家法國或者其他啦，好多啲 international grapes 啊，我哋講緊啲我哋成日飲開嗰啲啊 ，Cabernet Sauvignon 啊 ，Chardonnay 一紮啦 ，Merlot 一紮嗰啲啦。咁其實呢啲我哋叫國際提子啦。即係啲品種咧，咁其實全球好多地方都可以做到嘅。咁我哋唔係淨係講法國啦。咁你見到一啲就算喺新世界或者可能喺澳洲係咪？咁佢哋都有佢哋一啲嘅菩提子啦，或者甚至乎喺非洲，佢哋每個地方都有佢哋自己本土嘅提子，甚至乎美國啦，有啲嚇即係 Sinfandels 咁樣嗰啲，即係佢哋都一定有佢哋自己個產區一啲嘅提子喺裡面嘅。
11: 咁樣我哋不如暫時休息一陣先嚇，轉頭翻嚟我哋繼續傾。
12: 一於咁話，
13: 萬錦市嘅高尚住宅一定係由發展商敲磨起嘅，先至叫得上真正嘅 Angus Glen。宁静滩口小区后院背靠树林，主人房有高尔夫球场景观，十 zero 电器应有尽有。欢迎大家来到4163 Major Mackenzie East 睇 Model Home， 找我 Chris Wu 倾个靓价买 Dream Home， 预约睇楼416-668-8688。
14: 记得10月10号星期六，小英何志宏在 Marfilmore 二楼 Bell 专门店现场直播，不要去错啊！ Bell 邀请你10月10号来 Marfilmore 二楼 Bell 专门店看下他们难以置信的优惠和转用 Bell 纯光尖上网服务啦。纯光尖上网采用全球自发的互联网技术，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GB。想了解优惠详情，记得今个星期六来 Highway 7的 McCowan Marfilmore 二楼邻近 Tim Hortons 的 Bell 专门店，小英何志宏现场直播推介。
15: 秋天开始凉啦，上次你冇话你屋企啲门窗漏风嘅，换咗未啊？
16: 哎呀，仲未啊！一到冬天，屋企又嘈又冻。
15: 咁仲唔快啲去揾宏丰门窗？佢哋有35年专业门窗安装经验，仲可以携手旗下嘅宏丰建筑帮你换埋 heat pump、热水炉、暖炉同加厚保温棉，包保你屋企冬天暖粒粒啊！宏丰门窗再次推出双赢优惠，而家每只窗政府补贴100，宏丰再送你100蚊。
16: 咁我哋快啲去宏丰睇下啦！
15: 宏丰门窗详情整电90594089338933。
17: 我嘉达地产水晶姐姐今期笋盘推荐，列治文山黄金地段真正零管理费镇屋 Ivy Towns Leslie 夹十九街，3分钟到 Costco 同高速404，1800到2400几尺，4房4厕，前后私家花园，真正零管理费仅94.99元起，限时送你高达116000星级优惠。本周末李婷、张志文、乐熙现场直播，2号 Russell Wise Avenue， 即刻打电话俾我睇示范单位，416-557-8329。
18: 100分生活圈。
11: 继续翻翻嚟100分生活圈，你好，我系邓佩欣，
12: 我系试师曾之燕啊。
11: 咁我哋头先咧就讲起呢个红酒啦。咁当然红酒好多唔同性格嘅，唔同味道嘅。咁、
12: 啊、
11: 又话 dry 啊咩咁。
12: 系
11: 有冇话唔同地方嘅红酒配唔同地方嘅美食咧？又或者系咪有得唔同嘅 crossover， 唔同嘅冲击咁样嘅咧？
12: 你呢一个咧系非常之有
11: 大
12: 方面
11: 嘅，因为我哋通常就讲法国嘅红酒就好出名啦。咁亦都头先你都提过有啲新世界嘅红酒。 其實澳洲嘅都好出色嘅。
12: 係啊，美國啊，係咪？就算我哋自己加拿大、
11: 啊
12: yeah. 自己本身都有嘅，係啊。我哋嗰啲 ice wine 真係喺呢度嚇 ，Lagrange on the Lake 嗰啲係出曬名㗎啦，已經。
11: 咁但係如果籠統地，我知籠統地去分嘅就話、嗯，當然紅酒就配紅肉啦，咁然之後白酒就配海鮮啊，或者雞肉白肉啦咁樣。咁呢個好籠統嘅。
12: 呢、這個好籠統嘅就真係。
11: 係咁，但係如果而家即係我哋應該係 update 翻我哋嘅紅酒或者個酒類配食嘅知識啦。係有冇啲咩新玩法咧？而家
12: 嗱，新玩法咧就係視乎你。大唔大膽嘗試啊！我成日都覺得嚇，即係所以咧，一定要係勇於嘗試先嘅、嗯。即係就算酒都係嘅，係咪一定要係啊、例如勒死咗自己，我一定紅酒係一定要配牛扒咧咁樣樣。其實唔一定㗎。咁例如可能羊扒又得啦，係咪？頭先都講啦，因為好籠統㗎，你唔同嘅 regions、唔同嘅地方、唔同嘅 grapes， 咁就算紅酒都有啲可能薄身啲，有啲又厚身啲，有啲 medium， 有啲又可能例如啊 Barolo 啲意大利酒又可能全部三高嘅。High acidity, high tannin 係咪喺度？咪係啊！呢一個酒精咁樣三高咁樣啊！咁所以其實你要視乎配啲乜嘢嘢嘅食物啦。咁頭先如果你咁講咧，我自己咧成日就會用一個季節性嚟到去做一個分類嘅。咁例如可能秋天不時不食啦。咁例如可能秋天我哋想食啲乜嘢嘢嘅時候，咁我就會諗起會用啲咩酒嘅。近呢幾年啲人就已經唔會再係 strict 淨係飲紅白酒。我發覺係多咗係咩咧？會加埋清酒入去嘅、
11: 嗯，
12: 即係你發覺咧，而家個元素係多咗，咁佢哋就真係會喺對配食嗰一 part 會比較多啲。咁而我自己就會覺得我會 suggest 就一開頭我會傾向咧，會中意用 sparkling 行先嘅，因為好多人就開開下亂咁開噶嘛。咁就其實有時候會嘥咗支酒嘅，因為我又好視酒如命嗰啲人嚟嘅，即係我就覺得有時帶啲酒咧，我哋唔係用個價值嘅，因為可能唔認識酒啲人就覺得我哋要攞啲好貴嘅酒出嚟，其實有時未必一定係咁。我哋講緊有時就算有啲 affordable 嘅酒咧，其實都可以好出眾，香氣亦都好好，同埋有時一餐簡單嘅飯餸咧，都唔需要令到大家太大負擔咧，或者啲朋友唔使太大壓力咧。咁我覺得咧，有時揀恰到好處，揀到一啲好嘅酒咧，我見到。就算在我哋嗰啲酒房度咧，幾廿蚊支有都有好嘢噶。咁、所以其實就最主要就係你要識得認清楚嗰個 regions 嘅酒，嗰類型嘅酒類同嗰日當日你配嘅食物啱唔啱咧？例如你海鮮嘅，我其實咧你唔用香檳嘅，你可以用 Cava 嚇、啊，即係你可以用一啲Prosecco 等等，即係亦都可以有啲 substitutes 嘅。我成日都會覺得總有一啲方法可以做到嘅。咁不過我覺得就優勢啲嘅就 Cava 就更加性價比高啦，因為佢嘅做法等同香檳嘅做法一樣嘅。咁、所以咧，其實咧近呢幾年有啲朋友都知道咧，都會用多咗咧 Cava， 咁其實等於係香檳嘅做法，只不過點解叫 champagne 咧 ？champagne 咧就因為喺個地區喺法國已經係攞咗一個獨有嘅名稱喺度，咁所以其他地方只可以叫 sparkling wine， 因為佢就做得好出眾嘅。咁我都有機會去過下嗰啲酒莊啦，嚇嗰啲即係。真係，就算啲香檳區咧，佢已經係 open 俾你參觀咧、都多咗好多啲新式嘅玩法啦。
11: 但係咧，我都亦都睇過一啲新聞報道咧，就係話因為而家嘅氣候唔同咗啦，即係你同你佢成日講話有靚嘅年份，因為嗰年嘅天氣好好啊，收成好好啊，咁但係如果而家咧氣温啊而家再翻去，佢哋都有啲嘢唔同咗咧都。
12: 嗱其實每一年嘅嚟講，我哋講開葡萄酒啦，係咪嗰個收成期咧？咁例如可能喺法國嗰啲地方咧，好多時咧都係傾向喺九月尾十月啦，十月嗰啲時間係收成期。但係咧，你咁啱咧，就算你收成嘅時間咧，如果佢嗰排冇落雨就好地地，如果佢落雨都有問題嘅，就會即刻嗰個提子嗰年嘅提子就會大攣咗嘅。咁甚至乎可能山火啦，啱啱之前嗰啲，咁就好麻煩嘅。咁嗰啲咧就講緊嗰個失收情況咧，係會好影響當年嗰做收嘅酒咯嚇。咁啲葡萄係會有出事嘅。咁所以其實你除止係咁之後咧，其實近呢幾年咧多咗人咧，大家可能聽到啲 termings 咧就係講話要飲得健康啲啦，就有啲 organic wine。有啲咧爆 dynamic 啊，另外有啲咧就叫做 natural wine 咁样样，哇！ 單係聽呢堆嘢咧，都好似哇，又係啲咩嚟咧？咁我簡單啲講啦，例如好似話爆蛋咧、蜜嘅或者咧 organic wine 咁啦，咁其實呢啲咧都係咧講緊係有機酒，咁就其實咧就係比起傳統嘅酒咧，有啲人就話哇會薄身好多，但係問題點解會薄身啲？就因為佢嗰、那個收費亦都會比較少啲，同埋喺例如好似話一啲嘅 natural wine 或者一啲爆蛋 organic wine 咧，咁佢就係嗰啲咧係跟過個 moon Canada 嚟行嘅，睇月光嘅引力嚟到做收採嘅，咁佢就啊睇個 moon Canada 而家收採係最好個葡萄收成係最靚嘅時間，佢先去收菜。咁佢亦都深信咁樣收菜完之後咧，嗰啲酒咧出嚟嘅效果係應該會最好。係、哦、啦，好得意嘅。咁甚至乎我試過睇過一啲嘅酒莊咧，啲 vineyard 咧，咁以前咧就好多人會用農藥用剩嘅，咁所以咪就好怕啲或者啲蟲害，因為如果咁你會影響咗你啲葡萄咁啊。所以其實佢哋而家咧新嗰班咧係會種植一啲，例如咧可能啲 lemon glass 啊，弄嗰啲咧喺個 vineyard 嘅周邊咧就種植啲係有啲 natural 嘅嘢嚟到去趕啲蟲害啊、嗯、啊，甚至乎以前係翻土用機嚟到去翻土咧，佢行翻馬車咁去翻土，翻翻去全部 back to 最 original 嗰種做法啊。咁呢一種嘅做法，佢亦都覺得咧，嗰啲酒或者個葡萄出嚟嗰啲收成咧，亦都係會好啲嘅。
11: 哇！因為我之前亦都睇過就係話天氣嘅問題啦，咁啊令至到可能佢個葡萄酒
12: 會㗎
11: 出嚟又唔同咗啦，再加埋好似你咁講啊蟲害啦，咁我好似睇過一單新聞就係有一批嘅紅酒就係蟲害嘅之前嘅
12: 收割得切咁
11: 啊，咁啊搞得掂啦。咁但係之後其實佢哋都要用一啲叫做嫁接嘅方法啦，
12: 即係
11: 攞翻嗰啲被污染嘅接翻落去得唔得咁樣？咁所以即係點解話當年嗰個勁蟲害之前即係咁難得咁珍貴，仲有啲喺度咁樣剩得低？咁如果咁講就係話佢哋嗰個釀造嘅方法都有啲叫現代化嘅嘢啦。因為以我嘅概念就知道，哦，有啲橡木桶啊，會唔會即係有啲女工啊喺度踩葡萄用腳？
12: 哇！咁啊送埋對肉腿嘅殘餘香氣落去噶咯喎，
11: 有好多精華
12: 嗰、那個係啦，嗰啲精華咧就係以前傳統嗰種啊，即係 pushing， 即係嗰種嘅做法。咁真係正式做酒咧，佢就唔會嘅。咁你發覺而家咧好多時傳酒咧，其實佢哋第一輪咧都係用啲不鏽鋼桶嘅、即係用 steel 嘅。點解咧？就係盡量咧 keep 到佢原有嗰種果香嘅香味啊。如果只要而家有加咗落木桶嘅話咧，佢就會 extract 咗木嗰種香味。咁好多時就可能後半場先做嘅，前半場咧佢好多時就係例如你要做嘅 rosé 咁樣樣、rosé 咁樣樣啦。咁佢可能又落啲果皮，因為本身白葡萄係。黃黃地色噶嘛，咁點解你見到而家多咗啲好似粉紅色嘅酒嗰啲 rosé 咧？咁就係其實咧就落嗰啲果皮浸幾個鐘，抌落去成個酒體變咗粉紅色啦，或者好似三文魚色。咁啲人就發覺哇咁樣靚啲喎，咁甚至乎而家啲香檳都中意做呢一種咁樣嘅 rosé 嘅一啲嘅咁嘅顏色嘅 sparkling wine 或者 champagne 嘅都多咗嘅而家。
11: 其實咧，你話如果做葡萄咧，佢係咪真係成粒佢連唔係核都喺裏邊㗎係嘛？
12: 係啊，冇錯冇錯。
11: 哦，咁所以嗰啲有少少
12: Darning 係啦，嗰啲味道就係咁走出嚟、甚至乎有啲 wine maker 咧，當時我哋話：哇！呢只例如可能呢個桶浸嘅同另一個桶，雖然你用同一隻葡萄，點解都會有唔同咧？咁、原來其實個 wine maker 即係我當時做酒嗰位即係釀酒師咧，其實佢哋好多 fulfit 嘅。我去過一啲咧，係例如喺 Burgundy 一啲嘅車房酒啦，係甚至乎佢會分享一啲咧，佢哋點樣做酒嘅經驗。哇！點解你呢一隻酒同我啲酒唔同咧？佢哋可能就算用同一葡萄，只要我放啲款。我放啲嘢落去，咁令到佢咧 extract 到，令到佢有更加個酒桶裏面有更加多啲唔同嘅層次咧。好多時就係用呢啲咁嘅感覺走出嚟，呢啲你係唔去當地，你係感受唔到嘅。呢樣嘢係好好嘅，我覺得。
11: 哇！咁啊嗱，其實咧紅酒嘅世界仲有好多地方，但係你就比較係法國嘅比較多啲㗎，係嘛？
12: 我當時其實因為都有去過一啲法國啲酒莊，可能參加啲左右岸勳章嗰啲晚宴啦嚇，即係嚇有幸地咁樣啦。系啦，都好感受到嗰啲 culture 都有一样嘅几好有趣分享嘅，即系大家都即系我哋得啖笑啦。咁就嗰阵时就系纯粹一个庄主邀请啦，咁啊参加咗佢嘅晚宴。啊，当时我哋去咧，我哋因为都好守规矩嘅，去到即系波尔多啲地方，咁我哋就嗌车啦去个会场。但我见到点解个酒庄出边嗰度个会场全部都系车泊晒嘅咧？咁我嗰下都唔为意嘅，咁我以为哇咁多人嚟嘅，可能啲乐队啊，系啊，即系好多因为有 live。band 又成咁啊！我估計係咁，或者啲 catering 嗰啲，哇，可能佢哋要好大陣仗，因為佢哋真係鋪曬紅地氈，真係好靚、好 decent、好真係，我都直頭好似一個。 城堡度行个地毡咁样样去一个晚宴，我都好庆幸地有呢啲咁样嘅经验。咁但个最重点系咩咧？当个晚宴完咗之后咧，哇！我仲要嗌车嘅时候咧，我见到出边咧全部都系尘，点解咧？原来个个饮完酒去开车走，啊、开车翻屋企。个重点系两边咧都系啲田嚟嘅，好其实好危险，我觉得。但系即系原来法国人就好有趣，即系呢个区，我觉得佢系攞咗啲 permission， 即系可以咧有咗 permit 可以咁样。
11: 人天生就系佢血液就系酒精，
12: 酒精冇错啦。我哋啲亚洲人就真系好乖咁啊，等车啦。咁但系即系我觉得呢个纯粹即系分享几好笑咯。
11: 我觉得能够享受得到红酒白酒，其实都系一个庆幸系一个福气嚟嘅。
12: 系啊，
11: 因为我饮两饮就知道，喂你饮咗酒啊？系啊，好明显啦，红色饮咗两啖已经。
12: 因为乙醛去兴酵素唔够啊，就会面都红晒啦。
11: 红到面晒。Anyway， 咁我哋就暂时倾住咁多先啊。
18: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 本国就业市场再有显著职位流失，第二季的良好增长全部蒸发。桂湖市以北早上有小型飞机坠落荒野并起火，暂时未清楚伤亡情况。中国商务部反对个别国家以产能过剩为名行贸易保护主义之实。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两点钟新闻。
19: 老公考下你，列治文山全新 townhouse 估下几钱？
20: 150万。吓，咁120万啦。
19: 是 Born by Sunny Communities， 69.9万起。
20: 69.9万在哪里看啊？
19: 这个星期六日 AM1430 直播推介 1080 Elgin Mills East Bayview 和 Elgin Mills Sunny Communities 销售中心。
20: Born 真是69.9万咋，今次我们真的做了新屋大赢家了。
21: 十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谢霆锋活跃娱乐圈多年，成为香港首位金像奖演技奖大满贯得主，将最好的作品带给全世界。加上新时代电视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饮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宝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及列治文山市盈福公馆、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Markfield Mall、Fairview Mall、士嘉宝新之美中心、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Mall、Upper Canada Mall 分店、澳门 Japan Living、万锦广场同北约克分店、丹丹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士嘉宝世纪广场、太古广场、Riderwood Mall、Woodside Square、万锦王府井、密史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17: 我加投地产水晶姐姐今期笋盘推荐列治文山黄金地段真正零管理费镇屋 Ivory Towns Leslie 夹十九街三分钟到 Costco 和高速4041800到2400多尺四房四厕前后私家花园真正零管理费仅94.9万起限时送你高达116000星级优惠本周末李婷张志文乐希现场直播2号 Russell Wise Avenue 即刻打电话给我睇示范单位416-557-8329
22: 我是中医师陈明辉，我擅长医治中风、生骨刺、睡眠窒息症、腰椎盘间突出、风湿性关节炎等患疾，同时我成功医治好因交通意外导致瘫痪的病人。我任多伦多环足球总会军医23年，对运动损伤、铁打、扭伤颇有心得。
23: 陈明辉医师地址4465 Sherbert Avenue East 及 Brimley 金辉广场 Unit8， 电话416-292-0108 292-0108，接受公司医疗保险。
24: 万锦市的高尚住宅一定是由发展商敲磨起的，才叫得上真正的 Angus Glen。 宁静滩口小区后院背靠树林，主人房有高尔夫球场景观， Sub-Zero 电器应有尽有，欢迎大家来到4163 Major Mackenzie East 看 Model Home， 找我 Chris Wu 谈个靓价买 Dream Home， 预约看楼416-668 1-800-688-6688。
0: OneHub Grove 集大庄是一个非牟利组织，今年我们很荣幸获得 Ontario Trillium Foundation 资助。我们的 Age Friendly 社区计划鼓励华裔长者担任亲善大使，透过筹组咨询委员会和社区外展活动去改善社区环境。每个星期六早上我们都有实体聚会，如果你是55岁或以上又想发表你对

0: 前，冠名赞助 Downtown Markham La Défense Time Centre 大卫标行。
1: 今日之文咧，请咗位咧就系好耐好耐嘅朋友啦，咁啊又喺呢个都市闲情咧识到佢呢个流行都市啦，咁啊到咧而家咧佢系经常咧，大家都可以喺爱回家之开心速递见到佢，佢就系艾顿庄阿蕉仔蕉浩轩。
2: Hello， 咁多位，
1: 哇，好开心啊，蕉仔，好耐冇见你。
2: 系啊，超开心啊，系啊，加大家系观众。
1: 而家系咪好耐冇人叫你蕉仔，但系大家都仲系叫你蕉仔，定系一路都系叫你艾顿庄啊？
2: 两样都有嘅，系阿庄或者蕉仔，我都好开心嘅。一系嗌我就已经好开心啦。
1: 喂，其实嗱，讲翻啦，你同加拿大都有渊源嘅，因为以前你都屋企移民加拿大啦。
2: 系啊，好挂住加拿大啊，
1: 系咪啊？系你嗰阵时唔系喺多伦多，你温哥华噶噃。
2: 系啊，好挂住 Tim Horton 啊，同埋牛扒。加拿大嘅牛扒，
1: 冇错冇错啊！识货识货。嗱，以前阿蕉仔咧就喺UBC 毕业啦。当年有冇谂过即系入大学喺嗰边要做啲乜嘢咁样噶？读完书之后出嚟，
2: 会计其实系即系我嗰阵时系读会计同埋国际贸易嘅。
1: 系
2: 咁，即系谂住都系朝住呢个方向发展嘅，即系搵钱紧要啊嘛。
1: 系啊，
2: 但系原来真系有啲闷嘅。跟住我屋企人又话。即系你后生，你廿几岁，咁不如就做自己中意做嘅嘢。咁我细个咧就好中意睇 TVB 啦，亦都好中意睇《掌门人》啦。咁我就好，即系好，即系见到嗰阵时睇亲我都好开心嘅。如果有一日我可以即系带欢乐俾观众咧，咁就好啦。咁我就决定就会计，都有做过下会计嘅工作嘅。做咗半年之后觉得有啲闷咧，我就不如就试下参加呢个艺员训练班。
1: 系，
2: 报名报咗之后，我就咪即刻翻嚟香港试咯。
1: 系，咁但系而家你系咪做到自己想做嘢啊？因为你觉得可能做啲文职嘅嘢会可能闷啲啊，咁而家就做入咗电视台，咁啊多姿多彩多咗啲生活啦，系咪啊？
2: 系噶，其实即系开头咧，即系头几年都系新人啦，都系唔系好知做紧啲乜，或者即系好想即系学习紧个环境啊。系啦，跟住慢慢做落去咧，甚至即系或者都市闲情啦，我跟住即系我同你拍档或者同大王拍档咧，我学到好多啊！原来即系真系一个访问咧，我系可以有使命感啊！即系我系帮到睇紧嘅观众或者听紧嘅观众，去问问题，我真系可以问一啲问题之后，可能会有人同我讲话，哎呀，好彩你。即系你做得好好啊！你帮我问咗一啲我想问嘅问题啊！即系佢睇电视嘅时候，咁就变咗啊！原来我真系可能帮到人噶、哦，咁呢个我就哇，嗰、那个开心咪即系人工都出唔到俾我，唔知点样解释，即系原来做落先至有呢个感觉。跟住之后咧，我回家又系就系可以出咗街之后，有啲人会睇人会笑啊，会 message 我啊，会觉得我做得好好啊，好得意，好开心啊咁样。跟住我又系有一个内心嘅感觉系，哇，原来我做呢样嘢系可以带到俾人欢乐。咁我就觉得，咦，即系呢样嘢系即系用钱买唔到嗰个感觉系好微妙，好特别嘅，即系帮到人啦，可以话系。
1: 系
2: 即系有阵时啲访问，你会大家一嚟，大家都陌生人嚟噶嘛，第一次
1: 见。系啊。
2: 咁你又唔夹胆问，又唔知点样，但系其实你，但系即系即系可能你问一个心脏病嘅医生，心脏科啦，咁但系其实你自己如果本身冇，即系如果你系好所谓即系好 hea 去问嘅话咧，其实你可能问嘅问题好简单啊，好普通啊。但系如果你站喺一个真系一个有心脏病嘅病人嘅角度去问，或者佢嘅屋企人角度去问咧，你问嘅问题可能就会即系会帮到人多啲咯。
1: 系啦，
2: 所以呢样嘢好紧要咯。即系所有做咩都要有个心会好啲咯。
1: 系。但系我最近睇报道咧，就话你翻去流行都市，咁我就一即刻梗系要揾你系咪真嘅啦？
2: 唔系，因为而家晏昼系有重播嘅，所以咧就重播翻我之前喺流行都市嘅一啲集数，跟住就变咗系啦，变咗啲报纸杂志就。以為我翻咗去啫，但公司就未有呢個安排嘅。
1: 係，唔係其實我相信呢個都你都自己唔介意嘅係咪啊？如果即係話啊，翻你翻去做客串翻下咁樣都 OK 嘅係咪啊？
2: 唔介意啊！
1: 系咯，因为我哋讲真啦，我哋都系即系喺呢个节目啦，咁样同我哋一齐成长啦，咁所以即系当初你要离开节目啊，离开我哋嘅时候，我哋都唔舍得你。

0: 系啊，非常之唔舍得，但系都要明白就系、是、咁公司嘅安排，一定要即系、就是、相信佢哋，相信公司会即系睇下点样安排法系咯，睇下将来会有啲咩嘅诶，睇下摆喺个咩位置啊，或者即系都估唔到，同埋可能有诶，佢、有其他嘅谂法啊，或者系咯，即系因为你都知道流行都市系会成日都会加人入去啊，亦都会有啲人系好啦，差唔多啦，咁又会。就擺你喺其他位置，睇下有啲咩嘅作用咁樣噶嘛，邊嘅？
1: 係係，唔係好多時候我喺晏晝食飯嘅時候都會睇睇翻我回家嘅，因為其實短啦，咁我食飯時間又唔係好多啦，咁其實咧短短地一路睇住嚟食咧，我都幾多開心嘅其實。
0: 係啊，好輕鬆咯，可以。
1: 係啊 ，OK， 但係你中唔中意呢個角色啊？阿壯呢個角色？
0: 中意，中意啊，中意啊，都几得意啦，我觉得有啲小聪明咁样，我觉得几好玩啦，系咯。
1: 系系，但系当初你去接触呢个角色嘅时候，估唔到而家发展系咁样。譬如而家你系同阿子晴阿 Stephanie 一对 CP 咁样。
0: 又咁真系又真系估唔到，因为我角色其实咧咁多年嚟系拍过十几次拖，但系每一次都系即系都系一集起，就话总之系好快就散噶啦，唔会过一个礼拜嘅。
1: 系，
0: 跟住所以跟住变咗我就喺度谂，哎，我肯定冇感情线嘅啦，即系冇一啲长期嘅啦。跟住之后，咦，真系拍拖就同阿关嘉敏就佢个角色弟弟就拍咗差唔多一年拖，跟住我觉得哇，真系要咁
1: 都够长噶啦，够长噶啦，已经
0: 多谢编剧可以俾我真系尝试一个拍拖嘅角色嘅关系啊，
1: 系啊，咁啊你正啦，你两个女神都拍过啦，而家。
0: 啊，系，我都系好感恩，竟然可以有得
1: 关嘉敏
0: 参加个节目，
1: 关嘉敏又俾你啦，同佢拍过拖啦，跟住李子晴啊 ，Stephanie 又同佢拍过拖啦，
0: 角色上啫，系真系系开心嘅，两个都系一个好好嘅，即系都系好好嘅拍档嚟嘅，真系，
1: 系系，喂，咁其实
0: 好易合作，
1: 你去睇翻即系嗱，咁啊，即系题外话又讲翻，譬如中意边一类型嘅女仔多啲啊？
0: 我中意边一类型嘅女仔多啲啊？嗯，可能唔系幕前咯。
1: 哦，首先就唔要做幕前嘅先。
0: 系咯。
1: 点解咧？
0: 可能我中意低调啲咯，我自己本人觉得。
1: 哦。
0: 即系如果我即系公开我拍拖嘅话，我都唔想有即系新闻啊或者乜嘢去写呢样嘢啊。即系我都系想即系私人嘅嘢，我想留翻就系、是、自己或者屋企嘅嘢都系想低调啲去处理咯。
1: 嗯，
0: 系咯，
1: 都系嘅，都系即系太曝光太多，有阵时候都要解释好多咯。
0: 系解释好多，又或者你做每一样嘢，你都要。都有机会俾人即系你去边度拍拖啊咁样啊，即系你都有机会俾人写，即系你可能想同你另一半出个街食个饭，可能都要化翻晒个靓妆啊，即系好多嘢，你会惊俾人影到啊，成咁变咗又即系会有呢样嘢嘅存在咯。
1: 系，
0: 咁啊，当然有啲人系中意嘅，但系我就比较中意低调多啲啫。系
2: 要置业部署好紧要，要识揾有实力嘅家庭地产水晶姐姐帮你啦。
3: 水晶姐姐笋盘位于 Leslie 夹十九街零管理费镇屋 Ivy Towns， 仅94,900起，地点无敌，交通方便，仲有限时升级优惠。
2: 要把握机会，今个周末一定要嚟列治文山二号 Russell Wise Avenue Ivy Towns 展销中心，即刻打俾家庭地产水晶姐姐睇示范单位416-557-8329，李婷、张志文、乐希轮流直播。
4: The Break 嘅午夜疯狂大倾销只限今个星期五，延长营业时间，从下午5点至深夜12点，优惠多多。下午5点开始，每间分店头25位到场嘅顾客即送100蚊，店内任何货品都用得，只限呢7个钟，消费够490港币或以上，享免费本地送货。仲有买任何电视或家电送50蚊回扣，用于家私、摆设或床褥，用 Flexi 信用卡免息分期，长达5年，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5: 冬季又准备出外旅游啦，网络一定要稳定，随时随地一 click 就要揾到所有资料，到处观光或者 call 车咧，先至可以保护你随行噶嘛。
6: 咁就要嗱嗱声转用 Bell 纯光纤网络同换新电话啦，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 Gigabits， 电话唔会断下，上网快好多，查资料又快又顺，最紧要系有特别优惠。
5: 咁记得今个星期六就要去 Mark Fillmore 二楼邻近 Tim Hortons 嘅 Bell 专门店了解详情啦。小英仲有何志宏现场直播。
7: 慢感市嘅高尚住宅，一定系由发展商 Calmo 起嘅，先至叫得上真正嘅 Angus Glen。 宁静滩口小区，后院背靠树林，主人房有高尔夫球场景观，十 zero 电器应有尽有，欢迎大家嚟到4163 Major Mackenzie East 睇 Model Home， 揾我 Chris Wu 倾个靓价买 Dream Home， 预约睇楼416-668-8688。
8: 恩语同路人，
9: 我哋嘅嘉宾系曾慧妮。
10: 作为一个港女，我好难接受要坐监坐四年，我冇办法面对。如果俾我拣嘅话咧，我情愿拣死，我都唔想坐监。当我入到去嘅时候咧，头嗰半年我每日都系以泪洗面嘅。我妈咧嗰日嚟探我监，系喊住咁讲：阿女，将来你出到嚟，你想食鸡髀，阿妈日日都煮俾你食。
11: 逢星期日晚上6点，与你同行人生路。
12: 上次招仔招浩轩咧，同大家分享过就系拍摄《爱回家之开心速递》一啲嘅花絮。今集佢会继续讲。
1: 喂，咁而家喺《爱回家》里边同大家相处系点样嘅咧？以前我哋即系能都市都市闲情，大家都大家庭咁样啦。呢个家庭要更大喎，你哋
0: 系啊，呢个家庭真系好大。不过其实同流云都市一样，始终即系好似我同你咁识咗都好多年，有冇10年啊？好似未有，但系都好多年啊。
1: 我谂唔止添，边有少止十年？
0: 可能唔止添啊！死啦！
1: 我都
0: 暴露年纪啊！喂，唔好讲啊！咁我而家都系真系又系十年咁样都变咗，
1: 系
0: 都好耐又系识佢哋，尤其是大小姐添啦。我同佢同你，我哋三个。是在流行都市一起相识的嘛。
1: 是啊。你们还要两个同一日生日。
0: 是啊。真的好即是这个缘分很 sweet 啊，我超级喜欢大小姐。
1: 冇错啦。咁节目播出的时候你已经生了日了，跟你讲声生日快乐。
0: 是多谢。Thank you.
1: 但之前有同大小姐一起庆祝，今年会不会都有啊？
0: 今年应该都会吃个饭的，我们平时都吃。
1: 即是你们平时自己吃饭还是一大班人吃饭？
0: 两样都试过。咁睇冇啊，多数我就梗系 prefer 少啲人自己食饭啦。但有阵时咧，因为开心噶嘛，大家即系有啲人即系我有啲 friend 可能会 suggest， 不如喂两个生日一齐庆祝啊，咁变咗就好开心，跟住越叫越多人就变咗个大 party 咁样。
1: 系。但系啲同剧有好多，譬如都好耐好有经验嘅演员啦，会唔会同佢哋一齐做戏嘅时候压力都有啲大啊？
0: 开头会有嘅，但系而家都唔会嘅。而家大家都明，即系了解咗大家嘅拍戏，即系大家点话，大家都 get 到大家好多嘅，都唔使讲出嚟，即系已经知道大家会想点样演啊，或者点样去配合啊，已经系变咗好纯熟啦。
1: 即系好似以前咁咯，我哋做主持，大家都有默契，有个默契出现。
0: 默契啊，系啊，冇错，已经知边个位系边度，或者边个位系。有啲咩甩漏大家補位又得，所以已經係大家好熟曬
1: 啦。係，即係只不過可能係戲劇同呢個主持綜藝節目，咁可能嗰、那個各樣嗰個配合又唔同啦，咁可能嗰個節奏又有啲唔同啦，咁所以又有拍法又有啲唔同啦。
0: 冇錯，咁始終你主持我哋有嘉賓喺度又嚟，即係變咗係同即係變咗要配合埋個嘉賓，所以其實難度都高嘅呢樣嘢。
1: 咁而家你同邊個合作最多啊？即係除咗例如 CP 同阿李子晴啦之外咧，仲有咧有冇其他人好熟噶？
0: 而家我同風少啦、陳俊廷啦，主要跟住同都係安仔朱玲啦，我哋即係後生，即係我哋嘅後生個 group， 而家即係大學線畢業咗之後，就係變咗我哋四兄弟咁樣咯。
1: 咁最 friend 你哋几个啦，
0: 系啦，跟住每一个都慢慢有佢哋嘅感情线咁样咯。
1: 哦，
0: 即系慢慢都会系啦，慢慢大个仔啦，差唔多啦，都喂，即系讲紧大家追另一半都追咗差唔多一年啦，大家都会慢慢开始有再更多嘅发展咯，会
1: 系喂，咁有冇时间或者有冇机会可以即系可能拍到正剧啊，又或者拍到其他剧集咁样咧？
0: 呢、這个真系要等公司安排，因为其实有阵时会有，但佢哋又成日即系好多时候又会改啊，变咗好多嘢都真系我哋做演员系只可以冇话都系为即系好多我哋唔可以太大压力俾自己，因为好多变化呢一行你都知噶啦，所以系咯，只可以希望会有更好嘅，即系所有嘅做呢行嘅演员啦，都希望可以呢个行业继续即系。蓬勃落去，咁我哋就可以繼續拍多啲好嘢俾大家睇咯。
1: 咁你譬如你演阿壯呢個角色，譬如都一段時間啦，你仲想會唔會話啊有啲突破啊？
0: 其實咧就都係有嘅，但係好彩就係阿壯都 即係呢我阿壯呢個角色佢嘅變化都有，即係變咗就唔係咁多年都係同一個做法啦，或者咩啦，即係我係有變到啊成熟咗啊，或者但係好簡單，由十幾次嘅拍拖失敗到咦真係拍到拖啦嘅變化，即係我因為嗰陣時我諗，哎呀我拍咗咁耐，即係入咗行咁耐，唔好話淨係阿壯，我其他角色都冇試過拍拖，我好想試下拍拖係點樣，即係喺個角色入邊。跟住又真係寫咗俾我啊！咁變咗就，即係呢樣嘢我就 check 一 check， 好嘢！終於都演到一條感情線出嚟啦。跟住另外就係、是、即個角色又長大咗咧，又讀書，跟住慢慢變咗出嚟翻工，即個演法亦都會唔同咗。因為讀書嗰陣其實我係唔需要即做牛做馬，或者唔需要睇人面色咁讀書。但一到翻工啦，當我演嘅時候啦，即可能我會有老細，會有大小姐啊，會有啊。善姐洪尚善是我老闆，咁變咗演法又會係對住佢哋係變咗一個老闆同員工嘅感覺，就會有唔同咗嘅變化咯。
1: 嗯，
0: 咁你話如果之後我想演啲咩角色呢？其實我係想演個啞嘅角色嘅，其實
1: 哇，即係咁要學手語先喎，要
0: 係我即係呢個係我想試下挑戰自己嘅，但當然啦，呢個就將來希望有咁嘅機會俾我演到啦。
1: 系，点解对于呢个角色特别想做呢？系想挑战自己嘅手语，如果想学嘅话，
0: 其一啦，其二我唔想背对白啦。
1: 你哋背手语咪仲难？
0: 系啊，唔系，真系想挑战自己，就系想试下唔讲对白，究竟可以嗰、那个演绎方法会点样？即系会变咗可能嘅内心戏嘅演法会比较多啲啊，或者用眼神去交代啊，或者用手啊，即系系都会一个系，我都觉得系一个好大嘅挑战，所以自己想试下嘅。
1: 嗯，咁你去譬如而家做呢、這个角色呢，你暖男嚟㗎嘛，你系咪一个都系一个暖男嚟嘅平时？
0: 当然系啦，极之暖啦、
1: 啊。你系咪㗎？
0: 你都知㗎，
1: 我冇俾暖过、啊、大佬。唔系，不过阿招仔呢系好细心嘅，即系有阵时以前我记得呢，佢会为即系帮个节目谂一啲嘢啦，又或者会关心我啦，咁我觉得即系唔系同事咁简单，即系一个朋友嚟嘅。
0: 系啊，我记得我哋有阵时收工都会一齐即系我哋会约埋大小姐啦，我哋三个啦。我记得一次我哋翻教会，
1: 系啊，
0: 好 sweet 嘅呢件事真系。
1: 系啊，又出去食个饭啦，咁样啦，系咯，少见咗嘅，咁但系有机会都即系来不来我都有 WhatsApp 下你噶。
0: 系啊，等你翻嚟香港探我又或者会过嚟加拿大揾你。
1: 系系，喂，咁但系而家你最想做啲乜嘢咧？会唔会谂除咗呢个行业，好多人都会发展一啲副业出嚟噶嘛？自己会唔会有啲嘢想做噶？
0: 其实是有咁样嘅諗过嘅，但我就而家副业呢，我就真係变咗係投资嗰方面多囉。喔、
1: 哦、
0: 投资嗰方面多囉，係。但你话
1: 你宋之凌帮你手。
0: 啊，係，其实可以。好耐冇搵佢啦，我都。
1: 係。不过佢而家又多佢做好多饭嘅，咁样就。
0: 係呀，佢又真係叻嘅，佢都好勤力嘅，宋之凌。
1: 是有冇翻去探下大家啊？去到都市人情郎，都市一班大王啊，佢哋
0: 呢几个月冇，不过之前有嘅。同埋我好记得咧，就一定要呢、這个肯定嘅，就系新年一定要去探大王嘅，一定要恭喜佢发财嘅。
1: 冇错，因为呢个大王系会派利是嘅。
0: 系啦，同埋我想讲话就系咧，我有一次即系新年嗰日，我同阿大王食饭啦，即系我哋两个啦，跟住咧。系基本上食唔到饭嘅，因为咧新年系会会不停有人喺出面排队入嚟，跟住就恭喜大王，跟住大王就要不停派利是，派足成个 lunch time 啊，基本上
1: 系
0: 好劲，我哋公司系好即系大家都同心协力一齐新年去揾大王，
1: 系啊，梗系啦，个个都
0: 系一个文化
1: 去派利是噶，同埋即系你会。hold 住佢，究竟佢你知佢全身袋住唔同嘅利是咧，唔同嘅袋又唔同，里边唔同嘅馅嘅，你知唔知啊？
0: 最紧要有佢张相啊嘛，那个利是
1: 系啊，唔系有啲好多人咧都系话纯粹系想攞佢封嘅利是，因为佢利是封系有佢做扮财神
0: 系啦，利是封系啦，有佢嘅财神嗰个样。
1: 咁但系咧，佢唔同袋咧又装唔同馅嘅利是嘅，我知道
0: 系嘅咩？
1: 系噶，
0: 唔得咁啊！下次要攞去最大封嗰封先得。
1: 系啊，有唔同馅噶佢个袋。咁有一次咧，我斗完之后咧，跟住我又话：，我仔帮你向你拜年啊！咁佢又攞另外一封出嚟
0: 嘅。哇！咁佢都有好多馅嘅，真系。佢好似最少都100蚊嘅。
1: 冇错冇错，最少系。
0: 哇！真系劲嘅。
1: 冇错啦。咁所以仲有啲其他嘅嘢嘅。咁第时你同佢啊拜年嗰阵咧，就要留意啦。
0: 真系开心。
1: 系啦系啦。喂，但系
0: 咁我要同佢讲啊，攞埋你个封我啦。
1: 喂，
0: 攞
1: 系多谢你先，多谢你先啊。系你可以入去啦，银行唔该，入翻过嚟我呢度。
0: 有你小朋友跟住。
1: 系啊，我好想知而家其实大家喺香港嗰个气氛会唔会有阵时都会有啲，无论系电影啦，又或者电视啦，都系个寒冬期啦。大家喺里边做嘢会唔会都会有啲担心啊？
0: 其实会嘅，其实上年咧就更加系寒冬期添。但系主席即系 TVB 主席都好好，佢都会真系每半年开一次大会咧，同我哋讲紧系个主席走落嚟，同我哋咁多位演员艺员咧就讲一个钟，即系关于公司嚟紧将来嘅发展啊，或者点样投入去 AI 啊，点样同大湾区合作啊，跟住将来嘅 project 啊，又或者佢哋。今年即系已经又多咗边啲客户啊，边啲广告商啊，又或者我哋嘅钱点样，即系已经今年已经比上年赚多咗几多 percent 啊，系啦，或者 cut loss 咗几多啊，即系变咗佢都即系打啲强心针俾我哋，同埋又开始剧又多翻，我哋又开始拍翻啦，而家年尾开始，
1: 系，
0: 咁变咗呢样嘢系几好嘅，即系我觉得。即系一个主席咁有心咧，就俾我觉得已经，即系呢间公司起码个方向系可以，即系会有名，即系会更好嘅将来咯，感觉上会。
1: 嗯嗯，士气咧，大家士气系点啊？而家
0: 大家士气，我谂慢慢会变得越嚟越好嘅。当然，因为而家 plan 紧拍嘢，但系好多人都仲系等紧工作噶嘛。但系其实我觉得已经会越嚟越好嘅，一定会。咁我都几希望，即系成个香港成个行业都可以。真系越嚟越好啦，
1: 系啊系啊，有冇机会过到嚟加拿大啊？过嚟玩下探下我啊！
0: 我想啊，你等我啊，好挂住加拿大啊，好挂住加拿大嘅 Tim Horton。
1: 系，其实嗰阵你翻咗香港之后，有冇机会再翻过嚟啊？
0: 其实有嘅，我有即系我翻咗香港十几年到啦，但系我记得我好似六七年前有翻过加拿大一次嘅。
1: 嗯，
0: 即系翻去探下啲朋友啊、亲戚啊，咁变咗就个变化都大，我觉得我睇温哥华，我觉得哇，都几快又起多咗好多楼咯，即
1: 系
0: 变咗
1: 系啊系啊，
0: 又唔即系以前我嗰个年代系好多 house 噶嘛，跟住又或者 townhouse， 而家变咗哇好多开始多 apartment 啊，
1: 系
0: 即系变咗系啦系啦，越嚟越多人移民过去，
1: 即系发展又多咗啦。
0: 咁系好嘅，
1: 系啊，咁嘢食又多咗啦。
0: yes， 啊嘢食不嬲都正噶，喺加拿大啲嘢食，
1: 系啊，
0: 啲海鲜又正，
1: 所以喺度其实都唔需要太担心话啊食唔翻香港嘅嘢，喺度完全可以食到香港嘅嘢嘅。
0: 系啊，我都建议如果要移民嘅话，拣加拿大。
1: 喂，你帮你卖翻个广告先吓。
0: 系
1: 啦，咁多谢晒
0: 加拿大，
1: 多谢晒招仔啦。即系我知道你哋每日都好忙啦，今日咁啱唔需要拍呢个嘅我回家咧，咁就可以抽到时间同我哋倾偈。
0: 多谢你啊，志文 ，thank you。希望我快啲可以过嚟加拿大探下大家啦。
1: 好啊，多谢你啊，系啊，祝你工作顺利，身体健康。
0: Thank you， 拜拜。
1: 好，拜拜。
13: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14: 听讲你睇中列治文山 Bond 呢个新楼盘，
15: 因街同 King Road 出入好方便。
14: 咁屋企附近有咩玩啊
15: ？Lake View 及 Spawn Lake 湖边散步，行山径就喺门口。
14: 咁个仔翻学咧？
15: 附近几间小学、中学唔使搭地铁，搭成个钟。
14: 咁好环境，一定好贵啦。
15: 全新 Townhouse 69.9万起，
14: 69.9万，我都要睇。
15: 这个星期六日 AM1430 在1080 Elgin Mills East Sunny Communities 的销售中心直播推介。
16: Downtown 充满生气生机， Downtown 充满活力激情， Downtown 加拿大最新的保时捷代理中心现已开幕，我们位于多伦多湖滨 Cherry Street 190号，快点来体验下北美洲最先进的保时捷中心吧。
17: 我是 Porsche Center Downtown Toronto 总裁 Helen Ching Kersher， 欢迎来临我们全新陈列室参观选购。
18: 万锦市的高尚住宅一定是由发展商敲磨起的，才叫得上真正的 Angus Glen。 宁静滩口小区 后院背靠树林，主人房有高尔夫球场景观，十 Zero 电器应有尽有。欢迎大家来到4163 Major Mackenzie East 睇 Model Home， 找我 Chris Wu 倾个靓价买 Dream Home， 预约睇楼416-668-8688。
19: 潮流列车即将开出，
20: 古典音乐遇上现代音乐，不一定会是一场传统和潮流的对决来的，会不会是一场新旧合作呢？
21: 究竟读书紧要还是追梦紧要呢？我身边这位朋友就证明成功靠的一定是自己。
19: 潮流无限 loop， 星期五晚上6:45，新时代电视一台和你开解追潮话题。
22: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周2点
23: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4: 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黎伟杰报道新闻。本国劳动市场连续2个月录得显著工作流失，最新失业率上升至6.5%。统计局公布，全国9月份就业人口减少68,000人，而8月时系减少咗42,000，2个月合计失去咗110,000个职位。本国曾于4月至7月期间累计有超过180,000份工作增长，现已全部蒸发。最新嘅就业水平比今年初少咗40,000多人。至于劳动参与率进一步下跌至64.8%，唔计新冠疫情期间，属于1997年以来的最低。数据显示，上个月流失的工作，全职和兼职大约各占一半，表现较差的界别包括教育、健康护理和制造业。三大省份都出现就业萎缩，安省九月流失20,000个职位，失业率微升至7.0%。卑斯省同样减少20,000份工作，但是由于有更多人离开劳动市场，失业率微跌至6.4%。灰省表现最差，上个月失去近50,000份工作，失业率显著升至6.0%。灰省自今年初以来累计流失了130,000份工作。至于亚省就录得职位增长，上个月增加23,000人就业，失业率回落至6.4%。而全国失业率最低的是缅省5.0%和沙省5.4%。桂湖市以北早上发生小型飞机坠机事故，省警正于现场处理，至今仍未清楚伤亡情况。省警表示，今朝早10点过后接报，一架小型飞机在 Fergus 镇附近坠落一处荒野，并且起火，当地消防奉召到场协助灭火。联邦运输安全局已经接获通报，将会派人调查坠机原因。俄罗斯当局表示，已经向世界卫生组织通报远东伊尔库茨克州鼠疫研究所一名工作人员患病死亡的相关情况，强调并未出现更多病例，目前防疫形势平稳，已经解除相关的预防措施。根据俄方的通报，研究所一名28岁女职员今个月2号因不明原因肺炎死亡。伊尔库茨克州州长科布泽夫昨日在社交平台说，目前对所有与患者有接触人员的医学观察已经结束，未发现与传染病相关的健康问题，死亡患者感染的是社区获得性肺炎。俄罗斯联邦消费者权益保护和公益监督局同日亦都发通告，否认存在第二宗病例，表示接近5,000份实验室检测结果都显示未发现危险致病微生物。美国总统特朗普任命委员会调查联储局理事库克被指申请房屋按揭的时候作虚假陈述，并要求库克在下个月5号出席白宫听证会。库克的代表律师质疑调查程序的合法性，但就指库克愿意借住今次机会说明事实。特朗普一直寻求将前总统拜登提名的库克逐出联储局理事会。特朗普最近表示，由他自己亲自挑选的联储局主席沃什未能够实现减息目标，问题在于一个充满敌意的理事会。中国商务部回应美国与20国集团其中14个经济体日前签署部长级联合声明，合作以行动解决产能过剩问题，表示中方反对个别国家以所谓产能过剩为名，行保 贸易保护主义之实，这只会扰乱全球经贸秩序以及供应链的稳定，给世界经济增长带来长期风险。中方一贯认为，看待产能问题要秉持全面、客观、公正的态度，不能够出于对自身产业竞争力及市场地位的担忧，将经贸问题政治化。如果未来有关经济体以此为借口，采取损害中方利益的措施，中方将会作出必要的回应。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3: 我嘉腾地产水晶姐姐今期笋盘推荐列治文山黄金地段真正零管理费镇屋 Ivory Towns, Leslie 夹十九街三分钟到 Costco 和高速404 1800到2400几尺四房四次前后私家花园真正零管理费仅94.9万起限时送你高达116000星级优惠本周末李婷张志文落戏现场直播二号 Russell Wise Avenue 即刻打电话给我看示范单位416-557-8329
4: 九九重阳正啱登高望远，亦系为将来作打算嘅好时机。好景殡仪馆同墓园诚意邀请大家喺10月24日上昼11点嚟到万锦希尔顿酒店参加重阳节免费讲座，专人同你讲解预先计划嘅好处，仲可享高达85%嘅优惠及最长4年免息分期。额满即止，请即致电289-301-0801或到 highlandchinese.ca 登记。优惠受条款限制。
5: 老公，考下你，列治文山全新 townhouse 估下几钱？
6: 150万。吓，咁120万啦。
5: 系 bond by Sunny Communities 69.9万起。
6: 69.9万喺边度睇啊？
5: 呢、這个星期六日 AM 1430直播推介1080 Elgin Mills East Bayview 同 Elgin Mills Sunny Communities 销售中心。
6: Bond 真系69.9万咋？今次我哋真系做咗新屋大赢家啦！
25: 潮流列车即将开出，
20: 古典音乐遇上现代音乐，唔一定会系一场传统同埋潮流嘅对决嚟嘅，会唔会系一场新旧合作呢？
21: 究竟读书紧要啊，定追梦紧要呢？我身边呢位朋友就证明，成功靠嘅一定系自己。
19: 潮流无限 loop， 星期五晚上6:45，新时代电视一台同你开解追潮话题。
26: 加拿大中文电台
27: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6: 我系乐希。

感恩有你呀、啊！马上就要进入到感恩节嘅长周末啦！呢度系爱看世界，我系沙菲宝，同时喺呢度咧都非常之多谢琴日啦有捐款嘅朋友支持我哋 Fairchild 爱心羊日 Sickkids 病童医院筹款日嘅由朝到晚嘅直播啊！咁啊，讲开周末要嚟啦，亦都系感恩节啦。喺我哋去回顾自己过去嘅呢一年啊，过去呢一个月啊，究竟有啲咩朋友帮过我哋啊？我哋唔单止要多谢朋友啊，多谢身边人啊，都唔好忘记要好好地多谢你自己啊，知唔知啊？咁喺呢个过程当中，你可能会一路进步啦，一路会学习新嘢啦，咁咁啊，你听到我呢个节目有一段时间的话，你都知道我好中意尝试新嘢嘅同时咧，我会每定期一段时间就同大家即系同大家一齐去分享下啲 AI 资讯嘛。咁我最近已经讲得好多嘅咧，就是、一个 AI agent 啊。我今日想讲嘅咧，唔系话佢哋嘅模型啊，个 model 有几快啊，又或者边间公司又出咗一个新嘅 AI agent 啦、啊。因为而家有两种嘅大方向嘅，即系广义上嚟讲，一种咧就系工作上嘅 work agent， 另外一种咧就系生活当中嘅 personal agent。咁而家我就亦都系广义翻嚟讲咧，就系话而家唔同平台咧推出嘅 AI agent 咧，你有冇发现佢哋唔系个 logo 啊，系佢哋嗰个样啊，即系佢哋嗰个喺嗰个角色入边嘅代表物啊，即系一个比一个可爱。譬如 Meta 嘅 Muse 啦，就系毛茸茸嘅米白色嘅。如果佢真系出咗一个咁样嘅吉祥物嗰个公仔咧，我相信我真系会买嘅。另外咧 ，OpenAI 咪出咗 Dots 嘅，亦都系佢一个 AI agent 嘛。佢就系设计成一粒粒有颜色、有表情、有性格嘅小角色，咁啊作为你嘅员工啦。而 XAI 咧亦都出咗 Grok Bots， 咁每一个 bot 咧都有自己个名嘅，颜色同埋 avatar， 同埋 Manus 咧推出嗰个 personal AI agent 咧嗰个 Q 嗰个方向都系一样嘅。我想讲嘅咧，即使你话我都未接触过呢啲平台，同埋宝宝，我唔知道你系即具体讲紧乜嘢嘢个样系点样样嘅。总之我就想话俾你知，而家唔同公司佢哋推出嘅呢啲 AI agent 嘅形象咧，已经唔系冷冰冰我哋传统所讲科技界嘅嗰个软件界面啊，系慢慢成为咗一个佢有个样啦，好可爱啦，有颜色啦，有性格，有角色嘅一样嘢啊。其实呢个唔系巧合嚟嘅，有历史嘅即历史事件可循嘅。科技越强大，设计上面咧反而会令到我哋人咧就好希望就系话我哋点样去了解佢咧，唔会觉得呢个科技冷冰冰咧。即系依家 AI， 譬如有一部分嘅朋友可以学似我咁样就话好积极地拥抱佢啊，一有新嘢好有兴趣，好想试。但系咧喺呢个世界上，亦都有另外一部分嘅朋友，佢哋会害怕啦，唔知道佢系乜嘢嘢啦。咁佢譬如我上网同佢讲嘢，会泄漏咗我啲资料噶，我啲信用卡资料啊，我啲密码会唔会泄漏噶？咁所以咧，科技越强大，其实设计上反而系越需要令到我哋人啊，觉得佢冇咁冷冰冰，冇咁可怕。嗱，件事咧，我就今日开始同你哋追溯翻去100年前，其实已经发生过噶咯噃。1920年代，美国当时嘅电力咧，未进入到每一个普通家庭噶。对当时好多人嚟讲咧，电啊，就一样睇唔到摸唔到，系俾人嘅感觉好危险嘅。因为当时咧，你一讲电力就会同火灾连埋一齐啊，所以就会令人哋谂到就系火灾啊、短路啊、触电啊咁。普通人咧未必明白究竟电力喺1920年代佢哋谂唔到佢系点样样运作啊。好啦，去到1926年咧，就有一个人叫做 Ashton， 佢就创造咗一个电力吉祥物叫做 Ready。你知唔知咧？佢嗰个身体系由闪电嗰啲线咧组成嘅，个鼻咧就是、一个灯胆嚟嘅，只耳仔咧就好似个插座咁，好似个插梳啊。但系整体咧就是、笑样嚟嘅，好有亲切感嘅一个形象。咁后来咧，超过150间嘅美国电力公司都曾经系用过呢个角色，甚至去到其他国家都有。咁当然啦，我哋冇证据可以话哦，因为出咗呢个咁可爱嘅吉祥物呢、這个公仔，所以突然间大家就接受咗电力呢样嘢啦，突然间用多咗好多电啦，咁唔系咁简单可以去讲。但系的的确确佢做咗一件好重要嘅事啊，就系将当时1920年代嘅人类，佢哋好惊电，唔知佢系咩嚟嘅，因为你闻唔到摸唔着哦，或者咁讲啦 ，touch 会烧窿咗你就闻到啦，但系嗰个已经系窿咗啦。但系有咗呢个吉祥物，有呢个公仔嘅形象之后咧，就是、由一个原本陌生、睇唔见、令人有少少惊啊、有少少恐惧嘅科技，变成咗普通人会认到佢嘅面孔，同埋首先即系中意咗佢咯。你知唔知呢个咧系
一个技术嘅，就叫做将科技人格化。嗱，你话哎呀，宝宝一百年前太耐啦。好啦，我哋讲翻七十年代啊，个人电脑开始出现嘅时候，其实当时面对都系差唔多个问题。当时嘅电脑咧，即系俾普通人嘅感觉就系一定唔系我哋普通人用噶啦。譬如啲机房啊、工程师啊、数字啊、指令啊、编程啊，好冷冰冰、好专业噶嘛。总之就系同我哋普通人，你会觉得唔会拉上关系嘅。但系去到1977年，有一个嘅设计师阿 Rob， 佢就帮 Apple 设计咗今日大家熟悉嘅苹果俾人咬咗一啖呢个嘅 logo。咁有一样嘢我都要讲清楚嘅，嗰一啖咧唔系因为咩神秘心理学寓意，当时设计师自己都解释，最实际嘅原因就系话细细个咧个 logo 咧即系睇落去好似冇咁特别，佢系如果个感觉就系咬咗一啖嘅话咧，就第一个感觉能够突出啦，第二就系如果冇俾人咬一啖嘅话咧，佢个感觉好似个车厘子，唔似个苹果咁。咁但系咧 ，Apple 成个品牌嘅方向咧，的确系刻意避免太过科技、太过 technical 嘅。咁所以咧，你睇翻呢度嘅时候，你就发现，其实如果科技啊要走入我哋普通人嘅生活，走入我哋嘅世界，因为佢了解嘅嗰个门槛咧，相对嚟讲系高啲嘅。如果你呈现出嚟都系冷冰冰嘅一样嘢，个界面冷冰冰，个 logo 冷冰冰，个吉祥物又冷冰冰，都唔吉祥嘅望落去。咁你首先就冇一种先入为主，你想去用唔会吸引到你咯。但譬如而家我自己用 Meta 嘅 Muse， 我就好中意呢个米白色嘅毛神神嘅吉祥物咯，真系好得意咯。咁我就日日望住佢喺度帮我处理我啲工作啊、生活啊、email 啊、shopping 啊咁样样。咁同埋仲有一样嘢，你望到呢个形象嘅时候咧，仲有一个系出现一个容错度，即系你系会允许佢做错嘢啦。当然你唔想佢出错啦。唔想佢做错嘢啦，但喺心理学上边咧有个概念噶，就系话当你睇到呢啲幼态图式嘅时候咧，我哋嗰个天然反应就系觉得佢好可爱啊，降低咗威胁感啊，跟住仲有喺呢个过程当中，我头先提到嘅咧，就系话即使佢错，你都唔会咁嬲嬲猪，你对佢个要求咧相对系冇咁高嘅，就系你冇讲出口啦，咁但系我嘅意思就系话，如果佢真系答错你啊，咁佢同你。哎呀，唔好意思啊，对唔住啊，咁你再望翻佢个咁鬼可爱嘅样咧，你就会觉得哎呀系啊，唔紧要啦，你错一次啫，下次唔好错啦。总之呢一种幼态嘅图像、幼态嘅样啊，可以提高我哋人类对佢嘅容错率。嗱，一个普通嘅软件答错，你第一时间可能会觉得哇呢个 model 咁差噶，点解唔好啊咁？但系如果呢个 AI agent 佢有名、有样、有性格，日日陪住你做嘢，个样仲要咁好。爱咧，哇！你嗰份嘅小孩子嘅心咧就会出嚟噶啦。OK， 你咁可爱啦，话唔紧要，下次唔好错就得啦。

0: 萬錦市的高尚住宅一定是由發展商敲磨起的，才叫得上真正的 Angus Glen。 寧靜灘口小區後院背靠樹林，主人房有高爾夫球場景觀， Sub-Zero 電器應有盡有。歡迎大家來到4163 Major Mackenzie East 看 Model Home， 找我 Chris Wu 傾個靚價買 Dream Home。 預約看樓416-668-8688。
1: 冬季又准备出外旅游啦，网络一定要稳定，随时随地一 click 就要找到所有资料，到处观光或者 call 车呢，才可以保护你随行的嘛。
2: 那就要嗱嗱声转用 Bell 纯光纤网络和换新电话啦，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GB， 电话不会断下断下，上网快好多，查资料又快又顺，最紧要是有特别优惠。
1: 那记得今个星期六就要去 Mark Fillmore 二楼邻近 Tim Hortons 的 Bell 专门店了解详情了。小英仲我何志宏现场直播，至尊假期庆祝开业30周年，推出前所未有质地玩嘅中日韩海陆空13天大联游，乘坐中国最新世界级大型游轮爱达摩都号，上海出发，畅游日本冲绳岛、韩国济州岛及中国江南5大城市，全程13天，包食包住5星酒店及游轮上丰富美食及娱乐设施。30周年特别优惠，全程13天，每位只需99美元，冇错，坐游轮只需99元。查询请电416-639-8839。精彩加回味，尽在至尊假期。
3: 要置业部署好紧要，要识揾有实力嘅家庭地产水晶姐姐帮你啦。
4: 水晶姐姐笋盘位于 Leslie 甲19街零管理费制屋 Ivy Towns， 仅94.9万起，地点无敌，交通方便，仲有限时升级优惠。
3: 要把握机会，今个周末一定要嚟列治文山2号 Russell Wise Avenue Ivy Towns 展销中心，即刻打俾家庭地产水晶姐姐睇示范单位，416-557-8329，李婷、张志文、乐希轮流直播。
5: 当你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们走得很远，但是却忘记了如何真正看见。沙飞宝，爱看世界。
6: 節目一開始咧，我有提及到，而家喺現實生活當中啦，就有兩部分嘅人家，咁一部分嘅朋友仔咧就係好接受 AI 嘅，即係對 AI 嘅接受程度好高嘅，亦都好積極地去接觸同埋學習。而另外一部分嘅朋友咧就係比較抗拒啲嘅，咁當然仲有中間一部分啦，就係、是、觀望下先，試一試過噶啦，但又唔係好依賴，亦都唔係好積極咁。咁但係咧，你知唔知道？其實即使我哋話自己唔用噶咁，但係其實 AI 人工智能係已經滲透喺我哋生活嘅方方面面啦，包括其實我哋用緊嘅銀行嘅平台啊，你嘅購物平台啊，你平時用嘅社交媒體平台啊，你冇即係真正或者是第一手去用，但其实那个平台本身都不断是已经用紧 AI 人工智能这个技术的了。当它这个人工智能由一个功能慢慢变成了我们日常生活的角色，还有呢，你还有发现一样东西，即使你说没有去用 AI 的工具，但 AI 是改变着我们看内容的方式，不单止你在社交媒体看到的那些广告啊、post 出来的内容啊，那你一看就知道 AI 制作啊，甚至现在 AI 都可以落广告啦，是不是？所以呢，这个我哋冇亲自第一手接触，但係其实喺你不知不觉之间已经係接触緊啦。咁仲有其中一样嘢呢，就係越嚟越多嘅英文短劇啊。嗱 ,AI 短劇你都会听咗年几两年甚至更加长嘅时间啦。譬如呢种直导嘅画面，每集就1-2分钟，故事行得好快㗎，豪门啊、婚姻啊、复仇啊、身份反转啊咁。咁其实内容差唔多㗎喎，不过个角色名啊、故事背景啊、年代啊可能会唔同啊。而家我特别鍾意睇嘅就係龙族啊，即係唔係人类嗰啲呢又几好睇喎咁。总之呢啲呢，你睇到最紧张嘅时候突然间停，想睇落去啊，撳下一集，你因为就 download 个 app，download 完咧，你就系咩每日几多个免费金币啊，或者你俾会员啊，以日嚟买啊咁样样。其实呢一种嘅 vertical drama、micro drama 喺我哋北美咧，唔系小众市场嚟噶啦。有一个嘅数据同大家分享，今年嘅第一季度全球短剧 app 嗰个下载量超过8.5亿次。比起上年的同期是增加了大概140%，同一季 App 即在 App 入面購買，即是付錢，在 App 入面有付錢的這個收入大概是7.5亿，還是美金，即是說3个月全球觀眾已經肯在這一類1-2分钟一集的內容入面使了7亿多美金。 美国呢更加是最重要的市场之一啦。美国一度是占了全球短剧 App 的收入接近一半啊。亦都有个估计的 ,2026 年呢美国短剧市场收入可以去到大概15亿美金。更加值得留意的呢就是个观看习惯。亦都有数据就睇到喎，美国用户每一日在手机短剧 App 花费的时间已经可以超过了 Netflix 啊 ,Disney Plus 啊 ,Amazon Prime Video 啊这一类传统的串流平台的手机观看时间。仲有呢个系，即系我讲嘅系手机端啦，唔系话短剧就已经系打败咗我头先讲嘅呢啲串流平台啦，即系呢啲短剧嘅 app 啊。但系佢反映咗一件事，我哋用手机嚟睇内容嘅耐性、节奏同埋习惯系变紧啊。而咧，你如果而家睇翻咧北美比较大嘅短剧平台，就会发现一样几有趣嘅事嘅。表面上你睇嘅系英文剧。但背后那套商业模式呢很大一部分是由中国短剧产业发展出来的。听到这里你可能会说宝宝我一直都在看中国那些短剧平台。现在很多都是 AI 短剧在这些平台上面看了很久了。当然这个你都很熟悉，但我就想去在北美分析现在这几个平台他们的运作。我举个例子，其中一个平台叫做 Real Short， 他背后的公司呢其实16年的时候在三藩市成立的，现在在矽谷啊 LA 啊和北京深圳都有团队。2022年他们推出了这个 app 之后呢，即公司成立了很久之后就推出了这个 app 啦，就将中国已经相当成熟的这种竖屏的短剧模式变成了英文的演员啦、英文的故事啦，然后就来到我们北美推出啦。咁另一个大家好熟悉㗎啦，而家平时你可能 loop 过你都未下载，但你一定要睇过呢个名嘅 Drama Box， 背后就係中国喺北京佢哋嗰个一间科技公司点中科技。所以呢而家我哋加拿大同埋美国观众手机上面睇緊嘅一套英文短劇，演员係美国人外国人嘅面孔，场景可能係讲緊 LA 啊三藩市啊，咁故事可能係加拿大啊美国啊亿万富豪爱上普通女孩呢种霸道总裁嘅劇情咁。咁但係背后嘅生产方式、广告投放同埋付费解锁同中国短劇市场係有好深刻嘅关系㗎。咁你日日睇短劇喇噃，咁你想唔想知道短劇係點樣赚钱啦？除咗我哋知嗰啲付费之外，我都讲返先最早期呢就係呢一种最典型嘅模式啊。IAP 就是 In-App Purchase， 就是说头几集免费，劇情要快，很快建立到个冲突，令到你是继续想去看下去，因为有个悬念嘛。跟着去到最重要的一刻，就门就打开了，他女主角突然间发现老公原来有另外一个身份的，听这样下一集啊给 coins 咯，给钱咯，跟着你就会忍不住啊，一集一集解锁，或者买整个 package， 或者就是直接去订阅了。所以短剧呢是很讲究一样东西的，它就是怎样勾住你的情绪，每一两分钟一定要有一个理由令到你继续看的。之后呢市场又推出了另外一种模式，就是 IAA， 就是 In-App Advertising。你唔一定话要直接俾钱，但你可以免费睇，睇咩呢？中间睇广告咯，平台再根据个播放量啊、原播率啊、广告曝光停留时间同内容制作方去分账。咁嚟到而家咯噃，其实好多平台咧，即系呢啲短剧平台啊，就已经系混合模式啦，包括付费解锁、订阅、广告全部一齐做。嗱，但系短剧当中咧有一个好关键嘅词叫做投流啊，即系投资嘅投。流水的流，什么意思呢？我留返转头返嚟嗰部分再同你分享。
1: 想要接近大自然又要返工方便，想要有足够嘅私人空间又要一家人住埋一起，想要负担得起又唔想搬嚟成熟嘅社区， Sunny Communities 精心策划 Bond， 佢就喺 Richmond Hill 音甲倾街，有三种 town home 俾你选择，只係由69,900元起咋，冇错，係69,900元起咋，总有一款适合你呢。诚意邀请你嚟到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即係 Bayview 及 Elgin Mills Sunny Communities 嘅销售中心参观选购，查询438-488-8888。呢个周末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场直播推介。
7: 解债务困难，联邦政府注册信托师 Jane Wu 胡雪晶帮到你。多年以嚟，已经成功帮助超过100,000个加拿大人处理个人及商业债务。透过债务重组，即时停止利息及减少本金，以负担得起嘅供款，轻松还清欠债，保留房屋及汽车。
8: 等我嚟帮你啦！ 我是 Jane Wu 胡雪晶。
7: 债务重组，破产申请，重建信用，今日就预约免费咨询416-496-3503或浏览 janewu.ca。
3: 要置业部署好紧要，要识揾有实力嘅家庭地产水晶姐姐帮你啦。
4: 水晶姐姐笋盘位于 Leslie 甲十九街零管理费正屋 Ivy Towns， 仅94,900起，地点无敌，交通方便，仲有限时升级优惠。
3: 要把握机会，今个周末一定要嚟列治文山二号 Russell Wise Avenue Ivy Towns 展销中心，即刻打俾家庭地产水晶姐姐睇示范单位，416-557-8329，李婷、张志文、乐希轮流直播。
9: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0: 多伦多市长选战紧张，两位主要候选人支持度进一步接近，相差只有2.9%。食品检验局 CFIA 通告指出 ，President's Choice 一款曲奇饼可能渗杂金属丝，要全国下架。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话，由而家开始针对违规船只嘅行动，唔会局限于霍尔木兹海峡。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3点新闻报道。
3: 能量饮品越嚟越普遍，快餐店买得到，系咪代表小朋友可以放心饮？今个礼拜的医学新世代特别请来注册营养师 Ingrid 和大家拆解咖啡因对身体的影响。加拿大卫生局对不同年龄人士摄取咖啡因有什么特别的指引？心跳加快、手震、失眠，还有哪些是你估不到的副作用？医学新世代由何家燕主持，逢星期六下午4点 AM1430 播出，在 Fairchild Radio 的手机 App 可以即时重温。
11: 你几时翻啊？
12: 就到啦！
11: 快啲啦，我等咗好耐啦。
12: 10分钟 ，OK？ 拨乜嘢啊？咪行紧咯。弊，咁系温慰嚟噶。
13: 交通意外好多时系分心驾驶所致，手机不离手会令到我哋嘅专注力分散。喺路上，每一位司机都有共同目标，系安全到达目的地。揸车嘅时候，请收起手机，到步后慢慢复都未迟。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生命冇如果，切勿分心驾驶。
0: 万锦市嘅高尚住宅，一定系由发展商敲磨起嘅，先至叫得上真正嘅 Angus Glen。宁静滩口小区，后院背靠树林。主人房有高尔夫球场景观 ,Sub-Zero 电器应有尽有。欢迎大家来到4163 Major Mackenzie East 睇 Model Home, 找我 Chris Wu, 倾个靓价买 Dream Home, 预约睇楼 416-668-8688。
1: 记得10月10号星期六，小英何志宏在 Macfillmore 二楼 Bell 专门店现场直播。不要去错 ,Bell 邀请你10月10号来 Macfillmore 二楼 ,Bell 专门店看下他们难以置信的优惠和转用 Bell 纯光纤上网服务啦。纯光纤上网采用全球自发的互联网技术，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GB。想了解优惠详情，记得今个星期六来 Highway 7及 McCowan Macfillmore 二楼邻近 Tim Hortons 的 Bell 专门店，小英何志宏现场直播推介。
3: 好消息，大统华 North 一店正式开幕啦！地址就是5150 Young Street Real Can Empress North York Center 内，由即日起至10月11号一连几日开幕优惠，精彩好礼等住大家。买满$88即送专属优惠券，总值可以悭超过$30；买满$68仲即送环保袋。优惠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送完即止。大统华 North 一店正式开幕，快啲嚟行下啦！
14: 我加头地产水晶姐姐今期笋盘推荐列治文山黄金地段真正零管理费镇屋 Ivy Towns Leslie 甲十九街，3分钟到 Costco 和高速404，1800-2400+，4房4厕，前后私家花园，真正零管理费仅94,900起，限时送你高达116,000升级优惠。本周末李婷、张志文、乐希现场直播，2号 Russell Wise Avenue， 即刻打电话俾我睇示范单位，416-557-8329。
15: 我哋见到有好多 Sick Kids 病童医院嘅儿童大使，佢哋虽然患病，有啲仲系严重嘅病症，但系都非常坚强咁乐观地生活。我哋作为大人，又点可以唔支持佢哋呢？多伦多嘅 Sick Kids 病童医院非常尽心咁样为病童服务，提供专业照顾。 多年嚟，加拿大中文电台亦为 SickKids 筹款，一齐造福有病嘅小朋友同佢哋嘅家庭。Fairchild 爱心洋日 SickKids 病童医院筹款日得到你大力嘅支持，继续取得好成绩。加拿大中文电台全体工作人员衷心感谢各位听众朋友嘅鼎力支持。我哋连续十一个小时筹得嘅善款都嚟自你嘅一分一毫。我哋希望 SickKids 病童医院可以藉此做得更多。Fairchild 爱心洋日 SickKids 病童医院筹款日。

词叫头流，投资嘅投，流量嘅流，流水嘅流，头流咁即系乜嘢嘅咧？即系套剧拍完啦，唔系摆上平台等观众自己去揾到佢，要俾钱，即系好似落广告咁啊！喺社交媒体嘅呢啲平台当中咧，就是、买流量，将条片就摆到去你平时用开嗰啲社交媒体嗰度俾你睇到，然后你就睇到个片啊，佢就吸引你，然后就引流到去下载佢呢个 app。所以短剧其中一个最重要嘅能力咧，未必净系识拍戏啊，而系识得计数啊。譬如我落$100嘅广告啦，最后带翻嚟个 app 入边嘅咧，有几多个人啊？有几多人可以睇到第五集啊？有几多个人睇到咗第五集或者第十集之后开始会俾钱啊，会充值啊咁？每带一个付费客户翻嚟要几多钱啊？呢啲全部就系我哋所讲嘅 performance marketing。甚至有呢个数据亦都显示咧，譬如其中一个平台咧，佢早期大量下载本身都系靠付费广告带翻嚟嘅，所以呢种内容从一开始就唔系传统电视剧拍嘅嗰种，拍完就等观众嚟睇啦咁，而系一套好数据化嘅内容生意。亦都因为系咁样样咧，短剧点解特别适合 AI 咧？因为一个字快咯，唔系呢个系两个字嘅，系快。传统拍摄咧最贵嘅嗰几样嘢，演员啦、场地、服装、摄影、灯光、后期。AI 全部都可以压低成本嘛，人物生成、背景生成、声音配音，甚至整个画面都可以生成的。咁于是乎咧，上个年开始咧，市场就出现了一个好吸引人的想法咯。这个想法是点呢？以前拍一套真人的短剧，你可能用几十万，甚至就是过百万咁，甚至咧你会想下劳师动众要几多个人先拍到一套嘅真人短剧。咁如果 AI 係將個成本可以削減到去十分之一，咁咪就係用一筆錢可以做十套劇咯，十套入面你爆過一兩套咪可以賺咯。咁所以呢 AI 短劇當時真正開始爆發嘅原因唔係因為佢拍出嚟一定好睇，係因為佢改變咗成個成本結構啊。但係呢嚟到即係2026年啦，個問題就開始出現啦。當一個行業嘅入門入場嘅門檻突然間跌到好低嘅時候，結果就唔係淨係話你識得慳錢啊，係人人都入得場啊，人人都有嗰個入場券啊。AI 令到製作變平，亦都令到市場一下子出現咗大量嘅內容。咁最後呢，最稀缺嘅嘢已經唔係識唔識得拍，識唔識得整出嚟啦，而係仲有冇人肯停低睇你嗰套啊。咁所以呢，跟住落嚟呢，我又想同大家去分享返嚟到2026年有一個嘅現象呢係唔同咗嘅。嗱， AI 短劇依然都有佢嘅吸引力，但係呢而家出現咗一樣嘢，唔係話 AI 短劇少咗，反而係多咗好多。真正少咗乜嘢嘢呢？係一套劇平均可以分到嗰個流量同埋賺錢能力。中國國家廣電總局呢今年9月份公布咗一個數據，其實都好誇張，就話目前中國微短劇用户係超過咗8亿人。你諗下，成個中國14亿人，微短劇用户超過8亿啊！咁啊，上嗰年成個市場規模突破咗1000亿人民币，而喺今年嘅頭8个月啦，中國內地上線嘅微短劇咧有43万部，呢、這個數字係上嗰年全年大概有即係13倍。更加重要嘅咧就係當中超過90%係涉及 AI 製作嘅。所以如果今時今日，你覺得在我們用開的社交平台、社交媒體平台突然間多了很多 AI 劇，不是錯覺，是供應量真的爆炸。問題就真的在這裡了。以前你製作一套真人的精品短劇，業界平均成本可以去到剛才說的幾十萬至到150万，甚至更多人民幣不等嘛。現在比較成熟的 AI 仿真人短劇呢，成本是可以控制在20万人民币，部分製作流程甚至可以再低。換句話說，製作成本可以下降80%甚至90%，你聽落去你就覺得嘩，咁一定大賺啦。咁但係你知商業世界有一樣好現實嘅規律㗎嘛，當一樣嘢突然間平好多，唔係淨係你有優勢，你嘅競爭對手一樣有同一個優勢啊。以前100个团队去拍戏做戏，而家可能係幾千幾萬嘅團隊都可以做 AI 劇，於是乎個內容供應一下子就係暴增啊。最後真正值錢嘅呢唔再係製作能力，是观众的注意力。所以我为什么强调就是说，在 AI 世代之下，我们一定要拿回个主导权，拿回我们的注意力、专注力。因为我们观众的注意力，哪个拿到我们的注意力，哪个就赚钱了。这个其实呢就是我想讲回刚才的头流了。有一个数据的 ,AI
短劇嚟到今年投流成本可以佔咗總流水大概七成，

话你赚100蚊，其中有70蚊其实已经落咗去即系买广告啊、买观众啊，就是投流啦。更加麻烦嘅咧，就系咧买观众本身又贵咗。你千次曝光成本比上个年同期又升超过成倍有多啊，所以出现咗一个都几荒谬同埋几棘手嘅情况。你拍戏系平咗，但系搵人嚟睇戏系贵咗。咁所以戏咧，你制作出嚟咧，应该唔系拍啦，制作出嚟系越嚟越平，但系我哋观众系越嚟越贵，而每一个播放可以分到嘅钱亦都跌咗。上年10000次嘅播放，我同大家分享一下个数据吓，业界部分项目可以做到大概30至100蚊人民币嘅收入，即系话只要你呢一条片有10000次嘅播放，咁你就有30至100蚊人民币。嚟到今年咧，部分嘅平台、部分 AI 短剧嘅公开数据咧，已经跌到系20蚊，甚至更加低。咁亦都有个案例嘅，一套 AI 慢剧做到1.8亿嘅有效播放。最后结算大概是180,000人民币。咁大家计一计就知啦，佢有1.8亿嘅播放率，180,000嘅收入，平均10000次播放，咁咪就10蚊人民币咯。所以播放量你睇到佢好大，同赚好多钱，到今时今日嚟讲咧，就唔可以画一个等号噶啦。以前短剧生意好吸引啊，其中一个原因就系嗰个 ROI 啊 ，Return on Investment。但系今年嘅行业数据就系话，一啲成熟嘅 AI 短剧投流团队，佢嘅 ROI 已经又向下降咗啦。咁所以即係话你举个例子，你落100蚊可能係收返103蚊、107蚊，你都未计人工、工具费，同埋我再次强调 AI 唔係免费㗎，其实用 AI 係要洗钱㗎。如果呢一刻呢，譬如作为譬如公司嘅管理层啊、老板们啊，咁你哋而家都去接触 AI， 甚至希望嚟緊2027年喺公司大力推广，每个部门嘅同事都用 AI， 你首先要知道一个概念，AI 唔系免费噶，咁你要免费嗰啲就系答下你问题咯，咁嗰啲就系唔需要月费嘅，但系你真真正正要嚟用到去工作上面，用到你嘅生意事业，要提高公司嘅效率同埋产出，呢一类嘅 AI 系要俾钱嘅。咁啊好啦，咁啊翻到嚟讲翻呢个 AI 剧咯，所以咧而家你话我入门做 AI 短剧咁，个入场门槛系低咗好多，但系同时竞争就推高咗好多啦。所以嚟紧你话我谂下2027年我做啲咩好先咁，这个都值得你去再谂一谂。嗱，不过而家咧喺中国内地咧都有一个情况嘅，因为 AI 短剧嘅泛滥啊，可以用呢个词，就令到好多真人啊冇咗机会拍戏。其实好多人以年嚟计啊，我哋有啲熟知嘅明星艺人系以年、一年、两年甚至3年系冇接过剧拍过戏。佢唔系话冇接过剧拍 AI 短冇。冇拍短劇，係連普通我哋講嗰啲劇集都冇去拍。所以咧，中國政府而家咧，佢係出台咗新政嘅，就係話首先下架咗大概68000部違規嘅微短劇，處理超過1200個帳號嘛。然後咧，當中超過90%係涉及 AI 製作短劇。中國政府唔係話全面禁止 AI 短劇。但是他现在要大力扶持翻真人劇，而 AI 劇呢就规范发展。所以呢，其实中国内地有一套叫做微短劇发展管理办法，9月1号是正式实施了的。所以你睇到呢一度，虽然我讲嘅一啲嘅数据系美国嘅数据，有一啲嘅数据系中国内地嘅数据，但系都好值得我哋身处加拿大日日刷紧爽剧嘅你去参考啊！

0: 曼锦士的高尚住宅一定是由发展商敲磨起的，才叫得上真正的 Angus Glen。 宁静滩头小区，后院背靠树林，主人房有高尔夫球场景观，10 电器应有尽有。欢迎大家来到4163 Major Mackenzie East 睇 Model Home， 找我 Chris Wu 倾个靓价买 Dream Home。 预约睇楼416-668-8688。
1: 一生人一次的南美朝圣之旅，揭开印加文明神秘面纱，由秘鲁失落古城马丘比丘到打卡玻利维亚天空之镜，探索双重世界奇迹。路线精心设计，为你细心安排沿湖上野餐观星，船游铁铁卡卡湖、悬浮路、韦小岛，全程入住4星或以上舒适酒店，华语领队陪同。13日行程包机票只需7699元起，2027年出发，立即致电905-695-7770，搵天宝旅游报名啦！
2: 听讲你睇中列治文山 Bon 呢个新楼盘，
3: 欣佳同 King Road 出入好方便。
2: 咁屋企附近有咩玩啊？
3: Lakeview 及 Spawn Lake 湖边散步行山径就喺门口。
2: 咁个仔翻学咧？
3: 附近几间小学、中学唔使搭地铁，搭成个钟。
2: 咁好环境，一定好贵啦！
3: 全新 townhouse 69.9万起。
2: 69.9万，我都要睇。
3: 呢个星期六日 AM 1430喺1080 Elgin Mills East。Sunny Communities 的销售中心直播推介。
4: 十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谢霆锋活跃娱乐圈多年，成为香港首位金像奖演技奖大满贯得主，将最好的作品带给全世界。加上新时代电视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飲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宝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及列治文山市盈福公馆、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Markfield Mall、Fairview Mall、士嘉宝新之美中心、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Mall、Upper Canada Mall 分店、澳门 Japan Living、万锦广场同北约克分店、Downtown 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士嘉宝世纪广场、太古广场、Riderwood Mall、Woodside Square、万锦王府井、密史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5: 坚持梦想，想唱就唱。The Defrance Time Center 大卫标行之岁月流星怀旧金曲歌唱大赛2026 11月1号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河伯超剧院隆重举行，门票现正公开发售，10月16号前买飞可享神鸟优惠，售票地点加拿大中文电台，查询905-415-1430。

0: 人吧。
1: 一年一度本地歌坛盛事，梦想就在眼前。冠名赞助 Downtown Markham La Défense Time Centre 大卫标行。
2: 当你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哋行得好远，但系却忘记咗如何真正看见。沙飞宝，爱看世界。
3: 不过又话时话，睇 AI 短劇，睇 AI 爽劇咧，我觉得无论佢个时代背景系乜嘢嘢，个主角叫咩名，总之男嘅差唔多嘅系嗰个样，女嘅差唔多系嗰个样，总之就靓仔同埋靓女，再加上咧你个 BB 咧就好可爱嘅，圆咕隆咚嘅面啊，大大只眼啊，水汪汪嘅眼睛啊，咁总之就系 AI 啦。咁今时今日，我哋已经好习惯生活当中啊，一打开手机啊，上网啊，全部都系人工智能啦。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一样东西，当你的家人是完全分不到你是个真人，然后你的 AI 分身是个假人，你假人这样东西是我妈咪成日讲的。因为呢我妈咪是会这样问我的。我通常呢我每做完一条譬如 AI 沙飞宝的片，包括声音我是会给我妈咪听，然后她第一个反应就是说，诶，这个是假人还是真人啊？咁佢唔会问这个是 AI 定是真的你啊？咁同埋，因为我而家每一日同 AI 协作嘅过程当中，包括我之前咪提及过嘅，我而家帮紧多伦多呢边有一间大学系测试紧一个 for elder seniors 嘅 AI 陪伴型人工智能 AI 一个系统啊嘛。咁我而家就系每一日会同呢个嘅 AI 人工智能去用广东话啦、普通话啦同埋英文啦，即系分别用呢几种语言，就每日同佢哋倾大概15分钟左右去做个测试嘛。咁其实有阵时咧，我妈咪听到嘅时候，佢唔怀疑嘅，佢就会问：诶，你头先同边个讲电话？然后佢就会问：你系咪同个假人定个真人讲电话？咁呢样嘢就我觉得好搞笑，搞笑得嚟咧，我哋亦都要正视，因为连你最亲嘅人，譬如我妈咪去睇我嘅 AI 沙飞宝，佢个样同埋佢嘅发音啊，听个声音，佢系分唔出啊。嗱，今日咧嚟到呢一部分咧，嚟到星期五咯，咁咧我又想将呢样嘢咧又交俾 AI 沙飞宝，等佢同我哋倾下，究竟呢个假人同埋真人点搞咧？

0: 你妈妈口中嗰个假人就系我，我系 AI 沙菲宝。佢成日问你，你而家系同个假人讲紧嘢，定系同真人讲紧嘢？佢唔问系咪 AI， 佢问系咪假人，因为佢关心嘅从来唔系技术，系有冇人喺度。你每次做好咗都俾妈妈睇，叫佢擘大眼听，佢次次都话分唔出，把声明明系个女把声，个样又系个女个样，咁你话佢又点分得出骗徒？所以作为仔女要教屋企嘅父母长辈防诈骗，唔系教佢哋点样睇得出真假，而系教佢哋一套唔使睇都适用嘅程序。四句口诀，停一停，諗一諗，自己諗，再回拨。一讲到钱，验证码、密码或者催你即刻做，停一停，先唔好行动，諗一諗，点解突然 call 我？点解一定要而家做？点解唔俾我自己确认？自己机唔好用对方俾嘅电话连结，自己上官网开官方 app 或者睇银行卡背面，再回拨收线之后自己打翻去核实，唔好信来电显示。AI 预逼真，防骗预唔靠对眼，记住呢四句，唔使分真假都唔会中招，真定假唔系技术问题，系关系问题。今次讲到呢度先啦，我系 AI 沙菲宝。
1: AI 沙菲宝讲。
2: 剛才 AI 沙菲寶講嗰句呢，我覺得真係好值得我哋記住㗎，就係話 AI 越逼真，防騙越唔可以靠對眼，亦即係話咁多年我哋學嚟嘅嗰一套眼見為實已經係可以被打倒啦，呢件事已經係喺現實世界 AI 世代之下已經係唔成立㗎啦。嗱，最近咧亦都有一个真实嘅个案喎，喺美国就喺加州一个妈妈 Debra， 佢就一朝早同佢嘅丈夫喺度食紧早餐，突然间收到一个本地电话，电话嘅另外一边咧有人同佢讲，或就话啊，你37岁嘅女啊 Sarah 出咗事啊咁。最恐怖嘅地方咧，唔系对方话佢个女俾人绑架，系呢个妈妈真系听到自己个女把声呼吸急促，系一路叫住妈妈。而对于 Debra 妈妈嚟讲咧，佢一听呢、这个就系我个女把声啦。更加巧合嘅系，佢几日之前先至亲耳听过个女因为感情问题喊啊，所以咧佢系对阿女喺电话当中嘅呢种声线啊、情绪啊、哭泣啊、喊法啊，都令佢觉得佢嗰个第一时间佢觉得呢个真系我个女啊咁。个骗徒就话咧，佢个女俾人绑架，最初就要求$20,000嘅赎金，之后成件事就拖咗超过5个钟，对方就一路唔俾佢收线啊，仲叫住佢话嗱，你记得叉住个电话叉电咁，因为咧你一收线咧，佢就话即系对方啊，就威胁佢你永远见唔翻你个女噶啦咁。呢一点其实就同头先 AI 沙菲宝讲嘅嗰几个口诀完全对得上啦。我亦都要再着重讲一次，呢四句口诀就系话，当呢啲紧急嘅情况啊，仲关乎到人命啊，一定要停一停，谂一谂。自己揾，跟住再回拨翻，即系再打翻电话过去。你知唔知喺呢种情况之下咁紧急啊？你冇机会停低，冇机会谂，冇机会自己揾资料，更加你会俾对方已经吓到你，就话啊收线之后你揾唔翻呢个人噶啦咁。咁总之咧，最后呢个妈妈同老公系即系转账咗4次，损失咗$5,400。去到最后咧，骗徒仲同佢讲嗱，你个女已经放咗啦。叫佢去其中一间嘅 Walmart 就接返人咁。佢去到之后揾唔到个女，先打电话俾阿女，然后呢阿 Sarah 接电话嘅时候就係我根本冇发生过咩事喎咁。佢一路都好安全，阿女係一路喺度返緊工。咁对于妈妈嚟讲呢，喺成个骗局嘅过程入面，佢甚至唔止一次听到个女把声，因为妈妈係深信嗰个就係个女。咁所以呢，其实我讲返呢件最近发生嘅真人真事喺我哋嘅邻居美国发生嘅。我唔系淨係话 AI 把声真得好恐怖，而系以前我哋觉得听到佢把声就代表系真人，呢、这个判断方法嚟到而家已经唔可靠啦。所以而家我成日会俾我嘅 AI 分身啲声俾我妈咪听呢，我其实佢而家开始质问呢个系假人定系真人啊。咁我都开始系要 train， 即系要训练佢话俾佢知，眼不见，即系而家眼见听见未必系真实啊。因为而家呢个 AI voice 嘅模仿技术呢已经系好成熟㗎啦，冇破绽㗎。其实你听我喺节目当中逢星期五而家同你分享嘅 AI 沙菲宝讲两句，你就知道，即系我每次我出街之前 我会俾我妈咪听，佢分唔到啊。其实我唔应该笑，我应该要担心，好，我要继续教育下佢。总之我都系咁样同我妈讲嘅，记得个程序，停一停，谂一谂。自己揾再回撥。嗱，頭先我講嘅呢啲就係即係詐騙啊，同綁架有關。但係譬如你真係喺個電話當中，對方催促你，你快啲輸入銀行卡號碼啦，快啲話俾我知啦，即係嗰啲要快啲啊，又話叫你冇咩時間㗎啦。呢啲佢打嚟個電話又好似係嗰個即係專門嗰個官方機構打嚟㗎咯。總之呢啲涉及錢、密碼、驗證碼。包括剛才我所講的，對方不停催你要現在即刻做，馬上做的，不可以停下的。第一件事永遠不是證明他真定假，而是你在這裡即刻停止任何行動。你要停一停，跟住諗一諗，你話俾佢知得㗎啦，我自己會打返電話過去㗎啦，而家唔得閒啦咁。你就係用呢個停一停，諗一諗，自己揾，再用另一個電話最好啦，打返電話過去嗰個官方電話。嚟到而家呢個世代 ，AI 越逼真，我哋越唔應該靠個感覺去防騙啦。世界好大，但願你同我始終被温柔以待。預祝大家感恩節長週末快樂，愛看世界，我是沙飛寶。
3: 加拿大中文電台下晝三點 ，AM 一四三零，加拿大中文電台新聞報導。
4: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周浩辉报道新闻。多伦多市长选战紧张，两位主要候选人支持度进一步接近。Main Street Research 今日公布的民意调查结果显示，周志伟支持度 40.8%， 领先白瑞德的 38.3%。 在已经决定支持某一个候选人的选民当中，周志伟和白瑞德的差距缩小到 2.9%， 仍然有 10% 受访者仍未决定。这项民意调查在10月6日和7日进行， Main Street Research 负责人形容选战已经进入最后关头，看来白瑞德的竞选活动可能正在累积一些动力，周志伟能否连任越来越不能够确定。而两个人的差距和民意调查的误差范围接近，最终会取决于相对投票率。 Main Street 在9月底上一次民意调查，当时周志伟仍然以6%领先白瑞德。今次调查是使用互动录音方式，随机抽样调查1000个多伦多居民，误差范围是正负3.1%。加拿大食品检验局 CFIA 发出胡收通告，表示 President's Choice 品牌一款曲奇饼可能渗杂金属丝，要全国下架。有关食品是 PC 盒装英式姜饼 English Style Ginger Snap， 重量是350克，产品 UPC 号码是060383768195。最佳食用到期日包括2027年2月8号和2027年3月14号，全国有售。食品检验局表示，曲奇里面可能有金属丝，对食用者可能有危险，呼吁消费者不要食用。当局暂时没有提到问题产品有没有造成受伤的报告，而制造商粒罗集团正在进行全国回收。本国劳动市场连续两个月出现显著的工作流失，最新失业率上升至 6.5%。 统计局公布全国9月就业人口减少68000人，而8月就减少42000，两个月合计失去110000个职位。而本国4月至7月的时候合计超过180000份工作增长，现在全部蒸发，最新就业水平比起今年初少40000多人。至于劳动参与率就进一步下跌，去到 64.8%，不计新冠疫情期间，这个数字是1997年来以低，最低。数据显示，上个月流失工作，全职和兼职大约各占一半。表现较差的界别包括教育、健康护理和制造业。省区方面，三大省份都出现就业萎缩。安省9月流失20000个职位，失业率微升至到去 7%。BC 省同样是减少20000份工作。由于更多人离开劳动市场，失业率是微跌至 6.4%。 灰省表现最差，上个月失去近50000份工作，失业率显著升到 6%。 灰省今年初以来合计已经是流失了13000份工作。伊斯兰 革命卫队海军发出声明表示，现在开始针对违规船只的行动的范围不会局限于霍尔木兹海峡，凡是擅自通过非授权航线的船只都会受到严厉的惩处。声明又说，海军击中一艘载住液化石油气大型船只，这艘船企图通过非法航线穿越海峡。伊斯兰革命卫队属下的新闻网站表示，遇袭船只是属于一间越南运输公司，袭击导致船只的机舱和推进系统起火。声明强调，美军的挑衅行为是导致地区海上局势紧张的直接原因，如果美国这些行为继续，类似的惨痛事件越来越多，以被美国蒙蔽行事的公司会面对制裁。诺贝尔委员会今天公布和平奖得主是国际刑事法院前法官和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庭长皮莱，他表扬去促进和平和国际法的努力，包括调查加沙地带新一轮的冲突，认定以色列触犯种族灭绝罪。而当诺贝尔委员会作出宣布的时候，皮莱正在在德国纽伦堡参加一个论坛，在场人士起立拍掌欢呼。皮莱以幽默去回应，表示作为律师和法官需要核实消息是真或是假，又说得奖和掌声意义重大。现年85岁的皮莱在南非德班出生和长大，来自印度泰米尔裔的家庭，曾任国际刑事法院前法官和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的庭长。各位，这次新闻报道完了。
5: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6: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推出广播温度。
1: AM 1430交通天气速递，
2: 时间嚟到下午3:06，有卢希尔为你带嚟最新一节的交通和天气消息。首先是401东行线往 Kio 的 Ram 位，右线的问题已经处理好了，现时由 Dixie 去到 Leslie， 再由 Warden 至 Kennedy Collector 缓慢。401西行线的繁忙路段由 Brock Street 至到 Salem， Kennedy 去到 Dixon， James Snow Parkway 快线去到 Highway 25。 而 QEW Gardiner 西行线在近住 Fred Line 的左边路肩有交通意外，首先由 Jarvis 去到 Strong， 再由 Kipling 至427 Ram 位繁忙， Ford Drive 缓慢去到 Brent。 对面 QEW Gardiner 东行线由 Bronte 至到 Dorval， Mississauga Road 去到 Dixie 多车，再由 Spadina 排到去 Jarvis Ram 位。404 DVP 北行线方面由 Bloor 繁忙去到 York Mills， 至于对面404 DVP 南行线就由 Finch 排到去 Lawrence。 400南行线由 Shepherd 挤塞去到401 Ram 位，而403西行线要留意翻往 Hill Ontario 的 Ram 位，右线有一架坏车喺度，近住呢一个 Ram 位一段系会比较慢少少。转睇天气方面，现时多伦多大致多云，室外气温摄氏20度，相对湿度34%，吹时速40公里嘅西北偏西风 ，UV 指数系4，强度属于中等。预测今晚有少量云，最低气温下降至6度。展望听日星期六，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19度 ，UV 指数系4，强度属于中等，最低气温下降至12度。1430交通及天气消息报道完毕。
3: 加拿大政府正加强边境保安，采取行动打击毒品和枪械走私，守护社区安全。请浏览 canada.ca/on-cyun 了解更多加拿大政府资讯。
4: 想要接近大自然又要翻工方便，想要有足够嘅私人空间又要一家人住埋一起，想要负担得起又唔想搬嚟成熟嘅社区 ，Sunny Communities 精心策划 Bond， 佢就喺 Richmond Hill 音夹倾街，有三种 townhome 俾你选择，只系由69,900起咋，冇错，系69,900起咋，总有一款适合你咧。诚意邀请你嚟到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即系 Bayview 及 Elgin Mills Sunny Communities 嘅销售中心参观选购，查询438-488-8888。呢个周末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场直播推介。
5: 多伦多中华电影节10月16到18号，加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隆重举行，十部精彩电影，其中三部电影《富贵逼人来》从100克开始，及《窗外是蓝星》系全球首映，其余四部电影有《无家》、《一路同行》、《世界看宁夏》同埋《All Our Fathers Relations》。到时导演高志森、影星林明晶及李丽珍、导演刘伟恒将亲临出席开幕礼，浏览 www.tccff.ca 查询详情。独家传媒赞助，加拿大中文电台新时代电视。
6: 万锦市的高尚住宅一定是由发展商敲磨起的，才叫得上真正的 Angus Glen。 宁静滩头小区后院背靠树林，主人房有高尔夫球场景观， Sub-Zero 电器应有尽有。欢迎大家来到4163 Major Mackenzie East 睇 Model Home， 找我 Chris Wu 倾个靓价买 Dream Home。 预约睇楼416-668-8688。
7: 位于1037 Manico Avenue 隔 Victoria Park 东南角的长城拍卖评估行，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包括中国字画、古董瓷器、古董家具、佛像铜炉、首饰名酒、银元古币等等，可委托拍卖、寄售，现金收购亦可以上门洽谈。请查询长城拍卖评估行，电话647-533-3888、416-495-6888，或上 Google 搜寻多伦多长城拍卖行。
8: 我加腾地产水晶姐姐今期笋盘推荐，列治文山黄金地段真正零管理费镇屋 Ivy Towns Leslie 夹19街，3分钟嘅 Costco 同高速404，1800到2400几尺，四房四厕，前后私家花园，真正零管理费仅94.99万起，限时送你高达116,000星级优惠。本周末李婷、张志文、乐希现场直播，2号 Russell Wise Avenue， 即刻打电话俾我睇示范单位，416-557-8329。
9: 坚持梦想，想唱就唱。
7: The Defence Time Centre 大卫标行之岁月流星怀旧金曲歌唱大赛2026 11月1号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河北超剧院隆重举行，门票现正公开发售，10月16号前买飞可享神鸟优惠，售票地点加拿大中文电台，查询905-415-1430。一年一度本地歌坛盛事，梦想就在眼前。冠名赞助 Downtown Markham La Défense Time Centre 大卫标行。
1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0: 我是 Gerald，
12: 要你听，不要你惊。
13: 做到好，坐到正。
14: 头盔 headline，
15: 十月九号星期五嘅晏昼，噔噔噔噔，真系何等嘅爱心力量啊！令到咁特别嘅日子都可以有咁特别嘅294咧。唉，秋冠话斋，哎呀，哎呀，都唔知点解，哎呀。
16: 乜你今日咁醒，竟然讲咗日子？应该系我讲噶嘛？阿秋官是我超级偶像，他几时有讲过呢句嘢啊，哥哥？

0: 喺度3:13可白何志宏喺度，
1: 乐器提供喺度，
0: 系英英嘅，应该系去安慰阿特朗普先生，
1: 因为系啦，今朝早我都几惊啊。如果你话嗰个和平奖系俾咗我哋之前嘅其中一个所谓热门，就是、我哋加拿大总理卡尼，何止要安慰佢啊，分分钟要俾啲降血压药佢添啊！
0: 大佬，人哋咧一把年纪80岁嘅高龄，结束咗八场嘅战事，佢讲八场嘅战事系嘛？你哋班人咧，我都唔知道用乜嘢准则咧去评，即系去甄选呢一个诺贝尔和平奖嘅得奖者。你真系咧冇良心，我觉得你。
1: 你正话好彩咧，嗰、那个唞气位停顿位系啱嘅，因为当我听见话人哋80岁已经结束咗，系咩？点解连新闻部都未讲佢结束咗？你就知道嘅咧。
0: 八场战
1: 事咁啊啱啲，
0: 唔系八场嘅战争系佢讲嘅咋？我你边度有边度数到八嘢咁多？如果八嘢咁多嘅话，我哋嘅金价就唔会咁简单啦。点知去到今年嗰个6000零咁上下，可能12000都有啦。
1: 我净系知道咧，今日我哋多伦多凌晨4点咧，亦即系香港时间下午4点咧，应该沙田马场咧就会结束咗八场嘅赛事嘅。
0: 星期五跑啊咁啊！
1: 今晚凌晨咪即系香港嘅礼拜六咯，系呢啲咁嘅时差我计得好足嘅。
0: 唔系佢咪即经过琴日呢个超级马拉松之后咧，即系个人咧得翻一半啦，虚脱啦咁样，所以交翻俾你就得啦。
1: 我其实系得翻20%嘅咋。
0: 系咁啊，今日系主要就系阿台长就话你派你落嚟系监察住我哋嘅。
1: 唔系今日阿台长主要上落嚟咧，就知道既然睇下我哋呢个3:00至4:30嘅时段，会唔会有机会咧继续延续音乐世界？譬如音乐宏或者音乐稀咁样，
0: 唔需要口水多过茶，因为净系要讲多谢嘅说话咧，其实讲多3日都讲唔晒。
1: 咁啊，真系嘅，
0: 系咪先？系嘛？
1: 即系作为旁观者，我睇住你同阿小英不断喺度搬龙门咧，我仲以为你哋突然间有个新嘅身份添啊！真系。以为你叫郭晋安啊，真系
0: 咁严重，
1: 系搬龙门啊嘛。
0: 唔系咁啊，琴日就多谢大家嗰个热情嘅厚爱啦。即系正所谓阿台长都咁同我哋咁讲嘅，系全 team 人一齐齐上齐落，
1: 系嘅，系嘛。
0: 我哋呼吁咁多位华裔社区嘅听众，我唔排除有啲唔讲中文嘅都听到我哋做节目，但系总之就系大家一齐齐心就做一啲嘢咁样啦，系嘛？一年做4次啫嘛，我哋咁啊，琴日就真系好感动嘅时刻，就幕幕精彩，幕幕。都系高潮迭起嘅，
1: 就算今朝早都系噶。今朝早我哋收到咧，嗰阵时啊7:00嘅数字283000啦，依家去到29000几，
0: 29400
1: 系啦。大家可以继续捐款啊，无论系 fairchildcities.com 啦，或者去到 am1430.com 啦，可以继续捐款。难保可能喺4点嘅时候又话，哎，突破300000都唔顶啦。
0: 系、哦。系、哦，我本来想讲话，不如今个 weekend 搞掂佢啦。你讲4点，
1: 今日啦，
0: 又几好
1: 喎、
0: 啊，又几好。乜咁成个 weekend 可能去咗32咧？系咪先？
1: 今个 weekend 又轮到你做翻自己啦嘛，系咪先？
0: 要感谢啊，要感谢咁多。即系琴日我一早开始喺电台嗰度又帮手啊，搞诊啊咁嗰啲咁啊。原来朝头早好多老友记过嚟探我哋嘅，
1: 系啊。
0: 因为我以前净系晏昼先喺度嘅啫，晏昼嘅时候咁啊，仲有啲嘅咁，但系原来朝头早好澎湃嘅，行过咁我行过咪。有个姐话：我行过咪嚟捐钱咯，你哋叫我噶嘛？咁我话你咁乖嘅，咁你行过嘅时候，咁又做多啲善事，咁你个人又靓咗噶咯噃。
1: 我同埋真系咧，每一次呢啲嘅筹款活动咧，我系真系睇到咧，即系好似喺圣经入面所讲咧，就系、是、喺做善事嘅时候咧，左手都唔好俾右手知。即系虽然我哋每一次要登记佢哋嘅名字，系要出翻啲退税收据俾佢，咁我哋梗系知啊。咁但系其实有好多听众咧，真系落到嚟。摆得2000蚊咁样，佢走咗去。咁我哋话：哇，边个咁大手笔噶？你净系见到个名，见到个名，我唔知佢咩样啊嘛。好多好多呢啲无名氏咧，系默默支持、默默捐款，系唔需要咧大锣大鼓话俾人听佢捐咗钱嘅。
0: 哦，咁啊，净系嚟到我哋电台151号 Esner Park Drive 喺电台嘅位置咧，就行过，嘿，我行过咪捐咯咁嗰啲。但系原来琴日全日有好多朋友啊落咗去，或者佢喺丹摊附近住咧做嘢啊咁嗰啲，系拎咗善款咧就去到 Sickies 病童医院嘅。善款收集地方嗰度咁样系摆低咗嘅。琴日嗰个善款收集嗰、那个同事咧就以为自己守水塘，你哋成班人喺电台，我守水塘，唔系啊？
1: 知原来佢系守前锋嘅，
0: 佢仲忙啊！话俾你听，琴日好多朋友喺 downtown， 即系如果我哋琴日冇多谢到喺 downtown 嘅朋友，你专登拎啲善款过去嘅话咧，咁我哋咧向你敬礼，去。
1: 多谢晒，真系要衷心咧去多谢咁多位有份去支持啦。甚至你话可能喺寻日未必有时间即时捐款嘅，但系仍然唔怕我哋嘈，不断喺度讲嗰个电话号码，讲到你今朝早咧都仲识背，但系仍然唔放弃我哋 AM 1430嘅听众，都要多谢你哋嘅。
0: 系437-828-3331，以后讲电话系要讲慢啲嘅。你知唔知越讲我哋越拖个电话越慢嘅话咧，啲扇门越上。琴日就晏昼就系咁样啦，
1: 系
0: 即系多谢。有位听众打电话嚟噶，打电话嚟同阿 Maggie 姐讲，佢话你讲个电话系咪讲得咁快，鬼听到啊！
1: 所以我依家再慢慢讲一次，四
0: 唔系三，一系要讲 AM 1430
1: 呢个系，或者 Fairchild Seekers 有个 S 啊 ，Seekers.com 啦，亦都可以捐到款嘅。
0: 有冇机会可以将呢个300,000嘅唔系神话啦，而家都294,000啦，
1: 事实啦，
0: 我哋争半步啫，争半步，有冇人帮我哋可以搭上埋呢个30,000嘅台版呢？
1: 我绝对相信有。等我感受一下呢位男士定女士呢，我觉得应该系女士嘅。
0: 唔排除系一群人嚟嘅。
1: OK 喎、
0: 啊。Yeah, 一群嘅朋友。
1: 或者礼拜五下午你放咗工已经同啲朋友喺度搓緊麻雀嘅。如果你今日赢咗10底嘅，咁将其中5底捐出嚟咪得囉。唔系萝卜糕啊。咁底牌啊。
0: 咁而家3:19喎，咁快打咗几圈㗎嚟嘅。咁早打。
1: 我身边有啲朋友已经打緊牌㗎啦。
0: 成个 weekend 你慢慢打都未维持喎，今朝咁早已经开工啦。
1: 喂，佢哋延续阿 Terry Fox 嘅精神啊嘛。哦，咁你跑马拉松咁样，你由礼拜五开始打到礼拜一嘅下昼，咪有半昼可以休息咯。
0: 嗯，咁啊，都琴日又领略咗一样嘢嘅，就系、是、年纪唔细啦，大家小心身体。
1: 系，都系咁样做一个11个钟头嘅马拉松直播，我都唔知点解今日咧系可以攰到咁样嘅。
0: 好，咁啊，再一次咧，多谢晒咁多位朋友，无论你喺边一方面出过力嘅，未必可能会系你系捐钱嗰个，可能你帮手嗌李娟啦、啊，李娟啦、啊，都系咁多位阿娟、娟哥、娟姐，多谢晒你哋。
2: 冬季又准备出外旅游啦，网络一定要稳定，随时随地一 click 就要揾到所有资料，到处观光或者 call 车咧，先至可以保护你随行噶嘛。
3: 咁就要嗱嗱声转用 Bell 纯光纤网络同换新电话啦，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 Gigabits， 电话唔会断下，上网快好多，查资料又快又顺，最紧要系有特别优惠。
2: 咁记得今个星期六就要去 Mark Fillmore 二楼邻近 Tim Hortons 嘅 Bell 专门店了解详情啦。小英仲有何志宏现场直播。
4: 万锦市嘅高尚住宅一定系由发展商 Calmo 起嘅，先至叫得上真正嘅 Angus Glen。宁静滩口小区，后院背靠树林，主人房有高尔夫球场景观 ，Sub-Zero 电器应有尽有。欢迎大家嚟到4163 Major Mackenzie East 睇 Model Home， 揾我 Chris Wu 倾个靓价买 Dream Home。预约睇楼416-668-8688。
5: 追踪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候选佳丽最新动向，尽在荧幕八爪鱼 MCTP in Focus 环节，由拍摄官方宣传片、接受各种专业训练的幕后花絮，到竞选前的记者会等参选历程， MCTP in Focus 都会为你一一呈现。想见证各候选佳丽怎样突破自我，写下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记得留意新时代电视一台同星期日晚7:40播出的荧幕八爪鱼。
6: 老公，考下你，列治文山全新 townhouse 估下几钱？
7: 150,000。吓、啊，咁120,000啦。
6: 系 bond by Sunny Communities 69,900起。
7: 69,900喺边度睇啊？
6: 呢、這个星期六日 AM 1430直播推介1080 Elgin Mills East Bayview 同 Elgin Mills Sunny Communities 销售中心。
7: bond 真系69,900咋？今次我哋真系做咗新屋大赢家啦！
8: 火星同乡会是由澳洲康道冬虫夏草胶囊赞助。康道，你今日食咗未啊？
9: 清不离陀，有你又有我，打死不离亲兄弟。
10: Joy， 人家女仔嚟噶，点都系兄妹啦。好啦，我蚀底啲啦，认做你家姐啦。
9: 火星人行孖必。
0: 哇，乐器叔，你养开嗰只鸡走咗出嚟，真系走鸡喎。
1: 我边只鸡养咗啊？我啲鸡收埋噶，
0: 只火鸡。
1: 我边有咁大间屋可以养只火鸡啊？我只火鸡已经喺个雪柜入面咧，我困住咗佢，佢走得到出嚟咧，系有人偷鸡嘅啫。
0: 我有理由相信，绝对系你喺后院度养嗰只火鸡，跟住咧你喺士嘉堡就放咗佢，或者佢走甩咗，
1: no、
0: 突破咗你嗰、那个围网。
1: 我觉得要令到成件事咧系更加有戏剧性咧，应该系讲阿小英嘅，应该系小英喺 Whippy 嘅后院养一只火鸡，佢由 Whippy 跑到落去多伦多嘅伊图壁谷，咁成件事先至犀利噶嘛。
0: 小英系有养嘅，佢养嗰只叫凤凰，唔系一只火鸡咁简单。我话说，即系单餐已经喺八月嘅时候咧，已经有好多唔同嘅街坊咧就讲紧走鸡啊，走鸡啊，走嗰只火鸡出嚟啊，咁样。咁你知道啦，呢两日咧就系火鸡嘅高峰期啊嘛，系嘛，简直系点样可以逃过鬼门关呢咁样
1: 咁靠特朗普啦，特朗普照计应该就快啊，唔系
0: 佢特赦两只啫嘛，佢十一月噶嘛，
1: 佢唔系今系唔系今个礼拜，佢迟啲特赦两只，
0: 佢哋系要迟啲特赦两只火鸡嘅。咁但系唔知呢一只会唔会系我哋边一户边一家就系特赦咗佢屋企养开嗰只火鸡，就冲开落去 downtown，
1: 但系要为佢申冤啊！好明显咧，佢嗰个自主啊，或者个主人咧，都系会比较虐待佢嘅，因为你谂下，我哋出去嗰啲 butterball 咧，即系冇咗头冇晒性，揾啲白纸包晒，都系肥过佢。你睇到佢嗰个 size 咧，好明显就营养不良咧，冇嘢食咁嘅。
0: 可能佢就因为其实八月份经已见到佢喺 downtown 嘅街头巷尾，你谂下今时今日系十月九号都仲见到佢嘅话，即系其实佢流浪街头可能成个月噶啦已经。
1: 同埋佢好好彩，
0: 仲食咩咧？佢喺边度揾到食？
1: 你谂下喺我哋附近有几多啲野生生物啊？无论啲浣熊啊，或者嗰啲嘅油鼠啦、松鼠等等，好容易就会变咗别嘢噶嘛，变咗肉酱意粉啊！佢仍然健在噃。
0: 调翻转头，佢系好彩嘅。你之前咪话即系啲新闻讲紧嘅，即系街头巷尾都有机会会见到嗰啲狼群嘅，
1: 嗯
0: ，coyote 嘅咁样。但系佢都冇被扑杀到，冇成为咗人哋嘅点心，但系仲反而今日吓喺呢一个嘅感恩节嘅状态之下，呐呐呐呐呐，捉到我你就捉啦
1: ，catch me if you can 咁样啊！狼群呢期咧，时间比较少啲嘅，反而开电视睇《千王之王》咧，都仲见到阿羊群嘅。
0: 好卵，
1: 系咁噶啦！你知瞓唔够就系要搞啲咁嘅嘢噶啦。我如果唔系点样顶到落去三点半啫？系咪？
0: 即系好似澳门格兰披治大赛咁，掟咗个发夹弯，即系180度咁兜转头，即系未必上到嚟。喂，大佬，我未签约啊，年尾啦，我下年仲想续约噶。
1: 你明明我搞咁多嘢都为咗去宣传我哋岁月流星环球金曲歌唱比赛，仲有呢个神鸟优惠，你都唔知道今年啲参赛者会唔会无端端唱《千王之王》
0: 哦。情场中几多高手嗰啲系咪用爱将心偷啊？
1: 系啦，你又摆个位喎。寻日阿邦不断叫我朗诵啲歌词，你咁样开出嚟，即系我唔朗诵都唔得啦。
0: 嗯，系啦，
1: 你已经做咗个好好嘅例子，就系、是、情场中几多高手。
0: 咪朗诵咪咁噶？你可以嗱，今日你做翻呢样嘢啊，邦邦氹下邦邦开心，邦邦都想听到你朗诵啊。
1: 叫阿邦邦入嚟一齐朗诵啦 ，OK 啊。
0: 邦邦忙紧，你唔好搞佢。
1: 佢忙紧咩？唔系啊，佢度乜？我明白，佢度紧桥嘅时候，
0: 冇错，
1: 可能正正就系下一个嘅广告咧，就系情场中。
0: 几多
1: 高手
0: 系用爱将心偷，
1: 跟住下一句
0: 唔记得啦，我净记得头嗰两句咋、哦？
1: 就像你偷得痴情，
0: 偷得痴情咁样啊嘛，
1: 系，
0: 我话我都真系嚟搵个朗诵噶。
1: 喂，但系秋官几时有讲嘅？
0: 咪系啊。哎呀，哎呀，头痛，哎呀，头阿秋官系咁样讲嘢噶嘛？
1: 我就系记得阿秋官讲过人善人欺天不欺，人恶人怕天不怕啫、哦。
0: 我做阿秋官嗰嘢，我系跟阿李师姐佢扮秋官嘅时候，我学佢扮秋官。
1: 你做过秋官啊？你
0: 唔系啊？
1: 你扮咗秋官
0: 系李师姐扮秋官嘅时候，我学李师姐扮秋官咋？
1: 系
0: 就系咁啊，就系咁。冇啊，大家即系我哋未能够平复到琴日嗰个兴奋嘅心情，
1: 绝对，
0: 所以就唯有揾阿火鸡登摊就同大家讲我一大烂餐咁样。
1: 但系讲翻咧，即系之前你话九。月头嘅时候咧，见到阿火鸡出现嗰个位置咧，我真系搞到我，即系我哋住咗喺多伦多咁耐啊。其实佢讲嗰两条街，嗱 ，Dundas Street West， 我哋知道边度啦。
0: 系啊
1: ，Brook Avenue 咧，我谂嚟谂去，因为我真系试过成条 Dundas 由密西沙加行到去市中心嘅，
0: 系
1: 揸车经过啊，我真系冇留意一条 Avenue 叫 Brook Avenue。
0: 哦，好多街你都未必识晒嘅，
1: 系
0: 嗰条你识唔识啊？
1: 嗰条啊？你讲边条先？弯定直定系曲嗰条先？
0: 街啊，嗰条直嘅街。
1: 哦，真系唔知
0: 道。央街啊，你一下就行到去都唔知道，哇！原来世界最长嘅咁样。
1: 我哋讲起央街，寻日就真系洗晒版啦。大家讲紧北约克嗰间大统华开幕，哇！真系人潮成道啊！
0: 最新一个嘅战场系咪央街？斗大家斗快喺呢个央街度插一支旗，跟住就话我而家就开一间大超级市场。其实呢啲系我哋市民嘅福气。讲真，佢哋越开得多，即系话佢哋竞争越激烈。咁越竞争越激烈嘅，一系赠品嘅啫，无他；一系赠品，一系就折扣嘅啫；一系嗰个买嘢更加方便嘅啫，即系多选择嘅啫。到底佢斗边一番呢？
1: 但系为我嚟讲啦，去嗰度朝圣咧，你谂下，我住喺呢头，隔篱街都有一间啦。但系隔篱街有一间咧，有一样嘢咧系冇嘅，佢有个人咁高嘅高达。
0: 系，
1: 哇！呢、這个真系喺，其实佢寻日开
0: 啦。即系 North York
1: 有啊 ，North York 有啊，
0: 新咗间啦。
1: 因为礼拜三嘅时候咧，喺网络世界已经有一啲嘅动漫迷咧，就趁，因为你知佢嘅位置喺地底啦，咁、
0: 啊、
1: 有啲嘢根本上遮唔到噶嘛。
0: 喂，呢讲真，呢、這、一个咁嘅成个假设咧，俾我有一个好亚洲地区个感觉。地铁站一行上嚟就系一啲大嘅商场啊，
1: 就
0: 系
1: 啦。因为而且喺香港咧，
0: 大超級市場
1: 你话住地铁上盖好威噶嘛，好方便噶嘛。咁啊 ，North York Centre 都类似系啦。以往我哋去嗰度，无论喺相嘅上面睇戏，或者喺平面入去，你装下嗰阵时粒罗下面有啲咩卖，其实你睇下啊，究竟佢今日人流多唔多咧？有啲乜嘢嘅减价咧？你唔使落去，你都知道晒。同样嘅好处就系喺平面，你可以望到下面有啲乜嘢嘢。咁因为佢未开之前咧，已经有啲动漫迷话啊，估唔到呢一间咧有成个嘅部门咧系卖模型嘅。咁跟住已经有人 zoom in 影到咧，有一个人咁高嘅高达。
0: 系
1: 咁嗰阵时，我哋已经同我哋啲同事嗰啲模型专才话：，喂，真系要去朝圣。所以我谂呢个亦都系吸引到好多人，就算你话唔系去买生果，唔去买米，买玩具都好好玩啊！
0: 哇，而家 Young 街吓 ，Young and Shepherd、Young and Finch 嘅位置，几多嘢玩，几多几个人咧？整间 condo 喺度啊！
1: 龙脉啊嘛，系咪先？
0: 龙脉所在啊！
1: 嗱，咁样我哋冇留到自己嘛，我哋今个周末落去卖镇屋，我哋唔系卖 condo 啊。
0: 嘿，咁啊，大家主要个市行翻向上嘅话咧，咁啊，大家啲嘢就会个好事自然来啦。
1: 好啦，推高个市啦。
11: 火星同乡会系由澳洲康道冬虫夏草胶囊赞助，康道你今日食咗未啊？
12: 中秋节送礼，夏雨有好介绍。
13: 想元气充足，改善体质，我揀康道冬虫夏草，益肺养气，补五脏，提升免疫力，帮助瞓得好，自然改善鼻敏、咳嗽同埋气喘。康道，你今日食咗未啊？
12: 中秋节大优惠，购买康道产品，即送价值120元嘅精美保温杯礼盒，含有保温杯同保温壶，设计时尚。康道产品适合送礼同埋自用。康道热线1800567-1668。
11: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4: 安省特别调查组裁定一个多伦多警员在北约克击毙一个疑犯的时候，并没有任何不当的行为。中美洲巴拿马发生 7.7 级的强烈地震，首都巴拿马城有明显震感。迪拜航机驾驶失踪特事件的调查显示，副机长企图向以色列特拉维夫国际机场自杀式恐怖袭击。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四点钟新闻报道。
1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9: AM 1430交通天气速递，
15: 时间嚟到下午3:31，睇睇最新一节交通同埋天气消息。首先系401西行线往 Port Union 嘅 Ram 位左线有一架坏车，首先由 Brock Street 至到 Salem， 再由 Warden 去到 Dixon 缓慢。410 Collector 一段慢驶，再由 James No Parkway 快线排到去 Grove Line， 而401东行线就由 Town Line 去到 Grove Line， 再由410至 Leslie 繁忙。四班南行线方面，见到近住 Teston 嘅位置有 坏车 ，HOV 线受阻，而48南行线主要由 Shepherd 挤塞去到401 Ram 位。404 DVP 南行线由 Finch 繁忙去到 Lawrence， 转睇 QEW Gardiner 西行线由 Jarvis 去到 Strawn， 再由 Kipling 至427 Ram 位缓慢。的士去到 Cavra Ford Drive 至403多车。427北行线方面就由 Gardiner 排队去401，而410南行线就由 Steels 去到 Beaufair 一段慢驶。410南行线由 Mayville 缓慢去到 Sandalwood。全体天气方面，现时多伦多大致多云，室外气温摄氏20度，相对湿度 34%， 吹时速40公里西北偏西风， UV 指数是4，强度属于中等。预测今晚有少量云，最低气温下降至6度。展望听日星期六阴晴不定，最高气温19度， UV 指数是4，强度属于中等，最低气温下降至12度。1430交通及天气消息报道完毕。
1: 记得10月10号星期六，小英何志宏在 Matthew Moore 二楼 Bell 专门店现场直播，不要去错。 Bell 邀请你10月10号来 Matthew Moore 二楼 Bell 专门店看看他们难以置信的优惠和转用 Bell 纯光纤上网服务。纯光纤上网采用全球自发的互联网技术，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GB。 想了解优惠详情，记得今个星期六来 Highway 7的 McCowan Matthew Moore 二楼邻近 Tim Hortons 的 Bell 专门店，小英何志宏现场直播推介。
16: 潮流列车即将开出，
17: 古典音乐遇上现代音乐，不一定会是一场传统和潮流的对决来的，会不会是一场新旧合作呢？
18: 究竟读书紧要还是追梦紧要呢？我身边这位朋友就证明，成功靠的一定是自己。
16: 潮流无限 loop， 星期五晚上6:45，新时代电视一台，同你开解追潮话题。
19: 我家投地产水晶姐姐今期笋盘推荐，列治文山黄金地段真正零管理费镇屋 Ivory Towns Leslie 夹19街，3分钟到 Costco 同高速404，1800到2400几尺，4房4厕，前后私家花园，真正零管理费仅94.9万起，限时送你高达116,000星级优惠。本周末李婷、张志文、乐希现场直播，2号Russell Wise Avenue， 即刻打电话俾我睇示范单位，416-557-8329。
16: 我哋见到有好多 Sick Kids 病童医院嘅儿童大使，佢哋虽然患病，有啲仲系严重嘅病症，但系都非常坚强咁乐观地生活。我哋作为大人，又点可以唔支持佢哋呢？多伦多嘅 Sick Kids 病童医院非常尽心咁样为病童服务，提供专业照顾。多年嚟，加拿大中文电台亦为 Sick Kids 筹款，一齐造福有病嘅小朋友同佢哋嘅家庭。Fairchild 爱心洋日 Sick Kids 病童医院筹款日得到你大力嘅支持，继续取得好成绩。加拿大中文电台全体。

0: 亢奋嘅状态。
1: 你快啲出去同我买两打啤酒，锻炼下自己身体。
0: 行去定揸车去先？
1: 行啦，
0: 行去啊！你估我 Terry Fox 咩？呢度最近嘅啤酒铺都好远噶。
1: 唔系，因为呢单新闻其实星期三咧，香港已经出现咗啦，系嘛？冇、初初都系喺网络上面咧就爆出嚟嘅。咁跟住后屘去到警方开始介入呢件事嘅时候咧，咁就变成咗港民啦，变咗 A1 头条啦，系嘛？A1 冇佢唔掂啊！真系讲真，
0: 梗系啦，你最紧要嘅嘢一定喺 A1 头条嗰度嘛。
1: 系咁即系我睇到好嬲嘅，但系。即系点解我即系呢个世界仲会有啲人系你唔中意小朋友可以嘅，真系可以嘅吓嘛？你好似我讲唔中意食羊，但系你唔需要见到羊就会打佢噶嘛，系咪啊？但系你唔中意小朋友，你咪唔好生咯，生羊出嚟，或者你咪唔好照顾佢咯，系嘛？但系点解你即系对住佢，仲要去虐待佢，或者对佢唔好唔友善，甚至乎唔排除有拳打脚踢？因为而家系冇呢个咁嘅报告嘅，系嘛？净系对佢唔友善啊，甚至乎系精神上面、言语上面咧。对呢个小朋友非常之差劲，
0: 最麻烦咧就系以前你都仲话喺一个欠缺娱乐嘅情况下面，你享受个过程，唔享受个结果，结果出咗嚟嘅时候咧，你又对佢咧就系不礼貌对待。咁但系依家讲紧咧就系喺即系加州咧一对华人咧，佢就自己开咗代人公司。咁啊，揾啲代孕嘅母亲咧，就生21个细路，亦即系话咧，其实佢成个过程呢21个细路仔咧，就唔系佢哋自己即系用一个即系应该爱嘅方法嚟去做出嚟啦。即系佢生咗啲细路出嚟，即系其实你好似系揾咗工厂去制造啲生命，咁你制造出嚟，跟住仲要咧系严密监视佢哋啦，会有虐打嘅情况啦。咁你何必要做啲咁嘅嘢先？
1: 好嗱，而家其实有两单嘢，第一单咧就喺香港吓，咪有个小妹妹就俾人影到佢个后父咧就对佢唔好啦，系嘛？即系喺街上面咧叫佢拎住两打啤酒，
0: 呢个系其中一个啦，系
1: 呢个都唔系最重点，最重点系而家我哋好多人或者香港嗰方面嘅朋友担心嘅，到底呢个小朋友长期系受到啲乜嘢嘅对待咁样？即系呢单嘢已经系过气啦。咁最新一单嘅就系而家喺新闻上面又见到另外一个嘅。有一对夫妇吓，华裔嘅夫妇，佢系去揾代母生咗21个仔，佢自己又生，再揾代母又生，可能佢哋有钱，因为新闻图片见到间屋翻嚟咧，其实都几大间，
0: 大宅嚟嘅，
1: 系咪啊？即系有钱到会唔会系真系寂寞咧？所以咧就系、是、不如咁啦，生啦，老婆你唔生，我揾第二个帮你生啦。咁反正老子有钱，所以就可以请到唔同嘅代母咧，就去帮手生。生完之后我哋嘅，但系佢生晒啲小朋友出嚟，一前后数下手指咧，系有21个。咁啲消息传翻出嚟嘅就系话，佢对小朋友系极之唔友善嘅，系嘛？虐打系嘛？
0: 殴打啦，升佢巴掌啦，打 pat pat 啦，即系我觉得一样嘢。有啲人可能仍然会觉得对于小朋友咧系有睇法系好事嚟嘅，呢个系你自己嘅睇法。咁但系当你发觉嗰啲监控镜头所描绘佢哋所讲嘅正话呢三个嘅叫做惩罚咧，唔系话真要管教佢，而系真系有啲系希望发泄咁样嘅。咁你唔开心，你有猛嘅情况，你做乜都好啦，点解要发泄喺个小朋友度咧？你有冇谂过，其实对于个小朋友有几多个创伤咧？
1: 系咁啊！呢两位嘅朋友吓，一男一女咁样，佢哋系夫妇嘅关系，佢哋除咗中意小孩子喺佢哋嘅身边出现之外，亦都帮人哋去有孩子嘅，即系佢自己又生，跟住咧就横掂都自己中意小朋友啦。如果其他人咧想揾佢帮手嘅话咧，你揾唔到代母啊，我帮你揾代孕妇人啦，系嘛咁啊，又收钱噶啦，
0: 系
1: 佢将整个呢个人类繁殖啊，或者系即系延续后代呢啲嘢，系变成一个赚钱嘅方向嘅话咧。讲真，若果你系真系真心去帮人嘅话，收钱我觉得无可厚非嘅，因为啲人系真系需要啲专业嘅服务，系咪？
0: 可能真系喺嗰个位入面，佢冇办法，佢试尽所有方法，佢系好想有小朋友，因为唔系个个话啊，人哋有啲小朋友喺度嘅，你去领养噶嘛？咁呢个都唔好讲话嗰样嘢道德啱唔啱啦。总之佢提供个服务，梗要收钱啊。但系那边厢你喺度揾啲人去做代母，生咗个 B B， 而佢自己管有佢啲 B B 嘅时候，咁嗰啲真系好渴望有下一代嘅父母，其实佢想揾。 揾一个对象嚟锡噶嘛，你唔好揾个对象嚟去糟质。佢依家最惨就系佢自己嗰啲就去糟质咯。
1: 即系如果佢真系咁糟质啲小朋友，或者其实根本咧系唔希望小朋友喺佢身边出现嘅话，点解要搞咁多小朋友喺佢身边呢？即系除咗我哋赚钱之外，仲有啲乜嘢嘅谂法咧？我真系谂唔明，系咪？有边个人？

0: 中意嗱，衰啲咁样讲，边个人中意将啲垃圾扒上拿上身嘅？系咪啊？垃圾就抌咗佢啦，吓搵适当嘅地方处理。但系你唔中意嗰啲嘢，你唔会将佢立夹埋上身嘅。就算俾钱我都唔会要噶啦，讲真。
1: 所以无论你讲呢个例子咧，或者你正话所讲香港嗰个咧，即系小朋友，喂，讲真，好细个睇过佢嗰啲相片咧，你佢拿住一扎啤酒，我都唔知点解佢嘅手可以拿得到拖嚟行嘅。咁而你作为大人，即系唔好话作为佢个爸爸妈妈啦，有时我哋可能见到啲小朋友好想尽力去挑战自己，你好惊佢整亲嘅，你都可能叫佢唔好做。其实呢样嘢或者正正就是因为我哋经历咗寻日连续11个钟头嘅筹款，我哋做乜嘢啫？我哋希望等啲小朋友能够安安康康地成长，唔会受到任何嘅伤害，包括我哋见唔到嘅疾病，我哋都唔想啲病令到佢哋唔开心嘅。而竟然有呢啲咁样嘅，我真系好想用人渣两个字去形容，就系你咁样残害个小朋友，你完全同我哋嘅精神咧系背道而驰咯。
0: 啊，咁啊，而家嗱，香港嗰边就有警方跟进紧啦，而美国加州呢一边呢一对夫妇咧，咁啊，当当地嘅警方开始介入嘅时候咧，呢两个人渣咧就真系逃走咗啦。
1: 后屘又拉到，啊、又真系，但系问题拉咗之后咧。其实嗱，依家睇下佢哋系咪真系俾钱嘅？因为拉咗之后个法官，即系过堂嘅时候咧，佢又睇下佢唔认噶啦，呢啲蛇咬都唔认噶啦。
0: 冇啊冇啊，冇理由啊！
1: 法官俾佢去保释啊，2000万元，我都谂紧2000万美金，哇！佢都真系搵唔少、啊。
0: 唉，但总之即系到今时今日，我哋又系要感恩嘅。喺我哋加拿大呢一片嘅土地上面，未必可以个个都过到啲好称心如意嘅生活。
1: 嗯，
0: 但系类似嘅人渣，好彩我哋未俾我哋遇到啫，系嘛？即系亦都少有发生嘅，系嘛？即系希望呢啲坏事啦，吓、啊，即系正所谓你人最基本嗰个叫做意念，你最希望就系下一代比上一代更好、更健康噶嘛。
1: 嗯，
0: 但系佢哋攞嚟赚钱，我都要嗰句都唔紧要，但系点解你要生完出嚟或者系接触佢哋嘅时候，你希望佢哋系唔健全嘅咧？心理唔健全啦，可能体质又唔健全啦，因为你咁样虐待佢哋嘅时候，佢哋点会身心康泰咧？
1: 系啊，仲要其实睇翻咧，嗰对夫妇就已经俾人拉咗啦，仲有一个走紧嘅，有一个咧保姆咧就喺成个嘅过程入面影到佢系有份帮呢对夫妇咧去打嗰啲小朋友嘅。现时即系美国嘅法院咧就悬红$100,000咧就希望缉拿佢归案，就未揾到佢。
0: 咁啊，总之成间大宅上面咧就揾到15个小朋友，再加6个小孩子，佢应该系匿埋咗嘅，年龄咧系由2个月至到13岁不等。即系希望呢啲咁嘅人间炼狱咧，唔会再喺我哋自己认识嘅地方嗰度出现得到吓，或者甚至乎世界上面可以绝迹就更加理想啦，系咪？
1: 同埋呢单嘢咧，即系我觉得最丑怪系乜嘢咧？你话如果涉事嗰个元凶咧，系任何一个族裔，我哋都觉得系一件可悲嘅事。你影衰我哋中国人啊嘛！
2: 想要接近大自然，又要翻工方便；想要有足够嘅私人空间，又要一家人住埋一齐；想要负担得起，又唔想搬嚟成熟嘅社区。Sunny Communities 精心策划 Bond， 佢就喺 Richmond Hill 音夹倾街，有3种 townhome 俾你选择，只系由69万9千蚊起咋？冇错，系69万9千蚊起咋？总有一款适合你咧！诚意邀请你嚟到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即系 Bayview 及 Elgin Mills Sunny Communities 嘅销售中心参观选购。查询438-488-8888。呢个周末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场直播推介。
3: 下集雪地车手嘅节目预告，加拿大寒流今年早到咗，会成为你出门嘅难阻。另一组计划好嘅自驾游高吹，定系你会及时收到温馨提示？
4: 立即行动，及早预约更轻松。快啲联络本地丰田代理商嘅专家啦！
3: 因为而家系时候安排换胎、检查机油，同埋暂时收起嗰啲适合夏天嘅车胎。立即预约，确保你嘅丰田座驾准备好迎接前面嚟紧嘅挑战啦！
5: 要置业部署好紧要，要识揾有实力嘅家庭地产水晶姐姐帮你啦。
6: 水晶姐姐笋盘位于 Leslie 甲19街零管理费镇屋 iFilly Towns， 仅94万9起，地点无敌，交通方便，仲有限时升级优惠。
5: 要把握机会，今个周末一定要嚟列治文山2号 Russell Wise Avenue iFilly Towns 展销中心，即刻打俾家庭地产水晶姐姐睇示范单位416-557-8329，李婷、张志文、乐希轮流直播。
7: 火星鹰。

0: 听讲你睇中列治文山 Bond 呢个新楼盘，
1: 因街同 King Road 出入好方便。
0: 咁屋企附近有咩玩啊
1: ？Lake View Cox Bond Lake 湖边散步，行山径就喺门口。
0: 咁个仔翻学咧？
1: 附近几间小学、中学唔使搭地铁，搭成个钟。
0: 咁好环境，一定好贵啦。
1: 全新 townhouse 69.9万起。
0: 69.9万，我都要睇。
1: 呢个星期六日 AM 430喺1080 Elgin Mills East。Sunny Communities 的销售中心直播推介。
2: 咦，昨天仲见你伤风感冒，今天就咁精神嘅？
3: 全靠幸福伤风素咋，鼻塞、流涕、伤风，以致感冒引起四肢酸痛、头痛，幸福伤风素又快又好噶。
2: 幸福伤风素，我在香港已经食佢噶啦，好有效噶。花粉季节嗰阵，我食咗幸福伤风素，对鼻敏感症都得噶。幸福伤风素，加拿大 D number 0224426 3，各大中西药房有售，客户专线604-678-9987。
4: 嗱，家腾地产水晶姐姐今期笋盘推荐，列治文山黄金地段真正零管理费镇屋 Ivy Towns Leslie 夹19街，三分钟到 Costco 同高速404，1800到2400几尺，四房四厕，前后私家花园，真正零管理费仅94.9万起，限时送你高达116,000星级优惠。本周末李婷、张志文、乐希现场直播，二号 Russell Wise Avenue， 即刻打电话俾我睇示范单位，416-557-8329。
5: 能量饮品越嚟越普遍，快餐店买得到，系咪代表小朋友可以放心饮？今个礼拜的医学新世代特别请来注册营养师 Ingrid 同大家拆解咖啡因对身体的影响。加拿大卫生局对不同年龄人士摄取咖啡因有什么特别的指引？心跳加快、手震、失眠，还有哪些是你估不到的副作用？医学新世代由何家燕主持，逢星期六下午4点 AM 1430播出，在 Fairchild Radio 的手机 App 可以即时重温。
6: 新味新味新味的老友记，
7: 这个周末大家可以开始在看到一套纪录片，就讲 Terry Fox 啦、啊、Terry Fox 就是一个加拿大的英雄人物来的，他身患癌症啦，跟住就要切除了一只脚啦，跟住他就想提翻醒大家我们要对抗疾病啊，怎样可以提高多些研究啊，这样他就发起了一个、啊、自己挑战自己引起全加拿大都关注的自我马拉松咁样，系嘛，跟住就成为咗成加拿大嘅英雄人物啦。
8: 冇错，真系可以话抗癌先驱啊！如果你知道呢套，如果你想知道呢个电影咧有啲乜嘢好嘅地方咧，大家可以去翻我哋 Fairchild Radio App 咧，拣翻今朝早嘅阳光早晨咧，喺第六个部分咧、嗯，电影 fans 阿 Google 阿 fans 系有为你介绍嘅。
7: 因为如果你未听到嘅咁啊，讲少少俾大家听咁，因为呢、這个故事咧，其实系当其时佢就要做一个咁样嘅马拉松筹款吓，引起大家关注一个咁嘅举动咧，好多媒体啦，好多人啦，都拍咗好多片段。但系当佢后屘佢嗰个癌症复发啦，癌症扩散咗之后，佢逼不得已唔放弃呢一个举动都唔得嘅时候，咁冇跑。咁但系亦都随着佢生命嘅结束咧，就系啲片段原来尘封咗喺佢屋企啫，摆咗喺阁楼啫。
8: 佢重要咧系唔能够继续跑咧，系安省嘅。睇翻数翻1980年嘅时候，嗰阵时系4月，佢知道自己要去做呢个创举，佢系由咧纽芬兰嘅圣约翰斯市出发嘅。佢嗰阵时即系我都发觉，即系佢嗰种精神在于佢个目标系希望每日跑一个马拉松，
7: 42.几公里。
8: 冇错，你每一日跑完一个马拉松，即系如果你有跑过马拉松嘅朋友，我身边有好多都系嘅。即系你又唔系专业冇运动员，你又唔系好似咧嗰啲两个钟头可以完成成个马拉松旅程。即系就算你点样锻炼啊，你翻完工你每一日去跑，你跑完一次马拉松咧，其实你系散啊，成个礼拜你都系唔能够回魂嘅。佢日日跑、啊，仲要佢系比我哋正常人少咗一只脚，佢一只脚系二肢嚟噶嘛，嗰、那个斗志系几咁强啊！
7: 系咁啊，佢亦都跑烂咗几只二肢嘅。咁啊，当其时系有专业，你谂下，当其时吓1980年代嗰个嘅科技，同埋今时今日嗰啲，应该系三个唔同嘅年代嘅事情啦。
8: 绝对系啦，嗰阵时任何同意志有关嘅嘢咧，都未必有呢家咁样嘅。
7: 吓咁啊，总之佢希望完成得到，但系 佢唔能够完成马拉松，但系佢呼吁世人要去认真对待癌症啊，要即系点啊，要拨多啲资源去研究咧，呢方面佢真系做到啦，警醒咗好多人啦。
8: 冇错，尤其是作为一个爸爸嘅，我谂啊何小鸡每一年佢参加学校啲 Terry Fox Run， 你都要支持佢啦。
7: 系噶系噶，系一件好有意义嘅事啊，咁样咁啊，但即系随住呢一套纪录片出咗嚟之后，咁我今日又喺度谂紧。啊，咁我哋加拿大有一个类似咁英雄人物，其实我自己熟悉嘅地方又有冇因为身体残障啊，又或者想引起人哋对一啲事情啊一样物件嘅关注吓，广泛地关注，唔系普通打车落蟹嗰啲话关注，唔系，系真系广泛地关注，兼且影响到后世嘅香港、中国、台湾、中港台地区，有冇类似咁样嘅人物呢？
8: 即系你咁样讲咧，我谂嚟谂去都唔多觉啦。你话相见人士咧，尤其是每四年一次嘅奥运之后，咪有嗰啲拍奥嘅，我哋见到边个攞奖，你睇到佢哋嗰个身体嗰个缺陷嘅状况，你会戥佢哋好高兴。但系如果你话佢哋嘅身体缺陷可以继续做一啲好似阿 Terry Fox 咁样嘅
7: 影响世人啊。
8: 我又唔好觉有喎、
7: 啊，冇，即系我喺度谂紧加拿大人佢哋真系比较，我会觉得比较单纯啲，系嘛，真系你有人为你做咗好嘢，你系会记得嘅，原来系咁样，系、嘛，即系佢改变咗，即系应该话。惹起咗好大嘅关注，跟住改变咗嗰个医疗系统，哇，拨多啲资源啊，唔系即系希望有冇一日令到呢个癌症咧就唔再成为不治之症呢、這个咁崇高嘅理想，佢做到啊，真系。
8: 系，起码你咧发觉好多癌症嘅医治咧简单咗好多。
7: 系、
8: 有啲咧以前我听见有啲人话咧，唔知第几期就好似觉得，倒数啦，依家唔系，跟住发觉去到嗰个期数，你仲以为，同佢食多几餐就冇得食啦，啊，点样食嚟食去都未食完啲饭嘅。
7: 咁啊，而家阵间嗰个。科技就可以做到，其实系与长期病患共存啦、好唔系净系癌症啊，好多方面都系咁啊，所以呢啲就系靠科学家佢哋不停嘅努力啦，吓、医护人员佢哋亦都系细心观察啦，咁先做到咁嘅效果。仲有就系过去一段日子，真系话 hard sell 就 hard sell 啦，咁啊真系系靠咗好多朋友嘅嗰个财力上面嘅支持，先做到今时今日呢个效果。
8: 永远都系噶啦，科研系要用钱去慢慢斗出嚟嘅，咁同
7: 时间竞赛
8: 系啦，咁同埋你话即系同啲长期嘅古灵精怪嘢共存，我哋两个就好明显例子啦。今日两个都完全系脑雾啦，系咪？好啦，冇听见嗰样嘢。今日好明显，点解有啲雾喺个头度嘅咧？真系
7: 唔系啊！真系喺一个感恩嘅状态，谂下我哋两个四肢发达，头脑亦都极之简单，但系我哋有冇做啲咩嘢出嚟？
8: 做唔到，
7: 冇乜啊！
8: 我都想好似佢咁样嘅，
7: 但系反而系身体有缺陷，就更加警醒到大家要努力啊，要更加要坚毅啊！咁嗱，Terry Fox 系一个人啦，但系最新喺我脑海上面出现咗一个真系身体残障嘅朋友。唱歌个李金海系咪？之前你做过访问啦，
8: 系
7: 系咪？即系佢系冇晒双手，呢、這个又系我觉得好神奇地。
8: 我、呢个又真系，
7: 佢可以异常地正能量，异常地即系我会觉得你，因为你见过佢啊嘛，唔好话净系
8: 佢就坐喺你个位嗰度咯，
7: 唔好正正喺镜头面前啦。
8: 咦，有啲似喎你两个样。
7: 唔好佢潇洒好多，系咪？因为佢做咗好多嘢，但我做唔到啊！真系谂下你而家我。四肢发达，头脑简单，但系我都难做。
8: 系咩？
7: 第五肢发达
8: 嘅真系，
7: 第五肢嗰个脊柱
8: 发达，
7: 脊柱你睇唔到。但系你谂下李金海，类似李金海嗱，而家仲在世嘅，你见到佢系一日每日都系营嘢咁样做，好身体生活上面好多嘢系唔方便，但系佢依然做到俾你。
8: 真系好认同嘅。嗰次同佢倾偈嘅时候，无论喺咪前咪后。有啲嘢咧系可以伪装去呃人嘅，譬如你可能你话俾人听你自己好正面嘅，匿埋嘅时候你喺度借酒消愁啊，或者你个人本身都系好消极嘅，但你完全感受到佢嗰种能量就系、是，系啊，系咪先？有得唱歌，我仲有生命，好好啊！你听得出佢讲任何嘢咧，都系满怀感恩之情嘅。
7: 咁所以就想顺便又鼓励下大家嘅最捐钱之余吓，咁啊就发展下我哋嘅医疗科技。另外一个咧就是、假设你真系喺人生当中面对紧呢啲极度困难嘅状态吓，或者系纠缠咗你好耐嘅解决唔到嘅阴霾咁样， 仲有出路嘅，只要真系唔好放弃啊，继续努力去做咁样咯。
8: 系啊，你睇下我同阿可伯都仲有得捞，你就知道人生几咁有希望啦。
7: 我唔系电台有希望啫，
8: 啊，我讲有得捞啫，我冇话电台呢度有得捞啊。
7: 唔系电台唔放弃我哋啊，我意思即系最伟大系佢哋唔放弃我哋啊。
8: 所以真系完全要对我哋嘅高层咧，自万二分嘅谢意，感恩节咧就要出，即系要感谢呢样嘢嘅。
7: 唔知点解咧，每一年到感恩节呢个时候就零舍就觉得自己幸福嘅，唔知点解真系嘅，唔系同你讲客套说话，就觉得自己啊咁都仲可以又过一年咁样，比上不足嘅比下绰绰有余。
8: 我尤其是上个礼拜五咧，我收工之后同我啲兄弟落去市中心嗰度食嘢，食完嘢即系行街咧，仍然发觉喺多伦多上个礼拜咧叫做好彩唔系太冻啦，仍然有好多露宿者，即系佢哋揾到一个角落，揾几张被就叫做可以瞓一觉。我哋仲有间屋可以俾我瞓，有张床俾我瞓。仲可能间中床上面有啲塞拿陪你一齐瞓，咁都叫做好感恩啦、
7: 啊。凡事感恩。
9: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昼四点 ，AM 一四三零，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10: 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周浩辉报道新闻。安省特别调查组 SIU 裁定一个多伦多警员六月的时候在北约克一个法文单位里面枪击一个刚刚杀害警员 Mark Pinisoto 的疑犯的时候，并没有任何不当的行为。今年6月11号早上，紧急应变部队人员在 Black Creek Drive 和 Trefway Drive 一带突击搜查一个单位，行动同多宗枪击案有关，包括3月美国领事馆外面的枪击案。SIU 表示，突击行动里面一个19岁的疑犯 Nicholas Bennett 向警员开枪，43岁的警员 Pinisoto 中枪送院之后不治，而在场的另外一个警员开枪还击打中疑犯，令他受了重伤，后来在医院恢复意识之后被控一级谋杀。 SIU 今日表示，疑犯向警员开枪，警员别无选择，只能够用致命武器自卫。多伦多市长选战紧张，两位主要候选人支持度进一步接近。 Main Street Research 今日公布的民意调查结果显示，周志伟支持度 40.8%， 领先白瑞德的 38.3%。 在已经决定支持某一个候选人的选民当中，周志伟和白瑞德的差距缩小到 2.9%， 仍然有 10% 的受访者还未决定。这项民意调查在10月6号和7号进行，Main Street Research 的负责人形容选战已经是进入最后关头，看来白瑞德的竞选活动可能正在累积一些动力，周志伟能否连任越来越不能够确定，而两个人的差距和民意调查的误差范围接近，最终是会取决于相对的投票率。 Main Street 在9月底上一次民意调查，当时周志伟仍然是以6%领先白瑞德，今次调查是使用互动录音方式，随机抽样调查1000个多伦多居民，误差范围是正负3.1%。本国劳动市场连续两个月出现显著工作流失，最新失业率上升至到6.5%。统计局公布全国九月就业人口减少68000人，而八月就减少42000，两个月合计一共失去110000个职位。本国四月至到七月的时候，合计超过180000份工作增长，而家全部蒸发。最新就业水平比起今年初是少了40000多人。至于劳动参与率就进一步下跌，去到64.8%。不计新冠疫情期间，这个数字是1997年以来的最低。数据显示，上个月流失工作全职和兼职大约各占一半，表现较差的界别包括教育、健康护理和制造业。省区方面，三大省份都出现了就业萎缩，安省九月流失20000个职位，失业率微升至到7%，卑诗省同样减少20000份工作，但是由于更多离开劳动市场，失业率微跌至到6.4%。灰省表现最差，上个月失去近50000份工作，失业率显著升到6%。灰省今年初以来合计已经流失了130000份工作。中美洲巴拿马沿海今日发生7.7级强烈地震，时间是当地今日下午大约1点钟。根据美国地质勘探局的侦测，亦都是探测组今次的地震。有报道说，首都巴拿马城有明显震感，建筑物出现摇晃，居民走到街上暂避， 巴拿马电视台的画面显示，民众正在迅速撤离建筑物。今次地震震央在巴拿马的内陆上皮塔洛萨地区附近，震源深度 12.6 公里。大约半个钟头之后，巴拿马发生过两次五级以上的地震。阿联酋总检察长沙姆西表示，迪拜航空航班驾驶室冲突事件的调查显示，副机长企图驾驶飞机撞击以色列特拉维夫国际机场的客运大楼，进行自杀式恐怖袭击，尽可能造成更多人伤亡。沙姆西说，副机长是一个29岁的阿曼籍男子，他事先制定袭击计划，并且利用之前两次飞往特拉维夫的航班熟习飞行路线和机场情况，之后在9月30号第三次航行的时候企图袭击。调查又显示，疑犯在2017年在澳洲留学期间开始接受极端主义思想，并且受到美国911恐怖袭击事件的影响，萌生利用飞机进行类似袭击的念头。沙姆西又说，疑犯在律师在场的情况之下作出详细的供述，承认独自袭击，但是检察当局仍然是调查有没有同党或者其他的关联。各位，这节新闻报道完了。
11: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取广播温度。
1: AM 一四三零，交通天气速递。
2: 时间来到下午4:06，看看最新一节交通和天气消息。首先是404 DVP 北行线往 John Mills 南行线的 RAM 位，见到有一架坏车，现时由 Dundas 去到 York Mills， 再由 Highway 7至16街繁忙。而48南行线近住 Chaston 的 HOV 线都是见到有坏车，不过行车未有受到影响，主要由 Finch 排到去401 RAM 位。401东行线方面，由 Town Line 至到去 Ground Line， 再由410去到DVP 多车，而 QEW Gardiner 东行线的繁忙路段就由 Nikola Tesla 去到 North Shore， Winston Churchill 至 Dixie， Jameson 去到 Jarvis Ram 位。最后看看 QEW Gardiner 西行线，由 Jarvis 去到 Strong， 再由 Kipling 至427 Ram 位慢驶， Dixie 去到 Cavra， Ford Drive 至403 Ram 位繁忙。转睇天气方面，现时多伦多大致多云，室外气温摄氏20度，相对湿度34%，吹时速40公里嘅西北偏西风 ，UV 指数系4，强度属于中等。预测今晚有少量云，最低气温下降至6度。展望听日星期六阴晴不定，最高气温19度 ，UV 指数系4，强度属于中等，最低气温下降至12度。1430交通及天气消息报道完毕。
3: 欠税嗰笔钱终于搞掂晒，我仲可以开始储钱添。
4: 清咗笔信用卡数，唔使日日对住搭单，真系轻松好多。
5: 解决债务 ，Jane Wu 胡雪晶帮到你。透过债务重组或破产申请，已经为超过10万加拿大人成功解决债务问题。
6: 等我嚟帮你啦，我系 Jane Wu 胡雪晶。
5: 预约免费咨询416-496-3503或浏览 janewu.ca。
7: 老公，考下你，列治文山全新 townhouse 估下几钱？
8: 150万。吓，咁120万啦。
7: 系 bond by Sunny Communities 69万9起。
8: 69万9喺边度睇啊？
7: 呢、這个星期六日 AM 1430直播推介1080 Elgin Mills East Bayview 同 Elgin Mills Sunny Communities 销售中心。
8: bond 真系69万9咋？今次我哋真系做咗新屋大赢家啦！
9: 10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谢霆锋活跃娱乐圈多年，成为香港首位金像奖演技奖大满贯得主，将最好嘅作品带给全世界。加上新时代电视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饮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宝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及列治文山市盈福公馆、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Markfield Mall、Fairview Mall、士嘉宝新之美中心、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Mall、Upper Canada Mall 分店、澳门 Japan Living、万锦广场同北约克分店、Downtown 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士嘉宝世纪广场、太古广场、Riderwood Mall、Woodside Square、万锦王府井、密史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10: 我加腾地产水晶姐姐今期笋盘推荐列治文山黄金地段真正零管理费镇屋 Ivory Towns Leslie 夹19街3分钟到 Costco 和高速4041800到2400多尺4房4厕前后私家花园真正零管理费仅94万9起限时送你高达116000星级优惠本周末李婷张志文落戏现场直播2号 Russell Wise Avenue 即刻打电话给我看示范单位416-557-8329
11: 秋天开始凉啦，上次你冇话你屋企啲门窗漏风嘅，换咗未啊？
12: 哎呀，仲未啊！一到冬天，屋企又嘈又冻，
11: 咁仲唔快啲去揾宏丰门窗？佢哋有35年专业门窗安装经验，仲可以携手旗下嘅宏丰建筑帮你换埋热喷、热水炉、暖炉同加厚保温帘，包保你屋企冬天暖粒粒啊！宏丰门窗再次推出双赢优惠，而家每只窗政府补贴100，宏丰再送你100蚊。
12: 咁我哋快啲去宏丰睇下啦！
11: 宏丰门窗详情整电905-940-8933。
13: 坚持梦想，想唱就唱。 嗱 ，The France Time Center 大卫标行之《岁月流星怀旧金曲歌唱大赛2026》11月1日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河伯超剧院隆重举行，门票现正公开发售。10月16日前买飞可享神鸟优惠，售票地点加拿大中文电台，查询9054151430。

0: 系就4:12，开播何志宏喺度，
1: 继续有乐希替工喺度嘅。
0: 喂，下个礼拜就开始呢个叫中华电影节啦，多伦多中华电影节，跟住咁啊讲咯，头先有Terry Fox Run 呢一套嘅纪录片啦，系嘛，咁啊仲有好多唔同嘅电影上紧啦，下礼拜要大把电影上嚟，
1: 绝交，系啦，
0: 唔系，
1: 你唔讲中华电影节，我都唔记得我同你嘅友情由呢一刻中开始正式断绝。
0: 唔系，我要多谢你嘅，我要多谢，因为
1: 关乜嘢事？
0: 旧年咧，咁中华电影节咧，佢主办单位咧就请咗
1: 高志森导演、
0: 高导演啦，仲有
1: 大哥大雄金宝，
0: 系啦，旧年咁啱又系郑郑，
1: 我要多谢阿小英，因为小英咁啱放假，我有机会见到一个影坛咁重量级嘅人。但系今年阿英姐唔放假，你访问李丽珍同埋陈明正，我嬲。
0: 安排紧，安排紧，
1: 好似系嘅，未应承咩？
0: 未应承，安排紧，安排紧，睇下嗰个缘分。
1: 你未应承做嗰个访问啫嘛？
0: 唔系，我哋一定等住佢嚟啦。但系主办单位话要睇下佢哋下个礼拜嚟参加呢个电影节嘅时候咧，佢哋嘅状态咧，佢哋嘅安排咧、
1: 哦，所以咁唔住交字啦。
0: 所以我
1: 你唔好俾我见到有 YouTube Live 或者 Facebook Live， 你坐喺阿林明晶同埋李丽珍隔篱咧。
0: 所以早两日咧就已经系揾咗佢哋嘅主办单位倾咗一次偈咁样，系、睇下有冇机会啦。
1: 系，我都
0: 有听
1: 咗台长同佢做个访问，系好感动嘅。因为始终个初心系在于，当你发觉喺多伦多其他比我哋更加少人口嘅族裔，佢哋年年搞电影节，我哋有过百万华人喺度，点解冇一个属于我哋嘅电影节先？
0: 系咁啊，已经系第三年噶啦。咁啊，中华电影节咁啊，嚟紧就会喺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嗰度咧，就系3日之内不停咁上映咧唔同嘅华语电影，即系唔单止净系限住广东话嘅，普通话嘅电影都有。总之系亚洲地方都会见到，都会上映到嘅。
1: 又有纪录片啦、之前我访问咗阿刘伟恒导演，佢讲翻佢嗰套同香港海洋公园合作做嘅熊猫纪录片啊，即系你听见成个嘅拍摄过程，即系以往我哋成日觉得啊做导演好简单啫，你对住啲演员可能好简单，
0: 系
1: 有其他嘅 crew 同你做，但系拍纪录片咧，佢真系讲个辛酸系在于不断喺度拍，都唔知拍咗几多 T 嘅嘢，要剪出嚟剪一个半钟，
0: 拍系事少嘅，剪先至大，
1: 就系呢样嘢。
0: 点样拣翻啲嘢出嚟啊？有感觉嘅，有意思嘅，咁啊呢啲画面啊，或者成个故事点样组织啊，剪片嗰家嘢都真系唔系人咁品
1: 嘅
0: 话。
1: 系，所以我都明白嘅，即系有时做剪接呢啲咧，睇就好似好容易，将啲嘢拼埋啫嘛。你当你有海量咁多嘅嘢，要即系可能系有20个钟头嘅一啲片段，要剪做个半钟头，你点样筛选咧？条片你都觉得好似拍噶啦，你唔会拍啲垃圾噶嘛？
0: 所以我哋要感恩啦，又系有咗感恩嘅时候啦，就有啲傻嘅吓电影人吓、发晒烧嗰啲嘅，就点样可以将佢哋想表达嘅嘢啦，佢哋想带出一个咩信息咧，就将吓、拍咗翻嚟嘅片段咧，就剪辑成为一个有意思嘅故事话俾我哋听咁样。
1: 所以我更加要感恩，要好好珍惜今日咧同阿可伯做嘅节目，因为我真系觉得我下个礼拜会
0: 绝交，
1: 都
0: 话安排紧咯，安排到嘅咪到时。咪叫埋你一齐翻嚟嗱，我
1: 实会翻嚟嘅真系。
0: 当日咧个保安应该系会严密嘅嗱，我知道遮路。
1: 哇，上年个保安都好严密啦，
0: 咁我
1: 啲 man in black 喺晒出面。
0: 我就系话，我突然间，哎呀，晕晕地，如果有杯奶茶饮下就好，嗱，算我扮个大哥。跟住我，你哋唔好搞，你哋做嘢，搵乐希帮我手埋，嗱，你帮我买奶茶翻嚟，
1: 买奶茶冇问题啦，系咪先？我其实有贵宾喺度咧，点都应该买添仔嘅，
0: 系
1: 等你感受一下啊嘛。
0: OK OK， 都得，
1: 系咪先？虽然呢度奶茶都好出名。但系话晒要招待嚟自海外，一个嚟自香港，一个嚟自马来西亚。
0: 嗱，仲有阿高导演咧，今次佢又翻嚟嘅时候咧，旧年佢带咗一套又系全球首映嘅电影过嚟啦，《
1: 岭南功夫少年》啦。
0: 今次高导演又带另外一套《
1: 富贵逼人来》啊，《
0: 富贵逼人》系列嘅已经系第四集咯，系嘛？即系已经相隔咗好多年都冇再做呢个故事，而家重新喺马来西亚嗰边咧再拍咗一次，
1: 就哥做
0: 呢个系列，应该话呢一个。系列嘅时候系点样搞法咧？咁样都开开心心嘅，或者系又佢又今次又想领略到，即系俾我哋领略到啲咩嘢嘅人生嘅哲理咧？咁样。
1: 不过有时咧，你会发觉咧，贺岁片特别嘅地方系在于啦，高导演都拍过好多《富贵逼人》系列啦，之前有什么《大富之家》啦，《家有喜事》啦。我反而我真系最记得就系、是。 好多年前睇大富之家，开开心心有哥哥有毛舜筠，喺农历年入去睇贺岁片啦。临尾又喊到眼肿出嚟，
0: 点解？边度？
1: 因为佢讲出家庭嘅重要性，一家人齐齐整整，
0: 啊、
1: 可以食大富之家。
0: 哦、OK，
1: 系啊，初头系谂住嗰餐团年饭系全家散晒，一个都翻唔到去噶嘛。
0: 系
1: 套戏嘅高潮位就在于逐个逐个揿门钟，逐个逐个翻嚟，仲要临尾阿张国荣阿哥哥剃晒啲须，好靓仔咁样入嚟见阿毛舜筠噶嘛。
0: 你讲起家庭团圆食饭咧，其实喺疫情期间有一套电影嘅死，我真系唔记得叫咩名，系阿女
1: 死，系
0: 阿女唔系我真
1: 系女咩？
0: 冇鬼冇吕卓安啊，吕卓安做嘅
1: 合家辣，
0: 唔系合家辣。另外一套吕卓安咧，系讲又系讲要食团年，
1: 我知你讲边套，
0: 系啊，系啦，又系 call 嚟 call 去都 call 唔齐，系讲佢电影里边嘅角色同佢老豆咧，就唔知有咩十冤九仇，跟住就永远都唔会一家人坐埋一齐食饭啦咁样。
1: 我知你讲边套，
0: 当中唔知有个表姐表妹就串连咗成单嘢。
1: 我记得嗰张 poster， 但我就唔记得咗个名。
0: 系啦，但系后屘好似系唔能够再组织埋一齐噶啦，已经都系
1: 咁、哎、就好似悲剧咯，
0: 即系又系嗰句咯，即系又系要感恩咯，有啲乜嘢系唔可以坐低倾，有啲乜嘢系唔可以讲出。你睇下春春几开心。佢咩都感恩嘅，佢咩都讲晒出口，
1: 系嘛？佢完全讲晒。依家喂，佢讲到明，我中期选举之前，佢唔会搞伊朗，
0: 系嘛？
1: 唔会打伊朗，唔好用个搞字，搞系通常搞书店嘅啫。
0: 喂，咁我想今日牺牲咗你听歌嘅时间，我想听下啲听众朋友电话，好嘛？听下佢哋咧。嗱，我哋今日就真系因为讲真，新闻大事
1: 嘅，冇上过，
0: 好关心嗰啲选举嗰啲嘅。咁我哋感恩节前夕啊，唔玩住啦，我哋讲下感恩。
1: 公平啲
0: 啦，有啲咩咁感恩呢？咁样系嘛？今日我哋都讲咗两样感恩嘢啊，
1: 系咯，
0: 系嘛？我哋何德何能有个何志宏咁啊？跟住就
1: 感恩有个好朋友俾我，可能会绝交啦，真系
0: 吓。咁我哋几样嘢，我哋又四肢发达，又夜都瞓到觉，又有饭食，
1: 最紧要头脑简单，咁样会开心好多。
0: 系啦，咁呢个好感恩噶咯，已经系嘛？咁我嗱，我而家听下打电话嚟90585891430，90585891430，咁听下各位听众朋友电话，有啲咩感恩或者你想多谢边一个人？过去呢一年咧，就系讲呢一年。
1: 喂，咁你打电话同我哋讲感恩，我哋都要感谢佢哋打电话上嚟，有咩奖品先？
0: 有嘅，你俾我，请睇电影咯。
1: 喂，就咁咯，系咯，
0: 多伦多
1: 中
0: 华
1: 电影节咯，
0: 系啊，我有几张飞可以送俾大家，请大家一齐睇戏。
1: 哇，你真系好啊，你有几张飞？
0: 系咯，
1: 就咁话咯，到时再慢慢话俾你听，睇下你睇边套电影啦。佢好似有分到嘅嗰啲赠
0: 品。90588891430。
2: 冬季又准备出外旅游啦，网络一定要稳定，随时随地一 click 就要揾到所有资料，到处观光或者 call 车咧，先至可以保护你随行噶嘛。
3: 咁就要嗱嗱声转用 Bell 纯光纤网络同换新电话啦，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 Gigabits， 电话唔会断下，上网快好多，查资料又快又顺，最紧要系有特别优惠。
2: 咁记得今个星期六就要去 Mark Fillmore 二楼邻近 Tim Hortons 嘅 Bell 专门店了解详情啦。小英仲有何志宏现场直播。想要接近大自然又要翻工方便，想要有足够嘅私人空间又要一家人住埋一齐，想要负担得起又唔想搬嚟成熟嘅社区 ，Sunny Communities 精心策划 Bond， 佢就喺 Richmond Hill 音夹倾街，有三种 townhome 俾你选择，只系由699,000起咋，冇错，系699,000起咋，总有一款适合你咧。诚意邀请你嚟到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即系 Bayview 及 Elgin Mills Sunny Communities 嘅销售中心参观选购，查询438-488-8888。呢个周末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场直播推介。追踪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候选佳丽最新动向，尽在荧幕八爪鱼 MCTP in Focus 环节，由拍摄官方宣传片、接受各种专业训练嘅幕后花絮，到竞选前嘅记者会等参选历程 ，MCTP in Focus 都会为你一一呈现。想见证各候选佳丽点样突破自我，写下属于自己嘅精彩篇章，记得留意新时代电视一台，同星期日晚7:40播出嘅荧幕八爪鱼啦。
4: 要置业部署好紧要，要识揾有实力嘅家庭地产水晶姐姐帮你啦。
5: 水晶姐姐笋盘位于 Leslie 甲19街零管理费镇屋 Ivy Towns， 仅94,900起，地点无敌，交通方便，仲有限时升级优惠。
4: 要把握机会，今个周末一定要嚟列治文山2号 Russell Wise Avenue Ivy Towns 展销中心，即刻打俾家庭地产水晶姐姐睇示范单位416-557-8329，李婷、张志文、乐希轮流直播。
6: 好明显佢哋唔愿走啦， 证据确凿，他们是不会收口的。全宇宙最无聊的英英可白火星友不收口，我是黄远之。
0: 好，我们感性一点，听一下大家朋友的感恩电话。今天我预备了多伦多中华电影节的戏票请大家看，有一套电影将会上映的，就是叫一路同行，同呢就是那个瞳孔的瞳，应该是在个眼睛上面看到的东
1: 西，
0: 都是正东西。
1: 想知道的详情可以去到他们的网站 www.tccff.ca， 你就可以知道更这套一路同行是讲什么啦，同埋甚至可以看埋整个电影节入面有啲乜嘢嘅电影，譬如你话真系想睇《富贵逼人来》嘅，可以上网买飞咯。
0: 好，我听下李生嘅声，李生你好，
1: 李生你好，
7: 你好，系
0: 你好，你把声好似好感恩咁样，喂，你咩咁感恩？
1: 好开心啊！
7: 听见你哋讲话一家人齐齐已经健健康康，有工啊做，有工啊做工，身体健康咁啊，已经真系好感恩。
0: 但系你记唔记得套电影叫咩名啫？
1: 系啊，
0: 我真系唔记得咗。
1: 你作案嗰套咯。
0: 但嗰套我真系睇到喊啊！真系睇到喊啊！嗰阵
1: 你不嬲好感性啦，你睇好多戏都喊噶，
0: 冇鬼用啊！真系
1: 我见到你999地铁有魔鬼，你都喊噶，
0: 喊啊！
1: 系啊，
0: 唔系你记唔记得嗰套咩电影啊？嗰、那个电影名叫咩名？唔记得。
7: 可能唔系好多电影都有呢啲句说话噶，大家又齐齐整整坐埋一齐食饭咁啊，已经非常之感恩噶啦。
0: 哦，家变啊嘛，
1: 系黄飞鸿之边锋灭烛都好似有
0: 的。唔知啊，你都系感恩就系最基本噶啦，系咪？总之每人擘大眼，有入有出噶嘛，掂当啦咁样系嘛。
7: 系啊系啊，
1: 呢、
7: 个
1: 紧要啊，
7: 系
0: 好多谢晒你。
1: 入就容易啊，出就难啊，真系
0: 真系啊，你小心啲。
1: 我 OK， 我今朝早已经做咗啦。
0: 好，跟住揾阿康康先，康康你好。
8: 诶，大家好啊，两位大哥。
0: 你好，你有啲咩？
1: 唔好讲大哥。
0: 你男人流流有啲咩咁感恩咧？你又扮我喊包咁样啊？
8: 哦，喊啊，梗有喊过啦。
0: 真系啊，
8: 我识抹眼泪啊，识啊，我啊识感恩我目前嘅生活啦，虽然我唔系好检点，所以要吞几粒丸仔，
0: 哦、
8: 我都好彩有丸仔食啊，系嘛？
0: 食药食药，
8: 我要多谢我老婆真。
1: 系、哎，我听你把声，你嗰啲情场圣手，你嘅喊都系应该系令到啲女士伤心，你喊埋一份嘅。
0: 你好核突、啊，你讲埋啲嘢，我毛管冻咗同头先竖起晒、啊。
8: 哇！呢啲系现实嚟噶，
0: 真系啊！点解你咁感
1: 咁容易竖起嘅你
0: 咁感激啊？我真系
1: 啲头发动起晒啦！
0: 点解咁感恩啊？太太喺你身边支持你咧？
8: 因为我所有嘢都系去照顾我成个家庭，包括我啲啊，同埋佢又咁识做，同我啲家人咁和洽。
0: 哇！佢爱屋及乌啊！
8: 一定系啦！
1: 哇，今年嘅最佳感恩奖你都攞硬啦！
0: 哇，唔得，
8: 多谢多谢，
0: 对唔住，
8: 唔敢当，唔敢当，
0: 对唔住，我同你嘅对话又到到呢位，即系我背脊都先。
1: 我觉得应该揾营业部何小姐收翻你啲广告钱，你完全喺度 sell 你呢一个咁样。
8: 收钱啦，收钱啦，
0: 唔系，我
8: 好难为你两位。
0: 唔好唔好，我多谢你诚心嘅分享，多谢你，多谢你，
1: 欣赏你嗰种柔情啊！好，拜拜，
8: 节快乐，
0: 多谢多谢。OK， 跟住揾阿 Mika 系咪啊？定系 Milka？Milka，Milka，Milka，
1: 你好，
0: 冇见。
9: 你好，
0: 两
9: 位主持人，你
0: 们
9: 好，
0: 你好，你好，哦 ，OK，OK， 喂，有人讲咗，嗰套电影叫《
1: 过时过节》
0: ，yeah， 哇，你有私人通话嘅咧？
1: 诶、哎，我有 Google 啊嘛，
0: 咁劲嘅咧，
1: 唔系粒粒要揾 AI 嘅咯，
0: 过
1: 时过节
0: 呢套电影啊，你有睇下 Milka？
9: 有，
0: 系咪啊？咁你自己有啲咩感恩咧？又
9: 即系family together 啊，即系
0: 家庭一齐，又
9: 系啦，爸爸妈妈两个妹啊，
0: 系
9: 好感恩。
0: 哦，喂，但系你
1: 好、啊，
0: 你系呢度出世噶？
9: 唔系，香港出世嘅。
0: 香港出世嘅，我、
1: 你有两个妹妹、啊，好好、
9: 啊。系啊，
0: 关你咩事？
1: 啊、我好咯、啊，可以做哥哥锡妹妹咯。我冇两个妹妹，得两个细佬。
0: 哦，你羡慕？
1: 我羡慕，
0: 但你羡慕把声，可唔可以冇咁咸湿啊？
1: 我好咸湿啊！试多次。咁好有两个妹妹嘅，
0: 好好多，好多争好远。
1: 我读 DJ 训练班就系咁样，
0: 我都冇，所以呢个字提点我，提点我，提点。咁你仲有咧？你自己一路以嚟嗰个人生历程都顺利吗
9: ？OK 啦，即系开心得噶啦，
0: 系嘛？有冇啲咩贵人帮过你？你又想多谢下佢啊？
9: 爸爸妈妈啦，太太啦，两个妹，
0: 又系太太，哇！
1: 几好啊！嗱，数埋个太太出嚟，咁啊，成家齐齐整整啦，
0: 系咯，过时
1: 过节都开开心心。
0: 好多谢晒，
1: 多谢 Milka。
0: OK， 跟住揾阿 May 先，阿 May 你好，
1: 阿 May，
0: 阿 May， 你好，
10: 你
0: 好，
1: 系
10: 两位好，
0: 你系第一位女代表喎，
1: 系啊，我几惊，一路都系一路都系男听众，我哋照计应该两个喺度吸引咗好多女听众噶嘛
0: ，sorry。少
1: 唔系嘅咩？我成日以为啲女仔听晒你嘅节目。
0: 感恩节快乐May，你一路以嚟都会唔会好似头先我哋嗰三位嘅男子组嘅代表，都系话觉得，一路以嚟都系感恩屋企啊，感恩每日嘅生活都系简简单单咁样啊。
10: 我咧就感恩你两位。
0: 系
1: 吓？
10: 你啊接我电话。
0: 哦，翻就控制完哥哥，你感恩佢。
1: 你感恩错咗喎，
10: 系
1: 啊，揸嘢接嘅喎，真系。
10: 因为我打针去咧，都系not on air 嘅。
0: 哦，缘分到，
1: 系时间问题啫，一计错时间就会出事嘅。
0: 嗱，我话个恩人俾你听，佢叫渣哥，你以后多谢渣哥得噶啦。
1: 你使唔使攞个今日张飞啊？想唔想啊？
10: 啊！
1: 想啊！咁你讲
10: 多谢 ，sorry， 我
1: 唔紧要，揸紧车得你讲啫。你讲多谢渣哥三次啊！
10: 所以听得唔系好清楚。
0: 唔使啦，嗱，你揸车，我唔同你讲咗，我知道你感恩啊，阿渣哥听你的电话 ，OK 得，冇问题。咁啊，迟啲再讲 ，OK， 多谢你，
1: 拜拜
0: ，OK， 好嘅。跟住揾阿杨太先，杨太你好，
1: 杨太，
11: 两位靓仔好，
0: 我系。啊，乐器都系乐器，
1: 你咁讲一定认噶，杨太，你啊最有善心噶啦，真系。
11: 唔系啊，我最主要感恩你哋有你哋中文电台，即系传媒咧，即系帮助咁多机构筹款啊，同埋每一次都好成功，系咪？
1: 喂，成功要靠你噶，
0: 我哋得把口嘅啫，我哋有十几张嘴，
1: 系
0: 真系要靠你哋出力啊！
11: 主要系要你哋去推动咯，啱唔啱啊？即系如果唔系冇你哋，你人哋边有咁好受惠咧？
0: 我哋尽力，
11: 好感恩认识你哋 ，OK？
0: 我哋又尽力又尽力，我下次会梳翻靓呢个头，琴日个头乱咗。
1: 呢个世界永远有架车喺度咧，都有啲汉子去推动佢嘅。
11: 大家咁话啦吓。
1: 好啦，
11: 好啦，拜拜。
0: 唔系，我真系唔系好明啊，乐器有冇？我感恩地有一个人可唔可以解释下乐器今日同我讲嘅说话？有冇翻译？有冇出个字幕？
1: 你问下 AI 啦呢个。
0: OK， 今日听埋 Ada， 听埋 Ada。
1: 我听埋 Ada
0: 你好 ，Ada。
1: OK，Ada 你好。
12: 喂，两位好啊。
1: 你好啊。
12: 感恩节快乐啊！
0: 感恩节快乐。你除咗要整火鸡之外，今年嘅感恩节你有啲咩咁感恩啊？
12: 冇喎，我买火鸡食咗，冇整啦，因为太多功夫啊。
0: 咁啊系，去买啦。
1: 啱，你唔好去 Etopical 捉嗰只啦，
0: 太远啦。嗱，真系嘅，你有冇啲咩嘢事情啊、人物啊，你真系特别感激嘅咧，真系。
12: 我感激啲屋企人嘅支持啊，照顾啊，同埋我感恩我妈咪咧，佢大病之后，而家好翻，即系好开心咯。
0: 嗯。
12: 仲可以有佢陪伴我哋咯、
0: 感激上天嘅眷顾啦，呢、這个就真
12: 系
0: 冇错，系
12: 啊，好、多谢吓、啊，同埋感激同你哋倾到偈啊，
1: 好啊，
0: 呢、這个好，
1: 都感谢你打电话过嚟啦，
0: 多谢晒。多谢，系啦，嗱，简简单单，唔系话要咩有千尊金大银啊，要大鱼大肉啊，咁嗰啲唔需要。
1: 虽然我哋成日都会做呢样嘢，
0: 我有啊，啲专业整我好多。
1: OK，
0: 咁啊，我感谢咧就系呢个多伦多中华电影节咧就同我哋合作啦，咁我哋有机会咧可以同大家一齐去欣赏啲好嘅华语电影，一路同行咁啊，将会喺呢一个嘅电影节上面咧就会放映嘅。咁啊，今日我有两套飞会送俾阿康康。是首席
1: 啱啦，两个人一
0: 感动男喎、啊。另外一位咧就系、是、抽出嚟咧就系、是李生、啊。OK，
1: 恭喜晒啦！今日男人世界，所以两个男人同你讲拜拜。
0: 后期一个开心愉快嘅周末，可以嘅话咧就系探下我哋嘅现场直播，咁我哋更加感恩啦。
1: 冇错啦，听日我同我好伯喺附近噶，留意我哋喺个咩位置啦。
0: OK， 咁啊星期一翻嚟再见 ，see you，
1: 拜。
13: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14: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5: 多伦多警方证实，经过边境服务局调查之后，一个多伦多警员被控多项同枪械有关嘅罪名。加拿大食品检验局公布 President's Choice 一款曲奇饼可能渗杂金属丝，要全国下架。特朗普同普京通话之后，俄罗斯同意立即向美国同全球供应超过30万吨嘅柴油。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5点钟新闻报道。
14: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6: 嚟到十月九号星期五嘅财经脉搏，我系黎伟杰。电话线上请嚟 Raymond James 嘅君锦麟 Harry 你好，
17: 系黎伟杰你好。
16: 嗱，加美股市今日反弹啦，升幅唔错噶。咁啊，见到近排嗰啲因为息口而比较波动嘅金融股啦，同埋呢个工业股啊，都做得几好啊。咁有咩原因呢？
17: 哎呀，其实今日咧两个板块咧，真系好少好咧，真系近期罕见啊！用罕见两个字嚟讲啊，啱噶啦，冇可能试过一日咧全板都绿嘅吓。今日就系啦，咁啊就即系你见到咧嗰、那个银行股，大家都明啦，大家都要即系好多散户都揸银行啦，你都知道近期啲银行股即系都调整咗一排噶啦。咁啊，升少少，跟住又跌一鋪咧，比較大啲嘅，咁都好似呢個 pattern 都好似持續咗三至五六個禮拜噶啦，咁啊，即係成個幾月都係咁，咁所以大家都好悶啊。咁啊，今日明顯咧就做好多全板金融都升，連嗰啲比較落後啲嘅嗰啲咁嘅我哋叫做 casualty 同埋 property insurance 啊，好似 impact financial 啊嗰啲都近排都弱噶啦，都升。咁主要嚟講咧，金融股好靠咩咧？睇兩樣嘢嘅，第一就息口定穩定。息太低又唔得，因为息太低嘅话咧，佢息差咧，佢哋嘅收入咧，佢哋会少咗，佢嘅毛利会低嘅。但系咧，你息高得滞咧又唔得，点解咧？因为咧，你令到咧嗰个还外坏账上啊，同埋咧对于佢哋嗰个 credit 嘅需求又唔好。咁啊，银行股咧最好咩咧？就系咧。長債個息口咧就微微係向上扯上去，好似我嗰條 U curve 咧係由左至右咁微微扯上去嘅，呢個係最ideal嘅。點解咧？因為都顯示咗咧佢哋有經濟嘅增長。咁明顯啦，呢幾日咧財政部賣債賣得幾穩定啊，咁息口亦都今日係只不過彈翻三個短期嘅債息，升翻三個 basis point 啫。咁我唔記得我前兩日咧每日跌咗成四五個 basis point。跌咗四五个 basis point 系好事嚟噶，因为点解咧债价稳咧，其实对银行股系有利嘅。咁另外咧就工业股咧就大家明白啦，就因为始终咧都系咧要用好多 capital 啊，即系嗰啲叫其实系 capital goods 嚟嘅，用好多好大嘅投资嘅。咁如果咧息口稳定啊，或者甚至乎咧系唔会话有通胀压力，加息加得咁多嘅话咧，咁明显咧呢个系对咧 capital 咧嗰啲工业股系有利嘅。工业股其实唔好唔记得，佢哋要使好多 capital expenditure， 即系资本性投资嘅。如果唔系因为你嘅工業股咧冇資本性投資咧，咁佢哋嗰啲器材啊，其他嗰啲生產線，佢哋個 maintain 唔嚟嘅，或者可能係火車軌啊、pipeline 啊嗰啲嘢咧，全部都唔會有嘅。咁所以大家要明白啦，呢樣嘢咧對息口亦都係敏感嘅。息口穩定嘅話咧，就對呢啲好噶啦。因為點解咧？近期咧啱啱出個 ADP 啊，嗰啲勞工數據咧顯示咗咧，勞工市場咧增長唔係話太勁，主要都係大家睇到 AI 嘅緣故啊。咁 AI 咧真係唔會話點製造好多工出嚟，但係咧就對於咧整體上嘅 capital expenditure 嗰個資本性投資啊同埋借債咧係相對嚟講係谷嘅。咁另外今日見到啦，美國嗰個企業債又好啦，政府債又好啦，都俾人上調嘅，咁即係大家咧對翻個債嘅市又冇咁驚咯。咁呢啲都係對咧 capital goods 啊，對工業股同埋對金融股有利嘅，亦都解釋到咧，其實點解今日咧做得咁好咧，真係純粹咧應該就係嗰個息口睇到係穩定，同埋咧長債息最緊要高過短債息，同埋咧係微微咁樣咧睇到長債息咧微微升上去咧，呢樣嘢反而大家咧對於後市嗰個經濟增長係有信心嘅。亦都系咁嘅原因嘅话咧，呢两个板块咧系依绝对系 sensitive to 嗰条 U curve 嘅。亦都今日大家可以学到咧，就系咧，U curve 如果可以稳定嘅 pattern 系好嘅话咧，咁对于咧嗰个工业股同埋对于金融股系有利嘅嘛。
16: 好，唔该晒 Harry 嘅专业分析。
17: OK， 好，拜拜。
16: 喺金融指数方面，多伦多综合指数反弹咗1.5%，系报35,664点，上升519点。道琼斯指数收报51,654点，升咗423点。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7,366点，上升172点。标普500指数收市报7,811点，升咗46点。纽约

0: 住 Dixon 嘅问题已经处理好晒。401东行线由 Chang Line 去到 Grove Line， 再由410至 DVP 慢驶 ，Warden 去到 Kennedy Collector，Weiss 至到 Stevenson 缓慢。对面401西行线首先由 Dixon 去到 Salem， 再由 Kennedy 至 Dixon 挤塞。410 Collector 一段多车，再由 Winston Churchill Collector 去到 Trafalgar Ramway、James Snow Parkway 至到 Six North 嘅路段缓慢。410北行线方面，近住 Steeles 嘅位置发生了交通意外，目前只有左线可以通行，龙尾排到去401 Collector， 不过在往 Clark 的 Ram 位问题就已经清理好了。410南行线方面，由近住 Sandalwood 一路挤塞去到 Beaufort， 另外过了 Steeles 一段亦都是相对多车。400南行线主要由 Finch 缓慢去到401 Ram 位。404 DVP 南行线就由 Finch 繁忙去到 Lawrence， 最后是 QEW Gardiner 西行线繁忙路段由 DVP 去到 Strong Parklawn 至到 Cafra Trafalgar 至 Burlington Skyway。 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1: AM1430 天气速递，
0: 现时多伦多大致多云，室外气温摄氏20度，相对湿度36%，吹时速35公里北风，阵风时速46公里。预测今晚有少量云，最低气温下降至4度。展望听日星期六，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19度 ，UV 指数系4，强度属于中等，最低气温下降至12度。1430天气消息报道完毕。
1: 想要接近大自然又要翻工方便，想要有足够嘅私人空间又要一家人住埋一起，想要负担得起又唔想搬嚟成熟嘅社区 ，Sunny Communities 精心策划 Bond， 佢就喺 Richmond Hill 音夹倾街，有三种 townhome 俾你选择，只系由69,900蚊起咋，冇错，系69,900蚊起咋，总有一款适合你咧。诚意邀请你嚟到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即系 Bayview 及 Elgin Mills Sunny Communities 嘅销售中心参观选购，查询438-488-8888。呢个周末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场直播推介。
2: 喂，你知唔知边度系识饮识食一族嘅大本营？
3: 咁都考我，梗系一龙小酒馆啦！人均30几蚊就食到饱饱，烧烤、川菜、东北菜，样样都够晒滋味。生日嗰个礼拜，堂食菜品仲有88折，学生哥、小朋友入嚟就送一串烤肠，每日到凌晨2:30先打烊。
2: 有冇迟啲生日？
3: 迟咩啫？我已经打咗905-513-6666订好位啦！一龙小酒馆4080 Steeles Avenue East 太古附近，识饮识食识玩，一龙小酒馆今晚就嚟开个。
4: 我加堂地产水晶姐姐今期笋盘推荐列治文山黄金地段真正零管理费镇屋 Ivory Towns Leslie 夹19街，3分钟到 Costco 同高速404，1800到2400几尺，4房4厕，前后私家花园，真正零管理费仅94.9万起，限时送你高达116,000星级优惠。本周末李婷、张志文落戏现场直播，2号 Russell Wise Avenue， 即刻打电话俾我睇示范单位，416-557-8329。
5: 我哋见到有好多 Sick Kids 病童医院嘅儿童大使，佢哋虽然患病，有啲仲系严重嘅病症，但系都非常坚强咁乐观地生活。我哋作为大人，又点可以唔支持佢哋呢？多伦多嘅 Sick Kids 病童医院非常尽心咁样为病童服务，提供专业照顾。多年嚟，加拿大中文电台亦为 Sick Kids 筹款，一齐造福有病嘅小朋友同佢哋嘅家庭。啡茶爱心洋日 Sick Kids 病童医院筹款日得到你大力的支持，继续取得好成绩。加拿大中文电台全体工作人员衷心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鼎力支持。我们连续11个小时筹得的善款都来自你的一分一毫，我们希望 Sick Kids 病童医院可以藉此做得更多。啡茶爱心洋日 Sick Kids 病童医院筹款日，精准医疗，守护未来。
6: 大中文电台
7: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6: 我是邓佩恩。

0: 开始今日进击寻觅朱古力4:42，大家好，我系阿邦，
1: 我系海玲啊。
0: 头先咧好多谢乐器，咁啊繁重嘅工作咧，见到佢嘅时候，我每次见到佢都好开心。
1: 系啊，佢个人咧好似系永远都笑住咁咯。
0: 同埋佢谂嘢方法咧好正面啦，可以开解到我啦，喺我困忧嘅时候，同埋对我嘅启发好大嘅。你知唔知逢礼拜三佢启发咗我定邦随想？
1: 定邦随想啊，
0: 冇错，我系逼自己每个礼拜希望都有啲感想，但系今个礼拜系断咗嘅，我希望下个礼拜会继续有啦。
1: 好啊，
0: 人生总要有啲感想，好似寻日嘅筹款方面咧，哇，好大感想。亦都好感動地咧，大家嘅支持啦。咁而家善款數字係29萬多啲咁樣啦。相信呢個週末冇難度啦，
1: 一定得。
0: 大家嘅善心嘅支持應該係得嘅。點樣上網捐款啊？知唔知啊？
1: 我知道可以去呢、這個am1430.com
0: 有連結。咁呢個連結會直到10月尾嘅，希望我哋推高善款30萬，再多啲，再多啲，幾多呢係冇所謂嘅，大家嘅善心係多多益善，
1: 多多益善啦、
0: 啊。最緊要就係真係今次係精准醫療嘛，
1: 守護未來。
0: 成件事就係小朋友呢喺我哋心目當中係一個好重要嘅地位啦，唔似香港嗰啲家長叫拎啤酒啦。
1: 係啊，嗰個真係心噏。
0: 我想打個比喻，如果你睇到呢一單新聞覺得心噏嘅時候咧，證明咧，就算你有冇細路都好啦、
1: 嗯，
0: 你都係有嗰種恻隐嘅心，同埋怜悯爱人嘅心，
1: 嗰个同理心
0: 呢个好紧要。我都唔敢批评究竟个家长点解会咁做啦，
1: 嗯，
0: 啱同唔啱啦，呢啲唔系我嘅评论啦。但我觉得如果你冇咗呢一份嘅心咧，基本嘅人性咧，哎，今日变咗定邦随想添，应该露眼啲
1: 啫，即刻露出
0: 嚟。唔系，我觉得嗰件事我睇到好唔开心，好噏。哇，点解有人可以咁做？而个细路女系硬食嘅，个细路女系完全。
1: 佢仲要报访问之后问翻佢咧，即系或者有社工同佢倾偈啦，佢都系帮翻屋企人讲说话噶咯。
0: 系，因为佢喺嗰个成环境成长。
1: 系啊。
0: 咁同埋而家又话有社署介入啊，有警方介入啊，嗯、当然啦，系好定唔好咧唔知道。但件事件曝光之后咧，有个问题出现就系一定要焗住有公共机构去介入。
1: 要介入啦，要跟进啦。
0: 咁我就喺度谂，但系又另外一个问题，对于个细路仔嚟讲，将佢哋同屋企人分开，又系咪一件好事呢？嗱、嗯，這个我又觉得好比较麻烦少少，所以我暂时其实呢单新闻咧，好多日发酵紧咧，我都好想讲，但系我到最后都系决定，等我谂清楚啲先讲。
1: 系啊，唔使咁急嘅。
0: 我暂时都未知道嗰、那个。你觉得你作为一个辅导呢？
1: 我自己做好多儿童青少年工作。
0: 系、啊、你好多啲 case 噶嘛？
1: 系啊，好多时呢即系我哋话，即系小朋友可能真系受虐待啦，唔理系咩类型嘅虐待啦。其实佢哋好多时，大家会好直觉就谂嘅就系、是，哦，咁就滴走个爸爸妈妈啦，因为佢哋对个小朋友唔好嘛。
0: 最简单一刀切嘅方法就系、是，嗱，佢搞到你啊嘛。佢影響到你嘛，拎走佢咯，就係、是、呢個最基本
1: 的。大家認為係咁啦，但原來咧，每當呢啲咁樣嘅社會，即、就、係、是、一啲機構啦介入咗之後，其實佢哋 remove 嘅咧，或者移除嘅咧，其實唔係個父母，係個小朋友。
0: 系啊，
1: 其实系嚟即系逼走个小朋友咯，所以啲小朋友就会可能去咗儿童之家啦，或者啲 foster home 啦，其实冇得喺佢原本成长嘅环境度。同埋呢件事发酵咗，你咁 social media 周围都系呢、這个小朋友翻学会点咧、
0: 啊？
1: 同学仔点讲佢咧？系嘛、啊？即系啲保姆车 auntie uncle 咧？即系其实有好多嘢，我觉得即系当然大家好想去揭露，哎呀小朋友好惨啊，即系俾人即系屋企人咁样对待，唔理咩原因都好啦。但系其实我谂后续都有好多事发生，都要继续去保护呢个小朋友，甚至系成个家庭。
0: 我想问下，作为辅导咧，如果呢个小朋友咁细个啦，讲8岁，
1: 嗯，
0: 9岁，
1: 7、8岁咋？
0: 如果假设政府介入咗啦，即系拎咗去儿童中心等等啦，即系将来后续我哋唔知啦。
1: 嗯，
0: 但系真系万一真系判咗嘅话，啊，你哋呢啲唔适合当父母噶啦，因为通常佢哋嘅理由都系咁样啊、嗯，你哋已经唔适合当父母噶啦，咁要另外喺个社福机构嗰度生活啦，小朋友。
1: 嗯，
0: 佢需唔需要有一对一辅导嘅呢个小朋友？
1: 通常都会咁样做，
0: 通常都需要，
1: 都会嘅，都会嘅，因为始终佢都系经历咗啲好大嘅 trauma， 同埋你唔知呢个小朋友其实经历咗几多嘢啦，咁呢啲要慢慢去同佢辅导啦，慢慢去即系我哋话即系挖出嚟啦，去同佢倾啦。咁不过一般咧都好少系直接去到一刀切话啊要分开嘅，即系我谂通常咧都会帮爸爸妈妈做好多，譬如如果爸爸
0: 佢哋爸爸咪因为要辅导啦，
1: 系啦系啦，即系或者我哋如果爸爸譬如成日发屁嗰啲，成日打小朋友嘅，可能要做一啲譬如 anger management 啦，即系愤怒嘅辅导啊。 即係你點樣去控制自己嘅情緒啦，媽媽點樣去疏通啦，咁會用唔同嘅方法，咁學校亦都要安排社工啦、輔導啦，去即係睇住個小朋友啦，咁其實係多方面唔同嘅 system 一齊去 work on 個小朋友。我諗去到最差最差，即係可能真係啲好 extreme 嘅情況咧，先至會直接移除，即係小朋友或者分開個小朋友同家庭一齊咯。
0: 那個重點都是個小朋友的心理上面有一個的、健康啲嘅成長、但同時間我又調翻轉有一個好奇怪的問題。
1: 嗯，
0: 嗰條片咪你有冇睇到？
1: 見到啊，拎住佢
0: 好重嘅啤酒啦。
1: 係啊係啊。
0: 咁但係嗰個後父講話幫佢練力，
1: 練小手機嘛，即係練手臂啊嘛，話佢好弱啊嘛。
0: 係啦，嗱，如果真係就咁講嘅時候咧，又好似講得通喎。即係如果你假設你接到呢個 case 嘅時候，你又點睇呢件事咧？因為我真係唔好清楚。哦，其实佢又好似讲到好真嘅一样，
1: 是是是，
0: 但其实事实上
1: 我好有理咁样嘛，系啊，
0: 但细路仔又真系唔够力嘅，咁即系咩嚟嘅咧？咁即系话，如果我俾个书包重啲嘅细路仔嘅时候，话啊，帮佢练力啦，系咪咁意思咧？
1: 我会研究多啲，即系会问个小朋友好多嘢咯，即系譬如话，究竟你。爸爸譬如同你訓練隻手，除咗拎啤酒之外，有冇其他嘢訓練你嘅？即係譬如假設原來日日都訓練緊嘅，即係原來日日都訓練，今日就拎水樽，聽日就拎飯盒，即係只不過係今日咁啱，可能即係可能今日係真係重咗都未定嘅。OK， 咁呢個我哋會即係同爸爸傾翻嗰個 adjustment， 但其實佢唔係淨係擁佢拎嘢噶嘛，又有呼呼喝喝啦，係嘛啲説話好難聽啦，係啦，係咁鬧佢啦，同埋你見到個小朋友係瘦弱得好緊要噶嘛，大家都懷疑緊會唔會營養不良啦。咁所以其實我諗背後其實有好多事發生緊，咁所以如果我真係接到呢個 case 啦，或者呢個 client 嘅話，其實第一步一定就係要了解其實背後發生咗啲咩事，一層層咁樣去即係揭翻出嚟啊，或者最緊要一定係小朋友嘅福祉係最重要咯。
0: 同埋你講得非常之啱，就係我哋先喺度平核緊，你知啦，好容易睇新聞，我哋會有結論噶嘛，
1: 係啊，片你就覺得擺明就恰個靚妹啦。
0: 係啦，嗱呢件事一定就係咁樣發生噶，唔係要偏幫邊個嘅，而係重點就係如果你用你的角度来看的时候，就是说你都要问一下个小朋友究竟这个是惯例啊、常见啊，还是你自己的感受是怎样？
1: 或者个小朋友觉得我没问题呢？
0: 是啦，你都要问问个小朋友你的感受是怎样呢？ 是不是真的想练力呢？这些都是重点要知道的。
1: 嗯，
0: 好。唉，真系
1: 又舒服咗
0: 啊！好，讲埋啲咁深嘅嘢，你一阵 KOL 讲啲浅啲得唔得？
1: 好，我尽量。
0: 好
2: 记得10月10号星期六，小英何志宏在 Marfilmore 二楼 Bell 专门店现场直播，唔好去错啊！ Bell 邀请你10月10号嚟 Marfilmore 二楼 Bell 专门店睇下佢哋难以置信嘅优惠，同转用 Bell 纯光纤上网服务啦。纯光纤上网采用全球智化嘅互联网技术，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 Gbps。想了解优惠详情，记得今个星期六嚟 Highway 7嘅 McCowan Marfilmore 二楼邻近 Tim Hortons 嘅 Bell 专门店，小英何志宏现场直播推介。亲朋好友团圆聚首，黎龙粥记食翻餐，几时都系人间美食节。Mr. Country 秋日菜单滋补出炉，谢谢黄鳝煲、野味煲仔饭、姜葱鱼头煲、避风塘大龙虾、御寒羊腩煲、龙粥特备药材鸡锅、新鲜游水鱼鲜、温哥华蟹，加埋龙粥大厨靓炖汤，秋冬滋补暖胃首选，记得外卖啊！龙粥记明炉烧味，可乐 party 最欢喜。905-758-9136。
3: 听讲你睇中烈字文山 Bon 呢个新楼盘，
4: 欣街同 King Road 出入好方便。
3: 咁屋企附近有咩玩啊
4: ？Lake View Cox Bon Lake 湖边散步，行山径就喺门口。
3: 咁个仔翻学咧？
4: 附近几间小学、中学唔使搭地铁，搭成个钟。
3: 咁好环境，一定好贵啦。
4: 全新 townhouse 69.9万起。
3: 69.9万，我都要睇。
4: 呢个星期六日 AM1430喺1080 Elgin Mills East。Sunny Communities 嘅销售中心直播推介，
5: 潮流列车即将开出，
6: 古典音乐遇上现代音乐，唔一定会系一场传统同埋潮流嘅对决嚟嘅，会唔会系一场新旧合作呢？
7: 究竟读书紧要啊，定追梦紧要呢？我身边呢位朋友就证明，成功靠嘅一定系自己。
5: 潮流无限 loop， 星期五晚上6:45，新时代电视一台同你开解追潮话题。
8: 我加投地产水晶姐姐今期笋盘推荐，列治文山黄金地段真正零管理费镇屋 Ivory Towns Leslie 夹19街，3分钟嘅 Costco 同高速404，1800到2400几尺，4房4厕，前后私家花园，真正零管理费仅94.9万起，限时送你高达116,000星级优惠。本周末李婷、张智文、乐希现场直播，2号Russell Wise Avenue， 即刻打电话俾我睇示范单位，416-557-8329。
9: 能量饮品越来越普遍，快餐店买得到，是不是代表小朋友可以放心饮？今个礼拜的医学新世代特别请来注册营养师 Ingrid 同大家拆解咖啡因对身体的影响。加拿大卫生局对不同年龄人士摄取咖啡因有什么特别的指引？心跳加快、手震、失眠，还有哪些是你估不到的副作用？医学新世代由何家燕主持，逢星期六下午四点 AM 1430播出，在 Fairchild Radio 的手机 App 可以即时重温。
10: 不做 follow 啊，佳欣，我就是 Leader， 今日 KOL。
1: 星期一嘅时候咧，我咪同大家讲究竟点样去识穿别人讲大话嘅。
0: 系啊系啊。
1: 今日咧，
0: 问问题啊嘛。
1: 嗰日咧，我个朋友
0: 唔系重复最后嗰三个字，
1: 唔系重复最后嗰字，系再上一字啦，系 mirroring， 系谈判嘅。
0: 啊，
1: 系啦，上一次
0: 上一次讲咩？
1: 系话如头尾好靓嘅，跟住中间咧啲节细节啊嗰啲就甩甩流流嘅，咁、就代表呢个好可能系一个大话啦，因为佢冇编好晒成件事，系咪？系啦系啦，咁咧咁我有朋友仔啦，听咗星期一嘅节目，咁佢走嚟话俾我听，佢话我仲有办法啊，我有一系列嘅办法，点样去知道我老公系咪讲大话？
0: 我冇读 PhD 啊，
1: 系佢我好知道，跟住我心谂哇咁劲啊！
0: 我现实生活已经自己锻炼到可以磨练到一套技法。
1: 佢话我已经知道啦，唔使听佢讲咩，我已经知啦。
0: 好明显系结咗婚噶啦，
1: 系啊系啊系啊。咁、我话哇咁劲嘅咩？你
0: 咁啊，我想听下。
1: 系咯，我话你过两招嚟啊！
0: 主妇心理学
1: 系啦。咁、我听完之后，我又觉得其实又好似有啲道理喎，咁于是我就去揾一啲即係心理学有关嘅 backup 啦，又真係有喎。咁所以今日呢想同大家讲呢，就係有时其实我哋身体呢係俾緊好多 signal 我哋一啲资讯我哋。咁我哋点样去吸收呢啲资讯呢？
0: 唔需要读好多书。
1: 不需要
0: 你经验够已经拆到啦。
1: 係啦，可能就係多啲留意一个人咁啦。For example, 我哋有时可能好紧张啦，或者好有啲俾人问到啲好尴尬嘅问题。我唔知你有冇见到，即係你譬如都见过好多唔同嘅人啦。有时啲人呢会好鍾意摸下条颈啊，即係扯下，即係譬如有时如果着衫呢，佢会即係好似要通风咁，搲一搲件衫。
0: 哦，掹一掹
1: 个
0: 领
1: 口。或者女孩子呢，我发现呢，我有时如果紧张呢，我会拨头发㗎，即係会将头发拱去后面嘅。
0: 哦，okay。
1: 即係会同啲条颈有关嘅，会喐嚟喐去。咁呢个前 FBI 嘅反间谍探员 Joe Navarro 呢，就将呢一类型嘅动作叫为通风嘅行为。OK， 即係譬如
0: 疏通啲
1: 風，係啦係啦，即係因為好局促啊嘛，因為你個身體譬如俾人問到啲好尷尬嘅、好緊張，咁你就揈咁樣啦，即係要散熱咁樣啦。
0: 搞個頸嘅範圍就係講大話，歸納重點，好簡單。
1: 好啊，嗱，仲有下一樣嘢，咁仲有身體邊啲部位係會顯露到你可能係講大話㗎？
0: 拳頭，
1: 拳頭係點咧？你覺得？
0: 握實佢，
1: 握實代表啲咩咧？
0: 緊張
1: ，OK，
0: 緊張講緊大話。
1: 咁如果嗰个人本身好紧张咧，佢都可以握实拳头噶。
0: 咁啊系，
1: 系嘛？
0: 分辨唔到啊。
1: 啊，系嘛？嗱，其实咧今日我再讲多几个，我先话俾你听。Ultimately， 我嗰个重点啊，我哋讲下鼻哥。
0: 摸鼻哥，
1: 鼻哥先，唔使摸。原来咧有个好得意嘅现象，原来大家发现咧，英国有个研究团队啦，就话咧，如果佢一个人系受压力嘅时候咧，你攞嗰啲好似热嗰啲相机咧去影啊，佢个鼻尖咧会突然之间咧系冻咗噶。即係佢會低温咗一個鼻尖，係啦，咁就即係會低温咗，所以呢個都可能點解啲人即係摸鼻啦咁，所以佢會低温咗，凍住咗嘅。
0: 俾我摸下個鼻先，
1: 係啦，即係好似狗仔咁，即係唔好講住，即係掂埋個鼻先。
0: 凍嘅
1: 呢個有啦，嗱頭先講嘅揸實拳頭啦，手腳冒汗啦，即係或者緊張汗啦，咁呢啲全部都係嘅。吞口水咧，
0: 吞口水都係緊張。
1: 古时咧有个好得意嘅历史，我见到我觉得好搞笑。原来古时咧中国审案咧会叫啲嫌疑人咧含一啖干嘅米，跟住掠翻出嚟。如果咧你啲米咧黐住喺条脷上面啦，即系代表你个口好干，即系代表你有罪咯。佢会入你罪咯，因为咁样。
0: 哦，系以前。
1: 系啦系啦，即系简单啲嚟讲就系你讲大话好紧张咁，口水分泌少，个口味干咯。
0: 嗯，
1: 系啦，即系其实我讲紧咁多唔同类型嘅身体嘅一啲反应啦。其实我想表达嘅唔系佢有呢啲身体反应就代表佢一定讲大话。我想讲嘅其实纯粹系佢紧张，
0: 嗯，
1: 因为人嘅身体咧系好诚实嘅，咁所以我哋譬如话，你肚饿，你个肚会自己咕咕叫啦，或者你中暑，你会开始晕啦，个人你攰咧就已经会中啦，或者会打喊路啦，
0: 中奖就开心啦，
1: 系啦，就会好弹起啦，系即系或者我哋嗰日讲嘅开怀大笑，其实系好自然嘅一件事嚟噶嘛，咁所以咧，其实我哋身体咧系好自然地会流露呢一啲咁嘅 signals 俾我哋，咁但系究竟我哋有冇去pay attention 咧，系咪？ 咧，亦都我亦都教翻呢个朋友就系、是、你唔好见到你嘅另外一半，哇，颈啊，拨头发，
0: 就一定系紧张，
1: 就一定系紧张，即系佢一定系紧张噶啦 ，OK，、嗯、但系佢唔一定系讲大话噶嘛，嗯、即系唔好因为呢啲咁样嘅细微嘅动作就断定啊，佢一定有嘢瞒住我啦，佢、嗯、一定系唔知偷偷地去咗做咩啦，其实可能系佢紧张，或者佢可能真系天生个人系热啲嘅，佢唔识得表达嘅系嘛，或者有啲人系即系可能系冇咁叻去表达佢自己，咁可能都会有呢啲情况发生。
0: 即系唔好咁快判案啦，
1: 唔好咁快判案啦，唔一定系讲大话，紧张啫。
2: 想要接近大自然又要翻工方便，想要有足够嘅私人空间又要一家人住埋一齐，想要负担得起又唔想搬嚟成熟嘅社区 ，Sunny Communities 精心策划 Bond， 佢就喺 Richmond Hill 音夹倾街。有三种 townhome 俾你选择，只系由69,900蚊起咋？冇错，系69,900蚊起咋？总有一款适合你咧。诚意邀请你嚟到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即系 Bayview 及 Elgin Mills Sunny Communities 嘅销售中心参观选购。查询438-488-8888。呢个周末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场直播推介。AM 1430天气速递，
11: 时间嚟到4:57，睇睇现时嘅天气状况。现时多伦多大致多云，室外气温摄氏20度，相对湿度36%，吹时速35公里北风，阵风时速46公里。预测今晚有少量云，最低气温下降至4度。展望听日星期六，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19度 ，UV 指数系4，强度属于中等，最低气温下降至12度。1430天气消息报道完毕。
2: AM 1430交通速递。
11: 睇睇401嘅情况，401东行线发生咗两宗嘅交通意外。第一宗系往427北行线嘅 RAM 位暂时左线未能够通行，而第二宗交通意外坐落喺 Kennedy Collata RAM Plane 位置受阻。不过 MTO 将 Kennedy 南行线往401东行线嘅 RAM 位咧暂时封闭去处理呢一宗交通意外。401东行线主要由410挤塞去到 Kennedy， 而401西行线坐落在 Leslie 的问题已经处理好晒，现时由410缓慢去到 Leslie。 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12: One Hub Grove 集大庄是一个非牟利组织，今年我们很荣幸获得 Ontario Trillium Foundation 资助。我们的 Age Friendly 社区计划鼓励华裔长者担任亲善大使，透过筹组咨询委员会和社区外展活动去改善社区环境。每个星期六早上我们都有实体聚会，如果你是55岁或以上又想发表你对社区的意见，请立即到我们的网站登记 onehubgrove.org。
13: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4: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周5点
15: 钟新闻由冬季海鲜坊赞助，特别推介享誉全城的台山黄鳝饭，电话416-321-3318。
2: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16: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周浩辉报道新闻。多伦多警方证实，加拿大边境服务局 CBSA 调查过之后，拘捕一个有7年年资的多伦多警员，告他多项同枪械有关的罪名。CBSA 今日公布，47岁住在 Brampton 的 Nasha Galami 是一件美国寄来包裹的收件人，包裹里面有两个枪械的灭声器。当局今年7月23日在密西沙加截获这个包裹，CBSA 人员在9月24号在疑犯的住所执行搜查令，据称查获三支并非受管制的枪械，一个安装在枪械上面的禁用灭声器，还有电子装置和弹药。CBSA 控告疑犯多项罪名，包括走私禁用灭声器、未获授权进口禁用装置、持有禁用装置等等，将会在11月5号在 Brampton 出庭。警方发言人表示，这个警员目前停职留薪，警察总长打算在规定60日限期之后改为无薪停职，又表示提出的指控与他在多伦多警队的职务无关。安省特别调查组 SIU 裁定，一个多伦多警员6月的时候在北约克一个柏文单位里面枪击一个刚刚杀去警员的疑犯的时候，并没有任何不当的行为。 今年6月11号早上，紧急应变部队人员在 Black Creek Drive 和 Trafway Drive 一带突击搜查一个单位，行动和多宗枪击案有关，包括3月美国领事馆外面的枪击案。 SIU 表示，突击行动里面一个19岁的疑犯 Nicholas Bennett 向警员开枪，43岁警员 Pinitoto 中枪送院之后不治，而在场另一个警员还击打中疑犯，令他受了重伤，后来在医院恢复意识之后被控一级谋杀。 SIU 指出，疑犯向警员开枪，警员别无选择，只能够用致命武器自卫。加拿大食品检验局 CFIA 发出回收通告，表示 President's Choice 品牌一款曲奇饼可能渗杂金属丝，要全国下架。有关食品是 PC 盒装英式姜饼 English Style Ginger Snap， 重量是350克，产品 UPC 号码是060383768195。最佳食用到期的日子是包括2027年2月8号和2027年3月14号，全国有售。食品检验局表示，曲奇饼里面可能有金属丝，对食用者可能有危险，呼吁消费者不要食用。当局暂时未有提及问题产品有没有造成受伤的报告，而制造商粒罗集团正在进行全国回收。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俄罗斯总统普京通电话之后，特朗普在社交平台表示，形容对话非常成功，又说俄罗斯同意立即向美国和全球供应超过30万吨柴油，11月再提供50万吨，然后再立即供应100万吨。另外，俄罗斯将会根据本身炼油厂的情况，在短时间之内再加付300万吨柴油。特朗普说，有关协议将会有助降低柴油价格。美国副总统曼斯质疑国防部计划网上直播有关于2009年德州胡德堡军事基地枪击案凶徒哈桑被枪决的过程，而当年这件案造成了13个人死亡，超过30人受伤。美国军方早前表示，处决定在12月3号在胡德堡基地进行，会是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美军首次执行枪决。曼斯今日向记者表示，他不肯定会不会直播枪决过程。本身是天主教徒的曼斯又说，如果有直播他都不会收看。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出席活动的时候指，哈桑被枪决是罪有应得，但是并没有回应是否应该直播枪决的过程。各位，这节新闻报段了。
15: 五点钟新闻由冬季海鲜房赞助，特别推介享誉全城的台山黄鲜饭，电话416-321-3318。
17: 腌煎铲边间餐馆啱你口味啊？
18: 搣粮冬季海鲜房啦！冬季啲精美小炒镬气真系超劲爆，喺多伦多出晒名噶啦！驰名招牌菜有头秋干煎龙虾、首林鲜乳鸽同埋台山黄鲜饭，包你食到舐舐脷，就连啲细路都话
17: 冬季冬季，一日三餐都要去冬季，
19: 连腌煎铲都赞不绝口，咁就一定要去试翻下啦！
18: 冬季订座电话416-321-3318，416-321-3318。
20: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1: This is AM 1430 CHKT。Fairchild Radio, Toronto.
22: AM 1430交通速递。
11: 时间嚟到下午5:05，睇睇其他路段嘅交通状况。410北行线喺近住 Steels 嘅位置发生咗交通意外，目前只有 HOV 线系可以通行。由401开始咧，会一路挤塞去到 Steels 嘅路段。而407东行线就有两宗嘅交通意外，分别系喺410以东嘅位置，左线受到影响，龙尾系近住410一段。另外往400北行线嘅 Ram 位。右线受到意外影响，转睇 QEW Gardiner 东行线啦，喺 50 Row 嘅位置亦都系发生咗交通意外，所有嘅行车线目前都受到影响。而家由 Broward 去到近 Casablanca 一段十分之挤塞，而对面 QEW Gardiner 西行线嘅交通意外就坐落喺近住 Appleby 嘅位置 ，HOV 同埋左线受影响。最后系403西行线近住 Hill Ontario 嘅左线咧。因为交通意外而暂时未能够通行。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3: AM 1430天气速递是由圣最美新之美高级饼店赞助，倾心之作清新之美新之美饼店。
22: AM 1430天气速递。
11: 现时多伦多大致多云，室外气温摄氏20度，相对湿度36%，吹时速35公里北风，阵风时速46。预测今晚有少量云，最低气温系下降至4度。展望听日星期六，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19度 ，UV 指数系4，强度属于中等，最低气温会下降至12度。1430天气消息报道完毕。
3: AM 1430天气速递是由圣最美新之美高级饼店赞助，倾心之作清新之美新之美饼店。
4: 一年四季，无论是乜嘢喜庆节日，都一定要有新之美嘅西点面包。世界烘焙名师制饼技巧，屡获国际奖项，绝对有信心保证。多款精致新鲜嘅蛋糕，仲有一试难忘嘅双烤杏仁牛角包。快啲去 Marfield Mall 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Mall、Fairfield Mall、Upper Canada Mall、Mercy Square One、Eaton Centre 或新之美中心工场店购买精。美包点到 SaintJermainBakery.com 订蛋糕，更可获8%优惠。倾心之作，清新之美，新之美饼店
21: Union Village 现正发售，由 Minto 及 Metropia 联手打造 Union Village 全新发展阶段，推出一系列独立屋及镇屋，坐落于 Markham 最受欢迎嘅社区之一，位于 Kennedy Road 及 16th Avenue， 精心设计嘅住宅、广阔公园、邻近学校及便利社区设施，让你享受理想社区生活。欢迎亲临 Presentation。Center 参观全新落成配备家具的示范单位，了解更多浏览 unionvillage.com。
2: 记得10月10号星期六，小英何志宏在 Markfield Mall 二楼 Bell 专门店现场直播，不要去错。 Bell 邀请你10月10号来 Markfield Mall 二楼 Bell 专门店看看他们难以置信的优惠和转用 Bell 纯光纤上网服务。纯光纤上网采用全球自发的互联网技术，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GB。想了解优惠详情，记得今个星期六嚟 Highway 7嘅麦卡文 Markfield Mall 二楼邻近 Tim Hortons 嘅 Bell 专门店，小英何志宏现场直播推介。
6: 我哋见到有好多 Sickies 病童医院嘅儿童大使，佢哋虽然患病，有啲仲系严重嘅病症，但系都非常坚强咁乐观地生活。我哋作为大人，又点可以唔支持佢哋呢？多伦多的 Sickies 病童医院非常尽心地为病童服务，提供专业照顾。多年来，加拿大中文电台亦为 Sickies 筹款，一起造福有病的小朋友和他们的家庭。Fairchild 爱心洋日 Sickies 病童医院筹款日得到你大力的支持，继续取得好成绩。加拿大中文电台全体工作人员衷心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鼎力支持。我哋连续11个小时筹得嘅善款，都嚟自你嘅一分一毫。我哋希望 Sickies 病童医院可以藉此做得更多。Fairchild 爱心洋日 ，Sickies 病童医院筹款日，精准医疗，守护未来。
23: 而家嘅电台节目唔单止可以听，仲可以睇。你只要喺 YouTube 订阅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嘅频道 Fairchild Radio Tour， 就可以喺听觉享受之外，增添视觉刺激。

0: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年度制作、节日特别节目、筹款直播、现场访问等等，你都可以透过我们的 YouTube 频道看到，而且还可以和我们即时互动添。错过了还可以重温，只是去到 YouTube 做齐三个动作：订阅、喜爱和分享。记得按个钟仔，你就不会错过任何精彩内容啦。
1: 五点钟威化由买屋专家 Chris Wu 赞助，一站式买房服务，广告强大，佣金合理，股价精准，416-668-8688。
2: 轻轻松松五点钟，五点钟威化。
3: 每个星期我哋都会同佢相遇嘅，不过相遇嘅方式今日系电话相遇。
4: 电话相遇。
3: 留翻专家 Chris Wu 你好啊
4: ，Hello Chris，
5: hey, 喂，点啊？
4: 喺呢个长假期之前有啲咩同我哋分享咁啊？推介一下。
3: Thanksgiving 梗系买楼啦，
5: 梗系啦，同埋咧最紧要咧系买靓嘢，买靓嘢咧就梗系喺万锦市嗰度咧就要选择咧。最值得买嘅发展商啊，装修最靓嘅，名气最大嘅就系 Calmo 啦。
3: 今次系镇屋，
5: 今次啊，我乜都有啊，
3: 乜都有咁犀利，
4: 乜都有。
5: 嗱，我介绍下啦 ，Calmo 咧就系 Angus Glen 嗰个高尔夫球场嗰个 owner 叫 Calmo 啊，咁佢自己又系一个发展商嚟嘅，由16街咧一路去到咧 Major Mac。Major McKenzie 嗰度咧都有好多佢哋起咗嘅屋嘅，咁咧由 townhouse 到獨立屋咧係講緊係起碼都100万嘅，最貴嗰陣時85万起添啊！啲 townhouse 咁啊一路去到600万嘅獨立屋，講緊係可能係6-7千尺嗰啲都有嘅三車房啊，所以咧我今次咧幫 Calmo 賣一啲brownstone 嗰個陣屋咧，就係喺Major McKenzie。嗰度啦，咁嗰啲呢你話哇會唔會好貴㗎，欸唔使擔心我哋呢係已經說服咗個發展商呢係以一個市場嘅價錢啦，市場價格去賣俾大家啦，我哋已經有好幾個準買家準業主已經係落緊 offer 傾緊價啦，我 Chris Wu 呢就好努力咁樣幫大家傾緊一個靚價錢嘅，咁除咗有單車房雙車房嘅现成嘅镇屋之外啦，咁呢Calmo 呢啱啱呢又出咗呢一啲新嘅摊口，就喺2年后呢就会收楼嘅，咁喺16街嗰边嘅，
3: 16街夹边度啊？
5: Major McKenzie 夹Kennedy 同 Warden 中间嗰度
3: ，OK 明咗，
5: 系啦，就系 Angus Glen Golf Course 嗰个区啦，咁有啲2年收楼嘅摊口，我哋都有嘅。
3: 喂，头先你讲紧咧，你话呢一间发展商出名，用料靓啦，
5: 系啊，
4: 高级啦。
3: 咁你又可以挥到一个市价合理价钱，
5: 系啊，
3: 即系变相系免费 upgrade 喎，即系话。
5: 系啊，啲 upgrade 好贵啊，
3: 系
5: 啊，讲紧嗰啲10 雪柜。都要13000一个呀，嗰啲
3: 咁贵㗎。吓、
4: 啊、原来个雪柜要咁贵㗎。
3: 我真係知道、二手车价钱。
5: 賣緊一啲好接近市场嘅价钱㗎啫。所以变咗係非常之抵賣㗎。
4: 非常之抵喎、真係。
5: 係啦，我哋冇摆喺 MLS 嗰度賣㗎。咁呢但我 Chris Wu 呢就有特别嘅通道呢，所以就私底下呢就可以帮大家呢就執到一啲平货啦，又靓嘅最顶级嘅嘢就以一个好实惠嘅价钱去买。咁如果大家譬如话诶、我留返 townhouse， 即係佢有啲2年后收楼㗎嘛，同埋有啲现成嘅 townhouse， 诶、我都系唔鍾意 townhouse， 有冇独立波啊 ,Chris? 梗係有啦，我哋Calmo 发展商有啲现成嘅独立屋，我哋都喺手可以卖俾大家嘅。咁讲緊呢有30尺阔到70尺阔嘅 lot 都有嘅。係双车房到三车房都有嘅。咁个价钱呢如果你係諗住自己换屋自己住嘅话呢你过嚟同我傾下因为我係搵到一啲呢存货呢係非常抵嘅，我唔知点讲。
4: 要嚟搵你囉，简单啲嚟讲。
5: 新嘅屋。
3: 喺心理学角度嚟讲呢，佢真係嗰个价钱係抵到呢， 系讲唔到出嚟，
4: 即系你哋要亲自嚟睇咯。
5: 即系我要倾 offer 嘅，
3: 系啦，
5: 倾 offer。
4: 即系仲有得倾个问题就
5: 系，我要
4: 几好
5: 倾嘅啊！但系一个非常之好同埋合理嘅价钱。咁啊，我呢排都系主攻系Calmo 呢个发展商嘅现成楼啦，同埋楼花嘅。咁啊，全部都系发展商直接卖嘅，所以变咗佢系可以符合咧 HST 退税嘅要求啦。跟住我哋仲有 model home。我哋 model home 咧，除咗 townhouse 之外咧，我哋独立屋嘅 model home 都有嘅。所以如果大家系有兴趣啊 ，Calmo 啊，万锦市呢个最顶级嘅社区咧啊，所以就可以今个星期六日啦，又可以嚟到我哋个展销会啦啊 ，open house 啊展销会 model home 嚟嘅，就系喺4163啊 Major Mackenzie East， 就喺嗰个 Angus Glen 嘅。Community Centre 斜对面啦，4163 Major Mackenzie East， 咁啊系 model home 嚟嘅，咁啊有两个 model home 啦，其实有三四个嘅，我哋如果独立屋嘅话咧，我哋可以带你睇一啲独立屋嘅 model home 都冇问题嘅，
3: 即系有独立屋嘅 model home 啦，有 townhouse 嘅 model home 啦，一目了然就知道究竟发生咩事，同埋一睇 model home 咧就签约，
4: 会忍唔住噶，啲嘢咁靓，跟住你自己有得即系揸住喺手，好似真系实有得睇，好难噶。
5: 系啊，因为我哋model home 都会卖噶嘛，已经起咗出嚟啦嘛，
3: 系、
5: 啊，所以变咗你话，哎，我好烦拣颜色嘅，我
4: 即系我直接买 model home，
5: 系啦、啊，你咪睇到个 model home 点样，你话第二间都得噶，你话我第二间，因为佢有啲未装修噶嘛。
3: 哇、
5: 啊！即系里边内佬未装修，你话啊，你可唔可以照住 model home copy 一间俾我？诶，冇问题，我哋做到嘅。
3: 就咁话啦，咁可能个地址未必记得清楚嘅，你个电话就好易记嘅，不如直接揾你好过啦。
5: 系啊，如果大家想今个周末过嚟咧，11-6咧，我哋都做 open house， 我哋好勤力嘅。啊，一般啲 open house 就2-4啦，我哋做11-6嘅。啊，咁啊系啦，咁啊如果可以打个电话俾我预约就最好啦。啊，因为有阵时我 make sure 有人招呼到你㗎嘛，咁你可以 save 返我电话啦，我电话系 416-668-8688,416-668-8688, 记住今个礼拜 4163 Major Mackenzie East, 我哋系有 model home, 呈现俾大家嘅。
3: 趁住你长周末呢，一于打咗俾 Chris, 即系 book 定个时间先。
4: 睇下 model home 可以系一个节目嚟嘅。
3: 另外一个节目就是每个礼拜都要抽奖，
5: 系
3: 呢个节目咧就系今个礼拜嘅留言总人数系741个留言嘅，麻烦 Chris 咧抽一抽啦，
5: 抽一下啲大 number 啦，
3: 好啊，
5: 720啦，
3: 会好似好耐冇抽过过700嘅数字喎，
4: 系啊，佢琴日好似都系啲500+600+咁，今日700+啊，
3: 嘟，
5: 系边个啊？
3: 720系咪？
5: 系
3: 好，恭喜晒！哇，呢个名有啲气势，外星伊人，
4: 中文名嚟，
3: 即系伊面嗰个伊，用中文嘅，系啊，
4: 几得意。
5: 佢唔用真名，
3: 佢唔用真名啊，但系有个 account 嘅，
4: 唔系真人嚟嘅，唔系外星人嚟嘅，真嘅。
3: 哇，得咗呢个名，强啊真。
4: 其实可能改啲特别啲嘅名，就可能有得中奖。
5: 食唔食蛋挞啊、蛋糕啊嗰啲噶？
3: 应该一定食嘅。圣约咩$100 gift 卡，如果你外星人唔食嘅话，可以请我哋食都得嘅。好多谢晒 Chris，
4: Happy Thanksgiving 啊！
5: Happy Thanksgiving， 拜拜，
3: 下星期五见，拜。
1: 五点钟威化由楼花专家 Chris Wu 赞助，大多伦多各区楼花 condo 镇屋独立屋实力攞盘，416-668-8688。
6: Hello， 大家好，我是 Chris Wu。我的卖屋团队提供一站式卖屋服务，售前的 staging、装修 touch up、贷款安排、精准估价，还有多元化的广告渠道，而且佣金合理。我们非常注重客户的私隐，根据不同的情况为你度身订做卖屋方案。详情请上 Facebook、Instagram、微信、Google 搜索 Chris Wu Toronto， 或直接打电话给我 Chris Wu 倾下。416-668-8688。
7: 至尊假期隆重推出重庆成都双城十天游，带你畅游重庆著名嘅解放碑、夜游洪崖洞、体验轻轨穿高楼及盘旋18层嘅天桥奇景，体验大都市重庆嘅魅力，继而畅游人间仙境九寨沟，游乐山大佛、登峨眉山欣赏功夫 show， 探访熊猫乐园，品尝四川火锅、熊猫宴及多种美食。住嘅当然系五星级豪华大酒店啦，全程十天包食包住包玩，只系199蚊起咋。详情请电至尊假期416-639-8839，精彩。家回味，尽在至尊假期。
8: 正所谓别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日常生活好多事物睇落去好似理所当然，
9: 但只要换个角度，往往都会发现隐藏在背后的意思和乐趣。
10: 他会用独特的视野陪你细微生活细节，分享最丰富的观点。
11: 大家好，我是周国锋，想听下我对生活的睇法和见解，记得锁定 AM 1430，逢星期六我的风言风语约定你。
12: 周国锋风言风语，逢星期六中午12点新闻专辑之后播出。
2: 轻轻松松五点钟威化。
3: 山顶的朋友你们好啊。
4: Hello.
3: 这个专属的台词就在红馆成日会发生的啦。今天就是讲紧红馆的记忆和启德这个新场。有少少些小背景历史的。今天的威化题目大家可以上网再留言啦。想好像今天这个幸运儿得到这个100元善助美 gift 卡由 Chris Wu 送出的话，就可以留言。由今天起直到上下个礼拜四呢，将会我们成班人一起去抽一个幸运儿的。
4: 没错，就是我们的进击陈皮朱古力的面书专页啦。大家 click 入去呢，就会见到我们每日有两条问题同大家互动的啦。
3: 今天这条问题就是山顶朋友你们好。你在红馆睇过最难忘的一个歌手演唱会是哪一个歌手呢？咁你问题相当简单啦。应该如果你在香港生活过一段时间，都应该不会冇去过红馆啩？
4: 应该至少一两次都有嘅。
3: 应该有一两次。
4: 就算不是演唱会，都应该有入过去，即系参加啲其他嘅活动噶、
3: 啊。哦，即系睇乒乓波嗰啲咁样。
4: 类似啦，或者有啲大型嘅表演咧，即系有啲，即系有时咩毕业礼啊嗰啲，有时都会喺嗰度搞噶嘛。
3: 毕业礼咁重皮？
4: 系有啲比赛啊嗰啲嘅 final 咧，都会喺嗰度噶。
3: 红磡香港红磡体育馆啦、啊，茶室嘅体育馆嚟啦。咁但系唔知点解变咗演唱会嘅圣地咧？亦都而家今日讲下呢个咧，系我哋香港嘅一个集体回忆嚟噶。最劲嘅地方系咧，佢个里边个间隔原来系冇间隔嘅，就系一个倒转金字塔
4: 噶嘛，即系任你自己配啊成噶嘛。
3: 原来嗰啲里边嗰啲，如果歌星开演唱会，有机关，有三角台，有四面台，有三面台，
4: 掉嘢落嚟嗰啲全部系自己 set up 噶，
3: 全部自己 set up， 同埋里边嗰啲更衣室啊 ，click click 嗰啲间隔咧，原来每一次都要嗰个团队 set up 嘅。
4: 哦，
3: 咁所以我听过有啲歌手曾经就系话咧，佢砌咗个场出嚟，做咗两场之后咧，佢有啲剩翻嘢未拆得正。又要第日一日又拆唔晒嘅时候咧，有啲歌手可能会涉期就，喂，你留翻啲基本嘢俾我，我搞第二个 show。我听过咁嘅故事。
4: 哦，即系大家夹埋，即系你唔好拆晒所有嘢啦，留翻啲机会，即系譬如大家都要 T 台噶啦，诶、哎，咁就唔好拆嗰个啦，咁样。
3: 我留翻个 T 台，我唔要机关，我唔要钻石台咁样，咁我就留翻基本嘢俾我，就再砌个另外啲舞台效果出嚟咯。
4: 哦，
3: 成件事好玩噶，讲紧1983年开幕嘅红磡体育馆，今年43岁，喺1983年到2006年期间，举办咗4300场嘅活动，超过3200万人次入场嘅，咁相信咧大家都一齐喺嗰度嗌过叫过，同埋最得意嘅呢段消息讲咧，我好记得嘅。红馆冇车搭，要行嗰条行人天桥去翻红磡嗰边，
4: 或者
3: 隧道口，隧道口系啦，一行过尖东
4: 搭过去巴士啊。
3: 嗰、那个回忆真系震撼！我一次有一晚同个朋友就行嗰个天桥，一路倾偈，行到去尖东食埋宵夜先走。
4: 通常都系咁啊，冇理由咧完场即刻走，大家会留喺门口咧继续倾偈啦、影相啦。尤其是如果完咗演唱会咧，大家会继续哼嗰啲歌咯。
3: 情绪高涨啊嘛，
4: 系啊，
3: 件事完唔到啊嘛，大家意犹未尽啊嘛，同埋嗰个唯一嘅通道就系嗰班人嗰阵时好劲啊嘛，好浩荡啊嘛，成班人哦，
4: 系啊，即系好似散场咁啊，大家一齐行啊。
3: 呢个几好。好柔身哦、啊，即系好多嘢都
4: 一讲起咧，其实大家已经即刻知道嗰个画面系点样啊，
3: 就醒翻起啦。咁红馆嘅设计好得意噶嘛，倒转咗个半金字塔状态当中啦，中间全部冇柱嘅。咁但系咧，佢里边嗰啲声咧就混得好实下，咁变咗咧有人就讲咧话里边音乐咧比较实净啲咧，你听音乐会系正啲啦。同埋最劲嘅地方系嗰啲叫 bass 嘣嘣嘣嗰啲声咧，因为佢一个。密封嘅状态当中咧，佢你 feel 到个地板会震，
4: 震噶系啊！我记得我上次，因为我其实咧人生只得一次去睇演唱会，因为我爸爸妈妈咧觉得睇演唱会太大声会影响我只耳仔啦，咁、哦、所以咧
3: 惊
4: 系啊，我就细个咧系啊，即系我都成日好似撞聋咁啊，听唔到佢哋讲嘢，所以佢就你冇去啦咁啊。咁但系我去到，其实我系前年先第一次入红馆，如果真系睇演唱会嘅。啊 系啊系啊，
3: 前年
4: 前
3: 年
4: 啊，系啊系啊系啊，之前嗰啲咧，即系我入去咧，唔系演唱会嘅，即系其他活动咁啦。跟住嗰次咧，我就系同我朋友仔一齐睇 Twins 嘅演唱会。
3: 前年先睇 Twins，
4: 系啊系啊，即系我即系我一直都好想睇嘅，但系即系又觉得哎呀，好似好贵啊，又唔知点啊，咁但系冇理由未去过噶嘛。咁嗰次去完咧，我仲我个朋友超级好啦，佢拣咗啲好近台嘅位啊，跟住系坐啲胶凳咁啦，跟住
3: 贵喎飞，
4: 系啦，即系仲话佢请我去啦，其实我好开心。跟住我系有机会同阿娇握手咁样啦，
3: 吓
4: 系啊，
3: 你同阿娇握手，
4: 系啊，我好开心啊。跟住咧，嗰张凳咧系胶平凳嚟嘅。跟住当你唱《爱情当入樽》啊，嗰啲砰砰声，即系你话真系 bass 好重嗰啲 music 嘅时候咧，嗰张凳咧系真系摇噶。我想讲
3: 系啊，
4: 系好正噶，好似 4D 影院咁样噶，
3: 好震撼噶。
4: 系啊，跟住我系哇，原来大家系所讲嘅红馆演唱会嗰种感觉，嗰、那个。experience 原来是这样的，
3: 是一样的。你试了一次之后，你觉得最特别的地方是山顶的朋友，我是真的坐过山顶，因为那时候拿过一些公司飞，就是派给我们的员工去看，当然就是山顶位，我是山顶到大概是尾两三行。
4: 那你看到什么、啊、
3: 上到顶的了，是黑麻麻的，即因为他已经出了个灯光
4: 范围。是啦是啦，你看到那个明星好像丁氏咁大粒，
3: 系啦，佢开四面台，嗰、那个歌手咧系真系一粒，我谂大过粒指甲，定系两粒指甲，即系总之一粒嗰个人仔喺度咧，
4: 你就知道系佢啦，
3: 系一分钟定一只手指，我哋好似唔俾只手指，我话吓一只手指咁大个，我真系唔好记得清啊。但系嗰个经验，嗰个体验咧系非一般嘅，系成件事系好开心，尤其是我。睇咗几场啦，我印象最深嘅就係谭咏麟演唱会。而家佢又去开返啦，一个终结篇啦。佢嗰次唱无之恋呢，係点解山顶位都感受到呢，佢细心到呢，将所有啲星星灯圣诞树嗰啲呢潜满咗个山顶上面。
4: 哇，好有 feel 喎、
3: 啊。跟住一唱无之恋嘅时候，嗰啲灯仔全部着晒。跟住所以佢照顾埋，所以话山顶嘅朋友嗰一刻觉得
4: 是我，
3: 你有理到我㗎，
4: 系啊，
3: 就算你蚊咁细粒咧，我都觉得好正，成个体验系咯。我想话呢个体验啦，一个集体回忆啦，一个去听歌嘅朝圣地方啦，全部集晒喺红馆里边，呢、這、一个体验系好难得嘅，
4: 非常正。
3: 咁你都好啊，你起码都你起码都试咗一次，
4: 一次系啊系啊系、啊。
3: 我觉得你试多，你下次翻我试多几次。
4: 睇嚟系时候要 book 场啦。
3: 咁其实都想讲下启德嘅，但系唔够时间
4: 讲
3: 启德。
4: 阵间再讲。
3: 好。
13: 我加投地产水晶姐姐今期笋盘推荐列治文山黄金地段真正零管理费镇屋 Ivory Towns Leslie 夹十九街三分钟到 Costco 同高速4041800到2400几尺四房四厕前后私家花园真正零管理费仅949000起限时送你高达116000星级优惠本周末李婷张志文落戏现场直播二号 Russell Wise Avenue 即刻打电话俾我睇示范单位416-557-8329
14: AM 1430交通速递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嚟选购啦
15: ！AM 1430交通速递。
16: 时间嚟到5:28，睇睇最新一节交通消息。410北行线喺近住 Steels 嘅位置仍然有交通意外，只有 HOV 线系可以通行，近住401一段咧系挤塞。而401东行线就喺往427北行线嘅 Ram 位有交通意外。另外 ，Hill Ontario 一路塞到去 Kennedy 嘅位置，因为 Kennedy Collector 嘅 Ram Lane 位置处理紧交通意外，导致到 Kennedy 南行线往401东行线。嘅 RAM 位亦都需要暂时封闭。至于427北行线就由 Garden 南湾驶去到401，近住 RAM 位嘅交通意外位置，嗰度系右线受到影响。而401西行线啦，由 Kennedy 去到 Dixon 多车。404 DVP 北行线方面，近住407嘅右线有坏车，由 Bayview Bloor 去到401，再由 Steels 至407缓慢。最后睇睇 QEW Garden 东行线嘅两。中交通事故分别是近住 Casablanca 所有行车线未能够通行，另一宗交通意外影响住 Jamison 的右线。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14: AM1430 交通速递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来选购啦。 The Brick 的午夜疯狂大倾销只限今个星期五，延长营业时间从下午5点至深夜12点，优惠多多。下午5点开始，每间分店头25位到场的顾客即送100元，店内任何货品都用得，只限这7个钟，消费够490港元或以上享免费本地送货。仲有买任何电视或家电送50元回扣，用于家私、摆设或床褥，用 Flexly 信用卡免息分期长达5年，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12: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新闻点题是由 Winkle 福耀超市赞助，福耀超市位于 Highway 7萬錦广场 Home Depot 侧。
17: 多伦多警对一名任职7年的警员涉嫌走私违禁装置被控4项罪名。本国连续2个月录得显著就业跌幅，失业率升至 6.5%， 工作流失以灰省最严重。杜拜航空事件主导调查的阿联又说，副机长试图仿效911袭击，揸飞机撞落以色列机场。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黄昏新闻专辑。
18: 新闻点题是由 Winkle 福耀超市赞助播出，超低价格，超乎想象，你的精明之选，并有大量停车位。
19: 万锦市人流畅旺地段 IB7 万锦广场 Home Depot 侧的 Winkle 福耀超市本周特价。
20: 韩国情况7.98/磅，
21: 陈太上海苗1.6/磅，
22: 西洋菜2.8/2扎，
21: 油水鲈鱼11.8/磅，
22: 新鲜金钱剪9.99/磅，
21: 越南开背老虎虾12.8/包，
22: 如意牌红糙米5.99/包。
18: Winkle 福耀超市，你的精明之选。
23: 想要接近大自然又要翻工方便，想要有足够的私人空间又要一家人住埋一起，想要负担得起又唔想搬嚟成熟嘅社区， Sunny Communities 精心策划 Bond， 佢就喺 Richmond Hill 音夹倾街，有三种 townhome 俾你选择，只系由69.9万起咋，冇错，系69.9万起咋，总有一款适合你咧。诚意邀请你嚟到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即系 Bayview 及 Elgin Mills Sunny Communities 嘅销售中心参观选购，查询438-488-8888。呢个周末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场直播推介。
24: 万锦嘅未来需要经验、远见同实力，请支持 Jim Jones 钟思正连任万锦市区域议员。35年嚟 ，Jim Jones 一直服务万锦，经验值。得信赖 ，Jim Jones 嘅5项承诺包括珍惜纳税人每一分一毫，改善交通，建设宜居社区，创造更多本地优质工作，令市民安居乐业。以经验做实事，以远见规划未来，请你支持投 Jim Jones 中施政一票。
25: 我加强地产水晶姐姐今期笋盘推荐：列治文山黄金地段真正零管理费镇屋 Ivy Towns Leslie 夹19街，3分钟到 Costco 同高速404，1800-2400+400+几尺，4房4厕，前后私家花园，真正零管理费仅94.9万起，限时送你高达116,000星级优惠。本周末李婷、张志文、乐希现场直播，2号 Russell Wise Avenue， 即刻打电话俾我睇示范单位，416-557-8329。
26: 潮流列车即将开出，
27: 古典音乐遇上现代音乐，唔一定会系一场传统同埋潮流嘅对决嚟嘅。会唔会是一场新旧合作呢？
28: 究竟读书紧要啊，定追梦紧要呢？我身边呢位朋友就证明，成功靠嘅一定系自己。
26: 潮流无限 loop， 星期五晚上6:45，新时代电视一台，同你开解追潮话题，
29: 坚持梦想，想唱就唱。The Defrance Time Center 大卫标行之岁月流星怀旧金曲歌唱大赛202611月1日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河伯超剧院隆重举行，门票现正公开发售，10月16日前买飞可享神鸟优惠，售票地点加拿大中文电台，查询905-415-1430。一年一度本地歌坛盛事，梦想就在眼前。冠名赞助 Downtown Markham La Défense Time Center 大卫标行。
0: 口垃圾放题 ，All you can talk。
3: 时光飞逝又转咗题目啦，红馆讲住咁多先啦，多谢大家留言。基本上咧，大家都有好多冇去过嘅，去咗红馆睇 show 之后咧，大部分都系谭咏麟咯。
4: 系谭咏麟、黎明啊，四大天王嗰啲啊，睇嚟系。
3: 其中一个几特别嘅，不过冇时间啦，迟啲先讲啦。先讲下另外一个题目，口垃圾放题咧，转头翻嚟临节目完之前会抽出长城拍卖评估王送出嘅10蚊超市代用券。今日嘅题目好简单。那些年你最爱的百货公司，对于好多人嚟讲，百货公司将会啊都唔系将会喺加拿大都
4: 开始没落啦，
3: 冇得七七八八。
4: 系啊，
3: 因为根据资料显示咧，喺香港方面啦，大家系咪都好情怀细个行先施公司咧？
4: 系啊，我真系啊，我屋企人呢个系 weekend 嘅活动嚟嘅。
3: 我都系，
4: 我好中意。
3: 我行永安多啲，屋企附近有永安啦。
4: 哦，
3: 咁但系一出旺角咧，我忍唔住入去先施公司行。对我哋细路仔嚟讲咧，里边
4: 好
3: 多嘢，百货公司好
4: 咁多层，逐层逐层行，不知几开心。
3: 仲要好多嘢睇，
4: 同埋一定有嘢买咯。
3: 冇钱买，
4: 即爸爸妈妈一定会买啲嘢俾我咯。
3: 咁锡你嘅，你就好啦。我掠都掠唔到，唔系有阵时掠都玩具嘅，阿妈会心软嘅。
4: 或者、底层嗰个超市都会买到食物噶嘛。
3: 我哋嗰时未有超市噶嘛，我哋嗰年代系未兴。
4: 哦，即 basement 唔系卖嘢食嘅，
3: 唔系卖嘢食嘅。
4: 哦
3: 全部都是衫啊、百货等等嗰啲嘢，最吸引梗系玩具啦。
4: 系啊，玩具、文具嗰啲。
3: 喺香港方面咧，中环嘅先施铺头有呢一个先施牌子先讲啊，126年啊，呢、這个中环老店咧，126年咁啊结业咯，因为同业主达成到协议，喺今年嘅12月初咧，将会停止喺中环呢个地方嗰度续租嘅。
4: 哦，
3: 咁好多人都话租金贵嘅因素啦，另外一个原因就系除咗租金贵之外咧，仲有就系嗰个香港嘅百货业嚟讲咧，即系有啲难度啊。呢个消费模式咧，好似而家近年唔同咗。
4: 嗯，大家其实好少会真系去一个地方要求想买晒所有嘢咯。而家大家可能会中意去即系特定嘅铺头买翻你特定想要嘅嘢咁样咯。
3: 呢个吸引力骤降咗啦。格价啦，网购啦，
4: 系即系其实都真系竞争好大啊！
3: 竞争好大，同埋消费模式啦，好似头先讲，而家我哋

0: 上市公司要力挽狂澜，要有好多嘅大动作啦。另外 ，Eon 你可能会熟啲哦。
1: Eon 而家最 hit 啦，或者成日大家都会去咯。
0: 2024年集团收入亦都按年跌咗 6.9%， 得翻80亿松啲。另外一间千色咧，我记得以前喺尖沙咀有。
1: 荃湾咯，我知道。
0: 荃湾有。
1: 系啊，荃湾千色店我成日去嘅以前。
0: 佢又系好多零零散散嘢啦，咁佢同传统百货公司有啲唔同嘅，嗰啲货品嘅价格可能亲民啲啦，多啲比较精品嘅产品喺里面啦。
1: 嗯，
0: 咁同埋唔係太多可能大牌子嚟嘅，可能有好多細牌子。
1: 小眾一啲嘅，我覺得佢賣啲嘢特別啲嘅。
0: 咁係咪平價有路行呢？2025年千色店嘅收入按年跌咗 13.5%。
1: 即係平都冇都咁點算啊。
0: 咁即係話整體呢一個。
1: 百貨公司行業係咪要真係沒落呢？
0: 香港嘅百貨公司嘅前景方面呢，需要大家去研究諗嘅。咁要救嘅方面呢，除咗價格之外，都要救下人哋可以留得去裏面耐啲。我覺得超市一個方法令到人哋留耐啲。
1: 同埋試食，我記得我好鍾意去百貨公司，因為佢一定有試食。
0: 係啦。嘢食反而系一个重点，吸引到你系可能你食完之后好开心咧，就行多两层上翻去。
1: 系啦，即系兜翻，同埋我屋企人教咧，我哋系由顶开始扫落嚟咯。
0: 啊，系啊，系啊。
1: 咁咧扫到落底咧，就有得去即系试食啊，去买嘢，因为你上面其实未必真系买到嘢噶嘛。咁但系去到最底层啲嘢平啲食物啫嘛，即系你一定会买到咁样咯。
0: 同埋那些年啦，唔好讲啲太过陈年嘅嘢啦，我都有啲攻略嘅。那些年做嘢嘅时候，冇嘢做，成日落铜锣湾去游走一段时间，冇咩嘢买嘅，
1: 即系兜下啫。
0: 系啊。咁好多嗰啲费事讲啦，什么大院嗰啲你都唔记得咗啦。
1: 我都唔知啊，我以为得日本有啫。
0: 大院系嗰阵时红霸铜锣湾嘅 Twins 都有唱啦。站在大院前，
1: 细心看看我的路就系嗰度。
0: 台北的新街的爱女，
1: 真系我原来我仲话自己 Twins 嘅 fans 点
0: 系啦，
1: 好惭愧，
0: 失敬失敬嘅啫。咁另外仲有三月啊，伊势丹一扎咧，好多咧
1: 名都冇听过，大佬
0: 你名都冇听过。崇光你一定听过啦。
1: 崇光知道嘅。
0: 崇光我特别鍾意行嘅，点解呢？因为其他嘅铺头嘅种类方面多嘅，但係好少，都通常都贵价少少。
1: 贵啲㗎喎佢啲嘢。
0: 係呀。唯独是崇光呢，唔知点解去到咩年代呢，我又係由顶层扫落嚟嘅。唔记得系咪去到九楼？铜锣湾崇光咪地标嚟嘅，
1: 系啊系啊，
0: 崇光等啊，但系见唔到你 friend，
1: 因为有几个入口啊嘛，同埋唔系
0: 太多人啊，
1: 系啊，等楼等过马路都睇唔到。
0: 咁我就由楼上扫到落楼下啦，中间嗰啲家品嗰啲会跳过啦，净系睇翻男装啦，女装我都唔需要睇。嗰阵时系单身寡佬，咁结果女装都冇用 ，skip 晒佢啦，文具有玩具咯。顶楼嗰阵时有特卖场，所以我好中意上顶楼。
1: 哦，同埋咧，而家啲好多超市即系好多呢啲百货公司咧，会久唔久做啲，即系除咗特卖场之外咧，会有啲themed 嘅，即系譬如啲展览啊，
0: 哦、
1: 或者
0: 系
1: 啦特别嘅，譬如韩国食物展即系咁样，
0: 高达展
1: 系啦系啦，即系跟住你就会好想去特登去睇咯。
0: 嗯，好吸引嘅，同埋我觉得唔知间百货公司嘅特卖场系一个好吸引嘅地方。
1: 是寻宝咯，我会觉得是。
0: 同埋是真的买到便宜的。
1: 嗯。
0: 我是试过在那些的特卖场，不记得了哪间，是不是崇光还是第二间。总之是那些大百货公司的特卖场，不是一个个车仔啊，每人卖紧唔同嘢嘅，呢架车就平啲，嗰架车又卖紧家品，呢架车又波鞋，呢架车又衫，有啲名牌咧就我嚟清仓货，
1: 会大减价嘅真系。
0: 其实就系 warehouse 嚟嘅，
1: 即系执到好多嘢嘅。
0: 哇，执到嗰啲靓嘅名牌波鞋咧，讲紧即系。
1: 我爸爸以前都系咁啊。
0: 系啊，嗰啲款唔系最 top 噶，但系我讲紧嗰阵时几百蚊港纸，唔知几多百蚊啦，就执到一对噶。
1: 几好、啊，
0: 唔系百几蚊我执噶，
1: 系
0: 名牌港纸。
1: Oh my god！
0: 系啊，好抵玩噶，系啊。咁所以成件事好带俾我哋好多回忆啦。咁当然咧就系俾大家呢个题目就系讲下你啲回忆啦，讲下你中意去边间百货公司啦。咁有兴趣嘅都可以留言话当年点样去量下气
1: 啊，约咗边个女仔几多楼等啊？
0: 系啦，第一次拍拖一齐去行街嗰啲咧，
1: 其实行百货公司系好开心嘅一件事嚟，
0: 好 romantic 噶。
1: 系啊，
0: 因为你哋幻想紧你哋嘅将来。
1: 系啊，即系又去到厨房，哎，其实我都几中意呢对碗筷喎，咁啊，哎呀 ，B B 啲鞋仔好得意，好细细。只啊，
0: 好 Q 啊！哎呀，睇呢热水壶咧，啱啱够两三个人用，
1: 系饮俾暗示对方，
0: 就系咁样。好，大家留一留言啦，转头翻嚟咧，喺节目完之前会抽奖嘅。
2: 老公，考下你，列治文山全新 townhouse 估下几钱？
3: 150万。吓，咁120万啦。
2: 是 Born by Sunny Communities。

0: 69.9起。
1: 69.9喺边度睇啊？
0: 呢个星期六日 AM 1430直播推介1080 Elgin Mills East Bayview 同 Elgin Mills Sunny Communities 销售中心。
1: Bon 真系69.9咋？今次我哋真系做咗新屋大赢家啦！
2: 话说 Auntie Doris 系雅阁嘅蛋糕师傅，仲系高手嗰只添。但系佢个仔却中意食出边嗰啲不知名而且又好贵嘅日式芝士蛋糕、啊。为抢回阿仔嘅欢心 ，Auntie Doris 以无限匠人嘅精神，终于做出奶香更浓郁、甜味啱啱好、口感更松软嘅芝士蛋糕啦！雅阁饼店决定推出以 Auntie Doris 命名嘅芝士蛋糕。今日就嚟新旺角试下雅阁饼店 Auntie Doris 嘅特色 cheese cake 啦 ，You will love it。
3: AM 1430交通速递。
4: 时间嚟到5:43，睇睇401嘅情况。401东行线往427北行线嘅 ram 位仍然系有交通意外，两条行车线未能够通行，要靠 ram lane 位置行驶。不过喺 Kennedy Collector 嘅事故就已经清理好咗。另外 ，Kennedy 南行线往401东行线嘅 ram 位亦都重新开翻。401东行线由 Hill Ontario 去到 Kennedy 一段挤塞。至于401西行线由 Victoria Park 繁忙去到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5: 我嘉投地产水晶姐姐今期笋盘推荐列治文山黄金地段真正零管理费镇屋 Ivory Towns Leslie 夹19街三分钟到 Costco 和高速404 1800到2400几尺四房四次前后私家花园真正零管理费仅94.9万起限时送你高达116000星级优惠本周末李婷张志文落戏现场直播2号 Russell Wise Avenue 即刻打电话给我看示范单位416-557-8329
6: Your love is lifting me higher
7: 一条街一间屋一座大厦到一个城市的未来多伦多正一步一步改写自己在世界的级数
6: Your love is lifting me higher
7: 这个秋季带你重新认识我们的多伦多由世界瞩目的 Bridal Path 到单单83层高的豪华会所再登上全加拿大全身最高106层的住宅摩天大厦住在加拿大站得越高我们才可以看得更远嘛星期日下午1点心满意屋我 Christopher 高志威带你更上一层楼同你站在不同高度探索多伦多之最就看看我们如何向世界展现这个城市的无限可能

0: 成日咧都近排我就好中意睇 threads 啦，睇下大家分享啲乜。啱啱咧有一个标题咧好吸引到我眼球，佢话有个人，有个日本有个女孩子，好坦白，佢话我人生目标就系嫁入豪门。
1: OK 啊，
0: 跟住我嗰刻觉得，诶、欸。O K 喎，
1: 我都系喎。
0: 其实唔系，我冇咁坦白嘅，即系 O K。
2: 嗱，你冇咁坦白啦。心理学上面咧，你话我唔系有一件事，
0: 我见到我即刻摸条颈。
2: 你有冇杀人？我嗰日唔喺屋企，
0: 好紧张我而家。
2: 同样道理，冇，我哋唔需要拆解嘅嘢。
0: 系啦，我哋
2: 我冇咁坦白呢句好正。
0: 分享下呢、這个女孩子为咗呢一个目标咧，佢拼搏咗好多年，而个结果咧，居然系佢自己都谂唔到会系咁样。
2: 佢真系嫁咗入豪门。
0: 系啦，先讲下个故事背景。
2: 系咪真系嫁咗？
0: 系啊系啊系。
2: 真系啊！
0: 真系。
2: 唔略
0: 嘅。但系嗱，我介绍下个背景先啦。首先咧，故事嘅主角叫做 Masami 啦，今年26岁嘅啫，佢自己系一个整容美容嘅女医生，咁啊有个女女咁啦。佢喺 Instagram 度分享自己嘅经历，
1: 咁佢想乜介入豪门啊？
0: 嗱啊，系啦，就系呢一个转折。嗱，我话俾大家听，首先咧，佢好细个嘅时候，由初中开始呢个故事。佢咧就喺度 check 下啦，咁嗰阵时就发现啊，高中嘅时候佢发现咧日本平均嘅年薪啊，原来比预期低，于是佢就决定，咁我如果要养好自己，我要揾一个经济有实力嘅伴侣，于是咧佢就形容自己为一个索取型嘅女性，于是佢住佢嘅志愿啊吓，专业食软饭女，佢决定咗要咁，咁当然你要嫁入豪门点做咧？第一步应该系咩咧？
1: 第一步就要识嗰啲豪门咯，
0: 系啦，识豪门啦，或者其实我哋好多时候会谂嘅就啊，要自己要靓啦，要吸引到男仔啦，即系谂紧呢啲嘢。佢咧就谂紧，我一定要读好个大学，好似你话斋，咁我遇到嘅人咧就会好唔一样啦。
1: 哦，即系级数问题啦。
0: 系啦，咁于是咧，佢第一步第一关啦吓，读书，佢好努力，好努力读书。
1: 咁系，如果你读得高，即系个学历高嘅时候，你个同学都。
0: 或者你个圈子啦，系啦，于是佢就读咩咧？读医啊，
1: 读医好啊，
0: 读医啊，系啦，于是咧佢就报读咗一间咧最顶级嘅补习社喺日本嘅，咁咧基本上入得去读嘅人咧，全部都系唔系医生就系律师啊，咁啊，全部都系专业人士嚟噶啦。咁于是佢就好努力咁读书，于是咧佢就成功地自己都入埋即系做医生咁啦。跟住第二关。
1: 童话故事
0: 系啊，第二关
1: 你话系要想就可以读到，我觉得
0: 佢真系好努力噶，佢真系好努力嘅，真系好辛苦，佢自己都话好辛苦。
1: 但
0: 系
1: 动机系要介入红，
0: 系嗱、
1: okay?
0: 动机继续，大家记住个动机先。OK， 第一关读书过咗啦，第二关佢要令到自己咧更加讨人喜欢。因为即系好似我话斋，你都要吸引人噶嘛，系咪先？即系你净系一味识读书咁，就戴住个
1: 靓女
0: 眼镜系啦，咁点吸引人咧？又唔识同人讲嘢，系咪？同埋佢都谂到好远，要吸引未来嘅老爷奶奶。
1: 吓、啊，
0: 有咩方法咧？靓唔
1: 口才
0: 够噶？
1: 学口才，
0: 弹琴，
1: 弹琴
0: 才艺。
1: 哇！今日有八级啦，有八级啦，
0: 唔止八级添啊！你都觉得八级系够咧？佢系演奏级，唔止，仲要拎埋全国嘅音乐钢琴比赛冠军。
1: 傻女够啦，
0: 系咪好辛苦
1: 啊？
0: 傻女，好辛苦啊！
1: 咁辛苦，
0: 未完啦，佢未完，
1: 仲有
0: 第二关、第三关，
1: 上太空咯！
0: 佢要接触更多嘅圈子，佢兼职做电视台嘅气象主播。
1: 哦。天气女郎
0: 系啦，天气女郎 ，OK， 于是咧就佢又要考资格啦，原来系好难嘅，原来报天气咧系唔系咁容易嘅。
1: 你已经读医，又钢琴演奏级，又攞奖，但系走翻转头去报天气 ，fine，
0: 系啊，而佢正正就系因为报天气吸引咗佢而家个老公啊，就系、是、医学系嘅学长啊。
1: 医学系学长添，
0: 系啊系啊，即真系医学系嘅大佬啦吓。
1: 佢冇形容到系靓仔嘅，
0: 佢冇啊。
1: 如果靓仔埋一份嘅时候咧，成件事
0: 人生赢家啦，应该
1: 赢到唔知去咗边。
0: 佢咧好搞笑，佢同大家分享呢个故事咧，其实唔系想话俾大家听，我真系谂住嫁入豪门，系啦。佢话其实我本身真系谂住靠其他人嘅，但系我发现原来最后靠嘅系我自己啊。原来佢嘅目标咧唔系想止喺呢一度。佢话佢希望，因为佢而家26岁啫嘛。佢话佢希望佢30岁之前，系啊，我讲咁多嘢，佢而家先26岁咋。
1: 读完医，我当佢同一时间练钢琴，
0: 系同时嘅，系啊，跟住再兼职做气象主播，跟住结婚生咗个女，而家只系26岁。
1: 咁 in 佢一个都几神奇。
0: 咁我咪真心劲咯。
1: 你读完医之后，你走嚟做天气女郎，
0: 咁兼职啫。
1: 哦啊，咁啊系，咁都得咁。
0: 兼职啫嘛，
1: 冇
0: 错，
1: 冇错。
0: 系啦，咁于是佢希望自己30岁之前咧开到自己嘅整容诊所啦，跟住咧希望28岁之前有3个小朋友嘅家庭啦。仲原来佢立志想超越佢老公添，
1: 超越佢老公嘅收入。
0: 系啊，即系佢想仲叻过佢老公。所以其实我睇到呢个故事嘅时候咧，我就觉得啊，有几个启发。第一就系、是、原来其实佢个动机咧系好世俗嘅，我要嫁入豪门，我想一世唔使忧。但系佢个努力咧系好认真嘅，即系你为咗嫁入豪门，喂，你个目标咁明确，但系你又要读医，要攞钢琴冠军，每又要练琴。其实呢一啲佢真系佢自己嘅 achievements 嚟噶嘛，真系佢嘅成就嚟嘅。呢样嘢系冇人可以拎走。第二，佢本身谂住向外求啊，搵个好嘅男孩子，谂搵个金龟婿翻嚟啦。最后咧，佢变成咗向内啊。即系点样去提升我自己嘅魅力同埋质素？与其等人拣你，不如我自己又得拣。我成日咧同好多青年人合作啦，佢哋成日都会同我讲话嗱，我嘅第时男朋友咧要高大，要靓仔，有车有楼，又要读乜乜乜乜。跟住我成日都问嗰啲小朋友，你觉得如果有一个咁完美嘅男孩子喺
1: 你
0: 面前，系啊，佢会唔会拣你？同埋佢点解要拣你咧？
1: 哎呀，好现实嘅问题。
0: 系啦，咁于是佢哋先开始谂，哦，
1: 系、
0: 啊，
1: 冇谂过嘅。
0: 系啊，佢真系觉得一定要拣我啊！咁所以咧，佢呢一个女孩子，佢嗰种向内练啊，就系、是、你想同高质素嘅人结婚，你必须自己都成为高质素，呢、个先就系最重要嘅。同埋咧，原来目标系会长大嘅。一开始可能是嫁入豪门，当你一路行紧嘅时候，发现，咦，我想开自己嘅诊所，诶，我又想做其他嘢，诶，原来所以其实好多时可能目标系一个起点啦，但系最终其实你点样行出嚟，亦都你肯唔肯去行，其实系非常之重要。
1: 好正啊，成件事好令到我觉得咗好多嗰啲心灵鸡汤讲啲嘢咧，某程度上系中到嘅，成日都咁讲啊，定下目标。冇目标永远都达唔到，但先每日一小步，人类
0: 一
1: 大步。
0: 系啊 ，baby steps 系真系好重要噶。
1: 咁同埋另外就系话，佢嘅目标系嫁入豪门啦，但系基本上呢啲文章出嘅时候咧，好多花生，
0: 好
1: 多
0: 人会闹佢啦，
1: 系会闹啦。但系其实基本第一件事就系话，如果佢个动机唔系杀人放火，唔系犯法嘅时候咧，系冇人
0: 有权。呢个都系佢嘅目标嚟啫嘛，
1: 去批判佢。
0: 系啊。
1: 咁但系你先定下目标之后，我唔理你个动机系点样都好啦，嗰、那个努力同埋学习过程咧，系会超出你嘅想象所得到嘅嘢。如果你冇努力过，学你话斋，就系、是、我要加入豪门，但系我冇谂住努力去向上爬，去得到多啲嘅修养、学位、知识、人脉嘅时候。就斋斋坐喺度话，我要加油，
0: 真系斋嗌咯，口号咁啊！
1: 嗰件事系冇意思，但系佢呢件事推动咗佢，就系令到佢人生好有意思。学你话斋啦，系原本向外又向内，跟住突然间，哇！我已经得到咁多嘢之后，我再想超越，我再向外，
0: 再去，
1: 咁成件事就一劲励志。呢件事系得你。
0: 我都可以考虑继续嫁入豪门，
1: 但系男仔你可以咁样立下呢个，
0: 我都兼职紧主播啊，我都谂住开诊所啊，其实我都努力，我都系有冠军噶，我都有读音乐噶，
1: 我冇斩你后路，我觉得你系有机会嘅，但系你怕唔怕有人听到咧？第二就系、是、喂，如果女仔就嫁入豪门，我男仔立咩志愿啊？即系要同嫁入豪门系等同嘅。即系我都系嫁入豪门，
0: 咁即系要点啊？食软饭噶嘛？食软饭，软饭，
1: 唔好批判我，唔好批判我，唔谂啦，
0: 唔讲。
3: 想要接近大自然，又要翻工方便；想要有足够嘅私人空间，又要一家人住埋一齐；想要负担得起，又唔想搬嚟成熟嘅社区。Sunny Communities 精心策划 Bond， 佢就喺 Richmond Hill 音夹倾街。有3种 town home 俾你选择，只系由69,900蚊起咋？冇错，系69,900蚊起咋？总有一款适合你咧。诚意邀请你嚟到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即系 Bayview 及 Elgin Mills Sunny Communities 嘅销售中心参观选购。查询438-488-8888。呢个周末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场直播推介。AM 1430，交通速递。
4: 时间嚟到5:55，睇睇最新一节交通消息。410北行线喺近住 Steels 嘅位置处理紧交通意外，3条右线同埋 Rampling 位置受阻，龙尾排到去401。如果想改行其他北行线嘅话 ，Dixie、Hill Ontario 同埋 Mavis 都系十分之繁忙。而407东行线虽然喺410嘅位置问题已经处理好晒，但系往400北行线嘅 Ram 位右线仍然系有 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 Pine Valley。至于 QEW Garden 啊，东行线就喺 Jameson 嘅右线有事故，由 Kipling 快线开始多车。另外，近住 Casablanca 嘅交通意外咧，亦都导致到由 Ontario Street 开始挤塞。最后系404 DVP 南行线，留意翻喺 York Mills 嘅巴士线有一架坏车。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5: 十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谢霆锋活跃娱乐圈多年，成为香港首位金像奖演技奖大满贯得主，将最好的作品带给全世界。加上新时代电视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饮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宝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及列治文山市盈福公馆、新之美高级饼店、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Markfield Mall、Fairview Mall、士嘉堡新之美中心、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Mall、Upper Canada Mall 分店、澳门 Japan Living、万锦广场同北约克分店、丹丹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士嘉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Riderwood Mall、Woodside Square、万锦王府井、密史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6: 要置业部署好紧要，要识揾有实力嘅家庭地产水晶姐姐帮你啦。
7: 水晶姐姐笋盘位于 Leslie 甲19街零管理费镇屋 Ivy Towns， 仅94,900起，地点无敌，交通方便，仲有限时升级优惠。
6: 要把握机会，今个周末一定要嚟列治文山2号 Russell Wise Avenue Ivy Towns 展销中心，即刻打俾家庭地产水晶姐姐睇示范单位416-557-8329，李婷、张志文、乐希轮流直播。
8: 顺基陈皮皮朱古力，
0: 今日咧想讲一位医生，
2: 抽咗先得唔得？
0: 啊，好啊，好啊，
2: 我惊唔够时间。
0: 好啊，系系、啊，你讲先啦。
2: 长城拍卖评估行送出嘅10超市代用券，多谢大家留言，中意去边间嘅百货公司啦，继续留言啦，大家一齐玩一下啦。捞扩空 Ricky 可以得到呢一个长城拍卖平方10嘅超市代用券嘅，恭喜晒！
0: 恭喜晒！好，到我介绍一位医生，佢咧细个嘅时候咧，原来分唔清英文字母 B 同埋 D，OK，、okay， 又有口吃啦，又有抽动症啦，但系最后咧，佢成为咗精神科医生。
2: 佢 B 同 D 分唔到，即系读写障碍。
0: 冇错啦，呢位、
2: 啊、做到医生
0: 系啊，
2: 好励志。
0: 呢个医生咧叫丁石泉，咁咧喺 TVB 新嘅节目啦，《医生你有病》首集嗰度登场嘅。咁咧呢个节目啦，逢星期一至五晚上9:30喺翡翠台播出啦。咁咧原来系由方东升佢哋嗰个团队咧一齐去继续制作嘅。咁、哦、其实个节目概念咧就系话想从多角度去睇医生点样睇医生咧。OK， 系啦，咁所以咧，首集
2: 医生有病睇医生
0: 系啦，类似或者医生，啊、我系个医生，我点样睇另外一个医生咧？咁而首集嘅题目咧就系叫读写冇障碍。咁原来咧就系讲紧丁医生嘅童年，佢系好似你话斋，天生咧系有读写障碍啦，会口吃啦，同埋会抽动症，即系讲过系一会喐嘅，系啦系啦。咁所以佢细个咧写文啦，全部系好多字都睇唔明啦，唔识啦，分唔清 B 啦、D 啦、P 啦、Q 啦，成日俾人笑佢，因为佢姓丁啊嘛，啲人就笑。诶、哎，你目不识丁啊，因为佢真系唔识啊嘛，
2: 认到字啊，
0: 系啦系啦，咁咧，所以其实佢成日都会觉得好尴尬。咁咧喺呢一个喺呢一个我哋嘅呢个节目入边啦，佢分享咗好多佢成长嘅过程啦，点样帮自己去冲破呢一啲嘅难度啦，点样去一啲自身嘅一啲限制啦，而后屘佢点样用一个好强嘅同理心去陪伴佢嘅病人一齐成长啦，佢同啲小朋友咧一齐写字啦、练字啦，咁所以呢个节目咧，我睇完之后觉得哇，好有感觉啊，咁所以我都鼓励大家一齐去认识下呢个丁医生嘅。
2: 今个礼拜你拣埋啲嘢咁鬼励志嘅，
0: 系嘛？
2: 系啊。啱啦，趁住咁样节啦 ，Thanksgiving
0: 啦，大家都要 give thanks 啊！
2: 嗱，咁样节我哋继续开工嘅，大家继续支持啦。
0: 星期一见，拜拜。
9: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加拿大中文电台黄昏六点，黄昏新闻专辑。
10: 本国就业市场再有显著工作流失，第二季嘅良好增长全部蒸发。中美洲巴拿马中午时分发生 7.7 级地震，暂未清楚伤亡及灾情。美国宣布制裁国际刑事法院，法院回应话不会屈服于压力。 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黎伟杰报道新闻。统计局公布最新失业率上升去到 6.5%， 九月连同八月共流失11万份工作，蒸发了今年早前的就业增长。周浩辉报道。
11: 本国劳动市场连续两个月出现显著工作流失，最新失业率进一步按月上升 0.1% 去到 6.5%。 统计局今日公布全国九月就业人口减少68,000人，亦都远超过专家预期增加9200个职位。至于八月就减少42,000个，两个月合计失去一共是110,000个职位，蒸发了本国四月至七月时候合计超过180,000份工作的增长。最新就业水平比起今年初少40,000多人。至于劳动参与率就进一步下跌去到64.8%，不计新冠疫情期间，这个数字是1997年以来的最低。数据显示上个月流失工作全职和兼职大约各占一半，表现最差的是教育服务，减少35,000个职位，其次是医疗保健和制造业。但是维修保养和家庭还有个人服务行业就增加17,000个职位。年轻人是今次就业下跌里面受影响最严重的组别，15至24岁人士减少48,000个职位。但是由于年轻劳动力人口亦都有收缩，这个年龄组别失业率大致维持在13%。25至54岁的女性就减少28,000个职位。省区方面，本国三大省份都出现了就业萎缩，安省九月流失20,000个职位，失业率微升至7%。卑诗省同样减少20,000份工作。但是由于更多人离开劳动力市场，失业率微跌去到6.4%。灰省表现最差，上个月失去近50,000份工作，失业率显著升到6%。灰省今年初以来合计已经流失了130,000份工作。至于亚省就出现职位增长，上个月增加23,000人就业，失业率回落至到6.4%。而全国失业率最低的是缅省的5%和沙省的5.4%。薪酬方面，九月平均时薪按年上升2.3%，高过八月的2%。加拿大中文电台周浩辉报道。
10: 多伦多警方证实，旗下一名任职7年的警员因为涉及多项枪械相关的罪名，被加拿大边境服务局起诉。当局指出，7月时在密西沙加接获一个来自美国的包裹，里面装有2个枪械灭声器。收件人是居住在宾顿市的警员郭拉米。边境服务局其后在9月24号搜查疑犯的住所，检获3支非限制类的枪械，一个已经装上的灭声器、弹药和电子设备。47岁的郭拉米被控走私及非法进口违禁装置，明知未获许可仍管有违禁装置以及不安全展示非限制类枪械等，合共4项罪名，排期11月5号提堂。多伦多警方说，他目前带薪停职，60日之后很可能会转为停薪停职。警方补充说，相关的控罪与他 警务职责是无关。本国食品检验局发出回收通告，指 President's Choice 品牌一款曲奇饼可能掺杂金属丝，需要在全国下架。有关食品是 PC 的盒装英式姜饼，重350克，产品 UPC 号码最后4位数是8195，最佳食用到期日包括2027年2月8号和3月14号，全国有售。局方指出，曲奇当中可能存在金属线，对使用者可能构成危险，呼吁消费者不要食用。当局暂时未有提及问题产品有没有导致任何的受伤报告，而制造商粒罗集团正于全国范围进行回收。中美洲巴拿马的中部在当地中午过后发生强烈地震，美国地质勘探局录得强度 7.7 级，震源深度大约13公里。报道说有房屋损毁，多人受伤，部分地区停电，首都巴拿马城震感明显，建筑物出现摇晃，居民走到街上暂避。区内至今4个钟头出现10多次的4级以上余震，最强一次达到 6.6 级。美国海啸预警系统一度发出警报，指巴拿马及周边国家部分沿海地区可能出现海啸，其后取消警报。巴拿马运河管理局就说，巴拿马运河暂时保持正常运作，技术人员正在检查相关设施，确定是否受到地震影响。 诺贝尔和平奖揭晓，由国际刑事法院前法官、曾任联合国人权专员的皮莱杰德表扬他促进和平与国际法的努力，包括调查加沙地带新一轮冲突，以及认定以色列触犯种族灭绝罪。周浩辉另一节报道。
11: 今届诺贝尔和平奖得主是来自南非，现年85岁的皮莱 Levi Pillay， 他在南非德班出生和长大，来自印度泰米尔裔的家庭。曾任国际刑事法院法官和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庭长。委员会赞扬皮莱在具里程碑意义的国际法庭案件里面证明法治可以有效预防战争和暴力，表扬他对国际法体系的贡献，确保犯了战争罪、反人类罪和种族灭绝罪的人会被起诉，令到世界反思和平之路。当诺贝尔委员会作出宣布的时候，皮莱正在德国纽伦堡参加一个论坛，在场人士起立拍掌欢呼。皮莱以幽默回应，表示作为律师和法官需要核实消息是真或假，又说得奖和掌声意义重大。皮莱在1967年成为南非首位开设律师事务所的非白人女性，致力对抗歧视，无惧当局的威胁，曾经为当时反种族隔离的活动家已故前总统曼德拉担任辩护律师。他1973年为曼德拉争取到会见律师的基本权利。曼德拉就任总统之后提名皮莱成为南非高等法院首位有色人种女法官，又推荐他去联合国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任职。最有代表性的裁决包括1998年裁定卢旺达一个乡长煽动种族灭绝屠杀人的种族灭绝罪成立。1999年皮莱担任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庭长。2003年他出任刚刚成立的国际刑事法院担任上诉法庭的法官。2008年再到联合国担任人权事务高级专员。2021年获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任命为巴勒斯坦占领区独立国际调查委员会的主席，调查新一轮加沙冲突。去年9月发表权威报告，认定以色列触犯了种族灭绝罪，去年底正式宣布退休。加拿大中文电台周浩辉报道。
10: 美国财政部将国际刑事法院列入制裁名单，禁止企业与法院交易，并且切断法院的资金来源。国务卿鲁比奥说，总统特朗普不允许国际刑事法院起诉美国公民，美国人亦不应该受到法院约束，必须削弱他对美方行动的能力。除非国际刑事法院不再威胁美国，否则美方会致力将其瓦解，呼吁盟友跟随。国际刑事法院批评美方制裁目的是干扰法院工作，以及威胁为法院工作或者合作的人，是攻击国际法治与司法独立，侵害国际法律秩序根基，强调法院将全面履行职责，不会屈服于压力。杜拜航空上个月底的企图劫机事件，领导调查的阿联酋当局首次交代调查进展，说相信涉事副机长企图夺取飞机的控制权，向以色列实施自杀式恐怖袭击，尽可能造成更多人伤亡。阿联酋总检察长沙姆西在声明中说，涉事29岁阿曼籍的副机长事前制定袭击计划，利用之前两次飞往特拉维夫的航班熟习飞行路线及机场状况，随后在9月30号第三次执飞该个航线的时候试图实施袭击，揸机撞向本古里安国际机场的客运大楼。调查又显示，疑犯于2017年在澳洲留学期间开始接受极端主义思想的灌输，并且受到美国911恐怖袭击事件的影响，萌生利用飞机实施类似袭击的念头。沙姆西又说，疑犯在律师在场的情况下作出详细供述，承认独自实施袭击，但是检方仍在调查是否存在同党或者其他的关联。本地及国际新闻报道完，跟住会有中港台消息。
12: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13: 重建后的皇宫口岸定于下星期一正式开通。香港电台记者任顺希报道。
14: 港深两地政府发出联合公告，皇岗口岸定于10月12号下星期一上午6点半正式开通，为旅客和客运车辆提供24小时通关服务。至于往来深圳皇岗口岸临时旅检楼和香港落马洲管制站的旅检服务，届时就会停止。 两地政府会在星期日上午在深圳方口岸区举行开通仪式。两地政府表示，皇岗口岸新联检大楼已经通过验收，双方已经完成一系列系统测试、试运行和应急演练，确认皇岗口岸已经具备开通条件。开通之后的皇岗口岸将会实施一地两检安排，亦都是首个采用合作查验一次放行通关模式的陆路口岸。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理解在口岸开通初期可能有较多的市民有兴趣前往试用和体验，当局有充足的人手和应变方案。
15: 当然我们一方面是亦都可以呼吁一下朋友，如果不是真的赶住的，你迟少先去体验咯。但是就算真的去的话，正如我所说，我们已经预示了是会有特别多的人的，我们是有足够的人手，我哋亦都有好多唔同后备嘅方案咧，系处理咧一个突如其来嘅好多嘅人嘅人流出现嘅情况嘅。
14: 邓炳强又话，选择当日朝早六点半开通，系因为人流同车流都冇咁多。
15: 因为凌晨嘅时分咧，系其他口岸嘅车辆都系可以咧，系使用皇岗口岸嘅车辆，咁就可能会比较系复杂嘅。咁所以我哋拣选系朝头早六点半，当我哋嘅通关嘅汽车只系有皇岗车牌嘅车可以用嘅时间咧，系开通，而呢个时间咧人流咧相对亦都系未系好多，所以我觉得呢个时间咧系一个系最理想嘅一个交接嘅时间。
14: 入境处处长郭俊峰日前亦都到皇岗口岸巡视，了解入境处嘅最后准备工作，确保各项出入境设备运作畅顺。入境处话，人员已经准备就绪，会全力以赴提供高效便捷嘅出入境服务。香港电台记者任顺希报道。
13: 香港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社署评估认为怀疑受虐的女童和她的妹妹及弟弟，现阶段不宜即时回家。香港电台记者卢子清报道。
16: 屯门富泰村一名女童日前被途人发现手持两大袋罐装啤酒，事件经社交媒体揭发，女童父母涉嫌虐儿被捕。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出席活动之后表示，政府同全城都关注事件，怀疑受虐的女童和她的妹妹弟弟目前仍然在医院接受健康检查。社署评估认为三姊弟出院之后现阶段不适宜回家，会为他们安排临时住宿。孙玉涵又说，社署会尽快召开多专业个案会议，制定长远福利计划，在有定案之前三子弟都不会回家。
17: 这个会议开有定夺之前，他们三子弟我们不会让他们回家住的，会在院舍住先。但当然如果开完会之后大家都觉得无论他面对的安全风险、家庭的状况，我们觉得如果是不适切的话，其中一个方向当然就是会向法庭会申请照顾或者保护令，但这一刻就讲不到住的。
16: 对于有市民质疑涉事家庭领取综援但是日常消费高，孙玉涵说社署正是检视紧，如果发现涉及违规情况将会转交警方跟进。
17: 社署现在是检视紧他们综援的状况的，就是我们会看，如果在个检视过程里面我们发现有任何违规不符合要求的话，如果是一般状况我们会按我们现有规矩去处理，即是我们社署有的。但如果情况是属于严重的话，我们之前都有的，就会转介给警方去跟进的。
16: 孙玉涵重申，综援设有明确的申请门槛和申报要求，是为了支援缺乏经济自给能力的人士，对于滥用综援的人士当局会严厉打击。香港电台记者卢子清报道。
13: 中港台新闻报道员回来有财经收声。
12: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3: 想要接近大自然又要翻工方便，想要有足够的私人空间又要一家人住埋一起，想要负担得起又不想搬离成熟的社区， Sunny Communities 精心策划 Bond， 它就是 Richmond Hill 音甲倾街，有三种摊空给你选择，只是由69,900元起咋，没错，是69,900元起咋，总有一款适合你呢。诚意邀请你来到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即是 Bayview 及 Elgin Mills Sunny Communities 的销售中心参观选购，查询438-488-8888。这个周末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场直播推介。
12: 财经新闻简讯。
10: 多伦多综合指数收市报35,664点，上升519点。道琼斯指数收报51,654点，上升423点。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7,366点，升咗17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收报7,811点，升咗46点。纽约期油报每桶91.85美元，上升0.36美元。纽约十二月期金报4,216.3美元，升咗59.3美元。加元汇价，央行参考价系70.07美仙，跌咗0.15美仙。另外，香港恒生指数收报24,211点，上升425点。东京日经平均指数收市报69,030点，微跌11点。黄昏新闻专辑报道完毕。
18: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Virtual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9: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记得十月十号星期六，小英何志宏喺 Marvel Mall 二楼 Bell 专门店现场直播，唔好去错啊 ！Bell 邀请你十月十号嚟 Marvel Mall 二楼 Bell 专门店睇下佢哋难以置信嘅优惠，同转用 Bell 纯光纤上网服务啦。纯光纤上网采用全球智化嘅互联网技术，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 Gigabit。想了解优惠详情，记得今个星期六嚟 Highway 7 及 McCowan Marvel Mall 二楼邻近 Tim Hortons 嘅 Bell 专门店，小英何志宏现场直播推介。
2: 欠税局笔钱终于搞掂晒，我仲可以开始储钱添。
3: 清咗不信用卡数，唔使日日对住搭单，真系轻松好多。
4: 解决债务 ，Jane Wu 胡雪晶帮到你。透过债务重组或破产申请，已经为超过10万加拿大人成功解决债务问题。
5: 等我嚟帮你啦，我系 Jane Wu 胡雪晶。
4: 预约免费咨询416-496-3503或浏览 janewu.ca。
6: 我加拿地产水晶姐姐今期笋盘推荐列治文山黄金地段真正零管理费镇屋 Ivory Towns Leslie 夹19街三分钟的 Costco 和高速404 1800-2400 几尺四房四次前后私家花园真正零管理费仅94.9万起限时送你高达116,000星级优惠本周末李婷张志文落戏现场直播二号 Russell Wise Avenue 即刻打电话给我看示范单位416-557-8329
7: AM 1430交通速递
8: 时间来到6:18，由卢希尔为你送上今日最后一节交通消息。首先，401东行线在410快线的左线有坏车，另外即时由快线去 collector 的转接位都见到右线有一架坏车。401东行线由 Town Line 去到 Grove Line， 再由 Hill Ontario 至 Kennedy 缓慢。对面401西行线由 Dixon 去到 Salem， 再由 Victoria Park 至到 Dixon 繁忙。的士至410 collector Highway 25至到 6North 一段慢驶，而427南行线留意翻往 Derry 嘅 ram 位右线发生咗交通意外，呢、这、一个 ram 位会相对多车。至于 QEW Gardiner 东行线喺 Jameson 嘅问题已经清理好晒，现时由427繁忙去到 Jarvis ram 位，对面 QEW Gardiner 西行线由 Jarvis 排到去 Strawn， 而往多伦多方向嘅 QEW 现时由 Jordan Road 挤塞去到 Casablanca。原因是近住 Casablanca 的位置有交通意外，两条左线受到影响。最后是404 DVP 南行线由 Finch 缓慢去到 Lawrence。今日的1430交通消息已经全部报道完毕，祝你一个愉快的长周末。
9: 想要接近大自然又要翻工方便，想要有足够的私人空间又要一家人住埋一起，想要负担得起又唔想搬嚟成熟嘅社区 ，Sunny Communities 精心策划 Bond， 佢就喺 Richmond Hill 音夹倾街，有三种 townhome 俾你选择，只系由69,900起咋，冇错，系69,900起咋，总有一款适合你咧。诚意邀请你嚟到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即系 Bayview 及 Elgin Mills Sunny Communities 嘅销售中心参观选购，查询438-488-8888。呢个周末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场直播推介。
10: 十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谢霆锋活跃娱乐圈多年，成为香港首位金像奖演技奖大满贯得主，将最好的作品带给全世界。加上新时代电视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饮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宝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及列治文山市盈福公馆、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Markfield Mall、Fairview Mall、士嘉宝新之美中心、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Mall、Upper Canada Mall 分店、奥姆姆 Japan Living、万锦广场同北约克分店、Downtown 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士嘉宝世纪广场、太古广场、Riderwood Mall、Woodside Square、万锦王府井、密史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11: 要置业部署好紧要，要识揾有实力嘅家庭地产水晶姐姐帮你啦。
12: 水晶姐姐笋盘位于 Leslie 甲十九街零管理费镇屋 Ivy Towns， 仅94,900起，地点无敌，交通方便，仲有限时升级优惠。
11: 要把握机会，今个周末一定要嚟列治文山二号 Russell Wise Avenue Ivy Towns 展销中心，即刻打俾家庭地产水晶姐姐睇示范单位，416-557-8329，李婷、张志文、乐希轮流直播。
13: 我哋见到有好多 Sick Kids 病童医院嘅儿童大使，佢哋虽然患病，有啲仲系严重嘅病症，但系都非常坚强咁乐观地生活。我哋作为大人，又点可以唔支持佢哋呢？多伦多嘅 Sick Kids 病童医院非常尽心咁样为病童服务，提供专业照顾。多年嚟，加拿大中文电台亦为 Sick Kids 筹款，一齐造福有病嘅小朋友同佢哋嘅家庭。啡巢爱心洋日 Sick Kids 病童医院筹款日得到你大力的支持，继续取得好成绩。加拿大中文电台全体工作人员衷心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鼎力支持。我们连续11个小时筹得的善款都来自你的一分一毫，我们希望 Sick Kids 病童医院可以藉此做得更多。啡巢爱心洋日 Sick Kids 病童医院筹款日，精准医疗，守护未来。
14: 中文电台
15: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4: 我是 Misha 叶巧乐。
16: 焦点新闻即时掌握，重要议题深入分析，焦点直击。
17: 欢迎收听焦点直击，我是郑丽华 Michael， 直播室有我拍档姜永庆 Adam 姜 Adam 你好。
18: Hello 大家好。
17: 电话线上是安省省议员韦优佩芳 Daisy， 喂 Daisy 你好。
19: 你好 Adam， 你好 Michael， 你好。
17: 是啊，我们今天谈一下安省大家关心的一些重要议题，讲到罪案啦，讲到健康问题、公共卫生问题啦，或者先讲罪案啦 Daisy 啦，我知道你一直都很关心啲民众话对嗰个罪案越嚟高呢，你啲想方设法地希望降低个罪案，但係都要由省府方面有政策措施配合，然后你先同民众解释然后執行。其实到目前为止，大家投诉嗰个罪行啊、治安唔好，安省政府做出乜嘢嘅措施尽量减低呢啲咁嘅罪案，从而令到大家生活得比较平安啲啊 ,Daisy。
19: 我好多谢你问我哋呢个问题。其实呢，罪案呢一度呢，尤其是系列治文山市、万锦市呢，我哋系经历系好好多华人嘅家庭呢都好驚㗎。夜晚唔出街又驚，出街又驚，唔出街呢啲人啲即系嗰啲嘅劫匪可以真系撞入嚟屋企㗎。啲车呢真系成日要望住，忽然间就唔见咗。我亦都有好多嘅住户啦，特别系打电话嚟同我讲佢哋个情况。有時行下街，有一位嘅朋友，佢話俾我聽，佢有一個錶，俾人哋睇中咗個錶，係咁樣搶佢個錶，以致佢係受傷。即係呢啲咧，其實係幾得人驚嘅。咁呢個係喺過往嗰兩三年咧，經驗係越嚟，即係大家都感受得到好辛苦。安省咧，其實第一樣做咗嘅咧，就即刻設立咗有一個特別嘅所謂廳長咧，係負責呢一樣。我哋亦都第一時間將佢請到嚟列治文山市呢度啦，同啲我哋嘅居民大家去傾點樣去做，連埋我哋約克區嘅警隊，亦都連埋我哋嘅市長啊、即係區議員啊咁樣。咁其實咧，我哋盡我哋嘅能力去，其實好多嘅聚會咧，經已做緊嘅，但係我哋就咁樣做、咁樣講咧。都未足夠。雖然我哋話我哋一路繼續咁樣去幫助呢個約克區嘅警隊啦，但係喺呢一兩年呢，特別係呢一年呢，我哋係做咗好多嘅嘢。我哋譬如實質嘅，即係唔係就咁樣話點樣係控制住佢，而係實質嘅我哋係建造多啲所謂監獄嘅地方，以至到有好多人呢捉咗佢哋，我哋冇地方去容納佢哋，終於咧就放翻佢出嚟，放翻佢出嚟咪又嚟過咯。所以呢個先係一個最大嘅問題。我哋咧係特別係做咗咧，係 增設3250万嘅家園咧，係幫助安大略省咧，係能夠喺呢一方面咧，係組織到加強我哋嘅各方面嗰個嘅嘅做法，以至到咧，我哋係能夠興建多啲嘅監獄，使到佢哋咧係我哋係要擺咗佢喺裏面，唔再俾佢出嚟嘅。其實咧，而家講真要做呢一啲咧，唔係話一時之間做起，我哋會而家已經係做緊，將一啲舊嘅監倉咧，係將佢係翻新，以至係容納到多啲嘅人。唉，真係講真，食皇家飯，我哋都要搞好多，使到佢哋有好嘅皇家飯食。不過我哋一定要收咗佢監。同埋唔係話收佢一陣間咁就走翻出嚟，走翻出嚟咧，其實係唔幫助我哋，唔幫助得到我哋嘅。其實咧呢一樣嘢咧，喺真係差唔多10年前啊，哈柏嘅政府嗰陣時經已講緊話要加強呢一樣，捉咗佢哋唔放佢哋出嚟。咁但係喺前朝再嘅政府咧係冇喺呢一方面繼續做啦，以至係成日咁樣走翻出嚟咧，呢個一個好大好大嘅問題。所以咧，我哋系其实系投入咗咧3亿元，系增加咗2500个呢一个嘅所谓监狱嘅位置啦，以至到能够系多啲人能够收监，呢个系其中嘅一样。另外咧，我哋亦都系投资咗啦，系我头先讲咗嚟3250。萬嘅家園啦，使到嗰啲無論係偵察嘅，或者係受威脅嘅，或者係佢哋係有非法有槍械嘅人咧，唔俾佢哋係入嚟安大略省呢、這個境內。因為咧呢一度咧先至係幫助我哋，唔會係有外來嘅人嚟去侵擾。我哋上次係研究過啦，其實有好多我哋呢度嘅罪犯咧，佢哋係其實係跨國性、世界性嘅組織，然後用我哋呢一度嘅年輕人去干擾我哋、搶我哋嘅嘢、偷我哋嘅車。我哋要係邊境方面咧，係要做得更加安全，使到呢一樣咧唔會咁容易去發生嘅。咁我哋其實係增加咗呢一個嘅金錢喺呢一方面啦，亦都係啦有1.34亿啦，係會係幫助我哋係支援，係我哋係喺空中嘅支援單位。其實咧，如果我哋有一啲嘅有我哋增加咗，而家有5架嘅直升機咧喺上高巡邏。當我哋喺上高巡邏嘅時候咧，睇到有一啲可能嚟犯法嘅咧，我哋即刻就通知地面嘅人，即刻走去阻止佢哋。又或者見到有啲罪犯佢哋走嘅時候咧，我哋支持佢哋呢個方向。咁其實喺呢方面咧，我哋都捉咗好多嘅人噶。所以我哋頭先講話要增加嗰個監獄咧，其實呢個係一個好大嘅需要。其實我哋做咗好多嘢，我可以講好耐都得啊 ，Michael。
17: 係
19: 啊。
17: 提先你讲，
19: 我可唔可以继续再讲？
17: 可以继续。或者嗱，你其实讲前，我想问下 Adam， 都有啲嘢想提出嚟啊 ，Adam。
18: 系啊，吓就其实我哋都睇到好多报道咧，特别系今年咧系出咗好多政策，同埋好多嘢走出嚟系管理个治安嘅吓。咁治安，我觉得其实我哋报新闻啦，我哋做系第一位嘅，因为治安
17: 大家关心
18: 系啊，即系你经济好重要啦，但系治安你搞得唔好咧，我会损失财物啊，或者即系死得人噶嘛吓。
19: 系啊，
18: 咁所以治安系真系要讲好多次，都真系第一位嘅。咁就好中意系真系要加强多啲嘢嚟到防范啦。咁亦都希望嗰啲嘢系做得到啦吓。不过头先都几震惊，我哋虽然咁听，但系你话即系如果个监狱唔够放翻出嚟，咁得人惊嘅。咁佢坐10年就
19: 系
18: 10年噶啦，佢唔可以放出嚟噶噃。 即系你逼啲就住逼啲啦，好唔好啊？咁但系唔冇可能话放翻出嚟，或者俾把锁佢啊，定嗰类咁嘅嘢，呢个系非常震惊，系唔 acceptable 嘅嘢，系咪啊？应该
19: 呢样嘢咧，经历咗即系过往嗰十几年系咁样咯，所以我哋一定要将佢改咯。其实以前啊，即系自由党政府之前啊，哈巴政府咧，经已。在聯邦的層面已經講了話，我一定要這樣做法，但是整整下又不是這樣做，那裡才真是真的陰功，即是捉了他們都即是連即令到那些的警員呢都很辛苦。其實現在那些的警那些的匪徒呢，他們又有好的槍械，也都有很多人的照應，做警員是很危險的。
17: 他
19: 們那麼辛苦捉了那些人入咗去監獄，冇幾耐轉下頭，真係好似一個 revolving door 咁樣，真係轉下頭走翻出嚟，嗰啲又嚟過，即係做警員咧，都即係好頹氣嘅，即係覺得係咁辛苦做咗嘅，所以我哋而家係盡量係喺徹底方面去做咯。
17: 係啦，你睇得好就話捉咗之後冇監獄，又唔運佢哋又走出嚟，但係前一年好多人講話。原来我哋联邦嗰个保释制度宽松到不得了，好似警察咁辛苦捉咗贼翻嚟，明知系有事啊有罪啊，但又放方气嘅时候咧，令到人哋好似哇点搞咧，好似好失望或者好沮丧咁。其实安省方面有冇办法可以喺呢方面堵塞下漏洞咁样咧？
19: 有，我哋嘅根本上咧，同呢样系我哋一路睇到联邦政府系做得唔足够。
17: 系，
19: 我哋但系我哋省府每一级只系可以做到一个位置。
17: 系，
19: 喺有好多所谓嗰啲 code of practice 咧，系喺联邦政府嗰度。
17: 系，
19: 佢哋话呢一个系咁做法，我哋就要跟啦。所以我哋猛咁上诉，即系话咁样唔掂啊！我哋会做得好辛苦。即是我哋一路喺度做緊，而家好似係改緊㗎啦，话会改㗎啦，大家擘大眼睇住啦。不过即係大家要嘈多啲，即係话俾佢哋听，虽然好似你头先话齋经济係好紧要，但係如果我哋唔搞好治安呢，我哋吸引唔到足够嘅人嚟去投资我哋㗎。係
17: 啊。
19: Adam, 人好
17: 惊噶，Adam 做咁多人生意，呢方面系有啲想法啊。
18: Daisy 啊，我有个问题啊，即系唔知系咪愚蠢啲嘅问题，即系话其实我知道即系嗰个治安嗰个法例咧，其实点解唔系一个联邦嘅法例，全部都一样噶？咁唔通嗰个犯喺安省犯咗罪，佢走咗去亚省，咁佢个保释条例会松啲定点样嘅咧？
19: 我知道
18: 吓，即系照计系一样，唔应该系省嘅责任吓。即系我哋系咪应该猛咁推个联邦？喂，你个 code of con， 你个 code of 个 crime law 系一致嘅啫。即系我知道。地方就係話，你幾多架直升機咁，個個省唔同啦。你幾多個監獄咁，大家唔同。嗰啲咧就個省自己做翻，但係嗰個法例上，我見到好多個修正嘅。咁呢一方面點樣去釐清咧嚇？
19: 其實聯邦政府要做嗰啲咧，我哋係只係係咁樣係去同佢講話，我哋有呢個需要，佢哋都明知㗎。
17: 嗯。
19: 咁佢哋係我希望而家係會開始改啦。其實。即係我哋一個 Connie 啦，即係我知道佢係要擺好多時間落去搞好個經濟，不過治安呢方面咧都係好緊要，我相信佢一定要搞噶啦。咁你話係所有省咧都係經歷完全係一樣，但係個 Code of Conduct 咧都係由聯邦政府做係一律嘅，但係咧佢哋係咁樣嘅罪犯係俾佢哋放出嚟，不過安省咧。是多好多呢一啲嘅罪犯，讲真，安省嘅佢哋容易揾食好多，多好多呢啲嘅罪犯，佢哋出没嘅，唉，系好，即系安省系多呢一啲嘅问题，就系因为我哋系够吸引佢哋，佢哋系好想嚟安省嗰度做，所以我哋安省系一定要出好多声嘅咁，我哋尽量做翻自己，但系联邦政府一定要做，我哋唔可以话。其他省都一样是觉得一样有问题的，不过安省受到的影响严重一点，因为安省是一个很发展 的城市，那人觉得来这里是拿到他需要的东西咯。
17: 是，但这时候说得很对，就说因为对罪犯来说 安省容易揾食，即系容易进行落到手。但系既然咁容易落手嘅时候咧，我知道你唔单止喺省或者喺地方方面喺 Richmond Hill 咧，都做好啲讲座，教啲人点样防范。其实除咗联邦政府嘅修例、将保释制度等等做好之余咧，喺地方到你自己地方工作嘅时候咧，点样令到啲教育啲群众可以尽量避免受到呢方面嘅祸害或者受呢方面嘅损失咁样咧？
19: 其实一路有做到嘅，我好开心咧。唔单止系省府去做好多嘢，市府一样系同我哋咁做。我哋市府咧唔同嘅区议员咧，佢哋都一样系做邀请约克区警队，又再同佢哋嗰区嘅民众一齐又再去点样倾，而系嗰区嘅民众咧，佢哋都有好多嘅 online 嘅 video， 大家咧联系噶。知道隔離屋有一啲人，以為你咁樣啊，即刻就通傳，大家係夾手夾腳嘅。
17: 嗯，
19: 其實喺呢一方面咧，我哋嘅居民咧，其實係做咗好多嘅。有一啲人咧係起嚟做 leader 去幫助周圍隔離鄰舍嘅。不過如果嗰啲正所謂而家嗰啲賊佢係咁大威力嘅時候咧，佢哋就咁樣入屋咁樣去即係就咁搶劫。你如果去打翻佢咧，都仲话会唔会俾佢话系我哋有刑事告翻转头？即系有好多嘢唔 make sense 噶。不过我哋继续

0: 我伤咗，我好惊噶，即系惊啊！你明唔明啊？即系啲
1: 啊。
0: 人可以俾佢就咁样乱嚟噶。
1: 嗯哼，但系有时一啲人就话归，即系寻根问底嘅时候话，点解会咁多年青人出嚟犯案？就系背后有啲人指使，而呢班咁嘅罪犯随时喺啲非法移民等等，其实嗰移民嗰度咧，即系让啲非法移民入嚟做案咧，呢个情况严唔严重啊？Daisy嘅。
0: 非法移民又嚟做案，又当然系严重咯。有我或者又唔再讲啦，因为嗰个都系联邦嘅问题。但系咧，如果你讲话青少年咧，其实青少年嘅即系吸毒咯，即系其实
1: 因为有毒瘾，为咗要满足毒瘾去轻易走险
0: 嘅。同埋即系呢个都唔系一朝一夕嘅。其实我哋以前咧，父母是真的爱仔女啊，或者管教严格。你而家点管啫？你管多啲都唔掂。咁啲年青人就鍾意背叛，三五成群走咗出去，一个嗌一个，咁就搞掂咗，又去吸毒。咁即係好危险啊。譬如我哋而家有一种嘅叫 hot house， 係帮助啲人戒毒，唔係话就咁样俾佢入去打，即係或者嗰度安全屋啦，可以俾佢可以喺嗰度打一啲嘅針，以致佢哋咧唔會因為冇毒藥，即係毒癮發作啦，冇呢個針打咧，佢哋就會死亡啦。係我哋都唔想佢哋死亡，但係我哋咁樣供應佢哋打呢啲針，其實我哋咪供應啲毒俾佢。我哋係咪喺嗰度即係要捉住佢哋？喂，唔好啊！我幫你戒毒，我幫你重生。雖然唔容易，但係我哋要真係急手急腳。帮佢哋，如果继续俾啲嘅毒品俾佢哋，我哋咪害咗佢更深。我哋先嗰轮即系话我哋要咁改嘅时候，亦都好多嘅反应话唔好啊，话我哋害死咗好多人，有好多人要死啊。咁你话我哋，我觉得我哋系要咁样做先至系真正帮到佢哋咯。我哋唔系话唔理佢哋，我哋真系帮佢戒毒。同埋俾佢有一个重生嘅机会，先至真正帮到佢哋咯。
1: 嗯，啲时我哋开个广告，广告翻嚟讲一个另外大家关心议题，就关公共卫生、医疗等等
0: 问题。好啊。
2: 冬季又准备出外旅游啦，网络一定要稳定，随时随地一 click 就要揾到所有资料，到处观光或者 call 车咧，先至可以保护你随行噶嘛。
3: 咁就要嗱嗱声转用 Bell 纯光纤网络同换新电话啦，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 Gigabits， 电话唔会断下，上网快好多，查资料又快又顺，最紧要系有特别优惠。
2: 咁记得今个星期六就要去 Mark Fillmore 二楼邻近 Tim Hortons 嘅 Bell 专门店了解详情啦。小英仲有何志宏现场直播。
4: The Break 嘅午夜疯狂大倾销只限今个星期五，延长营业时间，从下午5点至深夜12点，优惠多多。下午5点开始，每间分店头25位到场嘅顾客即送100蚊，店内任何货品都用得，只限呢7个钟，消费够499蚊或以上，享免费本地送货。仲有买任何电视或家电送50蚊回扣，用于家私、摆设或床褥，用 Flexly 信用卡免息分期，长达5年，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5: 地产水晶姐姐今期笋盘推荐列治文山黄金地段真正零管理费镇屋 Ivory Towns Leslie 夹19街，3分钟到 Costco 同高速404，1800到2400几尺，4房4厕，前后私家花园，真正零管理费仅94万9起，限时送你高达116000星级优惠。本周末李婷、张志文、乐希现场直播，2号 Russell Wise Avenue， 即刻打电话俾我睇示范单位，416-557-8329。
6: 坚持梦想，想唱就唱。The Defrance Time Center 大卫标行之《岁月流星怀旧金曲歌唱大赛2026》11月1号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河伯超剧院隆重举行，门票现正公开发售。10月16号前买飞可享神鸟优惠，售票地点加拿大中文电台，查询905-415-1430。

0: 一年一度本地歌坛盛事，梦想就在眼前。冠名赞助 Downtown Markham La Défense Time Centre 大卫标行。焦点新闻即时掌握，重要议题深入分析，焦点直击。
1: 翻翻嚟焦点直击直播室，继续我。

0: 我拍档姜永庆 Adam 姜，电话线上是安省省议员委邱佩芳 Daisy。下一个题目我哋讲下目前安省个医疗、公共健康等问题。有啲人就话：喂，而家冇晒家庭医生啊，嗌晒救命哦！啲家庭医生退休之后咧，点样揾新嘅家庭医生？即系换言之咧，成个安省嘅医疗制度咧，啲人觉得好似动摇紧咯。系咪讲到咁得人惊啦 ，Daisy？
1: 其实系我哋一开始我哋都做咗呢个省政府成八年几啦，我哋一路都睇到呢一个嘅问题。开始嘅时候啦，我哋睇到即系正所谓嗰位所谓 hallway healthcare 冚唪啲人咧停喺个 hallway 嗰度，即系嗰啲病人啊。咁我哋一路系改善，改善咧，我哋嗰阵时系做咗好多嘅嘢噶啦，就将咗其实有好多系年长嘅人咧，佢哋入咗医院，因为佢哋系冇人去帮佢哋，将佢调翻出嚟喺呢一啲安老院啊、护理院啊嗰度去照顾佢哋啦。咁佢哋用咗好多床位，佢哋我哋亦都唔可以咁样赶咗佢出去噶，因为佢真系冇人去照顾。咁所以咧，我哋去帮助嗰、那个安老院嗰度咧，系要做翻好。其实咧，安老院咧，我哋可以开心咧，就有嗰个 COVID 啦，让我哋发现即系能够系显现得出啊，安老院系有几多唔正确嘅方法，系等我哋系去执翻正啊，干净翻啊，同埋有好多好嘅人去照顾啲长者啊咁。我哋慢慢咧将啲长者调翻啱位，咁以至咧啲医院咧系能够多啲嘅床位。呢个系几年前一路做紧。但而家咧，我哋做紧多啲咧，就系我哋系增加好多嘅医院，亦都系增加有唔同，譬如可以讲啦，系净系今年就我哋系投入咗超过咧1010亿加元啊。呢个系历史上咧系最高噶啦。点解我哋点解要咁做咧？因为我哋知道。我哋要投资呢啲咧，系兴建多啲嘅医院，譬如系有640亿元嘅，系帮佢哋系做好佢哋嘅基础啊，使到佢哋更加好啊，使到佢哋能够系有，我哋有多50间嘅医院咧，系能够增建。当然啦，唔系话一下之间一日可以起到，但系譬如好似我自己经历啦，我哋喺 Richmond Hill 啦，经历到。Richmond Hill 我哋有呢间医院，跟住咧，我嗰阵时系坐喺 Richmond Hill Mackenzie Health 嘅 board， 睇住我哋系去咗Vaughan 嗰度，增加咗 Mackenzie Health 一个好靓嘅医院，同埋咧嗰个系第一间系有所有嘅所谓smart control 嘅医院，即系所有嘢咧都系最用最新嘅仪器啊，所有嗰啲嘅资料咧。大家是互通啊，咁即系有好多嘢系好好嘅。其实咧，我都有，又唔可以话享受啦，都真系享受。我呢轮咧都有个唔舒服啊。我唔舒服嘅时候咧，有去过 Vaughan 嗰个嘅急症室，我唔觉得系好辛苦啊，因为都又大又清洁，又即系开扬，以至到啦，即系病者咧唔系话咁辛苦。所以喺呢一方面咧。我哋系增加嗰啲医院，嗰啲医院新正嘅时候咧，系对嗰啲病人系好好多。当然啦，我哋都有好多嘅医院，尤其是喺 downtown 嘅医院咧，系好私，即系好好嘅医院。但系咧，慢慢都老化，我哋又要点样将所有嘢即系将佢系upgrade 翻晒啊咁。咁其实咧都有好多唔同嘅嘢系做紧嘅。咁我哋头先讲到啦，即系要。有家庭嘅醫生啦，我哋希望咧喺2029年能夠係我哋增加34亿元咧，係使到我哋by2029年咧，能夠安大略省每一個人咧都有一個家庭醫生，即係每有家庭醫生去照顧。你頭先講得啱嘅，除咗即係其實咧呢個係一個我哋面對緊嘅衝擊咧，就係、是、其實安。其实加拿大咧接纳咗好多嘅新移民，啲新移民又好中意嚟安省，咁变咗安省咪忽然间系要多啲人去照顾， 亦都人口老化，有好多长者系需要，所以我哋而家系兴建，无论系喺即系护理院啊嗰度兴建，做好所有嘅设施咧，又系大家互相嘅配合噶，咁使到佢哋系能够系做得到，亦都有好多咧系可以做家居嘅护理，我哋增加咗咧系11亿，能够而家总额咧超过50亿啦，使到咧。我哋有多啲嘅家居护理，其实咧我都系享受紧呢个家居护理，使到我能够系可以帮助我日常难处嘅需要。其实当我系喺有家居嘅人嚟帮我，有即系一个钟或者个半钟咁样，经验系差好远啦。
0: 系啊，第时咧讲到家居护理嘅时候咧，我想咁样。去广告休息一阵，翻嚟讲讲你更加切身啲嘅感受。我知道你自己都有个几大嘅挑战，健康方面，我哋讲翻嚟再倾讲冇？
1: 好啊，再同阿 Adam 倾。
2: 好啊，好啊，
1: 好啊。
3: 听讲你睇中列治文山 Bond 呢个新楼盘，
4: 因街同 King Road 出入好方便。
3: 咁屋企附近有咩玩啊
4: ？Lake View 及 Spawn Lake 湖边散步行山径就喺门口。
3: 咁个仔翻学咧？
4: 附近几间小学、中学唔使搭地铁，搭成个钟。
3: 咁好环境，一定好贵啦！
4: 全新 townhouse 69万9起，
3: 69万9，我都要睇。
4: 呢个星期六日 AM1430喺1080 Elgin Mills East Sunny Communities 嘅销售中心直播推介。
5: 追踪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候选佳丽最新动向，尽在荧幕八爪鱼 MCTP in Focus 环节，由拍摄官方宣传片、接受各种专业训练嘅幕后花絮，到竞选前嘅记者会等参选历程 ，MCTP in Focus 都会为你一一呈现。想见证各候选佳丽点样突破自我，写下属于自己嘅精彩篇章，记得留意新时代电视一台同星期日晚7:40播出嘅荧幕八爪鱼啦。
6: 能量饮品越来越普遍，快餐店买得到，是不是代表小朋友可以放心饮？今个礼拜的医学新世代特别请来注册营养师 Ingrid 同大家拆解咖啡因对身体的影响。加拿大卫生局对不同年龄人士摄取咖啡因有什么特别的指引？心跳加快、手震、失眠，还有哪些是你估不到的副作用？医学新世代由何家燕主持，逢星期六下午4:00 AM1430播出，在 Fairchild Radio 的手机 App 可以即时重温。
7: 焦点新闻即时掌握，重要议题深入分析，焦点直击。
0: 欢迎继续收听焦点直击直播室，继续有我拍档姜永庆 Adam 姜，电话线上是安省省议员韦优培方 Daisy 韦。
1: 你好 Adam， 你好 Michael，
2: Daisy 啊，就今日其实好好啊，我哋有个省议员讲我哋最切身关系嘅嘢，其实我哋市民嘅嘢最关心就系治安同埋健康。
0: 嗯，
2: 啊经济紧要，我哋讲咗好多次，但系即系健康系我哋身体，即系每一日都感受到嘅。
1: 系
2: 咁、啊、就其实你都讲到啦，我哋医疗上都好多问题啊，吓，有医院啊，有医生啊，有护士啊，有急症啊，各样嘢。咁你既然如果有一啲切身关系嘅经验咧，可唔可以分享一下咧？从你个角度嚟到
1: 好啊，其实咧，我哋唔好净系睇问题，我哋安省政府知道有嗰啲问题啦，逐一逐一佢去解决，请大家耐性啲，等我哋你睇到我哋行紧嘅走势咧，系解决紧个问题嘅。咁或者我都可以分享一下我嘅经历啦。我其实系好安心啦，能够系。在加拿大有这个照顾。如果我是在美国啊，或者就算在香港，即是我想我要付出的医药费我都不知道怎样去负担。不单止是这样，我觉得他们真的对我，即是不是因为我啦，我都是普通一个病者，我觉得这里那些的护士医生是很好。我们有阵时就说哎呀，即是啲護士點樣啊？即其實唔係啊，佢哋個我喺我頭先講我喺 McKenzie Health 啦，但係我醫緊嗰個病咧係要去到 downtown 聖 Michael 嗰度去接受治療，咁我又走來 downtown 嗰度接受醫治啦。哇！我啲醫生同埋護士好到啦，唔係一 唔係一個個特別嘅區或者特別嘅醫生，而係所有啊，即係上上下下嘅人咧，佢哋唔單止係有佢哋嘅職業操守啊，做嘢做得好啊，佢哋係好開心嘅，令到你自己都好開心嘅。
8: 嗯。
1: 雖然大家都有講話有陣時，哎呀，等 MRI 啊，或者等 CT scan 好耐啊，我諗佢哋偏要盡量去用盡我哋有嘅設施同埋能力。我都嘗試過去做 MRI， 係半夜嘅去接受呢個 MRI 嘅俾佢去睇啊，俾佢治療。嗰啲人雖然係翻夜班嘅，哇！嗰啲人好到啦，我都真係好受感動嘅。
8: 嗯，
1: 我雖然是一個病人，但我都受到他們那種對我的即是他們這麼開心和即是做事那個職業的操守，令我的病呢都舒服很多。我想想如果我是要即是有這樣的治療呢在其他的地方呢，我想都差很遠。所以我們應該呢真的數算我們自己的恩典能夠來到加拿大這個這樣的地方。其实呢医疗好是好紧要，譬如我讲真的，我今日都好忙啊，我今日呢其实要去做咗个 CT scan 喺 St. Michael， 然后赶返嚟啱啱赶得到可以做到。
0: 多谢你
1: 啲
0: 事
1: 系。我唔好咁讲。但呢即係我都觉得佢哋安排得好好啊，同埋我除咗今日要去做 CT scan 之外呢，我有一啲嘅问题我又想要去睇去见我个 oncologist。他忽然间都可以加我入去在他的程序里面，在一点钟跟我见一见我，然后给我安心看我有的问题我的需要。即我觉得真的这里的医生呢，那个 oncologist 是一个 St. Michael 里面的 head oncologist 来的，即很多可以这样 make effort 去特别去医疗对我，他们不知道我是一个什么 background 的，即我就是一个病者。咁虽然係即係呢啲嘅医疗对我係好大嘅帮助，但係呢我都其实呢就係、是、都要真係认啦，我能够可以而家咁，我嗰日见到阿 Michael 佢都唔相信我，我其实好呢轮少咗好多係出去喺唔会喺个社区有唔同嘅聚会，我少咗好多出去，因为
2: 都要休息
1: 应该唔好出去咁多。
2: 嗯，
1: 但是呢阿 Michael 话，哇可唔可以你咁精神
0: 嘅。係呀，嗰个记得喺嗰个聚会上面你竟然呢上台系带领祈祷谢饭，哇但系好够中气，你怕有个病我觉得唔系喎，啲时你仲好生猛喎，中气好十足喎。
1: 係呀，其实呢我喺四月嘅时候已经做咗一个好大嘅手术。
0: 係。
1: 而家今次呢我在下个礼拜三呢就会做我第六次的 chemo 了。
0: 哇。
1: 我都不介意跟大家分享呢。我都想我经历的得到的知道的都好像当是一个恩物这样送回给大家。大家应该享受和是真的数算我们的恩典呢，能够来到加拿大安省这个这样的地方呢，其实我们有好的医生团队去帮助我们。但是呢最紧要呢都是要自己个心灵能够是开放得到出来。我好坦白咁同大家讲啦，其实我有嘅病呢是唔轻嘅。
0: 嗯。
1: 我个病呢我拉尾先至知道原来是喺癌症里面呢是一个最重嘅病。因为我是喺胰脏癌啊，是一个几重嘅癌症嚟嘅。老实讲我爸爸呢都是经历了胰脏癌三个月咋他就离开了。咁我自己同我 husband 讲话由佢囉，我諗俾到我六个月啦九个月啦，咁即係我都唔会去接受任何嘅 treatment 啦，因为我好驚啲 treatment 呢会令到我好辛苦㗎咁。咁但係我最开心嘅呢能够帮助得到我的呢，其实就是我自己是一个基督徒。我发觉原来我不应该有这个的主权是说控制我自己的生命怎样行怎样走。我将个主权交返出来。我肯去见那个surgeon, 等他分析一下我应不应该要怎样行。但应不应该都好，我等神，我相信的神是带领我。 当我去到那个 surgeon 的时候，我听到一切啦，我好清楚知道啦，我是应该要做这个 surgery。原来呢，我那个在那个胰脏的癌那个位置呢，啱啱是可以做得手术。原来只是得 20% 的人是可以做得手术。又要不黐住那些大动脉，又要在那个位置是能够发觉得到做得到。不过是一个很大的手术，我要将半个的胰脏切除了之外呢，还要将我的即是的 digestive system 重新组织，他们将这里搏去那里，这里搏去那里，在真的拖开了，然后拉高了我的 rib cage， 然后去做这些工作。我都即是我很多谢，我们有一个原来在安省呢有一个好著名的叫 HPB， 是关于 pancreatic cancer， 他们是全世界很知名的。他们又将我那些癌症的病菌呢是接驳到去德国有一个医疗治疗中心里面呢，是用我这些的菌来去对症下药去怎么去帮我的。总之是我觉得他们做事是很专业，是做得很好。
0: Daisy， 因为今天限于时间呢，好多谢你今晚的分享，而都祝福你
1: 我只是讲多一句而已，我希望所有的听众听到啦，他们都要心里面是平安和喜乐。咁面对呢啲一切嘅困难咧，无论系咩嘅困难咧，都容易好多嘅。
0: 好啊，
1: 佢哋嘅平安喜乐咧，我就系喺我嘅神嗰度得翻嚟嘅。
0: 好，
1: 希望佢哋一样咁开心。
0: 今日好多谢分享，亦都祝福你健康，尽快康复。
1: 多谢你啊！
0: 好
2: ，Daisy， 祝福你健康
1: okay,
2: 啊，一切顺利，系好勇敢啊！你 ，OK， 多谢你，
0: 拜拜。
8: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9: 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七点，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10: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面由萧山报道新闻。本国劳工市场连续第二个月录得职位流失，失业率进一步上升，反映年初一度改善的就业势头有所减弱。联邦统计局今天公布，九月份全国减少大约68000个职位，比八月份流失的42000个进一步恶化，也远差于经济师原先预计会增加9200个职位。本次职位流失在全职以及兼职工作之间大致平均分布，主要集中在公共部门。九月份的失业率环比上升0.1%至6.5%，回到今年一月的水平。年轻人是本次就业下滑中受影响最严重的群体，15到24岁人士减少了4.8万个职位。各省之中，魁北克减少49000个职位，安省及 BC 省各自减少20000个。美国政府进一步收紧移民政策，暂停主要科技公司外籍人才的绿卡申请，同时对9间顶尖大学展开调查，涉及的科企包括微软、主要资讯科企外包商以及软件制造商 Adobe。 副总统万斯指微软滥用绿卡制度，去年裁减6000名美国员工，却给外籍员工申请6300份 H1B 临时工作签证和将近3000张绿卡。根据美国劳工部的资料，微软是提交永久劳工证申请程序数量最多的公司，而面临调查的几间大学包括哈佛、耶鲁、史丹福、布朗和麻省理工学院。劳工部已经向相关学校发出传票，美国政府指责这些学校滥用交流访问学者签证，从而压低美国本土的工资水平。今年诺贝尔和平奖集中，由国际刑事法院前法官和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庭长皮莱夺得，表彰他为促进和平与国际法所做的努力。诺贝尔委员会赞扬皮莱在具里程碑意义的国际法庭案件中证明法治能有效预防战争和暴力行为，也为加强国际法体系做出贡献， 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在北京与欧洲委员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谢富乔维奇结束两天的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第二次例会，双方进行了务实富有成效的讨论，并且形成16点成果共识清单，包括经密集磋商以符合世贸组织规则的方式就混能汽车贸易达成谅解。俄乌战事持续，乌克兰说东部城市克拉马托尔斯克遭受俄罗斯炸弹袭击，两辆载客巴士被击中，造成至少30人死亡，18人受伤。俄军同时持续空袭首都基辅，基辅市长说造成超过20人死伤。乌克兰能源部通报，基辅供电电网设施遭俄军袭击，造成多处电网断电，部分城区大范围停电，大量用户用电受影响。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发文，强调绝不会对袭击置之不理，指俄方的暴行必须面临国际社会严厉回应，呼吁盟友提供更多防空支援。他又说，乌方谈判团队星期五将在美国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就乌克兰危机举行新一轮的会谈。日本厚生劳动省最新的数据显示，今年9月底至10月初的一星期，日本全国定点医疗机构通报超过4万宗流感个案，大约是去年同期的7倍。全国平均每间定点医疗机构有 11.35 宗流感个案，是本流感季节首次达到注意的级别。按照地区划分，冲绳县最多流感个案，其次是崎玉县和千叶县。数据又说，日本该星期有930多间保育园、幼儿园以及中小学因为流感而全校或者局部停课。以上是这时段新闻报道，感谢收听。
9: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0: 汇率实况是由加拿大特许外汇交易商 OTT 方圆国际集团赞助播出，即时汇率中文热线416-512-1878。汇率速递，
2: 欢迎收听今天的汇率速递。加元对美元0.7，对人民币4.69，对欧元0.62，对港币5.5，对新台币22.338，对日元110.86，对英镑0.53。以上是今天的汇率速递。
0: 汇率实况是由 OTT 方圆国际金融集团赞助播出，即时汇率中文热线416-512-1878。
3: OTT 方圆国际金融集团是加拿大首屈一指的特许外汇交易商，加拿大银行监督委员会注册机构安省证券业协会 IROC 及加拿大投资者保障基金 CIPF 会员。OTT 方圆国际提供极具市场竞争力的汇率结算交易和便捷优质的北美股票买卖投资服务。OTT 方圆国际总部地址1123 Leslie Street， 电话416-512-1878。
4: 听说你看中列治文山 Bond 这个新楼盘，
5: 央街和 King Road 出入好方便。
4: 那家附近有什么玩呀？
5: Lake Wilcox Bond Lake， 湖边散步走 trail 就在门口。
4: 儿子上学呢？
5: 附近几间小学、中学，搭车好方便呢。
4: 那么好的环境一定很贵啦。
5: 全新 townhouse 69万9起。
4: 69万9，我也要看。
5: 这个星期六日 AM 1430在1080 Elgin Mills East Sunny Communities 销售中心直播推荐。
6: 来自 Sick Kids 病童医院的儿童大使，他们虽然患病，有些甚至面对严重的病症，但仍然以坚强乐观的态度面对人生。作为成年人，我们又怎么可以不支持他们呢？多伦多 Sick Kids 病童医院一直竭尽所能为病童提供专业的医疗服务和悉心照顾，为他们带来希望。多年来，加拿大中文电台也一直为 Sick Kids 筹款，和大家携手为患病儿童及其家庭送上关怀和帮助。今年 Fairchild 爱心洋溢 Sick Kids 病童医院筹款日，在大家的大力支持下，再次取得令人鼓舞的成绩。加拿大中文电台全体工作人员衷心感谢每一位听众朋友的鼎力支持。我们连续11个小时筹集得来的善款都来自您的一分一毫，我们希望 Sick Kids 病童医院可以借此做得更多。Fairchild 爱心洋溢 Sick Kids 病童医院筹款日，精准医疗，守护未来。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0: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我是江东。
7: 本节目内容纯属主持人及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新闻热点全面追踪，畅所欲言，你听我听。1430国语热线，
2: 感谢来到今晚的 AM 1430国语热线，我是主播纪言。在今天节目开始之前呢，我先跟大家播报一下天气的情况啊。那这个周末是长周末，许多人都有出行的打算，那尤其是礼拜一。那么这周未来的这一周的时间呢，其实这周末是降温的天气，那么礼拜六礼拜日都非常凉。礼拜一呢会温度回升到21度。那我们来看一下，那今天晚间的最高温度，当前的温度是20度，今天晚间的最低温度是9度，明天最高温度只有16度，最低14度，星期日的最高温度18度，最低13度，而且星期日有91%的降雨概率，所以礼拜天呢真的不是一个好出行的好日子。礼拜一的温度会回升到21度，白天有阳光，那夜间的温度最低14度，礼拜二的最高温度18度，最低8度，礼拜三的最高温度15度，最低8度，礼拜四的最高温度15度，最低10度。所以未来的这几天，我们看到礼拜一的温度是最好最适合出行的。油价方面的，明天的油价会下降2分，来到182.9分每升。 那接下来就进入我们今天节目的正式部分了。那今天的这期节目是一个财经话题的节目啊，因为今天的财经市场有非常值得关注的一条消息，就是整个市场对我们加拿大央行下一步利率政策的一个判断在发生一个明显的变化。那原本市场担心央行可能因为通胀的压力在十月份重新加息，但是呢今天上午统计局公布了九月份的就业报告之后，市场对十月份加息的预期就明显下降了，可能大家已经读到这条消息。那原因有许多，那主要是来自于就业市场的一个表现比市场原本预期要疲弱一点。那么具体的情况怎么样呢？我们今天邀请到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来自小明财商的创始人小明，来到我们节目中跟大家来聊一下财经和投资的话题。
8: 大家好，
2: 哎，欢迎来到我们直播间啊。那今天晚上我们请到你来，当然是一定要讲财经的了。刚才说到这条消息，我相信你肯定是有关注的，跟我们从这一条开始跟我们听众分析一下吧，你的这个观点是什么。
8: 好，那么首先一个问题就是，其实大家都知道美国最近已经做了一次加息的决定。
2: 嗯，是的。
8: 那最近加息的幅度虽然不高，但是是 0.25， 也就是这个新的财长，我们叫 Walsh， 这个财长上任之后，他本身的特朗普给他的任务感觉就是你要不要加息，让美国的经济继续蓬勃。但实际情况下呢，通货膨胀的数据也好，包括美国的这个 GDP 也好，都是一个比较稳的状态，所以说他就大胆的踩了一脚油门刹车，在这个角度来说是 0.25。 所以说很多人的就会担心，哎，如果美国去加息，那加拿大是不是也会有同样的可能性？为什么呢？因为大家要知道一个基本的经济规律，就是加拿大和美国很多的经济东西决定它是有强相关性的。
2: 嗯，
8: 那我们如果举个例子，比如说在2020年，我们讲的这个 COVID-19 这一段时间，其实两个国家在同一个时间段，基本上是它的利率政策是完全准时的，合到一起。
2: 嗯，
8: 所以说现在呢，就给大家造成了一个，在我们加拿大的这些华人朋友或者是朋友们就会考虑说，哎，那美国加息了，加拿大会不会加息？
2: 对，我记得上周上周我们做节目的时候我们那个时候这个消息出来，我们还讨论过加拿大这个加息的话题，不过很快就降下来了。那今天的这份报告可能说明一些问题。
8: 对，所以说这个呢，我想讲几个点。第一个点呢，我个人理解啊，就是加拿大它处于一个很两难的境地。那么我经常做一些评论，包括在朋友圈里说，我说加拿大的经济在这个十多年的情况过程中，我觉得现在是属于一个很尴尬的境地。以前比如说大的城市多伦多也好，温哥华也好，有很多的 GDP 来自于跟房地产相关的业务，不管是房产经纪也好，建筑商也好，做贷款的也好，或者是这一方面的。但很明显的就是过去几年这个房价有很大的一个回调，可能有些地方超过30%，有些地方可能是20%几，对吧？那现在的问题就是这个相连带的很多的行业就比较萧条。那这个萧条就其实本身就是一个经济的负担，这也是为什么安省如果你去买新房的话，它会有一个 HST 的 rebate。 但是在美国就完全不一样，美国它虽然也是有加息，有一个高利率的这个 concern， 但是它的30年的这个房贷，他们的房贷通常是30年期的，现在大概平均都会超过7%。也就是说，如果要买房子的话，可能你要花出7%的成本。那当然，买房子不是他们的投资首选。现在大家都知道，现在投资的热点主要来自于美国 AI 相关的这些股票。然后，在过去2-3年的时间，很多股票都翻了好多倍。对吧？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我觉得有几个点。第一个点呢，我个人认为央行可能很难在十月份马上去加息，但是这个加息的风险是一直在的。为什么说加息的风险一直在呢？因为这个东西我们可以从央行的这个叫债券收益率可以看到一些端倪。再包括我这几天也有客户问我，他说，诶，我的RBC 的房贷要到期了，明年一月份到期。他说，诶，你来预测一下这个利率会变还是会怎么样，我是应该选择固定还是浮动的。那我个人的判断，当然这是我个人的观点，我觉得加拿大加息的可能性是远远大于降息的可能性。换句话说， 最坏的打算就是他可能跟着美国加个一到两次息，然后看看通货膨胀怎么样。但是我刚才也说过，加拿大的经济情况其实是比美国弱，原因第一个是缺少投资，第二个是房地产的一个大的拖累。那还有一个问题呢，大家可能可以看得到，在过去一个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美金和加币的这个汇率其实发生了一个很大的变化。现在我看了一下，加币好像对人民币大概就在4.7，
2: 4.7，对，
8: 对吧？那我记得我当时过来上学的时候，比较高的时候，大概在2008年、2007年的时候，一加币大概是8块人民币。
2: 嗯，
8: 那么当时一加币反而还高于美金，大概在1.1美金。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的一个点就是，两个国家的这个经济的状态，在过去的10多年间，其实就已经发生了一个很大的逆转。换句话说，就是美国的经济在过去由于 AI 这个浪潮，由于这个基建，由于这一些大的这些生产力的提高，远远的把加拿大抛到了后面。那加拿大呢，有一些能源，有些石油，当然这个是可以去解决，这也是卡尼现在正在做的事情。但是呢，其他的比如说 AI 这一块可能就不太有可能有大的发展。那还有一块呢，就是说刚才也讲过了，比如说就业率啊，这些都受到我们的房市的影响。所以说我个人认为呢，加息应该不会那么快，但是如果我要去 bet on 就说是加息的可能性大还是降息的可能性大，我只能说目前看来是加息的可能性大更大一些。那可能一个更好的状态，央行可能会给出的一个结论叫做 wait and see，就是说暂时我也不加也不减，我们先看看这个通货膨胀到底是不是能被经济系统吸收掉，然后不导致大的问题。但现在大家也都清楚，其实一个通货膨胀的主要来源之一就是石油的价格。那这个石油的价格其实又导致了柴油的价格的上升。那是柴油的价格，很多人现在如果去加柴油，如果你用柴油的话，你会发现柴油的价格可能比汽油的价格还贵。但是绝大多数的商品货运，包括牛奶啊、鸡蛋啊这些基础的一些食品，它其实都是大卡车柴油去用运的。所以说这一些呢，它也会导致我们的这个经济的数据，尤其是 inflation 会偏高。所以说这个角度来说呢，我只能说加拿大现在的状况没有那么好，因为九月份它也出了这个就业率的数字，九月份就业的人数净减少6.8万，失业率是6.5%。但是失业率6.5%，这是加拿大平均水平，但安省的比这个6.5要高，大概是在7%左右。对，所以说这样也就说明了，其实我们并没有一个很好的牌去打，因为通货膨胀的确央行会盯着这个数据去看。第二个呢，关税的问题其实我们想单方面的去解决，这个估计也很难，对吧？你没有一个叫 bargain power 或者 chip on the table。 所以说现在的问题呢，就是只能说我们再熬一熬，这就是我觉得对现在一个比较好
2: 的
8: 判断，对吧？你如果要问我是悲观还是乐观，我个人就是觉得没有太多乐观的地方或者乐观的点。那其实还有一个问题，我也想跟大家探讨一下，就是 AI 这一轮技术的兴起，它导致了一些尤其是大学刚毕业或者是工作没有太多时间的这些新人，或者是资历比较浅的，哪怕是银行的分析师啊，做数据分析啊，甚至是做一些基础的一些文件工作呀，我觉得他们的工作量会由于 AI 的替代大幅的减少。那这种情况下，其实对于年轻人的就业也不是那么乐观。所以说这样综合来看的话呢，就是利率可能会涨的概率大于下降的概率。
2: 但是这个涨的概率就是说可能是有一段时间的，就是你判断目前应该是利率在低点上，那么未来可能会回升，但是我们不知道到底是哪个时间点有可能触发。
8: 其实说利率回升啊，这有几个问题。第一个就是央行的利率，对，这个暂时还没有变，大家知道，但在市场上的房贷的续约利率，包括房贷的三年，我们就说三年的 mortgage 利率，其实现在已经就涨了。 换句话说，就是商业银行，包括什么 CIBC、RBC 啊、TD 啊这些银行，已经在他们的工作或者预期范围之内调高了他们的房贷利率。其实还是跟我们的判断是一样的，也就是说，他预期这个利率是会涨，最少最少最差最差是降不下来。所以说这就是为什么 mortgage 的利率整体上调了。当然讲到 mortgage 的利率，我们刚才讲了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就是国债率，或者是我们讲的国债收益。那这个在美国也是一个问题，因为美国的国债收益现在十年的国债收益，我刚刚查到的数据应该是在 5.3 左右这样一个水平。
2: 这个是这个是银行的利息主要参考这个数据吗？
8: 这可以说是不光是银行啊。等一下，我先把这个数据给大家讲一讲啊。十年期现在的数据是 5.22， 30年期是 5.6。那么相应来说的话，加拿大的30年期是 3.93， 然后长期的利率大概是在 4.2 左右。对。那刚才主持人问到一个很好的问题，为什么我们要去关注这个好像跟我们没有太多关系的一个利率？
2: 没错，
8: 对。
2: 那我们先进进广告吧，留个悬念给大家。待会回来之后，我们再跟大家请到小明跟我们分析这个利率上涨背后的这些因素，考量的一些因素，
8: 可能影响到大家。
9: 加拿大强化打击犯罪举措，让街区更安全，对累犯保释更严格，让您在家中更放心。加强边境安全，严打枪毒贩运，守护社区安全，加强打击诈骗和网络犯罪，保障资金安全。我们采取更有力措施应对犯罪，建设更安全的加拿大。了解更多 canada.ca/安全-加拿大，来自加拿大政府的一条消息。
10: 要置业部署好紧要，要识揾有实力嘅加腾地产水晶姐姐帮你啦。
11: 水晶姐姐笋盘位于 Leslie 甲19街零管理费镇屋 Ivy Towns， 仅94.9万起，地点无敌，交通方便，仲有限时升级优惠。
10: 要把握机会，今个周末一定要嚟列治文山二号 Russell Wise Avenue Ivy Towns 展销中心，即刻打俾加腾地产水晶姐姐睇示范单位416-557-8329。李婷、张志文、乐希轮流直播。
12: 爱吃爱喝爱热闹的都往一龙小酒馆这儿看过来，烤串、川菜、东北菜样样拿手，越吃越上头，人均30多，吃的老有排面了。学生小朋友进店还送烤肠一串，生日粥、堂食菜品直接88折。咱们堂食外卖平台接单一直到凌晨2点半，就在太古附近4080 Stews Avenue East， 电话905-513-6666。一龙小酒馆吃得痛快，喝得尽兴，一家炒菜也贼好吃的烧烤店。
13: 记得10月10号星期六，小英和志宏于 Muffin Mall 2楼 Bell 专门店现场直播，不要去错。Bell 邀请您10月10号来 Muffin Mall 2楼 Bell 专门店，看一下他们难以置信的优惠和转用 Bell 纯光纤上网服务了。纯光纤上网采用全球最快的互联网技术，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 Gigabit。想了解优惠详情，记得这个星期六来 Heavy Seven 和 McKelvin Muffin Mall 2楼，临近 Tim Hortons 的 Bell 专门店，小英和志宏现场直播推荐。
14: 财经速递，
2: 欢迎收听今天的财经速递。我们来关注一下北美市场的资讯。多伦多 TSX 综合指数收盘在35664点，升519点。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在51654点，升423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收在27366点，升17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收在7811点，升46点。纽约11月期油每桶91.85美元，升0.36美元。纽约12月期金每安士4216.3美元，升59.3美元。加元汇价，央行参考价70.07美分，跌0.15美分。香港恒生指数收盘在24211点，升425点。东京日经平均指数收盘在69030点，跌11点。上海证券综合指数收盘在3813点，升1点。深圳证券成分股指数收盘在12641点，升20点。台湾加权指数目前是假期休市一天，没有数据。以上是今天的财经速递。
15: 想要接近大自然，又要上班方便；想要足够私人空间，又要一家人住在一起；想要负担得起，又不想搬离成熟社区。Sunny Communities 精心策划 Bond， 在 Richmond Hill、央街和 King 街有3种 Townhouse 给你选择，只是由69.9万起，总有一款适合你。 诚邀您来到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即是杯柳和 Elgin Mills Sunny Communities 销售中心参观选购，查询438-488-8888。这个周末，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场直播
14: The Break 的午夜疯狂大清销，只限这周五，营业时间延长，从下午五点到半夜十二点，优惠多多。下午五点开始，每间分店首25位客人会获赠100元，店内任何商品都能用。只限这7个小时，消费满499元或以上，享免费本地送货。还有买任何电视或家电送50元回馈，可用于家具、摆设或床垫。使用 Flexity 信用卡，享免息分期，长达5年，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 The Break 为你省更多。
10: 要置业部署好紧要，要识揾有实力嘅家庭地产水晶姐姐帮你啦。
11: 水晶姐姐笋盘位于 Leslie 甲19街零管理费镇屋 Ivy Towns， 仅94万9起，地点无敌，交通方便，仲有限时升级优惠。
10: 要把握机会，今个周末一定要嚟列治文山2号 Russell Wise Avenue Ivy Towns 展销中心，即刻打俾家庭地产水晶姐姐睇示范单位，416-557-8329，李婷、张志文、乐希轮流直播。
6: 来自 C-Kids 病童医院的儿童大使，他们虽然患病，有些甚至面对严重的病症，但仍然以坚强乐观的态度面对人生。作为成年人，我们又怎么可以不支持他们呢？多伦多 C-Kids 病童医院一直竭尽所能为病童提供专业的医疗服务和悉心照顾，为他们带来希望。多年来，加拿大中文电台也一直为 C-Kids 筹款，和大家携手为患病儿童及其家庭送上关怀和帮助。今年 Fairchild 爱心洋溢 C-Kids 病童医院筹款日，在大家的大力支持下，再次取得令人鼓舞的成绩。加拿大中文电台全体工作人员衷心感谢每一位听众朋友的鼎力支持。我们连续11个小时筹集得来的善款，都来自您的一分一毫。我们希望 C-Kids 病童医院可以借此做得更多。Fairchild 爱心洋溢 C-Kids 病童医院筹款日，精准医疗，守护未来。
7: 新闻热点全面追踪，畅所欲言，你听我听，1430国语热线。
2: 感谢回来，今晚的 AM 1430国语热线，我是主播季言。那今天来到直播间的嘉宾是小明财商的创始人小明。
8: 大家好。
2: 哎，今天我们跟大家在聊财经的话题啊。刚才小明说到一个这个也是经济学方面的一个术语，对不对？
8: 对，
2: 国债收益率。那可能很多朋友在看到新闻的时候有读过。
8: 对。
2: 那么在很多新闻提到关于央行的这个议息政策的时候，会有提到国债收益率或者一些经济预测。那么刚才小明提到说，这个国债收益率其实跟未来的这个利息或者 mortgage 的利率的升降是有挺大的关
8: 系
2: 的，跟我们来介绍一下。
8: 对，那其实我们讲的所有的债券或者是债务的收益率也好，债务的利息也好，它其实的本质就是一个借钱的关系。就是比如说我举个例子，我想找主持人说啊，我要做生意，然后主持人说行，那我借给你100万，然后利息是10%一年，对吧？
2: 嗯，
8: 那这个利率是怎么算出来的呢？通常就是根据你要做生意的这个风险和你个人的信用评级啊，或者是你赚钱的能力啊，我们在银行会有一个专门的叫 credit 这种 capacity 啊，各种去评估。那其实这一个关系呢，就是我们借钱的这个关系是针对任何的机构包括个人。那我们讲的国债收益率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如果钱借给国家，那么我们要收多少利息。那换句话说呢，这个是美国的国债收益率，在我们金融的角度来说的话，是一个叫最基础的利率指标之一。也就是说，如果我现在举个例子，我刚刚讲的30年的国债收益率是5点几，对吧？我们就说是5%或者6%，那就代表如果我想把钱借给美国政府，他印钞，对吧？未来还我，那我要找他收每年大概5点几的这样一个利率。那这个利率为什么特别的重要呢？因为我们一般会理解为美国的国债是一个叫无风险利率，也就是说，它只要政府还在。政府的信用没有出现大的问题，他只要自己在印刷机上面印钱发给我就行了。
2: 嗯，
8: 因为本身这个钞票是他自己可以去管控的，多印或者少印，对吧？就是开印刷机时间长和短的问题，本身没有太大的风险。所以说，如果我们在投资的过程中 把债券理解成是一类投资工具的话，那它就要跟其他的投资工具去做一个比较，对吧？比如说我现在投到股票里面，我能预期，举例子啊，10%的回报，
2: 嗯，
8: 但这个回报是你预期的回报，因为股票有大量的概率你是可能亏钱甚至本金都拿不回来的。但是如果我把钱，同样的一笔钱借给美国政府，我有很大的信心，至少在未来的几十年中，可能美国政府不会突然垮台，对吧？
2: 嗯嗯，
8: 那这种情况下呢，我就会比，诶，如果我把钱拿去做投资，做其他的投资，比如说，买股票，相比我去，借给美国政府，美国政府信用更好，我收回来的钱的概率基本上是100%，那我，为什么一定要去投到市场上？
2: 嗯，
8: 所以说这个就有产生了一个比较，也就是说，哎，我心里面有一个机会成本，这个机会成本叫美国国债收益率，而且它是安全的。
2: 嗯，
8: 那现在的问题就是，如果安全的一个投资，它带来的回报可以超过5%，那很多的投资者就会想，哎，在我们现在这个市场中，一个 AI 这个高歌猛进，对吧？这么多年，然后这个话题大家追逐了这么多年，是不是还有更多的增长潜力，或者是会不会是有一个泡沫在前面，可能产生一个大的下滑，这永远是一个 debatable 的话题。但是至少如果你的钱是安全的状况下，它有一个5%的收益。好，这是一层去理解，就是我们讲的投资的机会成本。那另外一个层次去理解呢，就是我们借款的基础成本。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如果别人想把钱借给我，他也会衡量，他说，哎，小明，如果你只付5%的利息给我，但是美国政府也给我5%的利息，那你的信用一定是没有美国政府好的，因为美国政府开了印刷机，它就可以印无限印它的美国钞票，对吧？但是你没有这个能力，你可能要通过各种方法去赚钱，拿各种东西去给我做抵押，这样的时候我才有可能给你借，比如说5%的利息。所以说这个呢，在我们的市场上，其实它是反映了几个风险。第一个风险呢，就是美国长期的一个信用风险，对吧？第二个呢，就是说现在大家的钱没有那么多，为什么呢？钱越少的时候，它的收益率或者是国债利率就越高，因为我们要去竞争这笔钱。比如说我们这个池子里面有个1000亿的资产，对吧？如果投到了美国政府，那就投不到 AI 里，它是有一个mutually exclusive 的这个问题，就是我投你就不能投它，因为钱的量是有限的嘛。所以说这会它去增强其他投资的一个取向或者是方向。所以说这所有的东西都是在大家在问一个问题，就是第一个，美国政府因为长期的这种40万亿的大的债务，对吧，会不会在未来变成一个信用风险，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钱在市场上变得越来越贵了，那其他的投资项目到底还是不是 worth it？也就是说，如果我把这笔钱不投到美国政府这个债券里，而放到 AI 呀，或者是基建呀，或者是买房子呀，我能不能赚回至少5%以上的利润，而且我的承担这个风险是不是合适的？所以说整个这个东西它就是我们讲的一个基础的风险，或者是基础的这样一个基准。那只有当你去权衡了各种利弊之后，哎，觉得哎，我可以放弃安全的稳定的5%，而去拿一个预期回报10%或15%，这样我才会去做这笔生意。所以说，当这个利率越涨越高的时候，其实就导致了市场上的流动性也好，包括它的投资的选项也好，它会变得越来越艰难。也就是，假设我要去投资英伟达，那我就必然要考虑，哎，英伟达能不能每年都产生至少10%以上的回报？如果不行的话，那我就安安全全的投到我的美股里等机会就好了，对吧？所以说这一个概念，如果大家能比较好的去work around 的话，你就理解了，就说，诶，哦，这就是我们讲的无风险收益在市场上对任何商品的一个定价。那么如果我们去举一个22年的这个例子，这种无风险收益基本上从零这样一个水平，就是最低的利率，到一个5这样一个水平，那最后导致的是什么呢？导致的就是所有的市场中的所谓的泡沫也好，或者资产也好，它就需要重新去以一个更高的标准去审查，去定价。所以说导致了不管你是买房子也好，买股票也好，或者是其他的金融资产也好，都是下跌的。
2: 嗯，
8: 所以说这个东西，这就是我们在金融的这个基础里面，
2: 所以它就变成了一个 这个依据，就是变成了一个可以参考的一个
8: 指标。可以说它是一个标杆，就有点像我们在那个运动会上面看别人跳高的那个运动员一样。跳高的运动员，你中间有个那个横杆嘛，你要撑杆跳也好，或者 whatever， 你去跳这个杆子也好，这个杆子不断在被 raise。
2: 嗯，
8: 也就是说，我想跳过去，如果这个杆子只有一米的话，我想每个人都可以跳过去。但是等这个杆子变成了十米的时候，我想能跳过去的人就很少了。那个能跳过去而且不摔倒的人，那个就是我们的选择的投资机会。所以说当这个撑杆跳的这个杆子越来越高的时候，我们就必然做一个选择，就是去判断这个要跳跃这个过杆子的这个，我们其实运动员那这个角色里面就是我们讲的投资项目，那这个项目能不能安全的跳过去，如果不能那我们就不投，那如果能，那我们就有可能去投，而且还要考虑到资金的成本、风险等等这一些东西。
2: 判断的话就比较难。
8: 其实难和简单，它里面就是我们讲的这个投资通常有两派嘛。一派比较多的就是老，我们讲的比较老的一种感觉，你会听起来叫价值投资。
2: 嗯，
8: 对吧？
2: 听得比较多。
8: 价值投资里面，
2: 但是可能不知道大家了不了解它的精髓。
8: 价值投资我觉得它里面有很多的精髓，其中一个叫安全边际。什么叫安全边际呢？也就是说如果这是巴菲特自己的讲的一个故事，就是说如果我要设计一个桥梁，这个桥梁上比如说可以装两吨的货物，但是我至少要知道我的车开过去的时候不会超过一吨。为什么呢？因为剩下的这个一吨的这个安全边际可以保证我的桥不垮。
2: 嗯，
8: 所以说这个就是价值投资中一个很重要的观点。但是在大家去投资一个泡沫类的资产或者是一个追风类的资产，我们往往想的不是有没有安全边际，而是想哎，别人都赚钱了，我如果我不去我就傻了。
2: 而且想的更多的可能是我要不要错过这个风口。
8: 对，
2: 尤其是现在这个比较火的 AI。
8: 我们会去产生各种幻想和联想，然后给我们自己的故事无限延伸。其实这个事情在22年的房市，多伦多的房市我是亲身经历过，对吧？21年、22年的时候，大家只要有个 condo 市场开盘，对吧？大家就是挤破头，还要各种找关系，还要各种去讨好经济也好，讨好 builder 也好，要不然你连进门的机会都没有。这就是真实发生的事情。那当时的大家的想法就是，怎么可能不涨呢？不可能。
2: 我倒是不了解价值投资，但是我感觉我是比较把稳的，至少在那个时候我没有进入这一波啊，完美的错完整的错过了，幸运的错过了。所以说
8: 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在我们去做的资产配置的顾问也好，或者理财顾问也好，其实你的大脑里面有至少有这种类似的几个模型，并不是说你的判断一定是对的，对吧？并不是说我今天说的东西就是一定会发生的事情。

0: 就是因为在市场上有很多的不同的这种标准也好，数字也好，其中一个很著名的叫做 Shiller Ratio， 就是席勒指数。这个席勒是谁呢？就是一个经济学的获诺贝尔奖的一个学者。那么他做了一个 ratio 叫做Shiller Ratio。 那么现在这个 Shiller Ratio 的数值大概是42，然而在2000年的3月份的峰值，就是我们历史上最高的一个峰值，是44，也就是我们讲的科技泡沫最高点的那个时候。所以说是不是一定会泡沫，是不是一定泡沫会破灭，我觉得我们现在没办法去判断，包括具体的时间点。但是作为我们个人去做投资和我们去做资产配置的时候，你一定要有一个概念，就是说我们可能不是在一个估价很合理的状况下去做这种投资，你可能现在要投可能还能涨一点，还可以追一点钱出来，但是如果是下滑的话，你很不幸的下滑的话，有可能就是你在过去20年中没有见过的这种比较大的一种下滑。因为现在 AI 这个的所谓的这个基建也好，或者这个愿景也好，它其实有很多层次的钱都进入了这个里面。第一个是政府主导，现在一个最清楚的政府主导就是中美争霸的这样一个格局，叫 G2。因为
1: 可能它并不是个市场行为，是吧？你
0: 这这有点像军备竞赛
1: 啊，
0: 对吧？原来在几十年前，俄罗斯苏联和美国竞争去谁去第一个登月，花了大量的钱，最后没有创造价值，对吧？最后登月计划都取消了，对。那第二个军备竞赛，我们现在看到了就是AI 的军备竞赛。那 AI 的军备竞赛，美国和中国的竞争格局还不一样。中国的优点在比如说 energy 比较便宜比较多，美国的格局叫芯片比较好，然后算法比较厉害，所以说他们竞争的点不一样，但是都想取得就是进一步的发展，能在未来的市场中去 dominate， 不管是在热战冷战还是信息这方面的东西可以去 dominate 一方。所以说我相信这个美国包括中国的这个资金的主导和就是系统性的倾向性一定是有的。所以说像伊隆马斯克呀，黄仁勋啊，然后包括Anthropic 啊，包括 OpenAI 的那个 CEO， 这一次就是国家主席见面的时候，两个人其实都参加了一个大的这种会议嘛，欢迎仪式。大家应该看到川普和习近平在做一个那个见面的时候，对吧？后来其实这一些大佬们都去了，这就是国家的一个发展方向。所以说这是第一个方向，就是国家的发展方向。第二个呢，就是钱的去向。为什么我们知道钱的去向现在基本上都在 AI 里面呢？因为在美国的这个标普500里面大概有503家公司，但是前10家公司占了这个市值，如果最新的数字应该在 42%。而这个前10家公司都是或多或少跟 AI 话题完全相关的，也就是说剩下的493家公司只占，加起来只占这个市场的市值的60%不到一点点，对吧？50%几。而前10大公司吃掉了绝大多数的钱，因为这个资本市场它的这个钱是不均匀的，而在某一些公司里面，包括最近马上有一个公司会要上市的，我记得是 Anthropic， 对不对？马上要上市，说是估值可能是超过2万亿，但具体的情况我不清楚，因为 OpenAI 说他们要 delay。 但我也看到了一些新闻，就是有一些跟 AI 相关的股票想上市，但是因为估值的溢价可能没有达到他们的预期，这个上市被取消了，应该是在澳洲发生的一件事情。所以说我们作为投资顾问也好，包括我们去做个人的这样一个梳理资产的这个了解也好，其实我们有一件事情一定要讲清楚，就是很多人考虑到是，哎，如果别人赚了钱我没有赚钱，我相对比别人差了很多，会眼红，会这个那个。但实际情况呢，还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中年人最常见的财富毁灭方式不是挥霍，而是投资。那我再举一个例子
1: 啊，还有一点是谨慎，我觉得我们先进广告，回来之后再跟大家继续。
2: Union Village 最新一期正在热销中，由著名开发商 Minto 及 Metropia 联手打造 Union Village， 位于万景市 Kennedy Road 和16街交汇处。这个备受追捧的大型综合规划社区将推出全新的独立屋和政务系列，整个社区

0: 毗邻名校，让您尽享精心设计的居所、优美宽阔的公园、便利的生活设施以及近在咫尺的各项社区配套。 Union Village 汇聚精彩生活，请立即前往销售中心参观全新设计和装饰的样板房，或登录 unionvillage.com 了解详情。
1: 冬季又准备出外旅游，网络一定要稳定，随时随地一 click 就要找到所有资料，到处观光或叫车才可以保护你随行。
2: 那就要快点转用 Bell 纯光纤网络和换新电话了，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GB， 电话不会总是断，上网快好多，查资料又快又顺，最重要是有特别优惠。
1: 那记得这个星期六要去 Marfield Mall 二楼临近 Tim Hortons 的 Bell 专门店了解详情了，小英和志宏现场直播。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微信公众号，你关注了吗？里面有最新全球资讯，新闻每天更新，还有加拿大中文电台活动详情。想和电台有个亲密接触，快点打开你的微信，搜索 Fetch Radio Toronto， 在搜索结果选择账号就找到我们了。微信不单只是用来聊天的，关注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微信公众号，你会知道的更快更多。
1: 新闻热点全面追踪，畅所欲言，你听我听，1430国语热线。
2: 感谢回来收听今晚的 AM1430 国语热线，我是主播纪言。今天来到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小明财商的创始人小明。
3: 大家好，
2: 今天我们听到小明跟我们分享好多这个投资的一些投资思维，然后投资的这些市场的资讯。那刚才说到这个，其实蛮影响大家投资行为、投资决策的这个国债的收益率啊，这个来自美国。那么加拿大这边的这个参考和这个取向和美国那边是一样吗？
3: OK， 那其实加拿大跟美国是不一样。换句话说，美国是真的有一些行业、有一些东西在蓬勃的发展。
2: AI 行业。
3: 对，而加拿大是没有。而加拿大是有一点处于一个被迫的状况，也就是说，刚刚讲的国债收益率，对吧？它有很多的影响的因素，什么信用风险啊，当前的利率环境啊，再包括什么通货膨胀等等呀。那在加拿大总体来说就是两个，一个是当前的利率环境，第二个就是未来的预期的可能要加息或者是利息不太容易降，这变成了加拿大的我们讲的国债收益率的一个影响的主要原因。所以说现在加拿大的国债收益率呢普遍是在4%左右。那你如果去问比如说三年期的房贷利率，如果你要 renew 的话，我上回我的客人告诉我说，哎，现在 RBC 给他两个选项，一个选项是 4.4% 左右的固定利率三年，另外一个就是 Prime 减 0.7， 现在 Prime 是 4.45， 减 0.7 就是 3.75 这样一个水平，对吧？所以说大家就明白了，就是我们讲的东西和美国和加拿大的情况还不太一样。美国又就是有可能是因为市场的整体这么多年都一直都走得比较好，所以说现在有可能在一个我们讲的 bubble 里的这个 area， 就是讲的 AI 这一块，所以说它的风险来自于你如果投资它的股票，有可能大量的后面有大量的一个价值的折损。当然有人觉得不会，为什么呢？因为还有一面大家看到的是什么呢？是 earnings 的那个增长。什么叫 earnings 的增长？因为在我们去判断一个股价便宜和贵的时候呢，我们会做一个最基础的理解，叫做 PE ratio， price earnings ratio。但是这个 price earnings ratio 呢，根据现在大厂的一些报告看起来还不贵，比如说像英伟达这种可能就在20几倍，像 Costco 可能在40倍，对吧？所以说现在的问题说，你说是 Costco 更贵呢，还是英伟达更贵？那有些人说英伟达便宜，但是我个人有一个可能比较 contrarian， 就是相反的一个观点，就是很多的这个 PE ratio 它又分 PE trailing 和 PE forward。 trailing 是什么呢？就是真实的数据已经在账本上显现出来了，我的报表里面都看得到了，然后我去算一个 PE ratio 啊，这个可能是历史的数字。另外一个叫 PE forward， 是我给出我对未来的预期，然后从这个预期的角度来说我算出来的一个价格。那这个呢，我就觉得它里面其实有很多的因素它不一定能站得住脚。原因很简单，就有点像我们在22年年头的时候，我们一定会预期房价还要涨很多。那都是我们的预期，移民要来多少，利率还会怎么样啊，房子供不应求啊等等的。那现在的预期一个都没有准，对吧？一个都没有真实的达到一个现在跟现实去符合。所以说还有一句话，就是我们讲的投资里面有一个另外一个观点，也是从那个价值投资的祖师爷，可以说是巴菲特这边来的观点，叫什么呢？短期的投资它是一个投票器，然后显示的是大家热衷的或者热情的这个方向，但是长期来说股票的价值它是一个称重器，就也就是说你要看它到底有几斤几两，对吧？也有可换句话说，就是如果泡沫真的消失的时候，它消失的速度是远远比大多数人想象的要快。所以说这都是两派观点，我今天不是讲说你应不应该投资 AI， 是不是应该继续追高。那但是如果你要问我的话，我一定会建议绝大多数人在听的观众朋友们、听众朋友们， 稍微谨慎一点，做更合理的资产配置。哪怕你就没有太多的投资选项，现金拿一个3%、5%的定期存款的利息，这也好于你对于一些盲目的预期再去跟风。这是我个人的理解，尤其在这个时间点。
2: 那刚才我们 break 的时候，小明也提到说，这个整体的这个投资环境现在其实并不是特别好。
3: 对的，
2: 对，虽然美国那边刚才小明也提到美国那边政策的原因资本的原因，可能看起来还投资市场比较繁华繁荣，但是加拿大这边好像似乎没有特别好的一些方式。但是今天我们看到这个就业的报告出来之后，市场对这个利息的未来的预期确实发生了一些变化。
3: 嗯，
2: 那么这是不是也意味着未来加拿大这边的债券收益率要重新去评估一下这个市场
3: ？OK， 所有的利率包括债券收益率，它其实是一个预期值，也就是说，当我们的报告出来的那一刹那，按照市场的假设条件叫 efficient， 就是我们讲的这个市场是有效的或者是比较有效的市场的话，它这个风险和未来是不是加息就已经打入到了这个债券的收益率里面。所以说在这个情况下呢，我个人刚才的判断应该，如果要未来有那个议息决策的话，我觉得大概率可能就是不加不降，就是维持现在的情况。但很有可能如果数据进一步的，我们主要是讲的通货膨胀，如果进一步的 sticky 而且往上走的话，加一个 0.5% 甚至再加一个 0.25% 两次都是完全可能的。因为央行的那个主席说过好几次这些事情，他在发言，他说什么呢？他说的意思其实就是长痛不如短痛。什么意思呢？他如果等着这个我们讲的通货膨胀不断的在反复，就像你手上有一个伤口一直在化脓流血，你不去治它呢也不行，治它呢也很烦，对吧？你就是他，但是他的选项就是长痛不如短痛。所以说现在的情况，因为他是吸取了2020年这一个时间的教训，因为当那个时候最高的通货膨胀是8%，对吧？但是的确也是个两难的决策，因为只要你一加息，房市你就短期看不到很多希望。再加上现在的工作报告，就是我们讲的就业数据又不是特别的好，所以说的确是一个很难的决策。
2: 的确是。
3: 对。
2: 那么我们最后再回播一下广告，然后回来之后最后几分钟，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市场的一些资讯啊。刚才小明提到说，房产市场最近也有一些动态。
0: 考考你，列治文山全新 townhouse， 猜一下多少钱？
4: 150万。那120万？
0: 是 bond by Sunny Communities， 69.9万起。
4: 69.9万在哪儿看呢？
0: 这个星期六日 AM 1430直播推介1080 Elgin Muse East Bayview 和 Elgin Muse Sunny Communities 销售中心。
4: bond 只是由69.9万起。这次啊，我真的是要做到新屋大赢家了。
5: 九九重阳最适合登高望远，也是为将来做打算的好时机。豪景殡仪馆和墓园诚邀您10月24号上午11点莅临万锦希尔顿酒店参加重阳节免费讲座，将有专业顾问讲解预先计划的好处，还有高达85折与最长4年免息分期优惠。坐席有限，立即致电289-301-0801或到 highlandchinese.ca 报名，优惠有条款限制。
6: 加藤地产水晶姐姐近期好盘推荐，列治文山黄金地段真正零管理费正屋 Ivy Towns Leslie 和19街，3分钟到 Costco 和高速404，1800至2400平方尺，4房4厕，前后4家花园，真正零管理费仅94.9万起，限时送您高达116000升级优惠。本周末李婷、张志文、洛西轮流直播，列治文山2号 Russell Wise Avenue， 马上打给水晶姐姐看示范单位416-557-8329。
1: 新闻热点，全面追踪，畅所欲言，你听我听，1430国语热线。
2: 感谢我来到今晚的节目最后一部分了，我是主播纪言，今天来到直播间的嘉宾是小明财商的创始人小明。
3: 大家好。
2: 今天的这个节目的最后的几分钟时间了，我们跟大家来分享一下9月份的这个地产多伦多地产局的数据啊，我们也看到一些新的变化。我记得之前做节目的时候有说过，夏天秋季有短暂的一个市场的一个稍微的有一些回暖啊，
3: 那是我们的希望，
2: 希望看看数据怎么样。
3: OK， 那么9月份我们快速的过一下，就是那个 TRAP 多伦多的地产局呢，就是包括大多伦多这个整个区域的一个交易情况，整个区域二手房交易 5040套。
2: 嗯，
3: 这在历史上面算是一个比较低的水平，因为在2022年、2021年那些比较高的时间的，它的交易量大概是现在交易量的2倍。
2: 嗯，
3: 大家给你一个数字，所以说交易量越活跃，代表大家对这个投资或者是买房的兴趣就越高。那通常它能带来的一个就是我们讲的叫啊 days on the market 时间就会比较短。
2: 嗯，
3: 那就是说市场的流通性比较好。但现在的问题就是，首先交易量低，相比去年的九月份低了9%，也就是去年的九月份大概是5500套左右吧。那上市房源是16500套，下降了14.4%。所以说很多人说，哎，上市房源降了。其实换句话说，就是你房子上市了没用，卖不出去。
2: 新挂的新挂牌量下降。我记得在市场最糟糕的时候，许多卖家想要卖房，新挂牌数量是猛增的，因为那个时候贷款的可能一些贷款续约的一些困难啊，一些其他的一些市场原因，那么新挂牌的数量那个时候跟现在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反差，你怎么解读它呢？
3: 对，那现在的情况其实大家就是可能也是比较无奈的一种状态，
2: 卖不掉干脆就不上市了，
3: 就是因为市场的流动性比较差。因为我们别忘了一个大环境，大环境就是 HST rebate。因为如果是假设我们大家都是买一个100万的房子，
2: 嗯，
3: 对吧？那你去 builder 那边买 ，OK， 他可以90万卖给你，因为10万块钱是政府补给他的，
2: 嗯
3: ，OK， 你还买到一个全新的房子，
2: 嗯。
3: 那另外一个情况下，如果你去找一个二手卖家，去说，哎，你这个房子是100万，对吧 ？OK， 但是我看到我隔壁的 builder 去买的话，他就只需要我付90万，原因是10万块钱是政府补贴给他的，那你能按同样的价格卖给我吗？那作为卖家，如果你不是实在没有办法，你会在这个时间点非要卖掉吗？而且是10%的降价，对吧？所以说10%的降价对于房子来说它是一笔大钱，你可能就是对于其他的来说并不是特别多的钱，但是你想一想，很多人说啊，我都守了这么多年了，都对吧，可能是最后的时间拉扯也有可能。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我相信很多的卖家愿意卖，只要有一个合理的价格，但他并不能卖得出去。就像我讲的，现在市场上基本上没有投资者，对吧？没有投资者，大量的人可能在观望，然后有一些少数的自助买家，而且自助买家很多有可能被那个新房源去分走了。所以说在这种市场上呢，我只能说可能是一个拉锯战。那我相信如果没有大的加息的情况下，应该不会再差得很远了，这是我的 hope。
2: 我记得我们一直有在说啊，几期节目都在说现在其实市场最低点了，
3: 我希望它是
2: 不能再低了，
3: 我希望它是一个底，对吧？
2: 嗯嗯，
3: 但是目前看来如果你是低矮的，我们叫 low rise， 比如说 house 啊 townhouse 啊，包括 semi 啊，这一块相比 condo 的情况， condo 的情况
2: 更
3: 差的。
2: 嗯，
3: 对的， condo 的情况更差。所以说这个我就可以继续的，如果去讲的话，很多人其实可以看得到嘛。市场上很多 downtown 的 condo 如果要交接的话，它基本上是50%的折价。
2: 对，而且看到九月份数据里面显示有一个特点，就是独立屋是目前九月份的这个 GTA 地区的交易量最大的一种类型，占整体的住宅成交量的47.6%。那么独立屋平均成交价呢，也明显高于这个GTA 的整体的一个均价。那均价是100.6万加元，那么独立屋平均成交价是129.2加元，2万加元。那么同时这个当然分地区啊，像 C6 和905地区分开两个市场的这个价格差异也是比较大的。但是在这个点里面，我们看到九月份的一个特点，这个真的是独立屋的投资，要做投资和自住来讲还是需求量最大的一种类型。那么当然我们看到目前的这个市场看起来都是比较缓慢的，好像刚才回到刚才话题，小明也说了，目前的投资市场一片这个稳定，大家都在观望的比较多。那么这也是我们今天节目跟大家说到的一道点。那么当然我们也会持续关注投资的话题。今天节目到这里呢，因为时间关系就要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回来和大家空中相见，
3: 谢谢大家。
1: 本节目内容纯属主持人及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8点，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7: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
0: 听出广播温度。
1: 想要接近大自然，又要上班方便；想要足够私人空间，又要一家人住在一起；想要负担得起，又不想搬离成熟社区。Sunny Communities 精心策划 Bond， 在 Richmond Hill、央街和 King 街有三种 Townhouse 给你选择，只是由69.9万起，总有一款适合你。诚邀您来到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即是 Bayview 和 Elgin Mills Sunny Communities 销售中心参观选购，查询438-488-8888。这个周末，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场直播。冬季又准备出外旅游，网络一定要稳定，随时随地一 click 就要找到所有资料，到处观光或叫车才可以保护你随行。
2: 那就要快点转用 Bell 纯光纤网络和换新电话了，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GB， 电话不会总是断，上网快好多，查资料又快又顺，最重要是有特别优惠。
1: 那记得这个星期六要去 Marfield Mall 二楼临近 Tim Hortons 的 Bell 专门店了解详情了。小英和志宏现场直播。
0: 最近天气转凉了，你家门窗不是漏风吗？换了没有啊？
1: 还没呢。
0: 那一定要找红枫门窗，他们有35年专业门窗安装经验，还能携手旗下红枫建筑将你家的热泵、暖炉、热水炉及保温棉一起升级。红枫门窗再次推出双赢特惠，每更换一扇窗户，政府补贴100元，红枫再加送100元优惠。
1: 太好了！
0: 红枫门窗，详情请致电9059408933。
3: 要置业部署好紧要，要识揾有实力嘅家庭地产水晶姐姐帮你啦。
4: 水晶姐姐笋盘位于 Leslie 甲19街零管理费镇屋 Ivy Lee Towns， 仅94.9万起，地点无敌，交通方便，仲有限时升级优惠。
3: 要把握机会，今个周末一定要嚟列治文山2号 Russell Wise Avenue Ivy Lee Towns 展销中心，即刻打俾家庭地产水晶姐姐睇示范单位，416-557-8329，李婷、张志文、乐希轮流直播。
1: 您觉得人生是不是充满劳苦愁烦？但其中必有希望。您想知道什么是现代人的福音吗？请您收听史丹利博士主持的《与神同行》福音广播节目，为你讲解幸福人生的真理。从周一到周五，每天早上6点，在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特用国语播出，敬请密切留意收听 AM 1430了。
5: 活得健康，食得有型，
6: 而且又有好好的饱肚感，
5: 可以延缓血糖的上
6: 有一定的热量，就要注意摄取量。
5: 有型花
7: 这么有用的健康饮食资讯，当然要一听再听。
8: Ladies and gentlemen，
7: 隆重介绍阳光早晨的有型花，已经在 am1430.com 上架了。在 Fairchild Radio App 还可以足管重温星期一至五的阳光早晨。活得健康，食得有型，怎只是一句口号啊，直情是你健康生活解锁的座右铭啊。你今天听了没有？
9: 8点养生活，生活样样都精彩。
10: 欢迎收听养生活，我是节目主持人伊娃冠奇。一提到旅游啊，我们首先最起码是我来讲吧，我想到的就是吃啊。